0: 睇睇晶片龙头美光股价要跌 3.8%， 英特尔就跌 3.2%， 辉达 NVIDIA 都要跌超过 1%。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否认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的股价跌了 3.7%， 星巴克就升大约 1.7%。星巴克否认正在考虑收购 Chipotle， 若果这项交易落实，原本有望成为全球餐饮业历来规模最大的并购案。星巴克的发言人向财经频道 CNBC 明确地说，星巴克不会收购 Chipotle， 而市场连日来盛传两大餐饮集团或者会酝酿巨额的合并。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星巴克近月一直和顾问团队合作研究针对 Chipotle 的收购方案，而受到收购消息刺激， Chipotle 的股价近日一度急升，而星巴克的股价就受压。早前有报道指， Chipotle 已经聘请顾问以防范激进的投资者或者未经游说的敌意收购。 Chipotle 在2025年经历客流量下滑的低潮，过去一年股价累跌了大约两成，因而成为估值较具吸引力的潜在收购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和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去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白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1: 教育家、
6: 生活家、
1: 体育家、
6: 艺术家、
1: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8-3，落区同市民倾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时

0: 全活。
1: 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0: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才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好，时间嚟到8:10啦。我哋前日咧就见到香港有一单盛事，就系、是、年年都有噶啦，就系、是、最近次次踩单车都好轰动嘅，就系、是、香港单车节。咁呢个咧就系、是、亦都系旅游发展局嘅年度盛事啦。咁即系好个天都好帮话，风和日丽，咁气温又唔系特别话即系热咁样。咁今次呢个路线，因为通常咧都有啲路线咧，大家即系有啲新鲜感啊。唔好踩嚟踩去嗰条线，咁今次咧就移师咗去西九文化区嘅，咁啊吸引到咧6000多人参赛，咁啊整体上算咧就顺利啦，因为佢分两款嘅路程，咁啊一个64，一个就32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呢个一个56，一个32。咁如果咧你话我想几岁几桥，定系两岁两桥，咁呢啲就大家自己选择啦。咁路程上咧，当然踩嘅人咧有啲就比较专业嘅，话练得好劲；有啲咧就比较业余嘅，嚟玩下啫。顺便打下卡啊，见到沿途风光咁靓咁。咁但系咧今次事件有少瑕疵咧，其实有冇会有什么即系好大不了咧？就系、是。喺终点嘅即系未到嘅时候咧，咁又有塞车啦。另外咧就系咧，因为有人伤咗，咁啊要入架救护车嘅时候咧，有啲雪糕桶就摆咩咗，即系要空开个地方俾大家咧，即系去救人咁样。咁啊临时移动咗咧，喺南湾隧道入口嗰啲雪糕桶咧，就令到个路线咧就有少少咧就偏离咗。咁啊因为咧后尾 final 咧就系一个。领航车咧，佢就可能有啲误会啦，咁啊带咗上去去咗另一条路咧，就上唔到呢个丁九桥。咁嗱，就呢件事咧，嗱唔算大不了嘅情况下咧，我哋又反而想探究一下呢啲咁嘅大型嘅 event 啊，盛事式嘅 event 咧，其实佢嗰个机制咧应该点样做咧，系令到嗰个沟通啦、临场嘅应变咧系更加好嘅。
2: 才知妙论。
3: 好，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咧才知妙论嘅林妙欣，早晨啊妙，
4: 早晨，早晨，
3: 系啊，嗱咁啊，大家又讲下呢单轻松得嚟咧，都有啲若干要注意嘅事情噶，系咪？因为原来咧后屘睇翻一架车即系误入咗，唔系歧途啊，误判咗，然后就走歪咗之后咧，又搞到大家有啲扫兴，又跑少咗6公里。
4: 佢系误入歧途噶，其实佢就系误以为改咗路线，即系见啲雪糕桶咁样摆咗，咁所以成即系嗰架领航车就冇上到丁九桥，咁就令到后面都行错晒。咁所以其实头先阿 A 姐你就话冇乜大不了啦，咁系嘅，可能冇乜即系由安全个角度上就冇咩大不了，但系由嗰个体验上咧，即系因为嗰个32公里赛当初个卖点之一都系。即系有得上丁九桥啊，两桥两隧啊咁，咁而家你而且确系少咗条桥噶，咁同埋亦都个里数都唔啱噶，咁都算系货不对版噶，咁有俾到报名费噶嘛，嗰啲参赛者，咁所以即系以一个六大旗舰级盛事咁嘅级数嘅活动嚟计咧，即系有咁样嘅瑕疵咧，即系我寻日都即刻喺度谂啊，即系唔。即係除咗嗰啲安全啊，究竟個事發原因係乜之外咧，即係其實有冇得回水嘅咯，都唔知道。
3: 哦，咁呢個咧就即係我唔知佢啲條款有冇寫啦。啊，臨時
4: 計翻按比例咁樣回翻
3: 幾公里啊？
5: 因為大型活動
4: 唔係不可抗力嚟㗎嘛，
5: 即係有連鎖效應啊嘛。佢唔係話行錯咗路，行短咗冇得上橋睇風光，而係去

0: 短咗个6K 咧，就令到同其他赛事重叠咗去冲线啊，即系一齐啊个时间。原本啲大型活动嘅设计得好精准噶嘛，吓每个组别就分开冲线，咁你咪会执埋一齐咯。点解去到冲线嘅时候，大家要推车冲线咧，都冇咗个兴致啦，系嘛？即系临尾仲要踩踩，就系因为就吓，即系你两队人一齐翻嚟啊嘛，咁你一齐翻嚟，咁咪满即系逼满咗咯，咁
1: 即系因为下年试下变即系。国际推车节咁样啦，可能有啲网
0: 红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型活动啊，林彪啊，我哋去得多啲新闻机构啲活动啦，系嘛？即系新闻活动嗰啲研讨会啊、记者会，点解会有啲专业嘅机公司要去负责啫？边个小姐拎盆花出嚟啊？中间张 sofa 会变做凳啊？后边个屏幕要点样转啊？即系全部巨细无遗，要去写得好仔细噶嘛？成个流程咁，你喺大型活动唔系讲紧即系街坊会、啊，即系你系面向国际媒体咁、啊，即系嗰个细节上嘅应对同埋准备，应该唔系咁嘅香港水平系嘛？
2: 尤其是呢个又唔系破题而第一遭啦吓，又唔系第一届搞，而且单车呢样嘢唔难 manage 嘅。即系你话杜海泳咁，我哋又搞一餐啦，就马拉松几万人去跑，又已经即系耳熟能详啦。咁所以咧，呢一个规模除咗你话系条路线上啊有少少即系新之外咧，其实成个运作咧都已经啊唔算话即系好大嘅考验。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即係我哋自己做傳媒都正有何文傑講啦，都有處理過大大小小嘅 event。我哋啲 event 就即係當然比唔上呢啲嘅6000幾人，但係咧都會有一個叫做即係中央或者一個 centre person 啦嚇，去做一個指揮嘅。咁而大家咧係聽到即係大會指揮人咧嘅一啲講嘢嘅，即係唔會話冒冒然就我臨場應變就不如咁啦，扭太轉右轉咗，我自己決定啦，都未必嘅，因為。一定会有一些叫做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就怎样，即是凡事都有个 fallback， 即是等于如果落雨那就怎样这样。但是这个似乎在当日又不见得有一个很指挥的作用，因为他们旅发局是拍着这个香港单车总会的，单车总会就是单车这方面的专科 major， 但是他们搞赛事也都身经百战，为什么又好像缺乏了一个叫做指挥站呢样嘢嘅咧？
1: 我会谂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即系我分咗几个层次去谂啊，系咪都即系反映咗几个层次都即系都有啲甩碌咧？即系唔系一架领航车可以解释晒成件事咧？咁我谂第一个层次就系你事前嘅规划啊、计划啊咁啦。嗱，今年转新赛道个起点终点系搬咗去西九嘅。咁其實有冇足夠去落下個地睇下啊？嗰條路夠唔夠闊？即係會唔會變成一個樽頸位咧？嗱，而家唔緊要嘅，而家好簡單嘅，咩都有 AI 大腦係咪？你有冇將以往嗰啲單車手嗰啲均速啊、距離啊咁樣擺曬入去個模型度計下啊？會唔會有樽頸位嘅咁？同埋就係有冇危機預案咯？即係發生 A 要點 ，B 要點，即係好似。皇岗口岸开通之前咁都做过 N 次测试系咪？即系呢啲，我觉得即系未必系即系单车总会有专长或者可以咁即系咁高规格去做啦。但系即系旅发局佢作为一个专业搞 event 嘅主办机构，系咪应该喺呢方面有啲专业嘅 input 咧？咁第二层就系事发嘅时候啦，即系好似 A 姐头先讲，喂，我哋搞咩都会有个指挥中心噶，有个 command post 噶，系嘛？即系。究竟那個 command post 有啲咩人坐陣嘅咧？即係點解個龍頭錯咗，又冇人即刻出聲，又嗌唔到落去下面嘅咧？即係我冇參加過單車節啦，但我參加過好多長跑比賽啦。即係如果有啲跑手喺前面轉錯咗嘅，即係誤入歧途嘅，我必然好快就會有個工作人員舉住牌喺嗰個位度，即係叫大家唔好跟啊，咩拉翻啱啲線啊咁樣。即系单车节咁大件事，即系照计沿途有好多工作人员噶，咁有冇一啲即时通讯或者即场嘅指挥可以做到嘢嘅咧？
2: 我理解就一定有嘅，只不过咧系咪中间系啦？中间系究竟误会啊，定误判啊，定系话大家个 communication 出咗偏差咧？咁
1: 第 第三層就係事後啦，即係我留意到咧，即係旅發局其實喺成個單車節度咧，即係佢同渣打馬拉松有啲唔同啦，即係渣打馬拉松就唔係由旅發局主辦啦，但係單車節係旅發局孭住主辦嘅名嘅喎，嗰啲文件又好，或者啲官員出嚟即係致辭又好，都會係話係旅發局舉辦嘅活動嚟嘅，但係到而家即係出事之後嗰個解釋，好似全部淨係得。即系嗰个协办嘅机构单车总会出嚟解啫，咁又好似有啲讲不过去咁咯，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呢啲即系咁大型嘅事，又系即系全个社会有风路去配合嘅，咁如果个成果不似预期嗰阵时，系咪都应该主办机构都有责任出嚟交代下咯？
0: 即是观察就是而家啲大型盛事咧就比较少善用市场力量啦，即系都系吓喺体育活动层次咧就太过侧重于咧就俾一啲总会啊吓，即系譬如话你田径总会咁就系马拉松啦，系嘛，咁你单车总会就搞单车啦，唔系话呢啲总会冇经验或者唔专业，而系你去做本地一啲赛事几百人嘅咁啊已经好犀利噶啦，系嘛，即系香港几百人嘅单车比赛咁吓，咁佢都做得好有經驗咁，但係你當變成幾千人咧嚇國際盛事咧，咁就唔係同一件事嚟嘅咯喎，嗰個複雜程度或者嗰、那個會出亂子嘅後果咧，就係唔係指十倍嘅嚇咁，但係咧就香港就唔係好能夠栽培到本地嘅一啲營運大型活動嘅一啲公司啊嚇，好多時咧你甚至乎你話有英超嗰啲過嚟，咁你又俾咗啲國際公司去營辦嘅啫喎嚇，咁其實你要培育本地有一啲比较有唔同种类大型活动经验嘅公司吓、啊，即系你当系活动公司啦吓，咁、啊、佢收贵系因为佢要巨细无遗去安排啲细节啊嘛，咁你唔俾多啲机会佢喺香港呢啲场景度做，咁你好难去累积或者避免啲唔同情况嘅乱子出现嘅、啊。而家我哋吓呢个系个制度问题啊嘛，即系个市场问题未培育到个市场生态啊，系嘛？
1: 我谂。可能有少少是因为即是我哋个市场即是过往未必是下下个个月都有一啲咁样嘅即是规模嘅活动可以养得起一个好即是好百花齐放嘅 event 嘅行头咁样，即是呢个可能是即是我哋其实我哋是有好多 event 嗰啲 marketing 嗰啲公司嘅，但是你话是咪下下个规模咁大嘅嘢，可以一间公司拎到上手，即系就搞得系毫无瑕疵嘅咧。咁呢个系一个考虑啦。但我亦都有谂就系、是，其实旅发局本身咧必然都有 event team 嘅，即系有时譬如话头先讲嗰几个层次嘅问题咧，我谂系亦都系一个 mindset 上，即系一个思维上或者系前期规划嘅时候，你有冇谂到咁细致嗰啲即系？執行嘅 execution 嘅問題，咁呢一個我就即係我又唔知道，即係單車總會或者旅發局今次呢一單單車節，即係照計未必係佢哋自己有人手可以做得曬全部嘅，佢都一定有揾公司嚟幫手嘅。咁但係即係喺個前期規劃嘅時候，諗嗰個方向係究竟我哋淨係諗簽名啊，哇有得上丁九橋啊咁樣，報名啊，我哋揾到啲咩國際隊伍嚟參加？除咗呢啲之外，有冇一啲真係？即係諗得細緻嘅啊！我哋路線改咗，我哋要點樣去度下嗰啲位係咪真係順暢咧？如果我哋即係中間有啲事發生，我哋有冇危機應變方案一二三咧？咁即係呢一啲，我唔知道係同 event 公司嘅行頭發展問題啊，定還是係主辦機構嗰個思維啊，或者嗰個規劃嘅時候有冇一啲即係輕率咗嘅地方？
2: 我又覺得無獨有偶嘅阿喵，即係過去幾年咧，有好多嗰啲活動，有啲甚至乎表面上睇嚟非常簡單嘅咧，都即係無論喺 creative 又好，喺宣傳又好，喺個 execution 又好咧，都。 都甩漏嘅，即係擺攤就冇電啊，即係吹個氣球上去啊漏氣啊，即係呢啲咧，我諗係喺個操作上咧，或許有疏漏啦。咁你講到話個團隊嗰個專業嗰個水平咧，亦都唔排除咧。嗱，講真啦，呢個行頭有啲已經退休啦，即係已屆年紀不輕啦，咁咪已經退出江湖啦。有啲咧亦都可能移居海外啦，亦有一啲咧就真係新進嗰啲啦嚇，可能佢顧全嗰、那個即係周全性咧又未必好夠啦。咁我覺得凡事咧都要磨練，但係對於香港咧引以為傲啊，好 proud 嘅呢一張叫做即係卡片啊嚇。

0: 你的城市的卡片，尤其是今次呢6000多人里面呢，有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亦都其中11000个都是来自内地啊、海外啊，即 local 可能是5000咁。咁大家呢即咁国际性，我哋好标榜㗎嘛呢样嘢，即係好包容好国际性嘅话呢，就真係有少少唔好出丑啦。又咁讲，有时呢去估算一啲嘢呢，可能大家就话咦冇事嘅，咦唔会嘅咁。我呢就比较远虑嘅，即係顾念周全嘅。咁就算我喺公司有啲即係已经系好熟手嘅嘢咧，我都会即系谂一转啊，360度、720度谂一次，即系等你有个心理准备同埋质线 case， 唔怕万一啊嘛，呢个世界咁。咁但系咧呢一次嘅单车，你刚才提及咧主办单位，我又或者讲少少咧，即系主办单位佢无疑系挂个主办一个牌匾啊，咁但系咧佢都系要借助其他咧好多合作單位一起成了這件事，尤其 是你單種就是一個就是專業這一範的東西，譬如你爬龍舟你又要找龍舟會，同樣道理嘛。然後跟著呢個 manage 就是有很多路線上香港搞東亞運動會都搞過一些，就是譬如馬術賽，沒有問題的。唯一我估计咧就系话，系咪喺个成本上，大家要做一啲功夫啊？即系喺边啲位置可以悭咧？咁因为而家普遍有个趋势咧，即系做 event 咧就冇咁豪噶啦，即系嗰、那个
1: 唔系要有 KPI 系嘛？
0: 系啦，
1: 冇错，
0: 你要交代到
1: 悭咗个 earpiece， 即系个领航车可能系冇耳机嘅咁样，定还是下面冇层拎？
0: 有时就系争嗰的多嘢，争嗰的多嘢就出事啦咁。另外咧就系有啲细埃啲嘅咧，其实有时你自己唔思路周全咧，都会有事喎。即系譬如啊，临尾咁有歌星派个雪糕咁，即系有歌手派个雪糕喺铜锣湾咁啊，快闪下啊，即系宣传下咁嗰啲啦吓。即系除咗单车节之外，呢、这个 VN 都有其他嘢啦，又或者有啲面包铺，系啊，面包铺三文治挑战世界纪录啦，咁散场又系真系大混乱，人踩人，即系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可以免嘅，尤其是你嗰件事铺排得咁好，点解你唔会谂下嗰、那个？臨走嗰個位咧，即係即如好似新王江啫嘛！哇，你成日話標榜過關，有幾快啊？幾多分鐘咧就完成幾多個人咁？但係你去嗰下同埋走嗰下係咪真係樽頸咗咧？其實都要去深究嘅。即係如果唔係，大家就淨係計哦，我過關嗰個時段咧係唔得咯。
2: 即係其實好多活動係有經驗可以累積互補噶嘛。即係 A 姐講個係某公司搞破世界纪录，小朋友一起整三文治，咁你几百个细路喺个礼堂，咁其实跟住有千几个家长噶咯，吓一个细路两个家长，咁你
0: 好正常啊，
2: 好正常嘅。任何一间学校，小学都会知道啊，接放学系要点样流程，喂唔可以六个年级一起接噶，你要分段接噶，咁佢又唔系，佢又一次过一散咧，咁哇，咁你咪家长又逼入去，啲又搵自己个仔，跟住又搵唔到，跟住又嘈交，又话逼来逼去，咁大家又心慌咯，越乱就越慌啦，咁呢啲咧其实就。真系可以避免嘅，咁都唔系咩超大型活动啦，已经吓就，但系你要破晒嘅纪录噶啦，你梗系要谂清谂楚啦吓，咁但系似乎我哋而家嗰个专业精神啊，要重新唤起啊。
0: 好，咁我哋今日同喵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人寿2026年中期盈利1344亿89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29 倍，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891亿7733万人民币，按年升 22.78%， 预期每股盈利6.69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9.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8.64%， 折算港币1.023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月、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除净低位水平25.7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2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23.5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99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8%。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嘅0.427倍，最高旧年2025年1.265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 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横行区高水平31元做目标价，2026年中期市账率 1.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3。以卖价跌 10%， 23.12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早上八点半，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1: 今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渐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3: 永眠啦！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
1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7: 國事小專家。
18: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今个星期我们继续分享中国河南确山县如何逐步成为中国的提琴之乡。很多地方产业的崛起靠的是资源、地理或者是交通优势，但是河南省确山的提琴故事就不同了。这里没有天然的制琴条件，有的是真正的关键，就是人。确山能够在提琴产业站稳阵脚，靠的并不单单是工匠回流，更加在于他们将在北京制琴累积多年的市场经验带回去家乡。首先，做一个好琴不只是组装零件，而是要按客户的要求调整木材、漆面、音色和做工。学生琴、琴行订单、专业院校和乐团的用琴，对品质和交货期都有不同的标准。 家确山已经形成专业分工的协作网络，琴头雕刻、琴身制作、上漆、琴盒的生产、出口包装等等，各个工坊各司其职，工坊不需要包办全部的工序，而是透过协作灵活应对各种的规格和批量订单，效率大幅提升。从木材加工到油漆喷涂，一条成功的产业链已经形成。早年在北京建立的外贸渠道亦都让确山提琴逐步打入欧美市场。2025年，产品已经销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增长率达到10%。所以话，确山的提琴产业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先由农民北上学艺，在北京累积工匠技术和客户资源，再趁产业外迁之机，将技术、订单和供应链带回家乡，最终从一门手艺发展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不过当提琴由中原小城走进海外市场，确山下一步要面对的是怎样令市场不单只认得产品，亦都认得确山这个名字。部分企业已经尝试注册国际商标，参与海外展览和网上推广，从为海外客户代工逐步走向建立自家品牌。更加有品牌主打材质好、大师做、名人拉的高品质路线。另外，当地正是筹划提琴文化产业园，构想包括工匠工作室、提琴展示、音乐表演和乡村旅游，同时都希望透过培养琴二代，让下一代接触制琴、演奏、设计和市场营运。对于确山来讲，真正的考验不单只是能否做出更加多的琴，而是能否让到工匠的名字、地方品牌和传承下来的手艺随着琴声被世界听见。一把提琴所拉动的不单只是出口订单，更加是让工匠可以回乡，村民生活有所保障，乡村有产业可依的振兴新乐章。
7: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早晨，
17: 点解朝早要讲早晨？
13: 讲声早晨，大家醒神。
17: 系喎 ，Hello 早晨，
7: 星期二 so easy。
19: Hello 早晨 ，Hello。
20: 我系梁继章，
13: 我系梁明忠，
17: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20: Hello， 早晨，我是梁继昌。
13: 早晨我是梁永忠。
17: 早晨啊，黎莉。
20: 嗱，今日咧，我哋未做节目之前，首先咧有10个呢个名谢嘅系列嘅
13: 吓。系啊，
20: 第一个钟哥你要讲先。
13: 系我多谢黎莉。
20: 点解？
13: 系。就是多謝埋10個先仲有9個。
20: 唔係啊，你多謝佢，因為今日阿小師妹去幫你買埋早餐啊嘛。咁我冇呢個福分啊嘛，係咪？佢敲我，佢敲我叫完，佢敲我買完先。好啦，梁家就買咗啦。問下鐘哥先咁樣。呢啲人咧選擇性擦鞋。
13: 啊，唔係喎，我覺得黎你一個非常聰明嘅人喎。
17: 快到咧，你一分鐘前跟住佢就講，我都係買咩咩啦咁。跟住我喂，我想去幫你睇啦咁，想睇一分鐘啫。
20: 幾羨慕你今日小師妹買埋早餐俾你。敲我买咗，我要买好啦。佢买完就先至问你要咩。
13: 唔系，由于我系记得利益者咧，我都会帮下黎莉啦。
20: 咁你要明谢佢啦。
13: 系啊，明谢黎莉，因为有个爱心做餐。我反而问啦，点解你享受唔到呢个福利？
20: 唔知咧，
13: 就系啦。所以谂一谂点解？
20: 其实系一条龙嘅选择嚟。佢又唔复我信息啦，喺周日周六又唔帮我买早餐。我谂呢个私人恩怨，
17: 系私人恩怨，应该
20: 系私人恩怨。
13: 呢度咧即系唔讲另外嗰九个名谢名单先。点解呢？我琴日帮你噶 ，Michael， 你一路咧就话梗系黎莉佢唔复机啊嘛，所以琴日黎莉咧喺我哋嗰个工作小组嗰个 group 里边咧，佢留个 message 出嚟，我就系为咗帮你，所以我唔复佢咯，我冇复过，
20: 系咩？我有睇，我睇唔到呢个信息，
13: 我冇复过，
17: 我冇怀疑你冇复我嘅，
20: 有呢个信息咩？
13: 当冇睇过，
20: 有冇耍我啊？
13: 唔系啊，佢真系有个信息出嚟啊，
20: 我睇唔到
13: 今日嗰啲嘢啊嘛，咁跟住咧到夜晚咧。阿 Michael 又有个信息出嚟，所以我为咗表示平等咧，我又冇复阿 Michael。
20: 而家你讲嗰啲我完全唔知嘅，系咩？又系我噶，
13: 又系你嘅，
20: 系咩？我其实唔紧要吓。好，仲有九个名字，第二个名字啦，系就系咧今日咧我啦，阿 Apple 妹啦，又阿钟哥啦，
13: 都有
20: 我哋交通拎车啦，
13: 都有啊，
20: 都享有佢俾嘅一啲叫做 冬蟲夏草水咁樣，
17: 係啊，
13: 飲翻啖先。
20: 咁佢仲咧喺裏邊咧撩咗兩條，好似、好似。
17: 真系

0: 虫草嚟噶嗰两，
1: 佢话系虫草，但我觉得好似金鱼街买嗰啲咁样，咁都姑且信啦。咁啊，一人一条咧就好唔好食啊？
2: 唔系好食，
1: 你觉唔觉咧？而家撞咗一个人，
2: 直头近啦。
1: 近啊！
2: 即系头近
1: 一食完即刻浮
2: 上，系啊，好厉害！
1: 做节目都近咗，
2: 系啊！我觉得呢啲咧，
0: 交俾你哋，
2: 系啊！正所谓咩啊？交俾我哋啊！即系近嗰啲啊，
0: 梗系
1: 啦，系啊，系啊！
2: 正所谓咧，即系呢啲系爱心搭救啊！即系所有嘢咧，即系佢诶呢条冬虫夏草咧，焗咗呢杯水，已经可能有100分嘅功力，但系加埋个爱心咧，
0: 真系
2: 爆升到1000。
1: 系不过咧，头先听咗偈咧，我先知啊！阿黎莉咧，原来佢一日咧摆好多嘢嘅肚，都嗱呢啲咁嘅水友啦。B 咩啊
0: ？B 集
1: 又有啦，肌酸又有。我讲乜佢都，我啱食完。讲乜佢？我头先都有食，我今晚都会食。佢食几多嘢？佢每日你今日食每日食几多 supplement 啊？
0: 今朝食咗一个 GLP-1 嘅益生菌，跟住食咗
1: 哦
0: GLP-1 系激活即系身体，因为 GLP-1 系一个减肥嘅一个即系而家咪好多人减肥针嘅，其实佢都系激活个 GLP-1 啦咁啊。咁其实咧食嗰方面咧都可以叫做喺体内
1: 刺激一下，因为你每一样嘅解释咁。就到十一点噶啦，
0: 啲 LP1 啦，跟住就系空腹食咗益生菌啦，跟住肌酸啦，即系净系食 supplement 系咪？跟住啊，虫草水未饮啦，因为就煲咗俾你哋饮啦，咁跟住晏啲咧就会食呢一个嘅红帮助心嘅红景天啦 ，B 集啦，跟住高清啦，即系帮助眼噶啦，跟住仲有Q10 啦。然后仲有铁质啦，
2: 咁你食唔食饭？
0: 即系夜晚仲要食呢一个酵素咯。
2: 即系最后你食晒呢啲嘢之后，食唔食饭噶？
0: 梗系食啦。
1: 我净系得一个问题，点解食完咁多嘢都咁蠢嘅？
0: 你啲证明咩？天生。
1: 喂，我今朝有少少遗憾啊，起身嗰阵，我翻嚟同你讲下点解好唔好？人生啊，有时都系好难免嘅。早晨，早晨，8:41，听紧呢个新城资讯台嘅哈喽。

0: 早上有少遺憾，點解咧？嗱，唔知你有冇試過啦？係啊，我發夢嘅時候咧，即係林天光咧，發夢夢到一個咧，哇！我叫咗碟好靚嘅美食啊，即係有好多切雞啊、叉燒啊，即係嗰啲中式嘅燒味，啱啱夾咗一嚿最大嘅雞髀，擺落口，鬧鐘就響。你話人生幾無奈，俾我食埋先啊！你有冇试过啊？嗱，咁我查咧，即系嗰啲咩周公解梦嘅话咧，如果咧你人生有啲美食食唔到咧，即系代表你喺生命之中有啲 desire 咧，即系有啲欲望或者愿望咧未达成。
1: 你有啲咩欲望愿望讲嚟听下？
2: 系咯，
0: 食唔到真嘅中草草，食唔到真嘅中草草。
1: 哇！先卖俾你，你唔好嘈啊！
0: 食唔到真嘅中草草，惨啊！
2: 咁啊！
1: 但系咧，我琴日真系冇乜瞓觉，好老实嘅。
2: 点解咧？
1: 我仔咧唔好舒服，所以咳咗成晚，咳到咧我真系，即系嗱，你问我真心，
0: 我想问咧，佢琴日瞓之前有冇咳？
1: 冇，因为佢气管问题。
0: 系咪你手扎到佢条颈啊？
1: 哇，佢扎死我啊，大佬，系咁啊，碌嚟碌喺张床。
0: 冇理由佢无端端冇事冇觉瞓下会咁样咳噶。
1: 哦，系啊，因为咧即系可能啲转天气啦，咁样咁啊，同埋咧呢个气管嘅问题，咁其实不嬲都有嘅。咁咧就于是佢应该系夜晚就发作，咁啊然后就咳。
0: 试过未啊？以前
1: 试过嘅，咁我都忍咗一阵间，因为我都好眼瞓，我谂我忍咗成个
0: 钟。你唔系应该忍，你应该谂办法去帮佢啊嘛。
1: 因为佢有阵时佢会冇事噶，即系佢会咳咗一轮之后咧就会冇嘢，咁我就谂住咳咗一轮冇嘢，因为我唔想特登食药定系点样，咁跟住后屘 OK， 唉，不如你起身俾个闻嘅气嘅药俾佢吸啦，咁跟住闻完之后咧，佢又冇好转，咁我怀疑个支药咧过咗期。你讲得啱，咁跟住好啦。
0: 你冇望下，你怀疑啫，你有冇 check？
1: 梗冇啦，我咁眼瞓，
0: 眼瞓嚟大晒咩？你阿妈嚟噶嘛？
2: 点还是你咁眼瞓？你攞错第二支俾佢吸，
1: 系我第一支啊咋？跟住好啦，跟住我就算啦，起身就真系俾药佢食啦。咁因为有敏感药嘅，因为尽可能我又唔想食药。咁啊食咗药之后咧，就瞓咗大概两三个钟，再咳系啦，跟住就。系啦，就起身，跟住我望一望，哇！喺而且其实我都应该瞓咗可能两三个钟头，跟住今朝起身我翻工啦，咁跟住就喊住同爸爸讲，我真系好唔想翻学啊，咁样。
2: 咁有冇
0: 系你定
1: 佢？
2: 有冇掠得成功啊？
1: 咁啊，爸爸问我点算，咁样跟住我就话唔紧要啦。哦，其实我都估到佢应该系好攰好眼瞓，因为佢真系冇乜瞓过觉咁样。跟住我就咁由佢休息下咁样。
2: 你都俾佢拣啊嘛，佢话唔想翻学啫嘛，不如你同我一齐翻工啊。即系你俾佢拣，可能佢话：，我都系翻学啦。
1: 我冇得拣，你明唔明？我唔想凑佢翻工啊。第二时候，我觉得小朋友，即系如果佢嘅身体状况咁样，就唔好逼佢咯。系啊，咁我都有问下佢系咪真系好唔？其实我琴晚嘅时候，我都谂紧佢应该唔系好翻到学噶啦。既然佢自己出声就唔紧要啦，休息下啦。咁但我就照翻工，我就饮翻你冬虫夏草，让自己精神一啲。
2: 咁我突然间啲内疚啊！
0: 咁点解琴日你唔浸啲水俾你嘅仔饮？
2: 系啦。我就有啲内疚啊！可能
0: 如果你觉得帮到嘅话，
2: 系原本呢啲咧，
0: 俾个仔饮嘅，
2: 俾个仔饮，饮完之后佢冇事，点知俾咗我哋饮，个仔就咳啦。
0: 咁好快咧，你会变咗好似个仔咁样，
2: 咁
0: 变咗阿肥中啊！你变咗，喂，肥中过嚟咁样。
1: 冇喎，琴晚因为又系好夜翻屋企，凑佢踢波，系啦，即系好忙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妈妈嘅嘢，跟翻到
0: 你讲咗个 key point 啦，唔好令佢咁忙啦，俾翻啲时间。
1: 系我好忙啊！
0: 佢都好忙，佢又要读书，又要温习，又要踢波，你俾翻少私人时间佢休息下啦。
1: 佢本身今日测验啊，佢都唔使温书噶啦。
0: 系咪啊？
1: 系啊，我都冇逼佢温书噶啦。
0: 香港啲家长真系好忙，
1: 真系好忙，
0: 真系好辛苦啊！
1: 真系辛苦。
2: 不过突然之间有啲小人之心啊！
1: 咩事？肥中，
2: 琴日又唔系今日就
0: 叫名叫好听，
1: 系，
2: 琴晚就咳，
1: 系啊，
2: 咁巧合，
0: 你唔好咁阴谋论，你咁讲即系咩意思啊？你即系话佢个仔
2: 唔系呢个世界
0: 犯病，
2: 冥冥中所有嘢系有安排
0: 嘅，系
2: 嘅，
1: 系啊，知道佢冇得输。
3: Hello， 早晨。
4: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

0: 是 you。
1: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3: 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3: 火。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存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12: 其实现在社交平台网上平台很多人呢就会见到一些东西就不平则鸣，拍完之后摆上，有些人呢今天见到一个呢就拍了一对父子，就在某某屋苑的一个车路那里在那里打羽毛球，当然他的语气就带了一些批判性，就是说哇这个爸这么衰的，这么危险的这样。作为妈妈的黎莉，你觉得算唔算情有可原啊？因为咧，好多地方
13: 边方面情有可原喺马路上嘅，
12: 唔系马路，屋苑里边嘅车路，明唔明啊？
13: 系
12: 屋苑范围内嘅，
13: 咁都系车路
12: 啊。系嘅，嗰个人就话车路好危险嘅，如果你车主即系有时大懵啊，睇唔到嘅，咁你个仔咪好危险咯，或者你都好危险咯，咁样同埋你会影响人哋驾驶者咁样。喂，但我又谂啊，其实未必个屋苑有啲适合打羽毛球嘅位嘅，因为以前呢我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呢，我有时都会同佢落去玩下打羽毛球啊，掟下波啊，咁但当然啦，我会喺返一啲冇车嘅位啦，咁但可能呢个爸爸觉得嗰个係好阔嘅一个位嚟，因为车路嘛，你知道即係好阔嘅，咁可以打得远啲啊，大力啲啊，咁都得嘅，但係会有潜在危机囉。
13: 但佢都係一条车路囉。佢几阔都系一条车路，
12: 都系唔啱。
13: 系
12: 法官话斋，系咪啊？
14: 因为牵涉到，我都希望有呢一日。但系而家呢个系简称啊，个全名系净系
12: 叫先，
14: 系净系肥肚腩咁先大件事。嗱，讲翻嗰个咩先啦？
12: 冇笑，
14: 啱唔啱？
13: 你讲咩啊？肥聪，
12: 冇笑，
14: 粗下个肚先。
13: 系车路，车路系。
14: 咁啊，梗系唔啱啦。因为第一咧牵涉到安全嘅问题，但系呢个咧就衍生好多唔同嘅问题。首先就系点解成日都 book 唔到场打羽毛球？ 即系呢个另一个问题嚟噶
12: 嘛？因为香港唔系个个屋苑有好多叫可以俾你 book 嘅场，
14: 就
12: 系、
14: 是、啦。
12: 第二有一次啊，有个人去话同个仔去篮球场啊，都打唔到篮球，因为有人喺篮球场霸住嚟打羽毛球啊。
13: 咪系咯，咁明明嗰个系篮球场，
12: 佢见到人哋凶神恶煞，佢当然佢又缩啦，佢又唔敢出声啦，咁样系嘛？
14: 呢、這个就系衍生另外好多问题啊嘛。所以如果阿爸想带个小朋友打羽毛球，第一样咧，其实老实讲。户外啊 ，outdoor 啊，你点打羽毛球啊？我以前僆仔时代都成日喺户外打羽毛球，系打唔到噶，系 啊，你企顺风同企逆风咧，
13: 系
14: 两样嘢。
12: 哎呀，但阿钟哥有时同仔打一阵羽毛球，唔好介意顺风逆风，因为其实可能真系打十零廿分钟，
13: 系
12: 就上翻食饭嘅。即系如果你要揾一个好适合嘅、好 standard 嘅场。真係有時唔會咯，
13: 我覺得喺有啲公園附近係啦，有啲嘅空地，咁我覺得嗰啲就應該擺到明可以，你可以打下羽毛球啊。
12: 咁或者佢附近冇公園咧，我唔知啊。
13: 咁你第二个屋苑啦，香港好大咩而家？
12: 不过系有危险嘅，咁咯，即系因为有时啲车主会睇唔到，或者系会揸得快，系危险嘅，咁咯。
13: 系，不过你讲到危险咧，亦都系咧，有一个爸爸咧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就喺你知啦，黄格仔咧就过马路，咁啊都俾其他嘅即系司机啦，喺呢个车 cam 度影到，就系摆上网啦，咁样，咁啊啲人就话哇，喺咁危险嘅，咁样，我就系觉得哇，点解有阵时即系咁危险嘅咧？咁又唔系红绿灯嚟嘅喎。喺黄格仔，
12: 我话咩叫最危险？你知唔知？
14: 咩
12: 系车罅过？车罅意思即系而家咪好多人，譬如嗰啲违例泊车泊咗喺度，你望都唔望就过，
14: 咁冲出嚟。
12: 因为咧，其实揸车嗰啲人系完全睇唔到。
14: 如果俾两位见到有个小朋友真系咁样做，即系喺黄格又好，冲出嚟又好，喺车罅冲出嚟又好，俾你当场见到，嗱，好彩冇事嘅。你会唔会去即刻去话佢？会唔会即刻话佢先？
12: 我是驾车者，
14: 唔系你系路过啫，你系见到啫。
12: 我会嘅，我唔好啊，唔好啊，千祈唔好危险啊。
14: 我有啊，我最近就早几日，我就喺我屋企楼下，佢有个小朋友几岁嘅啫。佢开咗个商场门口，咁我一出嚟咧就系有一个车路噶嘛，即系停车场入口啦。嗰个僆仔砰砰砰砰砰砰，即刻冲过去，然之后后边有一个外佣姐姐喺后边追。
12: 几岁啊？个小朋友？
14: 幼稚园。
12: 哇，好危险啊！
14: 拉都拉唔住。
12: 点解咁危险咧？因为佢矮啊。
14: 系啊。
12: 车主真系睇唔到，
14: 左右都冇望，啪咁咪冲过去，跟住嗰个外佣姐姐掹住佢个背囊，即刻成个斗起咗佢，即系喺马路中心。咁跟住佢又过咗马路啦。然之后我忍唔住，我真系走埋去，我唔系话个僆仔，我系即系有少少闹嘅语气，即系话嗰个外佣姐姐，你唔好再咁样做，唔好再咁样做。
12: 但系你唔觉得个小朋友有责任嚟咩？呢个系
14: 小朋友佢唔识分啊。你只可以话嘅就系个外佣姐姐，
12: 即系叫佢 pose 佢。
14: 系啦，如果系佢阿爸阿妈，你咪话过阿爸阿妈咯。如果系阿公阿婆，你就只可以话过阿公阿婆。就算佢年纪大过我都要话，因为嗰度系好危险嘅地方。
13: 有咩反应啊？外佣姐姐
14: 咩啊？
13: 我反应咧？
14: 哦 yes， 哦咁样咯，咪点啊？
12: 阿肥中学，肥中学得几次？学多次。
13: 肥中做戏噶，你唔记得咗啊？
14: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时大人咧睇睇细路啊。
12: 肥中好嘢，唔好笑啊你。
13: 真系好好笑，对唔住。唔系咁，但系咁样嘅，肥中咧虽然好笑，但系都有温柔嘅一面嘅，所以特登点呢首歌俾你听噶。啱啱你扮外佣真系好温柔，温柔的存在。你扮雀仔喎，你吓。佢系梁咏琪。

0: Hello， 早晨。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早晨时间九点正。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速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朗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睇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话，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对重开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和解冻伊朗资产，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亚曼湾海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共有六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袭击船只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上升，风险纵向卡塔尔、阿联酋、亚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稍后访问亚洲期间，可能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预计特朗普会在下个月访问亚洲，包括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之后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被记者问到此行期间会不会和金正恩会面时说可能会，又表示很兴奋。他重申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但是并未取得任何外交突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寻日试射了战术弹道导弹。报道说，今次试射是要验证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的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常规行动。而今次验证的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将有所提升。北韩联合参谋本部寻日说，侦测到北韩在当日上午从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支弹道导弹，距离南韩首次成功试射自行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是四日。牛头角德朗村一名九旬老虎怀疑遭到虐打致死，外佣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一个93岁的独居老虎星期日早上8点左右被52岁的外佣用手多次施袭，包括击打他的颈、头和面部20次，又用脚踩他的腹部、移动老虎身体等等。大约10分钟之后，外佣发现老虎躺卧床上没反应，曾经尝试叫醒对方但是不成功，于是寻求协助将他送院，但是他经抢救后不治。外佣星期一凌晨被警方拘捕，经法医初步调查发现死者心口、下腹和右腹瘀伤，颈部亦有擦伤，但是身体没有明显的致命伤。警方相信外佣是因为长期照顾老虎，双方产生摩擦以及过于辛劳，所以在过去半个月每日都有间断地对他施袭。警方说，老虎的丈夫30年前因病去世，两个人没有仔女，他本身患有长期病患，曾经确诊大肠癌和中风，需要长期服药和复诊。医生建议为老虎安排24小时全天候照顾服务，在3年前正式聘用被捕的女佣。筲箕湾东大街星期一凌晨发生电车出轨撞毁食肆的意外，运输处对事件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联同机电工程处和香港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并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在一个月内提交详细的调查报告。警方正调查意外起因，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的车长已被即时暂停驾驶职务。事发星期一凌晨近1点，涉事东行尾班车完成载客服务，离开筲箕湾总站，在驶往西湾河车厂途中，途经筲箕湾东大街近132号对开。

0: 然出轨并冲上行人路，撞向一间餐厅的门面。运输署发言人指出，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接连出现多宗事故，强调电车安全对乘客和整体服务稳定至关重要。为确保公众和行车安全，当局已经要求电车公司在调查报告中展明事故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以防同类意外再次发生。署方亦会继续密切监察他们的运作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数天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升华同步。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到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跟住我就话，咁其实即系我跟住我正经翻啦，我就话其实咩叫调气唔顺？
1: 我都
0: 讲嚟讲去都唔明咩叫调气唔顺。我意思即系话嗰个病个症状点样为之调气唔顺？因为呢一个说话咧，好似一啲世俗嘅讲法，诶、我就系调气唔顺，但系即系意思对件事心即系纷纷愤愤不平咁解啫。但系真正嘅调气唔顺点？
2: 佢觉得好似有啲翳住啊，跟住呼吸。是冇可能平时咁畅顺咯，我自己觉得
0: 其实唔系应该净系饮翻嘅心，所以应该揾医生 check 下。
2: 哦，佢有 check 嘅，系啊，佢有 check 嘅。咁
1: 跟住医生都系叫佢饮翻嘅心水。你都饮花旗参啦，冇事啦。
2: 跟住当然系
0: 医生，唔系医生话你远离老婆少少，你就唔会成日呢个心悸嘅。
2: 我要睇医生，我其实
0: 冇错系。
2: 但系我觉得你啱啱所讲系啱嘅，有阵时个身体咧有咩状况咧，系真系要
0: 嘅医护人员帮你 check 睇下。喂，我想分享少少嘢啫。咁啊，琴日咧，我唔知你有冇即系经历过呢啲啦。你有冇阿中哥有冇经历过全日屋企冇电啊？
1: 有。
0: 好似我讲到成日都系咁样，即系你有咁样，
1: 好认真嚟讲，
0: 系咪？即系其实都市人咧，而家咧今时今日2026年，唔系成日有
2: 全日、
0: 因为咧以前咧旧香港嘅啫，我细个嘅时候咧，你知屋企经常全有蜡烛噶，即系大支嗰啲。点解咧？因为嗰阵时耐唔耐会停电，唔知咩原因。我而家谂翻转头，可能因为当时嗰啲电力铺设冇而家咁好，你唔知啊。咁咧耐唔耐会停电，咁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唔会惊唔会食。喂，攞蜡烛出嚟咯咁，因为夜晚一停咗电咧，你就黑掹掹噶啦嘛。咁啊点蜡烛咯，以前仲觉得好玩添啊，细个
1: 蜡烛啦或者电筒啦，即系大支嗰啲咧。
0: 咁但系电筒你长期揸住啊，蜡烛你可以直冻喺度嘛，即系当系照明咯。你撞到呢个停电咩？
1: 系经常有啊，即系最近咧。咁呢个唔系话投诉，但系呢个系必然发生嘅喺我屋苑嗰度。点解咧？改设嗰个充电啊，即系啲我下边有停车场噶嘛，即系屋企。
0: 你屋企楼下就系
1: 楼下自己本身有停车场啊嘛，而家就为咗增设嗰个充电嘅装置。
0: 系咪电车啊？
1: 系啦，
0: 即系装电车柱。
1: 系啦，俾人可以充电。咁所以咧就经常要停电。
0: 咁麻烦啊！
1: 经常要停电，因为佢而家整紧啊嘛。
0: 停几耐啊？
1: 咪一日咯。
2: 停一日，
1: 系啊，
0: 但系咁、如果大家啲雪柜摆咗好多嗰啲食物，唔可以咁样。
1: 佢会预早通知你嘅，即系佢会大约早两三个礼拜通知你嘅，即系话俾你听。嗱，我哋几多个礼拜之后咧，就会有系 hold day 就会冇电噶啦。
0: 我最近就系咁啦，但系我觉得好麻烦。哦，你成日都系咁啊？
1: 系啊，最近咧都几次噶啦，咁都习以为常。而家算好啦，第一次啊，即系唔系投诉，但系呢个系发生过嘅事实，连啲 lift 都停埋啊！我嗰日咧
0: 会噶会噶，
1: 我
0: 琴日系咯，
1: 系啊，我唔知道啦，行出去冇 lift，
0: 你几多楼啊？
1: 廿几卅楼，冇 lift， 跟住咧仲要系唔紧要，即系我曾经试过咧，我系行楼梯噶嘛，即系唔系我住呢度，
0: 佢冇一早贴通告咩？
1: 有，
0: 你唔记得咗？
1: 我唔记得咗，咁啊，我谂住喂都差唔多时间，
0: 你叫小师妹提你啊，
1: 咁跟住我先未识佢啊嘛，咁跟住喂，连 lift 都冇，咁我点样走啊？即系我点样离开嗰度啊？咁跟住咧，我先至落去个管理处度讲，其实呢个系一件好危险嘅事情。大吉利是，即系大吉利是，咁系危险噶嘛？即系你完全离开唔到，
0: 行到嘅，不过
1: 行唔到啊！因为咧，佢
2: 你个楼梯
1: 下边中间有一层咧，系防火楼层啊。
0: 咁点会点噶？
1: 之后佢咪开翻个锁咯？
0: 哦，即系锁住咗嘅。
1: 系啊，
2: 唔知喎，
0: 真系离开唔到。
1: 系啊，完全离开唔到。跟住讲完之后话，我唔介意行楼梯啊，你要俾我行到楼梯先得噶嘛。
0: 哦，
2: 你有冇行过落去啊？
1: 之后就冇啦。
0: 不过都几金噶，如果你廿几楼咁啊行，
2: 唔系啊，我谂紧
0: 行落又金，你上仲金。
2: 唔系，因为我谂，如果你屋苑系明知系停电嘅时候，嗰、那个防火楼层应该正常，佢开俾你落楼噶嘛。
1: 所以呢个咪就系咩咯？你要即系多啲沟通咯，即系无论系唔系净系我住嗰度嘅，全世界都系嘅，应该系。如果有啲咩嘅沟通咗先，揾咗个安全嘅方法处理咗先去。实行一啲嘢。
0: 其实我想讲咧，嗱咁啊，琴日全日冇电啦，原来嗰个感受咧系都几陌生嘅。第一，你翻到去全屋黑掹掹啦，嗱虽然系嘅，即系日头，但系日头咧有啲屋企咧都未必系好够光嘅。咁我已经挂，即系我个人咧，可能我而家即系视觉啊、听觉啊、触觉啊，全部有少退化啦，咁样即系呢啲。
2: 饮多啲虫草。
0: 系，咁咧我通常日头有时都会开一盏嗰啲叫大厅灯，即系光少少。但系琴日翻到，总系觉得即系成间屋有啲黑沉沉嘅感觉。第一，第二咧，因为冇冷气啊嘛，大家都知啊，而家今日室外气温都成31度，咁所以我都会开冷气。 琴日翻到开唔到啦，咁啊点啊？开晒啲窗咯，咁啊好热啦，咁啊就挨嗰张床度，大家发觉，原来呢个钟数咧开咗窗系听到雀仔声，即系有啲新嘅感受咧，就啊，原来咧我屋企附近啊车声原来隐约但唔系好大声，即系好似好新咁。
1: 你咪肯定嗰啲系

0: 仔声嚟噶。
1: 我老婆讲嘢唔系咁声嘅，应该系雀仔声，应该系
2: 肥中把声，头先乜把声啊？
0: 捉叫肥中
1: 嚟喎，我叫喺中哥你做。
2: 肥中呢个名，
1: 好亲切，
2: 好亲切啊！中哥唔够亲切，我肥中亲切啲。
1: 咁咯，即系阿黎，你未试过，即系真系今时今日，香港人好幸福，好少会咁样断电啦，好少会冇水供应啦。我嗰次住喺某个屋苑，突然间有一日话冇咗，唔知爆咗渠，咁啊闩晒啦，要去下一条街。有个街头喺度轮街水，
0: 即系攞个水桶来装。
1: 攞两个水桶啊！喂，但系一家人你用嘅水量都唔少噶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又要冲凉又食，哇！同埋你谂下喺街头行去街尾玩两个桶，同埋你仲要讲你屋企未必成日有桶喺度噶嘛，所以香港人真系好幸福噶，即系每一天当你有水用，同埋嗰个水里面仲有冬虫草添，就更加幸福，系咪啊？
2: 冇噶啦，第二日冇噶啦，话你听，
1: 听唔听到啊？肥中，下一弯到你，下一弯。
2: 我放弃你两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Hello， 早晨。
1: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我是定欣，
7: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6: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了？那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8: 今日由上昼8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9: 黎莉真的很重要，阿肥竹系咪？黎莉真系，佢真系应该咧，系啊，即系我每日咧同佢倾偈咧，发觉佢做紧10000样嘢，即系当你同佢倾紧偈时候，佢又写紧第二样嘢咧，又谂紧一剪咩咧，真系好犀利吓。喂，喺网上见到咧，今日阿黎莉同我讲咧，我见到妈妈为咗啲小朋友争玩具嗌交咁，成日觉得咧，其实咧小朋友嗌交因为小朋友啊嘛，系咪？佢唔知道原来咧可以用一啲比较文明嘅方法解决，咁点解啲爸爸妈妈会仲猛过佢，仲用啲比较仲暴力过佢？嘅咧咁，即係有時我係唔明嘅，即係點解要咁燥咧？
10: 唔係因為家長而家比小朋友更小朋友咯，
9: 係
6: 但係我覺得係有陣時候我哋太保護個小朋友就真嘅，因為嗱網上流傳咗一條片，就係咧兩個小朋友嗌交啦，咁樣好似話有大打出手定係點樣啦。咁跟住咧就係兩個媽咧加入戰團就互鬧啦，咁樣咁後來咧最後咧阿爸咧有一個阿爸就加入咗，就好似做和事佬咁樣。但係因為喺聲音上面我真係聽唔到阿爸爸講啲乜嘢啦，咁樣咁但係咧你啱啱即係所講，即係 Michael 你啱啱所講咧，有陣時咧我都會同自己講啊，究竟我介唔介入喺我小朋友當中咧咁樣？因為你睇住佢，咦？佢好似俾人蝦緊，甚至即係嗱，譬如上滑梯，咁我就會出聲嘅。上滑梯要上落去噶嘛，係咪？
9: 但係有啲向上下，
6: 冇錯啦。咁通常呢啲位咧，我就會話噶啦。啊，小朋友啊，呢個上滑梯咧唔係向上行嘅喎，係向下滑嘅喎，咁樣。咁我就會出聲啦，因為比較唔守規矩啊嘛，咁。咁但係有陣時佢哋有啲會打尖啊、爭先恐後啊咁，呢啲我就唔會出聲咯。即係我就會聽啊，我就會遠處地望下我個仔，
11: 佢会有啲咩嘅反应呢，俾人打尖啦，咁佢会点样呢，咁佢都系一嚿饭咁样啦，通常都系、嗯、OK，anyway 系啦，咁你会见到
10: 唏嘘啫，突然间讲得，
11: 因为我会应该同佢讲嘛，你唔可以打尖噶，喺后面排翻队啊咁样咯、嗯。但系小朋友我好明白，佢未必会有呢个勇气嘅咁样。咁、嗯、但系我亦都系唔会出声咯。咁我有冇试过出声？我都好似有一次争啲想出声，因为我小朋友俾人抢咗玩具，喺远处我见到。当我谂紧想唔想出声嘅时候咧，就有第二个小朋友咧，即系我。仔个仔个 friend 帮佢出头，系、啦，就抢翻个玩具翻嚟俾翻我仔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哇有型咁样咯。咁、但系其实我觉得父母系某程度上唔应该介入，但系有阵时真系会怕个小朋友会俾人虾啊，俾人抢玩具唔抵啊咁，所以出声。而出声之后咧，可能另一啲嘅父母又觉得喂你又做咩话我仔啊咁样，咁就所以又会有啲纷争就会出现咯。
9: 但系咧，除咗小朋友之外咧。大人有时都会被人虾、我都被佢虾啦，阿黎
11: 你有冇讲清楚啲、我真系想一阵旧厕纸抌过嚟，喂，苹果你冇闹我，
10: 我抌多旧啊，我真系睇唔到呢件事，冇睇过、啊，
9: 即系有时你好似细路仔，佢要明白。呢、这個社會上面有陣時係真係會有啲人與人之間嘅紛爭啦，
11: 都係
9: 冇爸爸喺你身邊解決噶啦。
10: 係啊，喺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嚇小朋友嘅事咧，俾小朋友自己學去處理嘅。大人的方法未必是小朋友需要學習的、某種程度上你等他試了先啦、即不是下下都像要即是很呵護備至等他受保護得咁交關，
9: 除非會受傷，即係除非真係
10: 打交、
9: 肢體碰撞，
10: 咁就唔得，
9: 咁就唔好啦，係、啦。如果唔係，我覺得你樣嘢都保護曬啊，幫佢隔開曬啊，咁樣咁第時佢出嚟做嘢咁點？
10: 咪繼續幫佢保護咯。
9: 系啊，所以咪有时有啲人阿妈跟埋建工，
10: 系啊系啊
9: 系啊，就系呢件事咯，唉就系咁啦。九点廿六分，听紧 Hello 早晨呢个早上，我哋带你有福来的日子，
11: 佢系黄燕 double meaning 啊呢个福字
9: 系咩啊？

0: Hello， 早晨。
1: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一早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中环广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背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泥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车多啲啲，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约是32度，新界是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是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及东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5: 踏足四条昂平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平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平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6: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在昂平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平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成语识几成？叶德平博士，丽丽。
2: 继续嚟到成语识几成呢个时间啦，先请我嘅好拍档出嚟先，就系嚟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士你好啊！
3: 喂 ，Hello， 大家好。
2: 今日咧，平时你考我啦，好威啦。
3: 咁唔威噶，其实
2: 咩唔威啊？我都唔知你几威啊！威到咧，我成日都乜都唔识噶。但系咧，我今日咧好想问翻叶博一样嘢嘅，因为最近咧，我小朋友咧第一课嘅默书咧。就是要默呢一个即系五年级中国语文科成语默书范围。
3: 哇！
2: 系啦，咁佢有12个默书范围啦，咁样咁咧有一啲咧，其实我真系唔识。咁但系咧，我嗱佢有怒发冲冠，趾高气扬，松容不迫，一落千金，一意孤行，口若悬河，不拘小节，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吹毛求疵，金玉良言，同埋斩钉截铁。咁咧，首先咧，你知唔知佢同我讲金玉良言？跟住咩啊？金石良言啊嘛？金玉良言喎、啊，妈咁样。咁真系金玉良言、啊，咁唔系金石良言嘅咩？
3: 嗱，玉咧，其实就系石头嘅一种嚟嘅。不过玉同石头咧。如果我哋讲话边样嘢贵重啲咧，一般人嘅想法就会系玉嘅。
2: 系啊，
3: 咁所以咧，我哋讲紧佢说话系好有价值咧，咁我哋就应该正写金玉良言嘅。
2: 哦，
3: 咁但系我哋惯常使用就金石良言。
2: 哦，
3: 系啦，咁当然啦，考试嘅时候当然要跟翻即系我哋嘅规矩啦。咁啊，我哋用有用嘅用法，咁但系用金玉良言一定唔会错咯。
2: 但系用金石良言就有机会错，
3: 因为佢考试默书一定要跟翻佢标准答案噶嘛，呢个基本。
2: 哦。O、okay, K， 所以其实系冇金石良言呢一个嘅，
3: 有嘅，大家使用嘅习惯，因为成语咧个特质咧好同可能解释下嘅，点解会成为成语咧？就系、是、大家咧共同去使用，然之后通过一段时间嘅使用之后咧，就成为咗大家一啲俗语啊，即系大家常用嘅一啲俗语。然后咧，咁大家讲到呢一个成语嘅时候咧，就会谂起背后所蕴含嘅一啲意义，唔系净系嗰四个字咁简单嘅。咁所以因此咧，大家共同使用同习惯使用呢一样嘢好重要嘅。咁当然啦，咁就系、是、佢哋而家考试一定会有个标准，咁佢量个标准就系话呢本书系标准。咁所以。你只能够跟佢呢本书去做咯。咁你日常你譬如话，就算你考退，譬如考 DSE 咁样，其实冇问题嘅，一定会俾你过嘅呢、這
2: 个。OK， 所以咧就系、是、如果运用嘅时候咧，最正确应该系金玉良言啦，咁样。咁系咁样嘅，中间咧有一个四字成语，我真系唔识，对唔住。口若悬河。系啦，口若悬河系咩嚟噶
3: ？OK， 嗱，口若悬河先话俾大家听讲点写先。口就系一把口嘅口啦，就系讽刺咁嘅意思。悬河咧系一个嘅词语嚟嘅，悬挂咗嘅一条河，你可以想象到佢。
2: 想象到
3: 一条河如果挂咗喺高山上面，然之后向下流，嗰种我哋通常会叫做咩啊？
2: 瀑布。
3: 系啦，瀑布其实悬
2: 好惊啊！
3: 其实悬河就
2: 系
3: 瀑布。古代嘅人叫呢、這个瀑布咧，有阵时会称呼佢系悬河嘅。咁点解会叫口若悬河咧？好多时咧，大家唔知佢背后个故事咧，就唔知道点解嘅。
2: 咁嘅故事
3: 系有个故事。如果你知道咗个故事之后咧，你就会好容易记得。嗱，首先我哋先记得一样嘢先，佢悬河即系瀑布。瀑布嘅特质系咩咧？就系不断有水冲落去。咁同埋成得瀑布嘅话，即系啲水系唔会枯竭啦，系咪？即系会不断有水咁落去。如果冇咗系死河啦，系咪先？
2: 系
3: 系啊，咁啊，所以于是咧，我哋要记住就系佢有个特质，就系话佢系不断咁去冲刷、冲住而唔会停止嘅，唔会有完嘅一日嘅。好啦，你记住呢一个嘅特质之后咧，我哋又解释个故事咯。
2: 系
3: 原来呢个故事咧出自咧一本书叫《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咧系一本智人嘅小说，简单讲就系一本讲人。讲人物嘅一部小说啦，咁啊喺呢个南朝时期嘅，咁好啦，咁啊里边咧其中一篇咧就叫《赏喻篇》，咁啊《赏喻篇》里边咧记述咗咧有一个人物叫做国丈，国丈咧系一个好犀利嘅人，犀利到咩地步咧？就系佢学问好好嘅，咁啊古代嘅老子、庄子呢两本书咧，我哋古代嘅写法去到当年咧已经系一本旧书啦嘛，古书啦嘛，咁所以于是咧佢就会系一啲嘅注脚。去解釋翻咧啲古語係點解嘅，咁咧佢注腳之後咧發表個意見啦，甚至乎佢所寫嘅內容咧都係寫得頭頭是道嘅，甚至每一次咧當時咧同佢啲人同佢傾偈啊，發覺同佢講唔完嘅，你問佢一句可以講翻10句嘅典故俾你聽嘅，咁咧當時於是咧有人就讚美佢啦， 哇，你讲嘢咧就好似口若悬河咁样，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你系唔会停嘅，你嘅知识咧系延绵不绝啊，唔系就讲两句就冇啦咁样。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有啲人讲嘢冇内容噶嘛，点解冇内容？就因为佢根本可能学问唔够嘛。
2: 系 OK， 咁但系呢一个嘅造句会系点样咧？即系他读他念书时口若悬河咁啊！
3: 佢可以话佢譬如你可以话呢个人说话好流利嘅，讲到一啲某一啲学问嘅时候咧，就好似口若悬河咁样滔滔不绝。
2: 哦，咁但系口若悬，咁滔滔不绝系咪成语嚟噶？
3: 滔滔不绝都系嘅，有人会觉得系成语。嗱，当然啦，我都系嗰句说话。成语系睇下你即系你点样理解嘅。咁啊，我觉得都可以系成语嚟嘅。咁啊，而你头先咧，我觉得重点在于咩咧？就系滔滔不绝同埋呢一个口若悬河系近义词，即系话佢哋嘅意思咧系相近嘅。即系话简单嚟讲，就喺大部分嘅情况底下咧，你哋系可以捞乱嚟用嘅。
2: 或者好似你啱啱咁样连住嚟用，系咪都得咧？
3: 冇问题噶，你只不过系个造句嘅手法啫嘛。
2: 你啱啱讲多次个造句点
3: 啊？突然间唔记得，再讲翻次啊！咁即系话，
2: 你难做都得啦。
3: 系啦，佢
2: 嗰
3: 人学识非常之渊博，咁所以每次同佢谈及呢一个嘅论语嘅时候咧，佢都能够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2: 哦，滔滔咁滔滔不绝，使唔使逗号再口若悬河句号？
3: 妖连埋一齐就好难断句噶啦，就唔好读噶啦，成件事情。
2: 咁我写作文嘅时候咧，
3: 可以系加个逗号，我自己会加逗号，因为点解咧？佢两个系虽然系相近义词，但如果你连埋一齐嘅时候咧，你个句子就会长啦，长得嚟可能有机会断句嘅时候，大家可能断错。咁我为咗避免呢啲歧义出现咧，我就会将中间加个逗号喺度啊。
2: 滔滔不绝，逗号口。

0: 约缘何噶嘛？
1: 系啊，
0: 咁定系滔滔不绝及口若悬河，系咪都得？
1: 都唔需要咁样嘅，其实就我觉得我
0: 死啦！我就觉得自己原来作文咁渣嘅。
1: 唔系个造句咧，其实应该咁讲嘅，冇一个固定嘅答案，大家都冇个。
0: 好难啊！
1: 其实通顺唔好违反现代汉语嘅规范，咁就得噶啦。咁所以你问我嘅，我一定唔系病句嚟啦。不过我惯性嗰种句式系咁嗱，那个情况就系咁嘅。你见到某啲人作文咧，你一望落就知个篇文系佢，因为点解咧？佢惯常用啲句式啊，嗰啲 pattern 嘅写作嘅pattern
0: 系
1: 咁样，你就会认到佢。所以你话我咁做，我觉得唔系一个唯一答案，
0: 嗯，
1: 亦都不能叫做标准答案，我只能够叫其一答案。
0: OK， 问多一样嘢，即系关于呢、這个、因为啱啱想啲咁啱，我哋讲滔滔不绝啦，滔滔不绝有冇一个叫做古代嘅故事系 back up 住？因为我真系谂紧，其实系咪每一个成语，我觉得吓可能有都会有出处，因为你啱啱提过嘛，滔滔不绝都可以系成语嚟噶嘛。
1: 系啊，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啲成语都会有呢一个嘅出处嘅。咁但系个出处咧，未必系一个寓言故事嚟嘅，可能只系一个句子啊，佢里边截取咗某一个字。咁譬如话咧，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呢一个嘅滔滔不绝咧，系出自呢一个开元天宝遗事啊。咁啊呢本书，咁但系你睇翻个内容咧，佢都系有个故事喺度，咁但系更加多嘅就截取个句子咁样咯。
0: 哦 ，OK， 咁、所以咧今日话几景一次过就介绍咗两个成语俾大家，包括咗就口若悬河同埋滔滔不绝。但我今日唔高兴，考佢唔到，其实未试过考到佢，净系佢考到我啫嘛。留待下次再等叶伯考我。今日唔该晒叶伯，下次见，拜拜。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3: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2: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早晨，搵嚟五宇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7: Hello， 早晨，同你讲护齿，阿 Tom、丽丽。
8: 同你讲护齿，先请呢位嘅牙医出嚟先，就系五月同牙医。牙医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啊。
8: 我有一个身边人嘅问题，其实都系我嘅问题嚟嘅。点解呢？最近咧，我爸啦，同我哥啦，都话牙痛。
9: OK， 咁阿爸又出现啦，
8: 加埋哥添今次。Okay.咁阿爸话痛啦，但我明白，即系老人家咧系好难拱佢出去即系睇医生嘅。咁啊，跟住我就我哥啦，我哥大我几年啦咁。咁佢每一次食完嘢咧，佢都真系要攞个牙线撩牙噶。跟住我话：点解你每食完一样嘢嘅时候撩牙嘅咧？咁啊，跟住佢话：因为牙崩咗，牙崩咗你咪整翻佢咯。咁好怕睇牙医，我唔想睇牙医，我好惊坐喺张牙床上面咁样。跟住咧，即系我都好无奈，即系我谂住介绍俾佢听，喂，你去啦，好人噶，冇嘢噶，好细心噶咁样。但系原来咧，惊牙。睇牙医嘅人咧，真系多的是，佢哋真系宁愿有事佢都唔去睇。咁有冇方法嘅咧，牙医？
9: 咁一定有方法啦。咁你话由细去到大，其实惊睇牙医嘅人大把啦。
8: 真系啊！
9: 系啊，你最平时其实入到嚟，有啲人其实未入到去嗰间诊症室，可能喺出边啊，都已经开始惊紧啦。咁但系你话哦，入到嚟有冇方法去做？咁一定有嘅。咁最简单其实就系一啲我哋叫做相对个环境上嘅一啲调整，令到佢舒适啲啦。可能啲音乐啊，个环境嘅灯光呢啲调整啦。但系如果真系佢有个心理关口，可能真系过唔到嘅。上到张牙床，甚至乎你冇话普通。剝牙或者補牙嗰啲啦，甚至你普通檢查你都唔做得嗰啲人咧，其實就要去可能同佢溝通，用一啲方法，譬如係瞓著覺嗰啲方法去幫佢做噶啦、
8: 哦，
9: 或者係聞一啲氣體，哦、一啲令到佢相對心情會放鬆啲嘅氣體，咁、
8: 哦、
9: 咪可以幫到佢。
8: 我、哦、真係有呢啲嘅方法嘅，
9: 有好多呢啲方法，而呢啲方法其實都好廣泛採用噶啦、
8: 嗯，
9: 只不過多數針對嘅其實係小朋友比較多啦。嗯，大人就真係本身可能有啲牙科恐惧嘅嗰啲人，咁佢哋都会用呢啲方法嘅。
8: 係，喂，我试过，即係我想问下呢，你行医行走江湖咁耐呢，有冇即係嚟到一啲呢坐喺度跟住真係太驚啦，就算你几样几和我亲都好啦，都真係忍唔住走咗呢、
9: 有。
8: 真係有啊。
9: 有啲係嚟到登记员喺出面坐咗一轮，跟住最尾都係话我都係唔睇啦。
8: 咁真系冇办法呢啲，
9: 冇办法真系
8: 。
9: 我仲记得系喺间房入边坐坐下，我到佢咯，咁我叫我同事就话可以请呢位乜乜乜先生入嚟啦，跟住佢话走咗啦佢。
8: 呢个好笑。
9: 佢话佢登记完喺出边坐咗一阵，跟住就出到嚟就话我都系太惊，我都系唔睇啦。
8: 哦，系。
9: 跟住就走咗。
8: 我觉得咧要搣甩呢种恐惧咧， 是真的有难度的。但是如果都真的去到好痛的时候你没办法啦，你都会去看。
9: 是。
8: 但是呢五危一蚊所讲呢真的有个方法有不同的方法啦去帮你度过这份的恐惧的。
9: 那这些绝对有的。
8: 是啦那所以呢大家即是因为这牙齿我成日都是说你越早看就越好啦。咁但是呢今日呢个话题呢就真的有关少少我事嘅。因为呢我上次洗牙的时候呢咁即是牙齿护理员都好啦洗牙护理员都好啦他就同我讲他就说。
9: 卫生员。
8: 你琴班埋咪啱咯，牙齿卫生员，你就同我讲，惨啦惨啦惨，佢就话咧，我有一只牙裂咗，跟住我就话冇啊，有咩？跟住佢就话俾个
9: 好典型嘅病人嘅反应，我冇啊。
8: 好典型人嘅反应冇啊我冇做过我冇错。然后呢佢俾我睇嘅时候咁我就见到啦然后我唔係喎仲要我挑战佢。唔係啊呢个纹嚟㗎嘛唔係呢个裂嚟嘅咁样。好啦喺呢个平凡人嘅眼中我隻牙根本都系一个纹嘅时候。其实原来系裂咗我自己系咪好难去分嘅呢一般人。
9: 其实一般人来讲的而且确是比较难去分的。
8: 嗯、
9: 之所以我们或者我们同事啦可以分得到是因为我们读了很多关于牙齿结构上牙齿的一些知识啦。
8: 嗯、
9: 因为其实你说是纹当然有可能的。但通常每一只牙齿其实它相对来讲它那个牙纹通常只是会在一些特定的位置。
8: 嗯、
9: 你不会在一些平时唔会有纹嘅地方突然之间有条痕你话佢係有条牙纹㗎嘛。
8: 嗯。
9: 咁所以当我哋见到可能喺一啲牙齿譬如话我哋隻门牙
8: 係
9: 正面你唔会无端端有纹㗎嘛。
8: 哦、
9: 你喺嗰度见到有条痕。
8: 係。
9: 咁呢啲其实就好明显可以区分到哦呢一个可能係牙齿嘅里面出现咗一啲裂痕啊呢、
8: 嗯、
9: 一方面嘅嘢啦。
8: 嗯。
9: 咁所以呢一度其实一般人未必可以咁详细区分到係好合理嘅。
8: 係。因为我就係喺其中一隻大牙嗰度啦。咁、我就觉得係纹啦。咁佢话唔係裂痕嚟㗎咁。咁、我就会諗啦咦点解我会无啦有条裂痕啦。我你要记住啊无啦啦有条裂痕啦咁样。裂痕唔係一朝一直裂痕係一朝一直整成㗎。OK? 唔会突然之间出现。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真的会有一条裂痕呢会整了一条
9: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牙齿因为始终在我们口腔里面其实你每一天你都是会用到它。
8: 嗯、
9: 每一天其实你吃的东西啦每一次的咀嚼其实都是一个接触啦。
8: 嗯、
9: 那当你牙齿和一些食物里面的不同的纤维啊不同的组织去接触的时候那它其实是会施加了一些压力在我们的牙齿那里。
8: 嗯、
9: 那你久而久之其实个牙齿里面会有一些损耗从而产生了一些裂纹。那其实是一件很 common 的事来的。
8: 哦、
9: 譬如说哦我们有时吃东西可能咬一些偏硬甲壳类的东西啦、譬如说哦有些人喜欢拿个牙可能吃一些蟹类啦坚果类啦、花生啊果仁。
8: 发靓正嘛。
9: 一咬就。
8: 系啊，冇错，
9: 冇错，
8: 好中意咁做。
9: 咁你话哦，我食一粒半粒，当然冇问题啦。嗯、但你 over 可能一段好长嘅时间，可能你食几百粒、几千粒，咁、个牙齿日积月累有呢一啲咁样嘅冲击，咁、其实佢会有一啲正常嘅损耗嘅。咁呢一啲损耗，其中一个最明显嘅体现出嚟嘅位置就系牙齿可能会有一啲裂纹。咁、除咗食嘢啦。另一个好 common 嘅原因就係磨牙或者咬牙。
8: 哦、
9: 之前提过啦好大力咁咬住啲牙。咁、你牙同牙之间撞击咁亦都有机会会导致到有呢啲问题。
8: 但个问题係咁点解冇即係啱啱所讲啦佢出现咗呢个牙叫痕啦。其实係咪即係代表佢系一个裂纹佢系啲牙已经裂咗即係我再唔理佢佢点解会分开咁样。
9: 呢个就系通常嗰啲裂痕如果一路唔理佢或者一路我哋都冇针对佢去做

0: 一啲可能飲食習慣、生活上嘅調整，佢、最尾有機會會發展到嘅一個後果。
1: 嗯，
0: 因為當一隻牙齒，其實我成日都話佢有裂痕，其實唔緊要嘅，因為好多人嘅牙齒其實都有裂痕。
1: 嗯，
0: 當你可能喺一個我哋叫做四五十歲嘅一個人嘅口入邊，咁、牙齒有一啲裂痕，其實好正常，因為我哋嘅牙齒用咗三四十年啊。
1: 係啊，
0: 咁你用咗三四十年，你有少少損耗，其實係好合理嘅。
1: 嗯，
0: 但是如果我哋发现咦唔係好多牙都有喎、而嗰啲裂痕其实佢都好深喎、甚至乎伴随住一啲我哋叫做有啲症状喎、症状即係点呢，譬如你食嘢好似啲牙冇力喎、牙软啊，咁、呢一啲呢就通常话俾我哋听嗰个裂痕可能已经去到一个我哋叫做比较严重、比较深入少少嘅阶段。
1: 嗯，
0: 因为好简单理解，我哋牙齿其实如果个裂痕系喺好表面嘅，咁其实佢冇乜感觉嘅，因为冇神经线。
1: 系，
0: 但系当个裂痕裂得比较深啲，一开始牵涉到有啲神经咧，咁你咬到佢就会有啲感觉啦。
1: 哦，即系佢就唔系蛀牙，反而系因为裂到去到神经位，
0: 冇错，
1: 然后你就有感觉。
0: 冇错啦，
1: 哦、
0: 去到嗰个 stage 咬嘢有啲冤痛都系唔理，继续裂落去咧，就有机会好似你头先咁讲，成只牙爆开。
1: 系，但我幻想一样嘢咧，嗱，假如佢系呢个系只牙啦，咁跟住佢有裂纹啦 ，OK， 咁佢裂开咗之后咧，其实你刷牙咧，我觉得吓好难刷到佢嗰啲裂痕位噶嘛，咁佢啲嘢食其实可能有机会都摄咗喺度，咁一路刷唔到佢，其实一有裂纹，其实可能好难叫自己好，其实都会越嚟越差噶啫。
0: 咁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情况，你讲得很好嘅。就是嗰个裂痕位，其实佢系唔会可以自己修复到嘅。
1: 嗯，
0: 当你嗰只牙齿其实已经有咗一啲裂痕啦，你就讲得好，就系佢其实唔系真系有个窿噶。
1: 嗯，
0: 所以你可能用啲乜嘢特别嘅方法，其实佢都唔会修补到。譬如好多病人会问我：，咦，裂咗我可唔可以补翻佢啊？
1: 系咯，
0: 补嗰条裂痕佢得唔得？如果你话嗰一啲 case 咧，我哋需要理解，其实佢个牙齿表面佢冇窿嘅，只不过牙齿入边佢有条痕。
1: 系啊，
0: 嗰啲痕咧，其实我哋系补唔到一啲物料系塞住佢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喺呢一啲 situation 上，我哋其实系冇一个特别嘅修补嘅方法。
1: 咁系咪仍然都有条痕喺度咯？
0: 系啊，就要 keep 住嗰个痕都会一路维持住喺嗰度。咁所以通常我哋針對裂痕呢、其实个处理方法呢就会相对会需要複雜少少。
1: 嗯。
0: 譬如话如果个裂痕真係已经喺度啦，我哋想保护佢嘅，我哋通常要做嘅嘢就係做一个譬如话牙套啦。
1: 哦。
0: 连埋个裂痕一次过用一个套包住佢。
1: 嗯。
0: 咁你个裂痕就完全俾一个类似保护罩嘅嘢保护住佢，咁、当你去食嘢嗰阵时，嗰个裂痕就唔会 keep 住受力啦。咁佢唔 keep 住受力，相对嚟讲，个裂痕继续裂落去嘅风险就会低好多啦。
1: 嗯，正常嚟讲咧，系咪通常你啱啱有讲过有机会成排牙都有裂痕噶嘛？系咪噶？
0: 有，但呢啲通常如果真系成排牙有裂痕嗰啲人咧，好多时其实佢都可能伴随住自己有一啲特别嘅习惯，譬如磨牙，或者劲中意食硬嘢，劲中意食蟹啊嗰啲咧，我哋系有呢啲病人嘅。
1: 食蟹冇问题嘅，不过你攞过嚟磨咬虾，
0: 你个钳噶嘛？你用嗰个钳嚟钳爆佢食得唔得咧？
1: 难咯、我唔识答你，因为我都系用牙咬开呢啲壳嘅人
0: 嚟但你间唔中就 OK， 但如果你话你真系好密集式、好 frequent 咁样有呢个问题，咁、你啲牙齿个风险就会高咯。
1: 喂，但我问多一样嘢，虽然时间差唔多，即系牙齿咁硬，点解佢都系有裂纹或者系即叫做崩咗咁样咧？
0: 你呢个问得好啊！其实正常
1: 得到两个赞赏今日。
0: 其实正常就系、是。牙齿其实佢系好坚硬啊，佢系我哋人身体入边最坚硬嘅一个器官、一个组织嚟嘅。但系佢几坚硬，佢都顶唔住你日积月累不停咁去撞击佢噶嘛。
1: 嗯、
0: 即系你几硬都好，你攞一千只蟹钳去同佢困，咁总有一日输嘅就
1: 系
0: 你只牙咯。
1: 系哇，好威啊！你呢、一个
0: 系咪系咪好有智慧啊？呢句。
1: 系智者，今日时间去到差唔多啦，多谢智者五月同阿姨，下次见，拜拜。
2: Hello， 早晨，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10:00。
4: 新城广播。 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佐治亚州一个主题乐园有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现场位于首府亚特兰大附近的六旗乐园，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近四点，有目击者说见到有人怀疑由过山车飞出，期间他的身体多次撞到轨道设施，最终跌落在附近。涉事的过山车事后停止运作，工作人员安排游客由紧急楼梯疏散。警方证实事件中有一名男子死亡，四人受伤，暂时未知事故原因。警方话会持续搜集现场证据同相关证词，厘清事故原因，以及乐园的安全操作程序有没有人是人为疏忽。六旗乐园就话对事件深感悲痛，正全力配合调查。乐园近期面临诉讼，三名游客入禀控告南加州的六旗乐园，话乘坐园内的 X2 过山车后脑部严重受伤。他们的代表律师话，过去两年已经有超过100人乘坐 X2 之后脑部受伤。在今年7月，一名25岁女子乘坐 X2 之后晕倒，医生发现她严重颅内出血，为她紧急开刀，直到上个月底她仍然处于植物人状态，而 X2 在事件发生之后停运。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稍后访问亚洲期间可能会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预计特朗普会在下个月访问亚洲，包括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之后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被记者问到此行期间会不会同金正恩会面时，他说可能会，又说很兴奋，重新同金正恩关系好好。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但是就未取得任何外交突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昨日试射了战术弹道导弹。报道说，今次试射是要验证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的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常规行动。而今次验证的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就，预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都将有所提升。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侦测到北韩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支弹道导弹，距离南韩首次成功试射自行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是四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在审议结束之后将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看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格埃说，伊美仍然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对重开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以及解冻伊朗资产，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的亚曼湾海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到袭击。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袭击船只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上升，风险纵向卡塔尔、亚联酋、亚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也门胡塞武装话，在星期一向沙特阿拉伯利亚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话，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呼塔伊之省发动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胡塞武装近日接连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星期一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卡塔尔航空公司就发布旅游警示，暂时停飞往返沙特拉伯利亚德和达曼的航班。公司说没有说明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即是说正同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局势发展。查百度遭到证监会指令停牌。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例的第8/1条，指令查百度停牌。根据条例，查百度的文件被怀疑涉及虚假、不完整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指令停牌被视为证监会的尚方宝剑。证监会上个月已经两度根据条例指令拨康士云和人建国际停牌。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早前说，不希望每次都运用勒令停牌的尚方。

0: 保劍，因此推動修例，以期有更多工具保障投資者利益。而證監會尋日公布將會修訂上市規例同埋證券及期貨條例，容許證監會對上市申請人施加可以喺上市後持續適用嘅條件，並對上市發行人施加上市後條件，作為即時暫停交易以外嘅替代方案，同時簡化恢復交易嘅程序等。預計相關修例會喺明年首季生效。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FM 九十九點七至102.1，新城資訊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過。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今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新城廣播交通消息報導。
10: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系红十字会总部，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3: 有吴小姐同埋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4: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5: 从前曾相恋。
16: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㗎喎。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緊嘅幕后人。

0: 时间咧早上10:11，两位嘉宾坐咗喺度啦，咁但系咧我就话我争住开先，点解咧？先请两位嘉宾出嚟先，佢哋系嚟自一间社企叫做色展嘅创办人，分别咧就系美甲师咧就系 Cass，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
2: 早上
0: 系啦，以及咧佢 highly recommend 一定要带佢上嚟嘅 James 嘅 James 你好啊，
3: 你好，
4: 早晨
3: 早晨，
0: 转头就讲下佢哋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话点解我要带佢上嚟咧？咁话说咧，因为即系我有嫲嫲就。其实98岁噶啦，已经咁啊，佢就一路咧，阿钟哥有冇听呢个故事？咁啊，后来就系因为佢脚趾弓咧，不嬲都真系食住咗啲甲咧，喺嗰啲皮肤入边咁。佢以前咧，我成日帮佢剪嘅，咁但系咧剪极都剪唔好，剪唔到咁啊。咁后来咧就系哥哥咧就帮佢揾咗一个即系话修甲师，我心谂吓，竟然有修甲师会帮即系人去剪脚甲嘅咩咁样？跟住我就 OK， 于是者就即系帮佢剪脚甲。跟住婆婆就话哇好舒服啊咁啊，跟住成日都话修甲师几时嚟啊咁。咁我就话哥哥，因为哥哥负责 book 嘅，咁我话你 book 啦咁啊咁好啦。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即系婆婆就真系咧。佢个情况差咗，其实咧阿婆直头只脚趾弓咧就而家切咗噶啦，系啦，因为咧即系佢真系搞唔掂啦，咁样佢冚得好紧要咁。咁
2: 我心里边事噶嘛，其实
1: 我知边个，我知边个，我真系知边个、哦，你讲边个就。我到而家都
0: 我话俾你听，
2: 系咪啊 ？Cass 嗰次唔小心剪咗脚趾骨。
0: 我想话俾你听，跟住因为咧，其实我点解揾阿 Cass 唔系因为我嫲嫲嘅故事，我系唔系因为
2: 呢一件事？
0: 系因为我有一次睇到个报道，咁我睇到阿 Cass 系帮啲老人家去剪脚甲，因
2: 为
0: 系啦，我就成日帮啲老人家，即系我成日帮嫲嫲去剪脚甲同埋剪手指甲，因为得我会做呢件事啫。我做原因系因为爸爸姑姐，系老花同埋即系睇唔到啦，因为试过剪损咗，我觉得你 hold 住。总之我就定时定候帮佢剪啦，咁但我都帮佢剪脚甲，剪唔到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哇 ，Cass 你好好啊，即系你哋会帮佢剪啦咁，跟住好啦，咁我哋啱啱倾偈啦，倾开偈，你会帮佢啲院舍噶嘛咁，跟住我就即系啊，突然之间揾下我哥之前 send 俾我嗰、那个即系电话，
5: 原来就系你，
1: 世界好细真系。
0: 我先发现原来就系阿 Cass 啦，咁样点解你咁记得妈妈？
1: 因为切咗只脚趾弓嘅长者唔多，系啊，同埋佢个情况真系比较严重。
0: 佢情况啲严重嘅，
1: 系因为我嗰次咁啱就系去翻同一间院舍，咁我都有探翻妈妈嘅。
0: 系啊，
1: 咁啊，咁啱妈妈有个屋企有个亲人喺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咁我处理完之后，因为婆。即系阿嫲嫲只脚已经另外一边都已经发晒脓啦，咁我就帮佢处理，咁、我就
0: 剪啊，你整埋
1: 啦，系我就帮婆婆剪埋咁样咯。
2: 其实我想问咧，如果去到咁严重之前，系咪可以预防噶？即系早少少揾有专业人士就可以预防到呢啲嘅事情。
0: 其实佢应该可以预防，因为嫲嫲只脚先。一段時間差噶啦，
2: 即係如果唔係由你剪啊，即係唔係話你唔好，不過即係如果由即
0: 係唔好唔識
2: 專業嘅，就可以早啲令到佢個健康好啲咯，只腳。
1: 其實我諗嫲嫲嘅情況，因為其實嫲嫲住喺院舍咧，佢其實會。即會有醫，即會有醫生去到去睇佢啦。咁但係其實醫生都發覺唔到佢嘅情況係咁差。咁然之後就另外一邊腳趾切咗之後咧，咁我就去睇埋佢另外一邊腳趾啦。咁我跟住都發現，其實嫲嫲俾我放完個籠之後咧，佢係我。處理咗成，淨係就處理嗰嚿放籠嗰個動作都玩咗成10分鐘，係因為佢真係好嚴重。佢放完個籠之後，可能你見到係一個窿嘅，好清晰嘅。咁跟住佢啲護士都講話，真係唔知道原來婆婆係咁樣，
2: 睇唔到嘅咩外邊？
1: 醫生都睇唔到，醫生都唔知道佢情況點解係咁樣。
2: 但係佢冇痛冇剩嘅咩？
0: 佢有痛，後來就去到發燒。
1: 系啦，因为会低烧噶。
2: 咁就算睇唔到由佢嘅唔舒服，由佢痛，你都知道佢一定有事咯。
0: 后屘就真系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先发现咧，佢就话啊，原来佢个脓好犀利，
1: 系
0: 有机会咧，就系如果我哋情况要 check 下，如果真系差咧，要切咗只脚趾，但系再差啲咧，要切埋个小腿。
2: 即系总之啦，原来咧，即系呢个脚趾甲嘅问题，唔系即系好似咁简单嘅。大家如果有几时有长者啊，或者啲独居嘅长者嘅事啦，冇人照顾嗰啲咧，咁啊更加要留意多啲咯。
0: 系
2: Cass 最初点解会对呢一样嘢即系接触到帮长者剪脚甲啦？同埋咧，你嘅色剪系珍惜个色，我觉得呢个系咪啊？珍惜个色
1: 系咪？
2: 我觉得呢个名咧几有意思。即是说你珍惜，因为这个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要好好处理。我不知道你最初改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意思。
1: 其实珍惜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跟长者见面的机会，因为你今次见到他不代表下一次会见到他。所以就用了色剪这个名字。
2: 明白。最初为什么会帮长者剪脚甲？
1: 最初就是因为有个婆婆走来我铺头，然后就跟我说阿妹可不可以帮我剪脚甲、啊。
0: 是因为阿妹本身是做美甲师，是帮人 gel 甲的。
1: 是啦是啦。那我可以啊，那我坐低了。那我婆婆就跟我

0: 佢睇唔清楚，咁然之后发唔到力，亦都弯唔到腰，个膝头哥啊，咁然之后佢就剪唔到啦，咁我就帮佢剪，剪完之后就同婆婆讲，唔使俾钱我啦咁样，跟住咧婆婆就成即系第二日啊，第二日成条柠檬茶抬咗落嚟俾我，因为我同佢讲话你请我饮杯柠檬茶啦咁样，跟住就
1: 你
0: 成条攞咗落嚟，咁跟住我就嗰刻我就觉得，咦，原来我美甲师嘅工作都可以帮到有需要嘅长者噶，系啊，
2: 嗱，点解嗰一次会系觉得我可以义务帮你做呢件事？
0: 不知道，由心而发过，系啊，因为觉得哦，佢因为佢其实都九十岁啦，讲真，你去到而家都六十五岁，可能退休，咁你都唔会有收入噶啦，咁我就觉得咁都几好啊，咁我就做咗呢件事。
3: 嗰个系一个单一事件啦，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啦，而家你即系系咪即系变成经常会做嘅一样嘢？咁点解由嗰个单一事件之后会一路延伸落嚟咧？
0: 因为其实。香港的长者的人数会越来越上升啦，咁亦都留意到其实唔单止一个婆婆的需要啦，其实每一个长者可能其实佢都睇唔清，咁弯唔到腰，佢根本上剪唔到佢嘅指甲，咁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将呢一件事做好佢，咁然之后我就开始就尝试申请分定啦，跟住去招募我哋，因为我哋初其实系义工开始做起嘅，咁就揾义工啦，跟住之后培训妇女啦，咁有咗分定之后就培训妇女啦，咁培训咗啲妇女之后咧，我就希望可以做到十八区都有我哋嘅妇女咯。
1: 系，但系咧，可能有啲朋友仔又觉得，喂，有几难剪啊？啲手指甲啊、脚趾甲啊，
3: 手甲都会剪噶，系咪？
0: 要睇翻情况咯。如果因为有例如可能有啲中风嘅长者咧，我哋都会帮佢做嘅，因为佢哋只手基本上卷埋晒咧，其实系处理唔到噶。系，
1: 系。咁但系要讲下，究竟真系有几难剪嘅脚甲，同埋咁唔剪脚甲咪唔剪脚甲咯？可能冇反起咗长啲啦，咁样。但系其实原来影响咗佢，啱啱上可能真系影响咗佢身体噶。
0: 系，冇错。例如可能长者佢如果冇剪脚甲，即系可能我哋遇到嘅 case， 可能有啲三年冇剪脚甲，佢着唔到鞋。
1: 三年冇剪脚甲，
0: 系着唔到鞋。佢講緊可能係一隻手指尾嘅長度啦，咁然之後佢厚度係$2.5嚇，係啦咁厚嘅，咁有啲我哋最誇張嘅做過係會有昆蟲走出嚟嘅，係啦，即係可能你係唔會諗到嘅嘢都有機會發生咯，係啊，
2: 即係以下講嘅呢啲可能係太形象化或者太咩，大家即係等
1: 嗰個昆蟲飛出嚟嗰下，
2: 等大家即係有家長陪同指引啊，
0: 係。
2: 昆虫是仍然生的，
0: 生的喐的，佢都几活跃
3: 嘅，死咗点走出嚟啊？
0: 系走出嚟嘅。
2: 但系嗰、那个长者是唔知嘅，
0: 唔知嘅。我尽量我都唔会俾佢哋知道嘅，
2: 即系之后都唔会讲，
0: 唔会讲，因为其实长者某程度上佢哋都会怕尴尬，亦都会觉得如果第一次都已经咁样，佢唔会俾你接触第二次，所以我哋都会尽量谂佢哋嘅嗰个情绪问题咯，系啊，
3: 即系令佢心态舒服，
0: 系啊，
3: 唔系你讲出嚟好似佢，你咪笑紧我咧咁样，即系我谂系好
0: 嘅，
3: 系啊，即系考虑到好周详嘅。好，今日呢一个好有意思嘅访问啊，就系讲识剪点样去照顾啲长者，我哋睇多先。
4: Hello， 早晨。
5: 聚会的时候不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没有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这种矛盾心情呢？

0: 闹之中感到疲惫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 I》。
1: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晾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2: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4: 每日的生活

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1: 咁當然咧，即係成日話幫啲老人家去做一啲服務咧，我都係要即係愛心爆棚，
2: 爆棚要真係要爆棚。
1: 就調翻轉頭講，就係點解佢哋屋企嘅朋友冇呢種嘅耐性啊？即係有時候咧，不如揾人做啦，揾人做啦。咁其實當然啦，你想做都要你有嗰個相關嘅知識，你先至可以做嘅。即係你不能夠我想做我就去做，但係有個相關嘅知識啊嘛。咁啊 ，Cass， 咁你喺你個呢个嘅过程里边啊，去帮啲老人家，咁你会唔会譬如话教埋佢屋企人平时点样去护理老人家嘅啲嘅方法？
3: 我哋而家都有做一啲照顾者嘅讲座，俾一啲照顾者去教佢哋点样去用啲工具去帮长者去剪脚甲嘅。因为我觉得净系靠自己一个或者我哋嘅义工嘅即系妇女都系唔够嘅。因为如果屋企人做到嘅话，一个系最理想嘅。
1: 系啊，因为我惊就系好似喂依赖咗你哋啊，不如你嚟啦，你嚟啦，咁就反而系令到屋企嗰个关系有啲唔同咗
3: 啊。系啊，会啊，因为我啲。都想佢哋透過呢個剪腳甲嘅一個服務，即係一個活動啦，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嘅關係會更加良好，係啊，好緊要。
4: 其實佢剪腳甲，大家都幫過自己剪啦，但係幫自己同幫人係兩回事，個角度啊，同埋你剪自己咧，你知道呢度痛，即係唔剪住，但係你剪人咧，你唔痛，但可能佢痛噶嘛，係咪？係係。咁不如講下嗱，今日另外仲有一位同事啦
2: ，James，
4: 咁你係咪最初學嘅時候咧？點解會學呢一樣嘢？同埋难唔难啊？
5: 我自己咧就系喺读紧大学嘅时候咧就已经接触色展噶啦。咁因为即系色展本身就系、是、即系知道佢系帮长者啦。咁啊，当时咧佢哋就系申请紧分定嘅。咁我一个大学生，即系可能都识啲即系电脑相关啊，又或者 AI 呢啲嘅知识就可以帮到色展咧去申请到唔同嘅分定咁样嘅，系啦。
4: 所以你申请分定同你真系你有冇落手帮手剪？
5: 我就唔系落手做前线嘅工作，
4: 即系你净系做所有嗰啲幕后嘅嘢，
5: 冇错啦。
2: 但本身系义工嘅一个职位嚟嘅。
5: 一开始系即系读紧大学嘅时候就系一义务帮手咁。
2: 系，咁但系而家就加入埋佢嘅团队嘅。
5: 系啦，
2: 系啦，作为后生仔，系点解会加入个团队咧？因为你啱啱想我哋 IT 方面噶嘛。
5: 读 business 啊，
2: 读 business 系啦。其实你可以向 business 嘅发展啦，系咪先？即系做阿妈有阵时都会话你有。你明白嗎？
3: 我明
2: 白，即是你有 business 那方面，你可以讀，你可以做那方面的嘛。但是怎麼去了一間社企幫手呢？
5: 是，因為其實呢，我自己屋企都是比較傳統的家庭嚟嘅，咁啊喺大學讀 business 啊，可能都係想入翻啲大公司啊咁樣做嘅，即係攞份穩定啲嘅職業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喺幫緊色展嘅時候，就真係感受到佢做緊嘅嘢好有意義，同埋真係幫到好多長者，亦好多長者係需要呢啲服務嘅。咁我就即係好想用即係我自己讀書有嘅知識啦，因為其實即係一間社企都好需要營運。又或者 marketing 相关的知识的、就希望可以即帮到色展啦，令色

0: 展俾更多人認識咁樣。
1: 始終你年輕啊嘛，
0: 係
1: 年輕。咁我成日都話，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公司無分大細嘅，係最緊要係你中唔中意嘅。
2: 係係，佢覺得好有意思嘅。不過我想問阿 Cass 咧，其實你點樣俾啲家屬或者啲長者嘅朋友啦嚇？知道有呢一個服務嘅，因為你都要俾人知佢先會揾到你噶嘛。
3: 咁我哋就真係可能要做多啲，可能 Facebook 啊、IG 啊呢啲，透過一啲媒體啊，好似上電台啊或者電視啊咁樣，去等多啲人認識我哋嘅服務啦。咁好多時候其實可能家屬用完我哋嘅服務之後，其實佢哋會介紹俾朋友嘅，
4: 係
3: 呢個都真係嘅。因為例如可能亦都有啲可能家屬係會譬如可能佢哋做完我哋嘅服務，跟住可能個長者離開咗啦，咁佢亦都會喺個 Facebook 度多。多謝我哋啊，咁樣，我覺得呢啲係我自己都覺得幾鼓舞到自己繼續做呢件事咯，係啊，
4: 係，我要特別講啦，即係啱啱阿 Michael 你問咗個好問題啊，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啲人去認識啊咁？我想話俾你聽，最終係因為當時即係我哥哥咁啱揾阿 Cass 啦，就係幫手啦咁，跟住後屘個院舍就問我，就話喂你係咪有個收夾先？跟住我就話係，我就將即係 Cass 個電話咧就交俾即係院舍咁，即係原來唔係大家咁了解到有長者有呢一份嘅需要，
3: 係
1: 即係我要問一問先啦，點樣先至可以得到你哋嘅服務啊？即係譬如年紀係一個規範，定還是係個身體狀況，定還是點樣先至可以申請咧？
3: 咁其實我哋過咗65歲就會當係一個長者去睇啦。咁我哋亦都會分咗有啲可能，譬如可能係鄰舍中心嘅合作啦、上門嘅服務啦，亦都可以到我哋美甲店去做一個服務啦。咁亦都會分咗，譬如可能有啲家庭環境比較差嘅，我哋會有一個資助俾翻佢哋啦，咁樣嘅。
4: 係，其實咧即係你見過咧叫最难忘、最差嘅一个情况系咩？
3: 其实你婆婆个情况我都觉得好难忘嘅，真系真系嘅。因为我到而家有阵时上堂嘅时候，我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冇真系等到去到咁严重嘅时候先去处理咁样。再严重啲就系头先讲过，可能系脚趾公会有昆虫走出嚟啦。咁亦都有啲系你剪完真系一个窿喺个脚趾，即系个脚趾甲里边凹咗落去嘅。系啦，咁但系我好开心嘅嗰个 case 系，因为我keep 住幫佢做咗9個月到啦，佢係生翻一隻完整嘅腳趾甲出嚟。
1: 可以嘅，
3: 係可以嘅，係可以嘅，係真係可以由你去修剪，然之後護理，然之後可以變翻好嘅。係係。
4: 不過咧，啱啱咧 ，Cass 你講即係我嫲嫲嘅情況咧，我都好想即係道出呢一個坦白嘅説話，係其實嫲嫲嗰陣時好多時候都同我講話好痛，但我就覺得有幾痛啫，即係咪咁痛咧？咁幫佢剪嘅時候咧，其實你當你落呢一個腳甲嗰個指甲尖，其實你一掂佢只腳趾咧，已經痛到不得了。
2: 咁即係因為裏邊潛在咗好耐。
4: 冇錯，即係我覺得係有陣時愛莫能助啊，根本就唔知道有
3: 真
4: 係
3: 流脓啊。
4: 係啊，所以我覺得都真係不妨真係留意一下長者佢哋嘅一個腳甲，尤其是嗰個情況係點樣，因為係咯，即係有陣時你冇諗過原來差到咁樣。
2: 好啦，唔單止腳啦，即係需要留意佢哋嘅情緒啊、身體健康啊，種種啦嚇。好啦，10:29，我哋帶嚟有林志樂呢首歌
4: 《魔法情侶工作室》，轉頭翻嚟繼續。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今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68%。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嘅第23周，
7: 第三位。
6: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康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今个星期上升咗4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7: 第2位。
8: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7: 第1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9: 湾区声势力，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0: 命运解惑师第2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13: 不过其实咧，啱啱一路都系讲，可能系帮长者去收集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都知道咧，即系你哋社企咧，系都做咗啲中小学嘅剪指甲嘅一啲讲座，
1: 即系小朋友、
13: 小朋友、年轻人啊，系咯，
1: 系咯，即系叫佢哋帮长者剪啊，定系教佢哋自己剪啊？
14: 教佢哋自己剪之余咧，其实我哋除咗教呢一樣嘢啦，因為都希望小朋友知道點樣同長者溝通，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唔。

0: 好，而家大部分嘅小朋友都唔需要同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住噶嘛，即系隔代住噶嘛。咁、所以其实可能连佢哋要同佢哋联络都少。咁所以我哋都想等佢哋知道多啲长者嘅问题喺边度。
1: 但系佢哋知唔知嘅咧？即系小朋友未必会懂得点样去了解呢一个问题噶嘛。但系调翻转头，你哋会唔会教啲长者点样同啲僆仔相处啊？咁样啊？
0: 咁又其實長者都好似小朋友咁樣嘅，
2: 係冇錯。
0: 其實你同佢傾偈，佢就好願意同你玩噶啦，小朋友一樣嘅啫，係啊。
2: 係啊，但我見到係一望住阿 James， 係咪關阿 James 事嘅咧？即係呢一個中小學。
3: 即其实点解我哋会入中小学呢，其实就是因为即我哋识姊妹接触好多长者啦、而可能中小学呢比较重要嘅就係价值观教育啦、即点样教小朋友点样同长者沟通其实都好重要啦。咁、二嚟其实我哋都会教即教返佢点样剪脚甲或者手手甲咁样嘅。
2: 即
3: 係
2: 教返小朋友
4: 帮自己定帮嫲嫲。
3: 自己剪。
2: 首先帮
3: 好多人都未必识剪㗎。好多人都系。
2: 肥仔唔使剪手指甲嘅，我啱啱先讲，我从来冇，我成日话我从来冇帮你剪手指甲噶
4: 咁。佢阿爸帮我剪啊？
2: 佢只咬啊，佢咬。
4: 但系都系一个唔好习惯嚟。
2: 系啊，我所以我啱啱话
4: 系唔学阿妈噶，
2: 唔系啊，阿妈冇指甲。
4: 喂，真系唔系一个唔好习惯。
2: 系啊，但好似系我都有谂过佢系咪一个压力啦咁样，咁但系佢连有阵时睇电视好舒服地都系
4: 喺度
2: 系
4: 咬紧，
1: 咁啊，阿 Cash 有呢啲有。啲咁嘅叫做問題，唔好意思啊！
0: 你啊，
1: 啲咁嘅問題點樣可以教到父母或者教到個小朋友戒咗佢咧？
2: 梗係教父母定教小朋友咧？我都想。
4: 咁如果應該直接就教個小朋友嘅，
0: 其實都難嘅，因為好多小朋友係由細習慣嘅。咁、但係即係學或者有啲有女仔就會好少少啦。女仔可能大過少少，或者去到佢開始想扮靚，即係幾年班或者幼稚園嗰啲小朋友都會扮靚噶嘛。佢哋會嚟整 gel 夾。咁媽媽就會同佢講：你唔好咬手指甲，你咬咗我就唔帶你去整咁樣，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戒咬手指甲
4: 方法。咁做爸爸媽媽咧，有時咧喺從旁提佢，即係當佢一發現，因為有時咧原來佢自己唔知嘅，
2: 係
4: 一個好潛意識，譬如佢睇緊電視或者諗緊嘢或者發緊呆咧，佢就喺度咬啦，
2: 係
4: 完全唔知啊。我仔細個咧有另一個壞習慣，就係掹眼眉毛啊，即係一路睇電視
1: 自己掹
4: 眼眉，掹到崩曬咯咁。所以每次你就唔得啊，捉住佢手，唔好掹，咁即係你要提佢咯，等佢慢慢戒嗰習慣。
2: 係，因為有一次啊，即係丙我屋企個肥仔嘅時候咧，即係我喂你又咬手指甲，
4: 少少，
2: 丙咯，肥仔咯，
4: 話佢，
2: 咁啊，我人冇咁斯文，跟住咧佢真係咧，佢話冇啊，我冇啊。睇住嚟嘅，
4: 佢唔知
2: 嘅，佢真系啊，我发现佢真系唔知啦，咁样
0: 已经习惯咗。
2: 系啊，但我就系话啦，嗱，小学有阵时候我都真系作为父母都要即系捉住佢啦，咁样即系话俾佢听，喂，你要剪指甲冇，或者帮佢剪指甲啦。咁中学生冇理由唔识剪啊嘛。
0: 中学生其实好多都未必真系识剪，可能以前父母都会同佢讲，喂，你剪到最短就可以啦，咁样。咁但系去到，
1: 我叫佢望住我讲佢，我见到阿 Cash 我一路将啲手指咧收埋，唔敢俾人
4: 咬手指。
0: 唔系剪到贴嗰啲人。
4: 我都有剪到貼到貼，
2: 兩個都係
4: 嘅。我唔可以容忍見到有少少白邊，
0: 但你就會發現你自己手指頭會比較厚枕咯，會有係啦，咁就冇咁靚咯，係實實咁樣。
2: 你摸下手指頭啊，我俾你摸下。
1: 咦？好咩？好幼嫩啊！
2: 係啊，因為我啲白色喺度。
4: 阿忠哥，你摸過全世界嘅人啦咩？你點知佢幼嫩？
2: 你唔好理啊，總之我有幼嫩過佢咪得咯。
1: 都系咁样啦，
2: 系啊，嚟讲翻俾你知，
0: 系啦，咁所以有啲中学生都未必识得剪嘅时候，尤其佢哋咧发育时期咧，佢哋可能会阿妈。可能佢想換鞋，咁但係阿媽會覺得，喂，你只腳有冇生得咁快啊，或者咁大啊？咁又逼住繼續打波，咁好多時候佢哋反而都會有倒甲嘅問題咯，會發炎流膿噶，好嚴重嘅其實可以。
4: 係啊，因為嗰個鞋如果焗住或者唔夠嗰個空間嘅，佢係會有事㗎。係
0: 啊，係啊，係啊，有啲情況可能係小朋友佢長期有陣時，你知之後生仔啊，未必會著住波鞋打波噶嘛，佢可能有機會著皮鞋打波嘅，咁佢就會焗住只腳，咁都會有機會會有灰甲問題咯。係啊，
4: 係啊，灰甲唔係因為佢有菌咩？即係
0: 佢大汗，咁你會嘔菌咯。咁你長期著皮鞋去打波，你只腳咁濕嘅時候，你唔會即刻乾爽噶嘛，咁佢咪會滋生細菌咯。
4: 我以前聽過一個最好，即係最得人驚嘅講法就係泳池地下，因為你要著打嚟赤腳走咧，係會有可能。我聽完真係好驚，因為嗱，你游水你實會打嚟赤腳喺泳池。 行行去沙灘。

0: 咁我係會驚。
1: 會㗎會㗎，有啲長者就係、是、譬如可能大家去同一個泳池，但係阿女呢就可能佢會每一次都沖完涼先走嘅，但係阿媽呢就永遠都唔會沖涼嘅。咁佢就唔沖涼走呢，佢阿媽係會有香港腳嘅、
2: 啊。
1: 因為佢就係長期即係噏返住嗰啲污糟水，返到屋企又唔再沖涼喎，即係唔會即刻再沖涼，即刻再洗腳。咁、變咗佢阿媽就有呢個問題，阿女就冇呢個問題囉，因為阿女沖完涼返到屋企再沖涼。系啦，呢个都系关卫生问题事嘅。
2: 嗱，想问一问咧，即系一路讲落嚟咧，我最初我自己真系孤陋寡闻啊，即系对于美甲师，我就系觉得，你识得整靓啲指甲咪得咯。但系一路倾落去咧，其实作为一个而家你嘅身份啊，究竟要识几多样嘢先可以处理到咧？嗱，美甲、修甲、护理、心理，即
1: 系
2: 好多样嘢，老人家嘅心理或者年青人嘅心理，究竟你要？要识几多样嘢先至可以做到而家嘅工作
0: 咧？我头先听佢讲咧，处理嗰啲咩流脓嗰啲，都系已经系啲医务工作。
2: 系啊系啊，护理上啊，
1: 要
2: 识几多样嘢先得咧？
1: 哇，识几多样嘢？我觉得系不断学习同不断进步咯。因为其实好似我哋咁样，好似我哋今年年中都去咗日本，特登去读一个护理嘅课程啦。咁同埋学咗一啲关于倒甲嘅问题啦。即系我哋唔希望长者就算剪完一次，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再持续呢个问题咧？咁我哋都学一啲技巧翻嚟啦，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嘅长者或者。普通人啦，去处理倒甲嘅问题。
0: 倒甲唔系净系长者嘅，我头先咪分享咗有位即系四十岁嘅同事都试过倒甲入医院。咁其实我哋平时犯咗咩错啊？如果我哋剪脚甲嘅时候，点解会引致倒甲？
1: 剪得太短咯，系、啦，
0: 即系手脚都系。
1: 系啊，手脚都唔可以剪得咁短咯，因为如果你剪得太短嘅话，佢就会屈咗入去衫，同埋咧，如果正常后生咧唔会着啲阔头鞋噶嘛，咁佢哋大部分都可能会着啲窄身啲嘅鞋啊，靓啲啊咁样，咁就会变相佢哋长期夹住啲脚趾啊，咁佢会有呢个问题咯。咁佢逼住啦，跟住又剪得短啦，咁佢个指甲会弯咗佢身。
0: 拇指外翻系嘛，脚趾外翻，
1: 拇指外翻就系呢个
0: 着得嗰啲窄脚鞋系嘛，即系。
1: 都唔关事，如果脚趾甲就关个脚趾甲事咯。咁脚趾外翻就第二样嘢嚟嘅，系啦。
3: 系。不过我一路即系提住系剪指甲啦、剪脚甲啦。咁、但系你哋另一个重点就系好希望就系大家可以即系了解到多啲即系长者，因为你有方面就系你会同佢哋倾偈，咁、可能你整脚甲嘅期间，你都同佢哋倾下偈。反而我都想知道，其实而家我哋你都提咗一样嘢，而家老化噶啦，其实人口都咁。其实你觉得班长者系咪都真系？缺乏了一种的照顾，或者是真的少了一些人跟人倾偈，所以你都很希望就是透过中小学的讲座，让大家以真的可以跟长者倾多一些偈。
1: 是的，因为我每一次跟他们做完一个讲座的时候，我都跟小朋友说，我说你们今晚回去的功课呢，就是打电话给你们的长辈。是的，多一些关心他们，因为唔好话剪脚甲去到咁需要系啦呢个技巧啦，咁但系其实你打一个电话同佢讲，嫲嫲好挂住你，咁其实佢已经好开心噶啦，系呢个系我哋自己都会感受到嘅，因为其实佢哋同我哋讲一句可能多谢唔该嘅时候，我哋。即嗰个心情都好好喎，系
3: 系你咧，其实有阵时上门去剪啦，或者佢嚟剪都好啦。其实你唔系净系照顾咗佢只脚甲，你都听到好多佢一啲背后嘅故事。
1: 系系冇错，的而且确嘅。咁好似我有一个客人系特别啲嘅，因为可能佢屋企即系佢个女咧移民咗去英国啦。咁、然之后咧，我系定期可能个零月啊，就会上去探佢爸爸妈妈一次咯。系、啦，咁就顺便帮佢剪指甲。咁、但系其实即系我觉得我同佢嘅关系已经去。超越咗剪指甲，因为佢新年嘅时候咧，我都会攞份礼上去探
2: 佢哋，
1: 拜年，系啊，会拜年咯，系啊，
0: 几好啊，即系窝心啊，
1: 系啊，
0: 即系如果多啲。即係比較單獨嘅長者，有時候我見到公園啊，或者有時啲商場咁，有啲人就咁坐喺度咧，等日子過咧、我有時覺得係幾孤單。
1: 係啊，係啊。
2: 咁我見到阿 James， 我即刻問啊，你有冇晚晚打翻屋企㗎？
4: 平時啊，我又唔會晚晚打嘅，不過都間唔時都會見下公公婆婆啊咁樣嘅。
2: 嗱，所以問你，譬如話而家你開始參與咗識展啦咁樣，咁你覺得而家最？遇到最大的難題是乜嘢咧？即係你作為幫手營運啊，而家你覺得最大的問題難題喺邊度咧？
4: 暫時識展最大的問題就是唔夠 即係個知名度未夠高啊，因為我哋都係覺得其實每一個長者都係需要呢個服務嘅，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多啲人知啦咁樣嘅。
2: 除咗知之外咧，仲有啲乜嘢你哋會覺得係好即係盡快要解決到嘅嘢？
3: 例如人手又夠唔夠
0: 人
3: 咧？因為你剪腳甲幫佢哋剪，你都要個手藝嚟噶嘛。
1: 我哋所以人手嘅話，我哋其實都培訓緊一啲婦女啦。咁同埋我。

0: 哋嘅美甲店啦，头先都有讲过，我哋系一间社企美甲店啦。咁我哋除咗系做美甲之外咧，我哋系会划咗一个位俾长者做做系啦，做护理嘅系啦，会嚟剪指甲咁样嘅系啦。咁呢一 part 嘅话，我哋都努力揾紧生意当中嘅系啦，系啦。咁希望就可以营运到啦。希望喺呢两年透过分定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到自负盈亏。呢一样系我哋好想做到嘅嘢，亦都可以令到更加多妇女去做到，即系譬如可能单亲妈妈咁样，可以喺翻佢哋自己当区可以做得到，唔需要去太多 travel 嘅时候可以做到一个服务，亦都可以揾到少量嘅金钱咁样。
1: 几好啊！即系 win win 啦，即系佢哋有一份工可以做寄托，搵翻少少外快，咁啲长者有人帮佢，
2: 又帮到自己，又帮到人，
1: 又帮到自己，帮到
0: 系啊系啊！即系就算小朋友有啲咩事嘅时候，佢都可以即刻去，系即刻走
3: 去。但我哋大前提都真系要搵人嘅时候咧，嗰人要好有爱心。
0: 系
3: 你问真心呢个都唔系，都系一个几厌恶噶。有阵时你望到佢只脚趾甲嘅时候咁所以。即系我咁听到两位嘅时候，觉得哇，即系满有爱心嘅两位朋友仔，希望你哋加油努力，咁啊，更加多长者可以接触到你哋啊！听完，
0: 拜拜。
4: Hello， 早晨。
5: 第4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播放一

0: 爱情之后来自友情 Elton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 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的 Bro。 不论在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网上情，自己的好与坏由自己评定。在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都会有人讨厌，再真的人都会有人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测的是人心，最难控制的是人家的嘴巴。你没办法令所有人满意，亦都不需要令所有人满意。真正不是讨好世界，而是安稳自己。首先学清分清什么叫批评，什么叫恶意的批评。如果是有价值的批评就收下啦。对事不对人，就算人家批评你但是出于善意的，这些就是养分。但无端的攻击不需要讲事实，只是想贬低你的声音，你越回应他越有力量。设定边界不是冷漠，善良不必有求必应，真诚不必对什么都掏心掏肺。边界感就是要保护自己。不解释过度，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不懂你的人解释他都不会信。请你将力气留给行动和结果。人不应该活在人的嘴里面，人的嘴巴控制不到，但是你自己的路可以自己选。人家怎么说不决定你是哪个。保留你的善良，不要因为恶意变得刻薄，不要因为怀疑放弃真诚。记住了，人再好都有人讨厌，人再真都有人怀疑。这个不是失败，而是常态。将心练得平稳，就好像将身体练得健康一样。不要因为人家的说话，心里面就一直摆在产生负面情绪，消化不到。记住了，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不懂你的人讲什么他都不会信，何必介意。

0: 节目就系新城资讯台嘅 Hello 早晨，我今日睇到单喺网上嘅，就有一位补习老师分享咗咁嘅分享，同埋好快讲讲。咁啊，补习老师咧就帮一个好叻嘅学生补紧习，妈妈有一次咧静鸡鸡喺学生入翻房之后，老师啊，你可唔可以专登补错佢啲功课，等佢考唔合格？
1: 点解咧？
0: 系啦，点解咧？咁样慢慢去解释，因为咧，一个仔好叻嘅，成绩好好，你可唔可以补差啲啊？咁样，我俾多几倍钱你咧，咁样，
2: 因为想佢试下失败。
0: 唔系啊，系想佢唔好去外国啊，因为惊佢考得好咧就去外国。阿妈就话：我因为屋企有啲生意，想佢留低香港，就唔想佢惊佢谂得好远啊。佢去咗外国，跟住咧就喺嗰边
2: 落地生根，
0: 落地生根喺嗰边娶埋老婆，就唔翻嚟。咁边个睇盘生意咧？咁样，但系呢个补习老师挣扎咗咯。我补习老师嚟嘅，我系应该教好佢。所以最后都即系用翻自己一贯嘅方法，咁最后嗰个仔真系考得好好咁咯。咁佢就问大家：我有冇做错啊？咁样即系我系觉得
1: 呢个你个补习老师定系个家长啊？
0: 个老补习老师问大家网民啊，因为我唔肯听个家长话，我专即系我用翻我自己嗰个专业嘅判断，我觉得我系补习老师，我冇嚟专登教错佢，害佢考得差咁。
1: 唔系，我觉得嗰个家长好奇怪谂嘅嘢。咁第一就系如果你想个小朋友唔聪明嘅，你唔请个补习老师咪得咯。
0: 但可能佢 request 啊，即系嗰个好好学嘅小朋友嚟咁。
1: 如果佢系好学嘅小朋友，就算你唔请个补习老师，佢都系聪明噶啦。
0: 系咯、
1: 你冇办法令佢变得蠢，
0: 好难令佢蠢，系啊，同埋好难令佢考得差。
1: 同埋如果佢考得差。佢将来都唔识得帮你 run 盘生意，
0: 又系、都系。
1: 咁佢留低佢做咩咧？
2: 但我觉得重点系妈妈好怕佢真系离开喺佢身边，呢、這个重点啦，
0: 系啊，唔好去第度。
2: 想当年我有机会去出国留学，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屋企人喺英国，咁但我都系唔去咯。
1: 点解咧？
2: 唔舍得屋企人，系啊，即系我唔想离开屋企人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嗰个关系系自己嘅选择咯。
0: 唔紧要啊，你今日都咁叻，系咪？
2: 我好开心啊，同你。

0: 我做节目。
1: 点解咧？
0: 因为我即系期待咗好耐 ，Hello 早晨噶啦 ，OK。
2: 我唔知几想同阿肥忠合作好耐。
1: 我依家嚟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嘅时间，最后带嚟范卓妍，我姓陈华，听日再见，
1: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3: 早上时间11:00。
2: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世界经济展望，提到由于人工智能 AI 的投资强劲，抵消了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7月时的 3% 略为上调到 3.1%， 而出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 3.4%。当中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 2.3%， 出年预测上调 0.1% 去到 2.3%， 主要由于民间消费强劲、减税以及 AI 投资的支撑。而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就下调 0.1% 去到 4.5%， 主要是由于油价上涨加剧内需疲弱。报告说 AI 受惠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自4月以来已经有47%的经济体增长预测遭到下调，受到伊朗战争直接影响的海湾国家影响最严重。当中沙特阿拉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7月时估计的增长 1.7%， 大幅下调到收缩 3.3%。通胀方面， AI 投资激增将会推高物价，预计今年全球通胀率是 4.7%， 出年将会略为放缓到 4.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当局已经因应重阳节长周末假期，就人流和车流高峰作准备，巴士和专线小巴亦都提出预留人手，增加班次，便利旅客使用。陈美宝在本台节目说，新口岸的点对点交通服务安排和其他口岸一致，除非有常规配额或者出租许可证，否则私家车不能够到口岸接载乘客。强调现行的士车队有提供网约服务，当局已经设立缓冲区安排的士有序接载乘客，并会密切留意情况，按需要作出优化。他说，新口岸的公共交通网络能够接驳9个港铁站共5条铁路线，以及往来大榄和新田转车站。当局设置了大型指示牌，并安排大量服务大使为旅客提供资讯。对于旅行团安排，陈美宝说，现在有大量的公共交通工具直达新口岸，当局亦都已经和旅游业界商讨，在新田安排3条专属巴士线，给旅行团作摆渡安排。粤艇南下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说，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保持密切沟通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他在本台节目说，港艇北上在6月首航时，当局已经预早筹划，过几个月同步就内地船长对本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至今有近300名内地船长经过考核。海事处已经构建实时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粤艇可以在5个锚泊区停泊，当局亦设立电子业务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以便船员和游客登记到访。他强调，当局向来重视海上安全，会加强向本地游艇使用者和粤艇发放安全资讯和提示，海事处亦会加强巡逻。而因应粤艇访港，局方会和游艇维修和补给业界以及船务代理保持密切沟通，期望为他们带来商机，同时做好配套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引述美方说，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美国佐治亚州一个主题乐园有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现场位于首府亚特兰大附近的六旗乐园，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近四点，有目击者说见到有人怀疑从过山车飞出，期间他的身体多次撞到轨道设施，最后跌落在附近。涉事过山车在事后已经停止运作，工作人员安排游客从紧急楼梯疏散。警方证实事件中有一名男子死亡，四人受伤，暂时未知事故原因。警方说会持续搜集现场证据和相关证词，厘清事故原因以及乐园的安全操作程序有没有涉及人为疏忽。六旗乐园就说对事件深感悲痛，正全力配合调查。六旗乐园近期面临诉讼，三名游客入禀控告南加州六旗乐园，说乘坐园内的 X2 过山车之后脑部严重受伤。他们的代表律师说过去两年有超过100人乘坐了 X2 之后脑部受伤。今年7月有一名25岁女子亦都乘坐 X2 之后晕倒，医生发现她严重脑内出血，为她紧急开刀，直到上个月底她仍然处于植物人状态，而 X2 在事件后就力停运。这节新闻报道的
4: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即系一年眨眼又劲爆啦！今日十月十三号放帆 ICU， 话你知最新一节天气先。高空嘅反气旋正在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噶。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噶，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微风。展望咧就系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将会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嘅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李行嘅喺度 ，Jenny。
4: Hello， 大家好。
5: 五行呢样嘢，佢系生命，都系大自然嘅元素，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好多好多年。好想做一只碟，将呢个五行 relay 翻好多人生唔同嘅阶段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自己嘅情绪，揾一首啱呢个季节、啱呢个属性嘅歌嘅。出呢首歌嘅时候，属火，对我嚟讲系好有热情嘅，因为火系热情啊、动力啊、创造力啦。谂起拉丁，好火辣，最终拣咗呢一个。是暗的是不是跳的那种，我又觉得很适合我现在。多谢林若玲，她因为她很巧妙地将唱期企好，为配合人，即是这一句就摆了下去。我想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斯文啦，很 decent 啦，不会讲错嘢啦。想在这首歌就说啊 ,what if 我不是这样，其实我很厌世，其实我不想休息，我想放飞自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11:10啊，当头先听到天气唔系谭玉英报嘅时候，就知道班主任今日又请假啦。
1: 佢咪因为寻日逐身逐到。临尾背嗰张摸坏佢特登
0: 嗱 ，OK， 我哋要先解释翻俾寻日有听嘅听众知先。寻日咧，我哋访问马冠东嘅后半句咧，
1: 系
0: 唔系我哋夹硬抢唔俾谭咏英问问题？
1: 佢静咗，
0: 系啦，
1: 啊唔系可以讲翻件事。比如我讲我嘅角度，我嘅 POV
0: 你望到
1: 系
0: 啦，因为我哋望住唔同嘅方向
1: 嘅。我就望到阿谭咧，就双眼就通红，然后就开始有眼泪咁样啦。
0: 大概12:23

0: 主打俾个蝙蝠。咁嗰时我就觉得，我有经验，佢应该啱啱饮咗啖水，入错个喉咙门，即系入错气管嗰边，咁然之后就逐亲。我
1: 系
0: 见到呢样嘢，然之后佢就冲咗出去直播室啦，即系可能要咳啊，要逐亲啊咁样啦。
1: 但系逐跌咗嘢嘅，
0: 你咁讲啦，你讲，你一定讲啲嘢出嚟。好啦，咁跟住到后半句咧，条气就顺翻啲，坚住我哋又唔顺啦，所以后半句咧就只可以气若游丝咁讲啲英文字母选择，
1: 选择题 A B C
0: B。平时佢闹我噶嘛，系咪？琴日真系可以俾我出尽力咁样闯嘢。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咁，但系即系咁咯，会系会发生咯，即系做直播嘅时候。
0: 系啦，
1: 但我哋建议最俾佢，其实你想 cut， 你咪 cut 咯。
0: 系啊，
1: 冇问题嘅，人系会 cut 噶嘛。
0: 唔系咁佢好嘅，其实咧大家唔好话我哋虾佢，其实好，我哋感情好。嗰下我都吓亲咩事咧咁样，跟住佢。后来佢又 WhatsApp 话冇嘢啦，我而家即系讲翻件事出嚟咁样，系啊，放心放心，谭永姐姐冇事，
1: 系，
0: 就都唔系我哋唔俾佢讲嘢，
1: 冇错，
0: 系尊重佢同关心佢，
1: 系啦，咁希望佢今日个咳系完咗啦，
0: 唔怪佢今日本身一早话咗有事嘅，一阵谭生会都出声嘅，但系总之今日咧班主任放假，我哋又可以耶，
1: 冇错啦，喂，咁啊讲开即系班主任呢一家嘢咧，其实翻学啊，咁你都离唔开即系同学仔啊、老师啊、班主任啊，同一连串嘅校规咁样啦，
0: 系，
1: 喂，有单嘢即系今朝你发。出嚟我都幾得意，
0: 喂，我都好開心喎！原來呢間中學咧喺元朗嘅元朗區嘅地區名校嚟嘅，我有好多朋友都係嗰畢業嘅。佢哋咧原來每一年咧，即係過去呢幾年啦嚇，都會有一個學校嘅投票。
1: 係
0: 你平時而家又唔興呢，即係點講？即係一堂上完咧，而家打鐘咧唔興呢咁嘅聲噶啦嘛。即係我細個高音啲嘅，我黏唔到，我黏唔到把聲。
1: 你個黏音好高
0: 啊！你扮啦。
1: 我系当氹，我系当氹，我话当氹咁样嘅，
0: 是但啦，即系唔系呢，或者唔系当氹当氹啊，大闹钟咩？系而家已经有种另一种声音噶啦，即一般传统嘅转堂声咧，
1: 系
0: 就唔知点
1: 冇啦，有啲枕都有啲枕冷嗰类啦，
0: 但系呢间学校咧，其实好在地方咧，就系佢哋嗰个转堂声咧，系俾同学整体投票，
1: 系
0: 拣乜嘢歌。去做呢个转堂嘅声音，
1: 啊、
0: 即系一道音乐响起就系转堂啦。过去咧就试过有 Harry Potter 嘅配乐啦，
1: 系即系个噔噔噔噔，
0: 系啦系啦，
1: 好正。
0: 跟住有 Toy Story 嘅 You Got a Friend，
1: 系系
0: 都试过，
1: 都正啊。
0: 今年咧就拣咗咧，
1: 但
0: 我又唔知点解拣呢首喎，
1: 系
0: Pick a Pick。
1: 啊 ，Peppa Pig
0: 嗰只歌就做转堂，
1: 系我识嘅呢啲，呢啲我强啊！依家
0: 真系唔识，
1: 我日日我冇谂过套九点一嘅 High Five 系用嚟播 Peppa Pig 嘅，
0: 我冇做大菠萝廿年，所以我唔记得晒。好啦，但系俾人哋话，唉，终于啲学校咁开明嘅，起码有啲选择俾大家玩啦。同埋呢啲咧唔系话学术嘢嚟嘅，
1: 系啊，
0: 系纯粹私底下，哎呀 ，Peppa Pig 好开心啊！
1: 其实公唔都系通知学生啫，
0: 系转堂、放学、翻学咁样，咁就
1: 系
0: 令好多网民咧都话啦，你又正啦，我以后冇呢。啲嘢噶，你可以自己拣呢啲啊，起码融入生活里边。
1: 系系系，你自己有冇谂过，即系如果当年有得拣嘅话，你会想拣啲咩歌啊？
0: 我嗰时候
1: 系咯，有得拣，
0: 咁啊，梗系拣儿歌啦。近来条片咁多咁多人睇，
1: 系喎，真系可以上去我哋即系新城啊 ，Multi Metro 嗰个 IG 度望一望啊，谭同林柏希一个即系竞猜儿歌游戏啊咁样
0: 啊，
1: 系啊系啊，不过都其实一睇都知边个会赢。
0: 有人话我虾谭已经冇啊，我不知几就佢几爱佢咁样。OK， 如果我当年如果有。咁嘅機會揀咩歌啊？可能真係會揀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更快更真。
1: 係咯，咁多
0: 閃電傳真。
1: 我諗我可能會投票鼓勵同埋慫恿啲同學投即係 LMF 啊啲即係毛巾草。
0: 你讀書年代咩 LMF 啊？
1: 有啲 LMF 嘅。
0: 你讀書年代喎。
1: 中大
0: 冷堂喎、
1: 啊，大冷堂啊，都唔系九几年嘅咩？
0: 九几年咯，哦，就系你
1: 有
0: 中学尾咯，
1: 系啊，中学尾咯，想我都好似中一流
0: 我觉得我估啦，我呢个唔系呢间学校啦但系我估咧，本身个 choice 咧都应该要校方 approve 先嘅，即系
1: 要
0: 校睇啦，即系一定唔会系嗰啲大冷堂啊，
1: 系，
0: 仲有嗰啲咩？
1: 可能嗰阵时 Beyond 都问嘅，即系会咁样嘅，
0: 问问地啊，嗰个年代。
1: 但系嗱，你谂下嗱，如果一嚟一转台系，哇喂，何方争翻一口气啊！喂，成件事劲。亢奋，
0: 咁我会争
1: 气啊嘛，
0: 我会拣梁咏琪啦。Once upon a summer time， 何妨
1: 同年日大家晒。
0: 唔系，但系我想，我点解？但系 OK， 我唔系讲啲歌，解咩歌？我系觉得啊，如果学校，如果当年我读书嘅时候，可以同我哋学生咁接近。我哋嘅喜好啦、諗法啦，而唔係好似我讀書，不過我讀中學三十幾年前啦，係將特別娛樂啊，即係流行音樂啊、歌手啊，話好似洪水猛獸，大家唔準。

0: 啊，唔准睇啊，成，我又觉得真系唔使咁样嘅。而家都仲有少少学校系咁噶，
1: 系都有啲严，特别系即系嗰啲即系要个校誉啊。
0: 系
1: 啊，要一定要保住噶嘛，特别你越高 band 嗰啲就越紧。
0: 我又唔明啊，点解同娱乐音乐有关，
1: 嗯、
0: 即系同校誉有咩问题啊？有咩 conflict 啊？有咩矛盾存在啊？
1: 系系，
0: 我睇唔到、啊，
1: 唔够学术啊。不过咁、啊，你讲呢样嘢咧，我寻日发个仔嗰本音乐堂嗰本书咧，系唱紧
0: 你知你知
1: 唔系唔系你知你啫，唔系你 best friend 啊？
0: 你 best friend
1: 系你又知又踢爆我哋嘅关系，就即系朋友啦，同埋系有唱紧阿郑欣宜嗰只抱诶拥抱
0: 爱，即系爱回家。
1: 原来去到咁嘅地步，几好
0: ，OK OK，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唔系好多嘅，而家都仲有唱啲譬如爱是不保留啊，即系起码埋啲，
1: 即系近啲啦，
0: 近啲
1: 啦，
0: 唔系梁咏琪首 Today 都好多人唱嘅，
1: 都仲唱
0: 学校啊嗰啲啊。
1: 我女当年咧幼稚园 K 3毕业咧就系唱呢一只歌嘅。阿仔又系，咁跟住我啊，其实爸爸咧细个读书都有唱呢只歌，因为你知中学嚟毕业都会唱呢啲啦。
0: 你中学佢幼稚园，
1: 跟住阿仔问咧，梁咏琪死咗未咯？跟住有一日咧，我揸车经过你舞台咧，我撞到 G G。佢仲喺度，你知唔知啊？佢仲喺度，佢未死啊！我证明咗俾你睇，佢未死。
0: 我系梁咏琪集处理，
1: 系、啊、
0: 人哋而家爱自己演唱会就嚟做。
1: 但系我想讲嘅就系你一同佢讲翻你中学嘅小朋友就觉得你系古代嘅人啦，
0: 系咪？喺佢哋觉得呢啲系。是考古的嘛，
1: 冇错。
0: 呢啲是不知道，我哋读书某兴咧，嗰、那个系咪读个日字啊、日名啊？即系唔知系边个作曲嗰啲咧？
1: 可能你边个讲中文？
0: 以为呢堆歌都是呢啲即系经典怀念
1: 咧？日名日名
0: 唔识读个字
1: 系啦。嗰啲好难，
0: 大家可以提醒我。唔系我唔系读错，我系唔识读嘅啫。大家知道我车字边一个失字嘅咁样啦，系咯，即系话咁样咯。
1: 企人边啊？唔系咩？唔系企人边嘅一个失字咩？好似系，
0: 大家姐唔喺度就惨啦。大家姐中文最好噶嘛，
1: 大家姐佢都应该未必识嘅，就多紧去赖咯。
0: 唔系，不过咧，我想讲就系点解而家嗱，我经历过我读书啦，
1: 系
0: 我读书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由我年代啊，开始有啲娱乐歌手咧可以入嚟做第一代嘅 school tour，即系譬如 music contest 做评判啊，咁当然要审。
1: 当年边个梁汉文噶嘛？
0: 我嗰年代啊，一定唔系你啦。
1: 你哋正，
0: 或者唔系，或者
1: 你叶玉卿啊，
0: 或者唔系叶玉卿啦，
1: 我超开心。
0: 你哋正啊，我每
1: 我又要你每夜陪住我啊嘛，系咪先？呢啲我乜嘢歌都唔识，我就识呢啲。
0: 晚火正狠狠烧滚我心窝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呢啲好正。
0: 唔系我嗰年代啊，黄兴平，睇先，黄兴平、汤宝如，
1: 我嗰个年代，
0: 洪建华，洪建
1: 华，即系
0: 啱啱过身，系啦，洪建华嗰个年代，系啊，你嘅冇啊，你冇经历过
1: 啊？冇啊，冇呢啲嘅国际校，冇呢啲嘅，请唔到国际巨星嘅。
0: 我反而系咧，
1: 我费 cover 唔到。
0: 唔系，同埋即系有时我觉得啊，即系如果我而家咁大个啦，即系就嚟五啊岁睇翻转头，有时啲校规我明嘅，好多校规就算你保守又好，成系想规范少少，等我哋即系都知自己有啲乜嘢诶，应该做唔应该做。越细个时候可能有咁嘅需要，但去到中学啦，特别去高中咧，我谂有时要俾翻少少自啊，点解咁讲？唔系自律，系俾翻少少佢哋
1: 自主，
0: 系自主。佢哋要判断是好是坏。我譬如我以前读书啦，我到而家谂翻转头咧，有一样嘢我都唔系好明，点解会发生嘅？即系校规啊！你记唔记得有一对鞋咧，皮鞋嚟嘅，
1: 系
0: 阿马田博士，
1: 系
0: 咁咪有条黄边嘅？
1: 哦，系啊，唔俾噶，
0: 好识离场，
1: 你游翻去自己，
0: 系
1: 嘅，
0: 搵支 side pen，
1: 使乜游啊？呢系。
0: 我仲要系 prefect， 嗰时候觉得自己咧好劲噶嘛，即系真系执法噶嘛。
1: 系
0: 我揸住啲晒皮，
1: 系
0: 咁就喺学校度见到边个游啊，自己游。
1: 我真系噶，
0: 系啊，你唔游我游，
1: 即系你任达华 PTU 嘅捽甩佢嘅调翻转个版本游啊，游咗佢。
0: 当时觉得自己喂为民请命啊，游啊去。又例如咧，唔知点解咧，嗰时候皮带咧系唔可以用金球嘅，我学校唔知点解啊，银球得。
1: 哦，即系银就得，金银得，
0: 金银得，唔知点解，我都冇，即系以前细个冇呢种思考，点解唔得先咁样，我就终于执行啦咁样。但系而家我几十年后谂翻转头咧，虽然我系个执法者，但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其实嗰条黄带，即系黄边，对于个学术啊环境啊，其实冇乜大影响啫。点解我要走去游咗佢咧？
1: 可能想要有个统一性咁样咯，即系惊有啲人就冇，即系总要统一咁样咯，学校，但我就觉得即系嗰个统一系去到要几极致咧，即系呢个都好紧要。
0: 同埋嗰时候咧讲明噶，我哋嘅书包咧唔可以超过唔知200蚊定300蚊咁噶。所以咧有个同学咧攞咗一个鳄鱼
1: 嗰只好贵嗰个，
0: 唔系本地一个，
1: 系知道知道，
0: 即
1: 系法
0: 国一个，法国一个，跟住就俾学校唔知话出信啊咁样，但又真系衰嘅，最后真系俾人偷咗，
1: 哦，
0: 真系俾人偷咗，即系又中咗学校讲啊，唔准用贵嘢啊，呢样嗰样咁。
1: 咁依家唔会啦，依家仲有讲系我淘宝买嘅咋，咁啊完啦，
0: 淘宝买一定系平，一定系冇牌噶，正嘢嚟噶，
1: 系啦，百零蚊嘅咋，唔会过200噶。喂，送俾你啊，我哋有呢首歌《魔法情侣工作室》，
0: 转堂可以播噶，
1: 系啊，林志乐啊。

0: 其实我觉得咧，头先讲开话转堂打钟用唔同歌曲咧。好多唔同機構咪 school tour 嘅，啲歌手咪 school tour， 直頭 sell 俾校長啦，即係譬如林志玲而家出去嘅，就話喂我首魔法情侶工作室幾好嘅，係
1: 啦，家政轉乜乜嘅時候，我哋就會播一次 airtime 嘅，
0: 哦係喎，係
1: 麥樂 spot 啊嘛，賣廣告啊，
0: 跟住就英文轉中文又有另一首歌，
1: 係啦，
0: 另一個打歌新方法喎，
1: 係啊，嗱咁啊直接入屋啦，即係呢啲叫入學校可以，
0: 最緊要健康啊嚇，喂一陣間翻嚟咧，班主任又會出現翻喎，談生活。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定。
4: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第41个星期，新城广播播放榜。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0: 谭玉英，谭生活，谭
1: 生活，谭生活。
2: 嗱，今日咧，如果我同大家讲下不丹呢个国家，咁你哋即刻会谂起乜嘢？
3: 幸福。
4: Happy。
2: 系，
3: 佢系咩？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嘅国家嘛，
2: 系啊，
3: 同埋旅行好贵，
2: 旅行好贵，
3: 因为要参加团啊。我近排 call 咗假，
2: 即系你唔可以自己去嘅。
4: 嗱，你中唔中意去不丹啊？
3: 我屋企人想去嘛，系啊，唔系佢一定要去到当地，要跟当地嘅 tour 噶，系啊，所以基本上都
2: 即系啲钱系佢哋立嘅，
4: 你自己系搞唔掂，买本旅游书搞唔掂嘅，
3: 唔容易搞，唔容易搞，系啦，
2: 系啊，因为佢其实以前都几封闭噶嘛，
3: 系啊，
2: 系啊，系啊，好啦，咁啊讲下如果讲佢系幸福国家咁啊，讲下点解会有件咁嘅事，从来都系销声匿迹咁，都冇乜人提佢噶，咁但系突然间一提咧。佢就係一個幸福國家。
3: 其實我諗香港人咧，一注意呢個不丹嘅地方咧，係有兩樣嘢嘅。其實第一就係個國王幾靚仔啦，
2: 係啊。
3: 第二就係梁朝偉
4: 喺度結婚啦，
3: 係啊。
2: 咁佢哋去結婚咧，因為嗰度係代表幸福指數高啊嘛。咁好啦，咁啊講下啦。咁啊點解會咁咧？其實不丹呢個國家咧好封閉嘅，以前佢咧係有奴隸制添嘅。
4: 哦，我真係唔知喎。
2: 係啊，以前即係你當你唔知道嘅時候，而家嘅冇啦。即係講以前係奴隸。咁咧就男人可以娶好多老婆，女人可以嫁好多老公，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
3: 咁啊幸福嘅，
4: 咁啊系啦，真系。
2: 咁啊冇咩
4: 一妻多夫幸福，
2: 冇咩争执啦。咁系咩条件底下咧？就系你对方你嗰个正室岌头就得噶啦。咁而有条件嘅，即系譬如佢岌咗头，咁你可以娶多个啦。咁但系咧，你就系要。平均咁對待佢哋嘅，
3: 呢個先最難，
4: 係呢個先最難，
3: 呢個先最難，
4: 點樣量化？
2: 咁所以咧，通常係咩時候咩人有咧？就係有錢嘅男人，即係就算你話一妻多夫，咁女人冇乜錢，你都所以呢
4: 比例上係少啲啦。
2: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講到國王，國王啊更加可以立好多妻啦，
3: 係
2: 咪？
3: 係
2: 咪？咁啊，但係又咁樣嘅，咁佢哋咧去到某一個國王，咁咧佢咧就第三世嗰個，咁佢咧就得一个老婆，而家呢个皇后
3: 系，
2: 即系而家
3: 系
2: 啦，点解会咁咧？你觉得啊，系咪佢钟情咧？咁其实唔系，
4: 立都唔立啊！
2: 不丹嘅男人咧系好多情嘅，
3: 系
2: 咁啊，尤其是当你嘅制度系准许你，
4: 不丹嘅男人系男人整体都多情。
3: 你系咪想讲你自己啊？
2: 咁佢想讲佢自己系个男人啫，
3: 多情。
2: 咁咧，佢咧就系今日会发生嘅咩事咧？佢咧就系我哋简直叫做多吉先啦，第三世嘅多吉，佢得一个老婆，佢个老婆咧就，但系其实咧佢系点解咧？因为佢个老婆咧嗰个背佛，即系个背后嘅外家
3: 系个势力，
2: 系啦，非凡啊！咁咧，佢个老婆叫做阿格桑，嗱咁样讲咯吓，咁咧佢嘅嚟自于系石金呢个国家，咁佢系佢阿妈系石金嘅公主。咁所有嘅子民咧都好锡佢阿妈，
4: 政治婚姻有少少
3: 都好明显。
2: 咁以前政治婚姻好正常嘅，
4: 依家都
2: 系啦。咁而格桑咧就系公主嘅女啫。咁但系因为国民好中意佢阿妈，所以就连佢都中意，
3: 爱戴
2: 嫁到嚟不丹咧，就连不丹嘅人民又中意，所以佢系不丹同石金。

0: 嘅人民都中意，所以咁佢就唔系一般嘅平民女子，咁佢就唔俾阿国王去立妾，
1: 佢有权做，
2: 系人民皇后啦，
0: 系啦，
3: 你立咗个国都未必稳啊，
2: 唔系你望下戴安娜知咩事啦，
0: 嗱咁样咯，但系佢哋唔立国啫，成日嗌交，你明唔明啊？皇帝系要立啊嘛，咁啊皇帝咧就其实你唔俾我立啫，佢好多女朋友，生好多仔女，
2: 佢系唔结婚嗰嘢啫嘛，其他佢冇影响，
3: 几种咩都做齐晒，仲好添，
0: 咁但系咁啲女人会嘈噶嘛？你明唔明啊？我入咗宫之后，我啲仔女可以继位啊嘛，排队继位啊嘛。咁佢所以阿格桑一点都唔俾啲女子入门。
2: 任你玩，但系冇名分。
0: 冇错，你生嗰啲全部系平民。
2: 咁我谂呢铺冇乜浪漫嘅。
0: 你生嗰啲系平民。咁好啦，咁呢件事就维持啦咁。問題開始發生啦，就係點咧？石金呢個國家咧，就俾印度咧，就成日用一個世界要民主啊，你啲唔民主，等我保護你啦，就吞咗佢，吞咗石金係啦，借啲耳。咁石金係阿格桑嘅外家嚟嘅，係啦。咁跟住其實下一步係咩咧？到不丹啊，
1: 係
0: 即係佢哋大家都明白噶啦，
2: 一個一個嚟
0: 嘅，係啦，
3: 今日石金，明日不丹，
0: 係啦。咁啊，公主阿格桑咧就同嗰時候皇帝72年先至駕崩嘅啫，咁佢哋就諗。佢哋系用民主，不如咁啦，我哋自行民主先啊。
3: 嗯，
1: 哦，
0: 我哋民主咗，
3: 咁佢咪石金定系
0: 石金吞咗啦？
3: 吞咗就不丹
0: 啦，
2: 就系见到佢俾人吞咗，
0: 所以佢而家就我哋都系
2: 即系，与其人哋俾民主我自己俾民主自己，
0: 人哋因为民主嚟吞我，唔系俾民主你。咁佢又好啦，咁佢就实行民主，就招啲叻人入嚟，喺个国会有啲改革性啊，咁样样。咁啊，虽然咧，阿第三世咧喺72年就已经驾崩咗啦，但系佢嘅仔又继位啦嘛，阿格桑嘅仔可以继位啦，系啦，
2: 皇后生一个，系咪？冇理由是那些啦，
0: 系啦，佢叫新格啊，我叫做新格。咁佢咧就其实喺七几年开始咧，佢已经推行呢个民主，其实已经几十年啦。跟住带佢嘅啲佢嘅下一代，亦都开始推动呢件事。好啦，咁而家不丹咧就系佢哋虽然系嗰个生产力弱，咁咧就有啲记者问皇帝啦，佢话你哋个国民生产咁弱，你点样可以推动高啲啊？咁阿皇帝就话啦，新格就话虽然我哋咧就系生产力咧系低嘅，但系我哋嘅幸福指数系高嘅，我哋就系我认为咧人民嘅幸福咧系摆第一位嘅，所以就继续可以。
3: 其实你只可以咁答啫，
2: 唔系咁，
0: 但系佢用咗呢方个方法咧，咁印度就唔可以吞并佢啦嘛。
2: 同埋
0: 我而家系民主啊嘛，
2: 而家所谓嘅幸福，我哋觉得幸福，原来系咁样而嚟
3: 嘅，
0: 系啊，所以我想讲咧，背后其实系有一啲原因嘅，
2: 即系唔系我哋眼见咁幸福。根本之前
0: 就，所以證明我哋有陣時睇嘢咧，我哋即係我哋淨係睇到表面啊嘛，
2: 或者個結果，或者結果
0: 係啦，
3: 但冇睇到個過程，原來係
0: 點解會有件咁嘅事？放翻 ICU
2: 11:34啊！
4: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回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響地區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好啦，睇睇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阳光充沛，日间系干燥及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系天晴及炎热，稍后咧系吹清劲嘅东风及有一两阵嘅微雨，仲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湿度65%噶。
5: 陈德将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6: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啊，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5: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6: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5: 哦 ，so that's why
6: 咁嗰
5: 间
6: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5: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6: 冇嘢喎。
5: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6: 好开心。 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1: 你仲有冇嗰张相？
6: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1: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6: 咁喐添，
1: 就变咗唔值钱。

0: 咁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1: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个
1: One Music Corner。
3: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三六零二十周年呈现三六零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三六零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4: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三六零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三六零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Wake me up！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放饭 ICU。
5: 今日考你牌。
6: 今日考牌呢条问题咧，就系何基又想问嘅。
7: 做咩啫？依家
6: 唔系我讲明啫，
7: 问得好啊嘛。
6: 就系讲啊，即系啲冇乜争议性嗰啲咧，就系你出噶吓。
7: 我人本身好多争议性，
6: 你就本身好争议，真系老实讲啊。嗱咁样嘅，嗱如果有个老板，咁喺公司设立一啲罚款机制，
7: 系
6: 即系例如话咩诶迟到迟500蚊啊，打烂嘢又要罚钱啊。嗱呢个听过话咩？佢出纳员咧，即系嗰啲做 cashier 嗰啲咧，如果对唔掂条数咧，就要自己啃咗。去啊呢类咧，咁咪冇得放工啊。好，我就
7: 系
6: 讲以上呢一堆咁样嘅情景咧，其实合唔合法咧？或者咁讲，员工有冇责任一定要遵守？家庭用工系咪要遵守，定系唔使遵守？
7: 嗱，就咁嘅。点解会有呢条乜问题咧？
6: 今日你冇得拗啦，班主任唔喺度。
7: 系啊系啊，嗱就咁嘅。点解会想问咧？系因为我有一次我就去拍嘢，咁喺个 studio 嗰度咧，我就临走嘅时候就掉咗垃圾桶啦。咁就见到个垃圾桶上面贴一张告示，就个应该系个老细出嘅，就话。食物残渣唔可以抌喺呢个垃圾桶，如果抌咗嘅话就会罚款500咁样嘅。
6: 我都见到呢张嘢，系好多年
7: 你出噶嘛？
6: 黐线，好多年前喺我啱啱出道冇耐嘅时候，即系讲20多年前咧，喺我哋 office 有过呢张嘢。
7: 系咩？
6: 你冇印象咩？冇话罚钱，冇话罚钱，但系唔准我哋将嗰啲食物抌去 office 嗰啲垃圾桶，系就抌去 pantry， 系应该嘅野老鼠啊！
7: 系我知，咁我都冇
6: 记唔记得呢张咁嘅嘢？系啦，记得系啦，
7: 系啦。咁但系罚500，咁又得唔得咧？咁
6: 你而家就问，你问翻我做咩啫？
7: 条问题我问噶嘛，我觉得系。
6: 其实今日冇大家一齐嚟拗咧，我哋嘉宾到咗问埋佢意见啦。阿曹星如，
8: 早晨
6: 啊！不如问佢，
7: 你有冇中过呢啲啊？例如喺拳馆度练拳啊，或者呢度即系唔准喺个月企喺度小便。有啲会噶，劲压噶嘛，会噶啲健身室。
6: 我冇见过，我净
7: 你梗系冇见过啦，但系你要闻到噶嘛。
6: 我就话唔好 overestimate， 中文叫咩啊？
7: 唔好高估
6: 自己嘅力量同埋距离。
7: 系，
6: 我见到呢张啫，
7: 系
6: 冇办法，好唔好？阿星如咧，你有头先呢个 case 啊？你有冇睇法先？
8: 冇，又未接触过。
7: 但系有冇见过呢啲纸啊告示嚟？啲员工找咗钱，找漏，找多咗钱，佢自己揞翻出嚟。
6: 系啊，又或者
7: 你听过噶嘛？应该
8: 有听过，但系又冇真系见过。
6: 你譬如你打沙包，我打唔中就会打唔中一次。
7: 会啊，
6: 唔系你觉得头先嘅 case 有冇得即系员工有冇反抗先，或者老板有冇违法先？
8: 我觉得应该冇得咁样，
7: 即系扣钱，
8: 系啦系啦，冇得咁扣钱，
6: 即系你觉得冇嘅，
8: 系
6: 你觉得根本咁好啦，咁员工系有得反抗嘅，
7: 系
8: 我觉得系
6: ，OK 好，何基友，
7: 我而家啲凉啦，我就觉得 office 嗰个系冇嘅，你冇得咁样罚员工钱嘅。咁但係又咁，例如喺广播嚟讲呢，如果我喺节目度有啲状况讲错嘢呀咁样啦，招致到电台损失，佢可以真係罚返我款㗎喎。
6: 乜嘢呀？你罚过咩？
7: 我冇罚过，但係可以罚㗎喎。我记得可以
6: 罚
7: 电台啦，当然。
6: 好多同事破产呀，嗰系服。
7: 咁所以好小心讲嘢啦，我哋咪。喂，我哋几小心。好啦。

0: 蚊香只有几个，而家咁富贵冇罚过啦。
1: 我唔知啊，
0: 当年
1: 咁，但系有啲听过啲员工系真系要自己揞噶，条数对唔到嘅话，
0: 呢个我听过。
1: 系啦，
0: 银行咧，我而家我有朋友做过嘅 teller 咧，就话如果条数一日对唔掂。你唔使私放到工，
1: 系
0: 唔准放，但就冇话赔唔赔，
1: 系。
0: 但我有朋友做亲戚啦，做餐厅，嗰啲收银咧，以前唔系全部电子消费噶嘛，哇，对唔掂咧，嗰啲钱系要自己啃噶。
1: 系啊，嗱，咁所以我就觉得，既然阿曹星如就话系唔得，咁我就试下，即系我就扳下镜就话系可以嘅，老板系可以咁做嘅，
0: 系
1: 有权咁做嘅。
0: 有冇上限咧？嗱，有冇？
1: 呢个问题好好，
0: 罚三万都得定系点样啊？
1: 我唔知喎、啊，又唔可以三万，呢个系唔合逻辑，但系罚五百都唔合逻辑嘅。我觉得
0: 用咩
1: 五百蚊留下咯，
0: 五百蚊留下，
1: 系咯。咁我见到系五百蚊，
0: 即系今日你都冇咗阿淡，你真系冇晒呢个
1: 冇晒人生乐趣，
0: 拼劲之心。听下大律师点讲啦。今日考你牌。好啦，咁究竟系咪真系老板话罚就罚咧？就要问下有牌人士啦，钟海婷大律师阿 Katie 点睇先
2: ？Hello， 其实咧就一般嚟讲系唔得嘅，咁但系咧如果有嗰个雇佣条例咧，其实系有提到咧，如果系因为缺席啊、缺勤啊，咁系其实可以扣除工资嘅。咁你当我哋成日都有嗰啲咩无薪假期啊咁样样啦。咁另外啦，就话如果你系看管嗰个物品，而你系负责看管，但系你自己遗失咗或者整烂咗咁。咁样嘅话咧，咁一个雇主咧系可以扣钱咧，咁但系呢度咧就即系嗰个条例又写话唔得多过300蚊，
0: 最多300，即系就算你 keep 一粒300000嘅钻石都好啦，咁如果真系唔见咗，都系罚300蚊做最多。
2: 我谂呢个系一个佢 general 写噶啦，因为嗰个条例啦，咁但系当然啦，都要睇视乎情况啦。通常咧，不过嗱，其实好少呢啲咁样样嘅争拗，但系如果譬如话你去到哇，如果系钻石啊咁大笔钱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可以系民事诉讼嘅，好似我哋之前提过。侵权啊，或者即系你系作为保管嗰个人，你因为你嘅疏忽而令到个公司有损失嘅话咧，其实系有一啲民事诉讼嘅一啲嘅course of action 喺度嘅，我哋可以讲话。咁咧个法庭咧都会去考虑到底合唔合理嘅。even 头先我讲话嗰啲你哋公司同埋个员工自己订立嗰啲条款啊，你点样咧就要扣几多钱，其实咧都最终咧系要过一个叫做合理嘅呢一个嗰把尺嘅。如果你超出咗合理范围，譬如话人哋得个50蚊。一个钟，跟住你迟到就要减45蚊咁样，咁样咧就唔系好合理啦。
0: OK， 咁即系话咧，其实佢话迟到罚500蚊呢样嘢咧，就都唔可以听晒老板话，咁我就会跟噶咯。理论上佢唔系好合法噶。
2: 睇下缺勤而扣除嗰个工资啊。佢呢度系有特登写嘅，即系嗰个条款啊吓，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睇啦，57章第32条咁样样啦，系啦。咁但系咧譬如话好似工人姐姐咁样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冇见过系话可以咁样扣嘅，因为咧其实法庭咧系好保障一啲雇佣条嗰啲嘅关系噶。你会见咧，我哋其实系有一个独立嘅法庭。專門是處理一些勞資的糾紛的，所以其實它的保障是大過其他的一些法律關係的。
0: 明白。另外就是說出納員，因為我真的真心聽過有一些譬如餐廳那些收銀，即是現在用電子消費就方便一點，以前很多時候都是現金，喂他說他不對數的時候，即是當時不知道是不是他又沒有想過是不是法律會保障他，差5蚊啊10多蚊啊要自己揞出來的。
2: 咁呢度咧睇到系300蚊啦，即系如果你5蚊10蚊嗰啲系似乎要赔嘅，即系喺嗰个法例上啊，大家如果睇翻咧，佢就系话即系不得超过因该雇员损坏或遗失而令雇主蒙受损失嘅相等价值或300元。
0: 哦，所以大家记住300蚊以下嘅话咧，其实雇主的而且确系有权做一啲罚则啊，或者要求你自己赔偿翻嘅。300蚊以上咧，自己谂清楚或者揾律师求助啦吓。好，今日唔该晒我哋嘅大律师钟海婷大律师噶。其实是有些位置可以直接扣，但如果你说即咩托管钻石啊成咧，
1: 系
0: 唔可以直接扣晒你嗰个罚款，
1: 扣你一世人工都得啦。如果咁，
0: 你会唔会做一世啊？
1: 系咯，
0: 系
1: 咯，
0: 唔系，但系佢可以民事索偿，
1: 系啦，民事索偿，
0: 即系佢最多扣你300，即系如果你整烂嘢、整坏嘢，可能咧唔跟规矩乜乜乜，但其他啲就民事，慢慢嚟啦。
1: 系啦，咁所以雇主咧，即系唔好即系乱咁克扣工资啦。
0: 咦，唔系，即系头先你问嗰个问题，我又想问律师，
1: 问下，
0: 如果我哋喺大气电波讲错嘢。电台俾通讯事务管理局罚钱，系咪佢条数会转嫁俾我哋噶？
1: 嗱，我觉得问律师都迟啊，不如你依家试一次啊。
0: 你试啊，你试啊，你试啊，你试、啊，你想讲咩？你讲啊，你讲啊。
1: 好，转头见。放翻 ICU。
3: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6: 好啦，11:48啦，我哋嘉宾头先率先亮咗声，咁啊参与下我哋今日考你牌，但系真系进入专访咧。根据维基百科社，就系香港首位职业嘅西洋拳拳击手曹星如，
7: 欢迎你 Rex，
6: 你好啊，多谢你嚟到啊，
7: 系怕丑啊你真系你成，
6: 喂，其实我想讲你之前 QK 已经深入访问过 Rex 啦，咁我就真人今日第一次见嘅，即系我未见过佢嘅喺现实，哇，其实你喺拳即系台无拳台嗰啲叫咩话？
7: 拳坛
6: 啊，拳坛上面就。即系个好好平静啦，有狠嘅眼神啦，诸如此类啦。你真人系真系怕丑到咧，唔系好敢讲嘢咁样嘅。
8: 系好似两个人。
7: 你咪暖男嚟嘅咧，其实。
6: 又话惨喺度，你唔敢出声啦。
8: 都唔系嘅，平时都系即系。遇同啲朋友倾偈，我都系比较
7: 矮一啲，
8: 系啦系啦，
6: 即系你喺个聚会里边系比较少出声嘅。如果系嘅话，定系根本唔出席啲聚会？
8: 都少出席，
6: 真系。
7: 咁你平时喺屋企你会做啲咩噶？
6: 打拳，拳
7: 会啦。屋企
8: 就系休息噶啦，
7: 即系斋休息嘅。咁你休息嘅方法系点啊？煲下剧。
6: 上下网
8: 会瞓觉，成日瞓觉。
6: 喂，咁啊，趁住今日我哋放埋 ICU 嘅 I meet you 嘅环节咧，我觉得要认识多啲曹星如。我谂我大即系全香港市民应该识佢啦，即系拳击手啦，好劲啦。咁但系对佢自己本身咧嘅人系点样咧？我谂透过访问，希望可以讲多少少啦。首先，你点样可以走入呢个即系成为职业拳击手？我哋温故知新先。
8: 首先我是一个拳击的家庭长大啦，由细个就已经接触拳击啦，咁就去到2011年嘅时候就机缘巧合之下就有职业嘅拳击嚟到香港咁样，咁嗰时就有机会系成为其中一个拳手咁喺即系成晚嘅赛事入边，咁就我系其中一个咁啦，
7: 即系有一个系属于自己嘅一个擂台嚟到去打啦咁样。咁嗰阵时你会唔会系叫自己做即系职业嘅拳手？可唔可以咁样叫噶？嗰阵时已经系噶啦嘛。咁嗰阵时艰唔艰难咧？即系成为一个职业嘅拳手，即系当然训练一定艰难啦。但系喺生活上会好困难咁样嘅。
8: 最开头其实因为以前都从来冇职业拳击喺香港，所以就打完第一场职业嘅比赛之后，其实都唔知道下一场系几时啊。
7: 哦，
8: 系啊，所以一开始都有啲少少嘅渺茫。
6: 我想问第一场咧，你系即系因为有奖金啊，定系冇啊？因为个杯啊，定系点样噶？嗰时候香港冇呢啲嘢噶嘛？
8: 正常嘅職業比賽就係即係有一個叫做出場費，即係獎金咁樣啦，係啦，即係無論你
7: 贏
8: 輸都有嗰個獎金，係啦。咁好多人就會覺得係啊，贏咗會多啲啊，輸咗少啲，其實一樣嘅，
6: 係啦。咁你第一場你係有冇出場費啊？第一場，
8: 因為始終都係好新啦，咁所以初頭就係未有嘅，係啦。咁職業拳擊其實你嘅出場費嗰個收益其實就係你嘅知名度。系啦，卖座率咁样去正比。
6: 咁你初踏上职业拳手，当然因为屋企人啦，你系拳击家族出身啦。咁你点维持生计啊？即系定系你本身好有钱，唔使惊呢个问题？
8: 唔系嘅。开头就即系自己都会做拳击嘅教练啦，系啦，咁就系一边去教拳咁样去有收入咁样，跟住另外再去打比赛咁样。
7: 咁你第一次开始有一个出场费嘅时候，你嗰个感受系点样噶？
8: 逐遇到好
7: 像你了，
8: 有啲修成咁样。
7: 系嗰阵时几多年啊？打几多年开始会有？
8: 嗰阵时系真系有出场费，我谂去到出 出國打咧，係去咗誒，
7: 即係代表香港啦。
8: 係係
6: 邊一年啊？
8: 嗰陣時應該係一二年，
7: 咁都算快，都算快，
6: 都
7: 係
6: 捱咗年幾啫。
8: 即係唔係太大嘅錢，
7: 但都係一件事啦，因為係一個里程碑
6: 啊。但係第一次咧，而家唔好講幾多啦，即係當年2012年第一次真係收到出場費，大概幾多錢啊？有冇你計港幣啊？唔好講，即係計翻港幣。
7: 講得㗎。
6: 有冇六位數字啊？或即係六位，即係十萬以上，第一次。
8: 诶，冇嘅，冇嘅
6: ，但系就真系经验。你大概几多？第一次拍过啦，
7: 即系你
8: 唔好
7: 讲
8: 啦。
6: 唔系咁，你第一次啫嘛，又唔系而家，我都未问钟培生一阵先讲。
7: 唔系，不过我觉得咧，喺呢一个即系慢慢一路睇到咧，就开始啲人即系重视拳赛啦，会买飞入场睇啦。然后去到即系嚟紧，亦都有啲呢啲叫 exhibition 啦，可唔可以咁叫啊？你而家嚟紧打嗰啲，可唔可以咁叫噶？即系钟培生嗰啲
8: 嚟紧。诶，因为我哋嗰场比赛都系打紧我哋嘅职业嘅腰带比赛。
6: 你唔系同佢打。
8: 唔係
7: ，你一定要講下即係個對手。其實好多嘢想即係問，即係例如你好啦，到你出國打嘅時候，你贏咗你第一場嘅比賽，你嗰時你心裏面其實係諗緊啲咩嘅咧？你唔知道之後故事點發展噶嘛？可以繼續渺茫落去噶嘛？
8: 係嘅，係
7: 嘅，係
8: 咯。但係就當時嘅諗法就係、打第一場就有一場咁樣，即係希望之後有機會再打咁樣。
6: 即係場場當最後一場打。
8: 係啊係啊，
6: 真係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就好驚嘅，即係我睇呢啲拳賽，我自己就好驚啦。咁你細個就見到屋企人即係爸爸打啦咁樣，其實當時你覺得仰慕爸爸as個hero，哇勁！定係其實你都覺得哇打完之後豬頭咁樣翻嚟？即係你當時細個其實心態睇到爸爸咁，你要點㗎？
8: 因為係由細都係接觸呢個運動，即係。我的感觉就好似屋企人去落街场打篮球咁样，打场波咁，兜场波咁样，即系受伤，即系你打波都会有机会受伤，系啦，所以就觉得都系咁打兜场波咯，就系个感觉会
7: 即系唔同咯，同我哋系，即系我哋打场波系真系打场波，但系你打场波系会。即系受伤流血噶嘛？
6: 我睇电视，即系呢啲拳击比赛，我都睇到肉痛咯。我有时候哇，即系咁样。
7: 咪之前都分享过个鼻都试过打到即系歪咗啊，咁样都几伤嘅。不过我谂你接触惯，你就知道呢个系你 part of 个 job 啦。即系就系会系咁啦。
8: 同埋即系你受伤，其实换个角度睇就系你自己嘅训练不足咯，即系你保护得唔好咯。
6: 但系咪一定点样都即系如果成功啦吓，其实点样都一定会受伤噶，系咪啊？
7: 唔一定噶，如果你睇即系 Mayweather 啲，即系佢可以俾得好好嘅，有啲
6: 真系我以为系
7: 派都派你唔到噶，
6: 必定一定即系几多斗伤势咁样噶啦，咪出嚟噶？唔系嘅，唔系嘅。
7: 嗱，我冇理解错噶，因为你打拳啊，你主要都系两位，一系打到你痛，即系个肝嗰个位啦，系咪？一系就打到你晕，就打你个头个下巴啦。咁所以其余你打嗰啲位系你会 high 到，但系就手啊、膊头啊、胸嗰啲其实唔好痛噶啫嘛，可唔可以咁讲咧？
8: 都痛
7: 噶，即系咁即系会受伤啦。你讲咯，
8: 唔系，但系如果你控制好个距离嘅话，即系你可以人哋出拳嘅时候，你褪后少少就打唔到你，
7: 系射到，系
8: 或者直头系嗰个距离系你真系打唔到你。
7: 嗯，
6: 其实咧我唔系好知个规矩嘅，即系我就系睇打嚟打去之后，其实系有冇咩地方，譬如西洋拳啦，你系有咩规矩，边啲唔打得，定系边啲打得咁样噶？
8: 我哋攻击嘅用嘅。可以叫做武器啦，只是可以用拳头的拳面去攻击对方的。咁可以击中的地方呢就是腰，我哋条裤呢就有一条白色的腰带的。嗰条腰带的以上耳仔的前面。
7: 前面。所以后脑唔得。
6: 后脑唔得。对啦。只是得其实由个腰上面即空。到个鼻下边咁滞啦，
7: 耳仔
8: 个面都打得，
7: 面都打得，只耳仔嘅
8: 耳仔前面就
7: 系啦。咁所以嗰啲咩边锤啊、挂锤啲就唔用得噶啦，只可以系即系前面咁样啦。
8: 用拳头面去打。
7: 嗯 ，OK。咁依家对你几时开始发现咧？即系依一啲观众系好支持即系拳赛，边一年开始有一个分水岭？喂，依家真系个，因为你绝对系参与系翘楚嚟噶嘛。
6: 你
7: 系
6: 由大起嘅热潮。
7: 系啊，咁系几时开始咧？
8: 几时开始啊？
6: 你感觉到嘅，
8: 真系可能去到可能我去澳门打即一二三年嗰啲时间啦，系啦，咁即系可能嗰个promotion 啊嗰啲嘢都
7: 推广得劲，
8: 系推广得好犀利，系啦，咁嗰阵时就变咗真系多人。 睇到留意到，系啊，咁所以就有时可能我出街跑步啊，都会有人同我打气啊，咁样。
6: 而家都有噶嘛？
8: 依家都会有，
7: 会有啦。突然见到你讲得最多都系即系叫你加油啊。
6: 所以其实我觉得成件事就系、是、诶，呢、這个比赛本身嘅 promotion， 再加上如果有一个代表人物，即系娱乐圈讲个星。咁其實大家就會好投入呢件事。
7: 係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鍾培生嚟緊呢場拳賽，你我相信不缺乏嘅就係即係宣傳
6: 錢，
7: 咁係錢不缺乏嘅就係錢。好，而家時間係11:57，送俾你有温柔的存在，梁詠琪。

0: 梁咏琪而家依然系非常健康，准备开佢演唱会啊！
1: 我
0: 嘅、okay?
1: 我过咗，我嘅知啦，同我仔讲啊。
0: 温柔的存在，一间制作曹星如喺度啊。放翻 I C U，
1: 十二点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稍后访问亚洲期间，可能会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预计特朗普会在下个月访问亚洲，包括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之后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被问到此行期间会不会和金正恩会面时说可能会，又说很兴奋，重申和金正恩关系非常好。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但是未取得任何外交突破。美国佐治亚州一个主题乐园有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现场是位于亚特兰大附近的六旗乐园。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近四点，有目击者说见到有人怀疑由过山车飞出，期间他的身体多次撞到轨道设施，最后跌落在附近。涉事过山车事后停止运作，工作

0: 恶人员安排游客由紧急楼梯疏散。警方证实事件中有一名男子死亡，四人受伤，暂时未知事故原因。警方话会持续搜集现场证据同相关证词，厘清事故原因，以及乐园嘅安全操作程序有冇涉及人为疏失。乐奇乐园就话对事件深感悲痛，正全力配合调查。英国再次否认，再次指控伊朗涉及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否认。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下议院发言时话，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和策划，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贝安德强调绝对不会容忍这些威胁在英国出现，将会严厉打击伊朗利用网络犯罪的行为。他说英国将会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英国外相文立宾同日传召伊朗驻英大使，宣布制裁两名伊朗人，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伊朗就再次否认指控，驻英大使穆萨维呼吁英国政府如果有任何支持指控的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提出来。法国几百间超级市场制冷系统遭到黑客攻击，导致大量食品变坏报废。事发在过去的星期日晚，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启动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置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传媒估计全国有超过400间超市受到影响，包括连锁超市家乐福旗下80间超市，大量冷冻和生鲜食品变质被迫丢弃，以免发生食安事件，估计损失可能达到几千万欧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当局已经因应重阳节长周末假期，就人流和车流高峰作准备，巴士和专线小巴已经提出预留人手增加班次，便利旅客使用。陈美宝在本台节目话，新口岸的点对点交通服务安排和其他口岸一致，除非有常规配额或者出租许可证，否则私家车不能够到口岸接载乘客。强调私家车不能够到口岸接载。现行的士车队是有提供网约服务，当局已经设立了缓冲区，安排的士有序接载乘客，并会密切留意情况，按需要作出优化。他说新口岸的公共交通网络能够接驳9个港铁站共5条铁路线，以往往来大榄和新田转车站，以及往来大榄和新田转车站。当局已经设置大型指示牌，并安排大量的服务大使为旅客提供资讯。粤艇南下星期五首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保持密切沟通联系，为首航作好准备。他话港艇北上六月首航时，当局已经预早筹划，过几个月同步就内地船长对本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同考核，至今有近300名内地船长经过考核。海事处构建了实时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粤艇可以在5个的锚泊区停泊，当局都设立了电子业务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以便船员同游客登记到访。强调当局向来重视海上安全，会加强向本地游艇使用者同粤艇发放安全资讯和提示，海事处亦都会加强巡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全球的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正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论坛致辞时说，香港要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地，同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另外要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3: 好啦，12:06，我哋睇睇天气先。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

0: 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咧系大致天晴，日间系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咧同埋翌日嘅日间天色系良好及干燥噶，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
1: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2: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3: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4: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快放饭了，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
7: 了。
6: 终于可以偷抽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式都炒米。

0: I meet you。
1: 今日咧好江洋味嘅放飯 ICU。首先大家姐唔喺度啦，第二就我同你啦，第三就係哇呢個一個頂我哋兩個或者三個江洋味啊，曹星宇啊
2: ，Rex，
1: 你好啊，
2: 越傾越唔對路，我真係覺得你係即係好。温文啦、
1: 啊，斯文到
2: 系啦。
1: 我啱啱咧
2: 睇佢系瞓觉，
1: 睇佢 IG 咧，佢真系写一句，其中一句 line 就系写住台上台下两个人问号，真系两个人、啊。
2: 系咯，
1: 不如你形容下台上，即系喺擂台上面嘅你，同埋正常生活台下嘅你系点样啊？曹星宇，
3: 我觉得台上边嘅我咧就会系真系好集中、好专注，即系做好拳击呢样嘢啦。咁而台下的我咧就係、是、好似好懶散啊，係啦，即係由細到大的我真係好懶惰，
1: 即
3: 係 hea 嘅，好 hea 嘅，係啦，咁所以係即係拳擊令到我好似有翻啲方向咁樣。
2: 你係咪嗰種人咧？係例如放假你可以成日唔出街，起身著住套睡衣，去到夜晚都著緊同一套衫，你係咪嗰款人嚟嘅咧？
3: 我可以嘅，
2: 你可以噶嘛？
1: 你老婆可唔可以啊？但係
2: 都可以噶，
3: 佢要換衫嘅，
1: 擺明嫌你悶啦，
2: 係咯，你就咁樣好啦。你每一場拳賽咪會過磅啦，跟住會有一個即係世紀嘅對視啦，係嘛，即係 stare down 咁樣啦。嗰時其實係要，其實係要點嘅咧？即係好多演繹噶嘛，大家都咁係要做咩嘅咧？你嗰刻
3: 即係對望，
2: 係啦係啦，會好尷尬，因為你咁挨，
1: 係咯，係敵視啊、互啤啊，即係用緊點樣演繹呢一個？
2: 係有啲用口角，但係你嘅人設唔係咁噶嘛？
1: 係咯，
3: 去到嗰下，其實又會覺得係啊。即系嚟紧就比赛啦，即系大家都会，虽然冇讲嘢，但系个感觉就系
2: 个气场，
3: 用尽全力去打个比赛，打个比赛咁样。
2: 咁你望嘅时候，你个脑系要讲啲咩对白噶？同自己，
1: 你会避开佢眼神
2: 嘅，唔得噶，一定唔得噶，一定唔可以噶。
1: 系谂咩？个脑系真系谂嗰样嘢，我要战胜你。
3: 系听日。比赛知咩事啦咁样，
1: 喂，但系咧，我又想问啲 real 咧，我见到真定假噶，通常定做咩望望下会嘴
2: 打交，
1: 会嘴埋
2: 系咯，嗰啲系玩
1: 系嘛，定系
3: 我谂
2: 有啲挑衅性嘅，
3: 有啲应该系
2: 有啲挑衅嘅，有啲就拱下拱下就打交，
1: 有啲无啦就锡埋佢，
2: 好黐线嗰啲。

0: 个城边嘅时候，佢讲嘢你都唔系好听到噶啦，应该打嘅时候咁就都听到
1: 嘅。
0: 咁系点咧？咁你嘅判断同教练嘅判断，你系咪一定要执行咗教练所讲嘅嘢先？
2: 唔一定嘅，即系佢通常可能佢喺外边第三个角度，可能睇到有啲我第一身睇唔到嘅嘢，系啦。咁佢话俾我听，喂，嗰度可能有空位啊，咁样系啦。咁我听到，我未必一定要即时去做嘅，系啦。但我会知道嗰度可能就真系有空位，咁我有机会嘅时候，我就去进攻嗰个位。
1: 即系比赛途中，阿教练系可以嗌上嚟，
2: 可以，
1: 唔使话大家肃静啊，唔使静。
2: 可以嗌嘅。
1: 咁但系我想问，赢即系当然啦，攻击嘅位置啊，成日当然可能系其中一个计分啦。咁其中一个我作为一个行外人睇嘅，总之就 KO 咗啦，总之起唔翻身嘅，咁就输咗嗰一局咁样。其实起唔翻身，你有冇试过啊？
2: 我有试过俾人打跌低，
1: 系
2: 如果起唔翻身就
0: 落嘅完咗噶啦，赢咗人哋。
1: 其实嗰下意志系点样要企翻？即系讲真，俾人打到嗰下都会晕晕地噶嘛，可能
0: 一定啦。
1: 点样嘅意志令到你继续比赛？我就好想知呢个运动员心态系点样。
2: 我试过喺一个回合里边俾对方打跌低咗我两次，系啦。跟住，但系我个脑入边就谂，我咁辛苦练系为呢个比赛，唔会咁快俾你打低嘅。跟住就即刻有企翻起身。
0: 呢个就个意志啦。
2: 系啦，系啦。
0: 但有时嗰下嘅震动系令到嗰人系真系失晒方寸
1: 啊！系咯，系咯，系咯。
0: 咁你好难恢复过嚟喎，就点、是、啊？你有冇训练过噶？
2: 都有嘅，
0: 都有啲训练，
2: 都有啲
1: 点训练啊？呢、這个意志，
2: 我哋唔系有时会有啲训练咧，就系、是、自己不停咁喺度自转，转到自己头晕。
0: 哦。
2: 跟住一头晕嘅时间，就即刻望翻对方嗰个方向，继续要做自己平时练习要做嘅嘢咁样，
0: 系啦，辛苦，谂起都想呕。
2: 见到个画面喺度转紧，但系你要做翻平时练习嘅嘢咯。
1: 咁啊，就喺擂台上面咧，其实即系体力梗系要啦。其实个意志占几多成啊？喺个胜利上面，
2: 意志占好大嘅，
1: 好大。
2: 即系当你有时体能去到冇乜嘅时间，其实有时意志系可以顶翻转头，顶翻过你个冇体能。
0: 当嗰两个拳手去到佢要咁样揽住嘅时候，系咪一定系攰啦？系咪咁？仲有冇其他嘅原因嘅咧？即系揽呢一个行为？
2: 其实有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当你揽住咗嘅时候，就大家都打唔到对方，
0: 系
2: 咁，所以有时
0: 你冇得敲人哋背脊噶嘛，
2: 系啦，
1: 大家回下气先，
2: 系啦，可以系回气啦，可以系我一攻击完佢，然后我即刻揽住佢，佢就还击唔到咯，咁我咪就攞咗分。俾个裁判睇到我打中佢，然后控制咗佢还击。
1: 策略你可以
2: 都可以系策略，
0: 但系都系冒险，因为你要扑埋佢嘛。
2: 系啦，系。
0: 佢有机会喺你扑埋之际，我就一个考拳咁样
2: 啦。冇错啦，冇错。
1: OK， 咁意志去到咁尽，当赢咗啦。啊，赢输其实都系一场比赛啦。其实之后要回翻系几多日气嘅，通常每一场激烈嘅比赛。
0: 睇有几伤，
2: 系啦，睇有几伤啦。
1: 啊，你即系点样回？喺屋企摊喺度回咯。
2: 因为有时伤起上嚟，真系肿晒都唔系好想出街。
0: 系啊，
2: 即系会即系可能，如果真系去到肿晒嗰啲，可能要差唔多两三个礼拜。
1: 哇！
2: 系啊，先至散。
1: 你最伤系伤成点啊？
2: 最伤嗰次系即系左眼系俾啲淤血压到压伤咗嗰个对焦嘅肌肉，跟住系要大半年嘅时间先好得翻。
0: 但系影响训练噶咯，
2: 嗰阵时就冇比赛啦，因为受伤。
1: 我谂唔系谂训练啦，惊唔惊盲啊？或惊唔惊即系失个视觉有少少失啊？有冇惊过？
2: 当时有少少嘅，因为医生都系咁讲噶嘛，
1: 系咯，
2: 会以啲盲啊咁样嗰啲。
0: 咁太太点睇咧？
2: 冇，都系医好咗先算啦，
0: 先讲啦，
2: 系咯，系咯，系咯。
1: 喂，咁但系嚟紧个球，即系嗰场赛事啦。头我都同阿 K 讲，点解你会应承啊？即系参与呢个中培生，
0: 都几有争议性噶嘛？
1: 系咯，你讲下你嘅心路历程啦。
2: 因为真系好耐冇真系喺香港打职业嘅比赛，咁真系难得洽谈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再翻嚟香港现场咁样去打，咁我觉得系。真系值得嘅。
1: 但系第一个反应系佢，譬如系佢揾你噶嘛，系嘛？即系你第一个反应，
2: 经理人洽谈咁。
1: 会唔会系吓同你打？定系你当初第一个谂法会唔会吓同你打？我唔系林作，定系点样嘅咧？
2: 唔系，因为一开始倾已经会知道系同澳门嗰个拳手去，
1: 知道唔系同钟培生打，
2: 系咁，所以同埋。拳击嘅经理人都觉得系都可以
0: 值得试上擂台嘅。咁香港或者亚洲嚟讲咧，咁香港搞嘅比赛嘅规模啊，或者嗰啲嘅规格啊，同你打过即系嚟国际嗰啲嘅系点比法咧？
2: 咁當然
0: 追唔

0: 同系咩嘢啦？或者你讲最唔同，
1: 最唔同啊？
2: 系咪观众数目啊？
1: 系咯，个大大细咯，
0: 即
1: 系场
0: 观众嘅规模。
1: 系啦系啦，
2: 因为我见外国啲哇，
0: 系啊，
2: 好 stadium 咁样。
0: 系咯，即系睇电视好多时。
2: 即系而家我反而觉得，即系暂时我睇有嘅拳赛，可能都系最多系医馆，即系最大嘅应该冇可能去到arena 嗰边啦。但系如果有，梗系正啦，
1: 系
2: 咪先？
0: 系难啲啊！依家呢个香港依家呢一个嘅市场
1: 系冇错冇错，
2: 5万观众，同埋个租好贵，那个租超贵，
0: 系，
2: 所以我知道嘅，所以我觉得都几难，
1: 真系难
2: 为本嘅。
0: 咁今次呢一场嘅拳赛，你自己嘅训练嘅时间系咪依家开始已经训练紧噶啦？
1: 系 keep 住都一路都训练紧，
0: 信心系超强啦，
1: 系冇错。
2: 喂，我反而想知咧，一阵间我哋广告之后翻嚟，我曹星如咧，即系我哋讲咗好多喺台上面嘅嘢，即系佢比赛啊、心态啊咁样训练。其实台下边佢头先话啊嘛，好静嘅，可以喺屋企好 hea 嘅。其实日常生活佢做乜嘢嘅咧？又或者其实会同太太有拍拖定系冇嘅咧？咁啊，一阵间再同曹星如倾偈好嘛？
1: 好。
3: 放翻 I C U，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季军狂爆七级系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咁啊，曹星如，你即系平时屋企好静啦，咁啊，头先林柏希就讲啦，喂，咁嚟结咗婚嘅生活啊，屋企嘅生活啊，咁样你浪唔浪漫嘅咧？
1: 我就唔系好浪漫嘅。
0: 屋需唔需要浪漫咧？其实
1: 我想其实应该需要
2: 的。他想不想先你即是譬如你婆本身其实是不是都想你有时哄下他啊，出街看场戏啊那些这样的。
1: 他又不是去到成日都想看戏那些的。
2: 你最想一套看哪套啊？
1: 对上一套
2: 同佢
1: 死啦！
0: 呢条问题最难，呢条
1: 同埋小朋友一起去睇嘅
2: ，Toy Story 嗰啲啊，
1: 系类似
0: 类似呢啲
1: 卡通片，
0: 即刻变有难色。喂，咁喺呢一个即系相处里面，咁通常系点样联谊？即系睇戏唔系一件事啊，食嘢系啦啩，
1: 食嘢咯，系
0: 中意食嘢嘅。
1: 但系其实而家都系好简单，一齐食嘢就 O K 嘅。
2: 你生活习惯系点？我见你 I G 咁就会跑步啦。你而家每日嘅生活作息系点样噶？
1: 咁通常就朝头早起身就会帮仔仔去准备翻学，
2: 好早啦呢个。
1: 咁跟住就送佢落楼下搭校车啦，跟住就会自己就落楼就一齐就顺便跑步咁样。
0: 哦，拜拜，跟住就自己跑咗。
1: 系啦，
2: 系啦，
1: 咁就跑完步之后就会翻屋企就同太太再食个早餐咁样，系啦，咁跟住就晏昼就翻去训练啦，训练拳击啊，系啦，有时就会系实战训练啦，跟住之后可能就会再加埋负重训练咁样，
0: 系
1: 啦，
2: 日日嘅，日日嘅，
1: 禮拜日休息，
0: 會休息一日，
2: 哇，七六日嘅喎。
0: 你同太太有食早餐嗰個環節，咁但係你係一個運動員嚟噶嘛？
1: 嗯，
0: 你唔會沙爹牛面噶嘛？係嘛？
1: 我都會嘅，
0: 哦，你都會，
2: 哎呀，我都想知你嘅飲食點樣啦。
1: 都會。

0: 咁啊，好易就咁样。
1: 其实而家未到减磅嘅时间，其实食嘢我都冇都好好随意，系咩？
2: 即系你唔
1: 系
2: 好似嗰啲做 gym 嗰啲咧，专登要去嗰啲快餐店食嗰啲咩鸡柳餐啊？食鸡蛋啊嗰啲唔系嘅。
1: 我冇噶，我未去到好。
2: 你茶记都食噶？
1: 我乜都食。
2: 你麦记都食唔食噶？
1: 都食
2: 噶。我都食
0: 甜嘢啦。
1: 甜品咧，甜嘢都会可以食，但系我又唔系好好咯，系啊。
2: 哦，我以为你系嗰啲真系要，哇！即系我见到嗰啲就系白十西兰花加鸡扒，冇啦，
0: 有嗰啲时候嘅。
1: 到比赛前咯，减磅
0: 前几多咧？
1: 减磅，我谂去到最尾可能一两个礼拜咯。
2: 哦，
1: 嗰啲时间
2: 都
1: 真系，
2: 即系平日你打边炉照打嘅，
1: 系照打，
2: 即系肥牛啊，
1: 琴日先打完边炉。
0: 你即系麻辣啊嗰啲咁样，即系两公婆咁样一家人食下咁样。
1: 系啊系啊。
2: 咁你有冇咁？我听头先，老实讲，我唔系运动员，我觉得好尊敬运动员，不过我觉得好闷啊，即系跑步、早餐、训练、食晚饭翻屋企，咁冇啦。咁唔去消遣唔成嘅。
1: 冇啊，都冇乜特别兴致想去消遣。
2: 系咪唔饮酒噶你？
1: 都会有饮嘅，即系可能有时同太太一齐放下松，饮少少咁样啊。
2: 即系两个咁样，几浪漫。
0: 系咯，都几浪漫咯。其实
2: 一齐食下早餐，一齐去夜晚可能饮 d 翻杯，
1: 系咁间中咁样啦。
2: 系咯，如果太太又觉得咁样系好唔系得咯，
0: 咁 OK
2: 咯。即系除非佢遇到个女仔系即系都系谂翻转头啦。哇，日日要相伴啊！要去食饭睇戏，咁就唔啱你啦。
0: 咁就唔会喺埋一齐噶啦。如果咁样，即经过今日嘅访问，我就发觉。
2: 但系其实你每次比赛啦，你都会受有机会受伤啦，甚至揿伤啦。太太其实心唔心痛噶？即系其实佢角度系点睇噶？
1: 佢角度，佢冇认真咁回答过呢个问题。
2: 你问过嘅，你问过嘅。
1: 咁但系即系，当然我睇佢嘅样，我觉得佢系有啲。心痛啦，系啦，咁但系即系佢回答我嘅问题就系医翻好咪得咯，系啦，即系翻到嚟屋企咪得咯，
0: 即系基本要求啦，呢个系咪？嗯，
2: 你点识噶你哋？你系打拳之后先识佢，定打拳前识佢噶？
1: 我好细个已经打拳啦，咁所以系打
0: 一定
1: 系打
0: 拳
1: 之后
0: 识，
1: 系
0: 啦，系咁佢初初都实会去睇下你啲即系拳赛，每场都会睇到，依家都系会嘅，定系唔会啦？喺屋企就算噶啦，咁
2: 样，
1: 因为到阿小朋友出世之后就都出唔到嚟睇啦，咁所以就可能睇直播咁样。
2: 佢会唔会揞住自己？哎呀，唔得，
1: 唔会嘅，
2: 唔会嘅，
1: 唔会。佢即系佢真系认真睇，可能翻到屋企就话啊，点解你呢度即系认真？
0: 佢会同你分析翻，
2: 会检讨嘅，
1: 认真检讨。
2: OK，
1: 跟住到而家仔仔出咗世，即系我有时都会俾翻啲比赛片佢睇，即系可能之前嘅比赛佢可能都会睇直播一齐睇。
2: 阿仔佢都会睇噶，
1: 阿仔都一齐睇。系啊，翻到屋企嘅时候，爸爸点解你唔用呢招干扰对手嘅？
0: 好正，
1: 跟住我都呆咗，咦？我冇乜点教过你噶
2: ，OK
0: 咁就开心噶呢一件事，即系成家人都即系。
2: 咁但系如果阿仔又同你讲，即系嗱，佢而家都识话咩？呢招你咁样嘛咁样。如果佢想投身呢个行业咧，呢个运动行业，其实你想唔想啊？
1: 都冇乜所谓，最紧要
2: 你爸爸当年鼓励你啦，
1: 系
2: 啦，你会唔会调翻转即系啊 ？OK， 定系好辛苦噶咁样啦？
1: 辛苦就一定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一开始已经话俾佢听好辛苦，咁就已经好似自己已经滑落咗闸咁样，即系辛唔辛苦系佢自己体验嘅，
0: 系
2: 你唔阻止，
0: 可能佢支持，
1: 唔阻止嘅，
0: 即系佢支持得到咁咪 OK 咯。
2: 好正，佢会同爸爸检讨啊，呢拳你都
0: 可以啊，我觉得好啊。嗱，咁你12月19号就嚟紧有一个嘅即系比赛啊，咁样样啦。咁你依家头先你讲你即系信心十足啊，咁样啦。咁呢啲嘅阶段训练嘅阶段系咪你都要睇翻人哋背后佢嗰个嘅打法，然后就要即系谂一套嘅策略啊？即系不断揾翻啲 playback 咁样咧，
1: 都会睇少少啦，因为都唔会不停咁睇，因为可能
0: 人会变啦，
1: 系啦，可能佢都会因应我嘅打法改变，系啦，咁所以我睇通常睇就会睇佢左腰啊右腰啊，
2: 你就左腰啦，你
1: 系我系左腰，系咁咪睇佢边风格系向前进攻啊，打步伐游走啊，即系啦，即系大概有个概念，系跟住就
0: 乜嘢系最难变嘅？
1: 咩系？
0: 作为一个拳手，
1: 咩系最难？
0: 系因为你话人可以变啊嘛，有冇啲系好难去改变嘅？即系变咗你 捉到呢一个位就会即系命中多啲。
1: 即系本身可能你个妆系难啲改变嘅，
0: 咁自然就会翻翻去嗰个妆。
1: 系啦系啦，即系你用开右手食饭咁，
0: 系
1: 好难会用翻左手食咁样。系啦，即系大概系咁咯。
2: 喂，但其实咧嗱，头先你都话咯，你街度跑步咧，都好多香港市民会同你讲加油啊，即系特别咁有一段时间特别多添啦，而家都有啦。其实啲人就话啊，人怕出名猪怕肥，其实出

0: 咗名之後咧，可能要承擔另一種壓力嘅。你自己會唔會感受到喺成名前同埋成名後都係打拳啦、但係會唔會有壓力出現咧？
1: 最开头有噶、最开头好似
0: 点样啊？啲
1: 好多好多眼望住我啊，好大压力啊！
2: 系系，你一定好唔惯啊！
1: 唔系好敢出街嘅开头，
0: 真系会啊，
1: 会噶会噶。跟住
0: 点样克服咧？
1: 点样克服就系因为拳击喺香港本身系一个唔系好出名嘅运动啦。
0: 嗯嗯，
1: 系啦。咁其实换个角度睇就系、多人留意我，就等于多人留意拳击呢个运动啦。
2: 嗯，系
1: 系。咁反而就换个角度睇啊，其实咁样咪变咗多啲人。中意拳击呢个运动，
0: 使命嚟嘅变咗，
1: 咁就会
2: 系即系推动业界。咁神奇小子呢个名去到呢一刻，嗰、个感觉同之前应该会好唔同啦。你依家点睇呢个呢、个称呼咧？
1: 依家已经唔系小子啦
2: ，神奇男子啊，神奇男子汉啊，
1: 神奇叔叔啦，已经去咗。
2: 系咯，有冇有冇仲有冇压力咧？呢、个名
1: 冇压力嘅、一开始其实都冇压力。呢、个名其实系一个菲律宾嘅裁判帮我改嘅。
0: 哦，
1: 系啊，咁系。系
2: 识中文喎、
1: 啊，唔系，佢系对 Wonder Kid， 佢帮我改嘅。
0: 我都费事咗，费事俾佢。
2: 系啊，你走去答我。咁点咧？跟住改
1: 嗰阵时，系因为我打嗰一场比赛，一开头都系输紧啊，同埋出场系俾全场，因为我系菲律宾比赛，
0: 就系主场啦，仲要
1: 系啦，系啦，
2: 都俾拉横额咩？
1: 全场靴我啦，系啦，咁我又
0: 都你都有冇影响噶？有冇影响噶？呢啲全场靴咧？
1: 开头因为我听唔明咯，
0: 有佢啦，
1: 系啦，系净听到嗰啲靴靴咁样，当欢呼啦，
2: 系
1: 啦，咁一直都系输紧，但系去到最后尾一个回合，我就知道自己输紧，就反攻，就不停咁去进攻，点知就TKO 翻对手，系啦，跟住个
0: 就 Wonder Kid 啦，
1: 系啊，咁嗰个裁判就觉得啊好神奇，呢个因为我个样啊有啲小朋友样咁
2: 样，系
1: 啦，跟住佢就改咗呢个 The Wonder Kid 俾我。
0: 喂，有冇个计划咧？会打到几时啊？即系每运动员通常都会面对就系退役嘅问题啦。你自己有冇计划啊？
1: 好多人都问我几时先收山唔打，因为自己都真系好中意。
2: 你都几样，
1: 系啦。
2: 之前访问都系噶，你系亦都系就话收紧山，跟住亦都走翻出
0: 翻嚟，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其实系睇下身体许唔许可啦，系啦，即系有时唔系你想打就得噶嘛，
0: 系啊，始终都有个巅峰有个。咁但系如果真系要收山啦，无论你点咩原因都好啦，你会做乜嘢啊？
1: 做乜嘢啊？其实可能都系会继续教拳咯，即系自己都中意教拳击嘅，
0: 系啦系系，
1: 始终真系中意呢个运动，即系希望多啲人接触呢个运动。
0: 有冇其他行业想试下？譬如演艺啊，即系其他啦，即系咖啡师啊咩都好，你唔饮咖啡，
1: 系
0: 你会唔有其他行业其实都想试噶？
1: 想试就想试嘅，但系因为自己好矮嘅。
0: 例如咧，
1: 其实我咩都想试下。
2: 有冇谂过咧？
0: 即系拍戏啊，啲都得嘅。
1: 暂时未谂过。
2: 我谂即系你继续，你一定会继续即系推动呢个嘅拳击嘅运动啦，系嘛？即系教大家点样去欣赏呢一个运动啊啲啦。
0: 讲推击推广咧，我真系好想问啦。其实譬如我认识舞狮，即系中式武术嗰边咧，佢而家都要好多入学校教大家舞狮，好多有舞狮队啦，剩啦。咁但系我又叫。西洋拳击咧，入学校教或者喺学生界别校制咧系冇嘅。其实呢个有冇办法可以做到，系咪因为原因咧？
1: 依家我知道拳击总会嗰边就开始入到一啲学校，就系喺屯门区嗰边就有啲系啦，但系真系唔多嘅。
0: 原因系因为可能有机会受伤，
1: 系啊，即系好多时一入学校嘅第一步就已经觉得啊会。打交啊，系啦，即系个形象就会觉得系好易受伤啊，系啦，即系最开头佢哋要入学校都要系零接触嘅拳击咁样。
0: 点样叫零接触拳击？
2: 打沙包嗰啲噶嘛？咁未又埋到沙包啦，开始
0: 即系打空拳咁样啊？
1: 系打空拳啊！佢哋所以佢哋最开头入学校要好似打机咁样，系啦，要整个好似
0: AI 嗰啲
1: 游戏机
2: 系嗰啲咁样
1: 嘅，系啦，咁样嚟入学校。系啦，
2: 个门槛好远，距离
0: 唔系嗰回事
2: 嚟嘅，
1: 所以系 系真系好难。
2: 你打跆拳道都会有啲 free fight 环节啦，咁点解拳击唔可以咧？其实你戴咗个头盔有用噶嘛，系咪？戴咗拳套有个评判，
0: 同埋真系运动嚟嘅，即系唔我咁讲，呢个系运动，呢个系即系叫搏击运动啦吓，唔系打交。呢个概念究竟搞清楚先。咁好多学校就系惊第一打交啦，推广咗呢个文化啦。第二就系受伤咯，点同家长交代？呢个都。明白的后面一部分是
2: 明显的。香港应该是特别多这类型家长我想。
1: 都是的都是的。比较多。
2: 外国呢你有没有参考过外国的教卷的文化在学校是不是入到去的
0: 还是真的靠自己去报的呢其实即是出面报。
2: 即是他找你好地地。
1: 外国其实不是的即是我去过台湾交流啦。他们是中小学已经有校队打比赛。
0: 是的是的。大家都是亚洲地区。
1: 很小就已经打到。所以他们而家喺業餘嘅比賽嗰度，其實都好高水平，有啲已經係奧運金牌添。
2: OK， 好，咁都想知道作為一個拳擊嘅運動員，即係喺呢一個即係香港可以點樣去再進一步支持？最需要嘅支持其實係啲乜嘢咧？
1: 最需要嘅支持係家長支持啦，
0: 係咯，
1: 係啊，
0: 家長支持。
2: 唔係，但係意思係運動員，即係例如政府方面啊，有冇啲咩 support 係可以好幫到呢個業界去繼續即係提升個形象啊？或者令佢訓練更加即係精準。
0: 你嘅情況就同我支持嘅家咪
2: 係啊，攞成績啦嘛。
0: 你唔係睇，即係你冇體院嗰部分啦，係啊，咁你點樣咧？自己嘅啫，其實都係老實講，
1: 係都係。
0: 係咯，
2: 有冇啲咩特別需要咧？或者你啲行家，你會覺得
1: 其實都係要本土嘅多啲人參與到呢個運動先，因為其實本身真係唔多人參與，係啦，即係講緊之前業餘嘅比賽啦，即係可能來來去去都係嗰三個人比賽，係啦，已經打到係。
2: 系打到烂，
1: 打完比赛出去食饭咁样，
0: 即系始终唔够普及，
1: 系啦，
2: 即都需要啲选手，所以需要推广，又需要地方训练啊，即系呢啲。
0: 暂时用住商业推广先啦，即系都要多谢钟培生搞呢啲啊，即系比赛啊，成啦。
2: 当然，
0: 但希望可以，我谂政府啦，又或者大众市民啦，可以对呢个西洋拳击呢个真系运动嚟嘅，当然同街头打交系两回事嚟嘅，希望可以多啲推广同埋支持啦。
2: 买张飞睇下即系香港嘅唔同嘅运动嘅界别，你了解多啲就知道发生咩事啦。
0: 咁啊。希望你繼續努力，好唔好？打好個比賽出嚟，好唔好
2: ？Thank you，
0: 多謝曹星如
1: ，Thank you。

0: 嚟到我哋节目咧，好多嘉宾都系老朋友嚟噶。呢、嗯、位咧就约紧噶啦，希望佢快啲可以上到嚟啊！呢、這个老朋友，我同你都识咗佢
1: 超过廿五年，系啊，仲系超过廿五年。
0: 轩仔啊，张敬轩嘅咁歌名叫《放弃的界限》。今日咧就系拳王级啦，神奇小子嘅阿曹星如啦。听日嘉宾咧就影后级啦，嚟紧仲会出自台湾嗰边有金马影后去角逐添啊！余香莹，听日见。放翻 ICU。
1: 12:38，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好啦，最新一次天气报告啦，咁就话高空反气旋咧正在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正午时分咧，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到60%左右，其实几好，几舒服呢天气啊。好啦，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埋炎热，今晚咧天色良好嘅，吹微风。展望咧就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转吹清劲嘅东风。哇，做咩？第一次笑咩嚟？间渐转吹清劲东风，咁稍后咧有一两阵微雨，咁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嘅假期啦，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噶，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66%。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嘅第23周，
5: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的作品，林奕匡和蔡俊彦的合唱，上榜3个星期，上个星期第7的星期上升了4级，叫做高空突破。打
6: 击来陪伴我，必须跟阻挡的对立够多才是我。
5: 第二位
7: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4: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星期，上个星期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
8: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9: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3: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4: Hello 早晨。
1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6: 早上8:30至11:00，
15: 我是梁继章，
17: 我是梁明忠，
18: 我是黎莉。
19: Hello 早晨。
20: FM99.7
2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2: 放饭 ICU。
23: 时日来 talk， 感情线上。
1: 其实身边好多朋友啦，即系老夫老妻啊，或者可能比我再长辈少少嗰啲咧，都有啲咧听到佢哋会面临一个问题咧，就叫做室友化。
0: 咩叫室友化？
1: 系啦，室友化咧，即系话咧，大

0: 大家一起咧就住埋一齐，有一个婚姻嘅关系啦，但系最后就系沦为好似一个 roommate 咁样啦，
1: 同屋共住
0: 系啦。咁啊点搞咧？咁你识唔识呢啲嘅 case 咧？
1: 咁好多身边人都好多，其实都唔系讲唔讲婚姻啦，就算冇婚姻同居都好啦。
0: 系系，
1: 其实耐咗就变咗好似。人啲人咁讲啊，好理所当然地，初初系爱情啦，激情先，嗱，爱情激情，然之后就慢慢就变咗亲情，
0: 亲情啦，
1: 跟住连
0: 即系友情，好惨。
1: 唔系，我谂最后个阶段可能去到某个位就去检讨系咩咧？个室友化咧，就系当翻到屋企，大家 OK 嘅，啊，你食唔食饭啊？啊，我落去买嘢啊，咩都好啦。咁
0: 室友咯，真系
1: 系室友咯。咁之后就譬如屋企就你有你打机，我有我睇电话，或者我喺屋企听。听个电视睇 Netflix， 佢喺房里边睇 view 啊，睇 TVB， 会发展到咁咧，就觉得啊，其实仲一埋一齐好靓。
0: 系，不过但系又未咁，又未去到话要离婚，冇乜冲突，
1: 冇
0: 因为生活都冇交接。
1: 最，我觉得室友化咧，即系我而家咁听啦，或者自己都有亲身经历过，系你去到最悲嗰样嘢系交都唔想闹。嗱，你话闹交，大家仲有嗰种 passion 啊。
0: 系，
1: 如果我唔闹，即系我唔系紧张你，我唔会闹交，我唔会猛啊嘛。但系而家去到个位就系、是。连闹个冲劲，个冲劲啊，唔系冲劲，冲劲啊，
0: 系都冇，即系闹你都费事，即系大家都唔会想为咗大家去变。Which 我觉得我认同系，如果你闹交，你期望对方变，你死梗嘅，基本上，即系对方系你只有你变嘅啫，你好难要求对方变啊。心态上，
1: 同埋肯闹都系一件事，
0: 系
1: 唔肯闹就系一件好大件事。即系我会觉得，因为我一定死心嗱，我好中意闹交嘅
0: 吓。OK，
1: 唔系即系我
0: 好中意闹交，你兴趣嚟啊，填入你历表啊，
1: 你唔想死啊？大家即系唔喺度嘅啫，可能大家。就话我都中意闹交，唔系因为我觉点解我话叫做中意闹交咧？其实透过闹交嘅过程咧，系嗱，千祈唔好觉得一定系你赢定我赢，我唔系争取紧啲赢输问题，系透过闹交呢一个举动咧。第一，我紧张；第二就系我好想透过大家互相表达多啲自己，从而去检讨大家嘅关系啊。哦，原来呢个系你死穴嚟嘅，我咪唔掂咯。或者呢个位嗱，我唔得嘅，你唔好搞 ，OK 嘅。但系去到个位就系话，点解我话闹交系改善问题？
0: 系
1: 气球咧。是不会一开始爆的，因为当它松松地的时候，支针是怎样都不会刺穿的嘛。但个问题就好像空气这样，越泵越多，越泵越多，个气球咪越嚟越好大嘅，
0: 系，
1: 跟住系咁一嗨一嗨就爆，
0: 但系就冇放过气喺中间，
1: 系啦，
0: 咁所以我认同嘅就系嗌交嗌得好咧，其实系可以增进感情嘅，你可以了解到对方，同埋亦都俾个机会大家去发泄一个嘅情绪出嚟，即系因为你嘅情绪唔放出嚟啦，但系对方系唔会知道原来呢件事系有情绪喺度，
1: 但系都系要技巧嘅，
0: 系啦，
1: 即系嗰啲咧早一到闹交早中三分攞晒出嚟讲嗰啲就唔好嘅，
0: 冇错，即系呢种就系咧。嗌交就系为咗回应对方咁啊，唔好啦，
1: 系啦，同埋为咗死要赢，赢咩啫？冇赢输嘅，
0: 冇赢输嘅，即系最只有系即系一赢就一齐赢。喂，好钟培生我呢个口变咗，忽然之间变，即系一齐赢，一齐双输，冇中间系啊，冇中间可以收咗钱噶嘛？
1: 讲咁耐系嘛？你睇咁长，喂，佢决赛唔关我哋事噶。
0: 我系 all BS， let's go 嘅。
1: 唔系，但我就而家讲个室友化。我觉得室友化最恐怖嘅，其实除咗冇咗一种爱情，变咗所谓亲情。头先你话啊嘛，因为冇嘢发生，所以大家唔会分手，就系冇嘢发生，交都唔闹，嘢都唔讲，净系问哦，今晚下个礼拜阿妈话翻去食饭啊，有仔女都好啲。有仔女都叫做有
0: 仔女先导火线咯，你讲
1: 系咩？点解咧？
0: 嗱，咪你可以讲埋先嘅，你可以讲埋先，你嗰个睇法
1: 冇嘢发生，即系淡淡如流水嘅时候，就系嗰种鸡肋啦。放弃，我搵唔搵到下一个？唔放弃，佢真系冇做错，我又冇做错，
0: 系
1: 咁，但系困埋一室就你打机，我睇电视，到夜晚瞓觉连 good night 都未必讲啊！我入房先啦。
0: 哇，分房瞓都有啦，已经
1: 正常
0: 啦。系啊，分房瞓啦，已经唔系话分被啦，即系分开你呢间房，我呢间。房嗱，唔系因为嗌交，系纯粹诶费事嘅避寒，你又嘈啦，你又冇位咧，张床又逼，种种十万个原因，其实背后去到尾就系我唔系好想再同你亲密啦。
1: 但系唔系，其实分房问某程度上面都系一种，我觉得系 considerate， 即系体谅啊。是不是叫
0: 可以咁讲，视乎你嘅关系。如果你嘅关系好，你咁样做，其实真系冇问题。呢个你嘅模式啫嘛。
1: 但系当然啦，如果心态，如果冇咗咁关系嘅话，其实你住埋一间屋，个心都唔喺埋一齐。
0: 系，
1: 我又觉得其实仲需唔需要咁？
0: 即系同床异梦噶嘛。
1: 但系最惨就去到呢年纪咧，即系将人室友化咧，唔系。 三十零岁会发生，三十零岁发生室友化嘅话就快啲离婚走，即如果冇仔女啊，就快啲离婚走，各自揾到啦。去到五十零岁室友化，
0: 系
1: 各自特别我估女性啦，又觉得自己好难会揾到更加好或者另一个，就继续啊，唔紧要啦，个个都系咁嘅啫，咁争在你受唔受咯？
0: 系咁，点解头先我话咧，小朋友就系嗰个嘅成因啦，
1: 点解咧？我以为小朋友好啲，
0: 其实因为咧好好得意，因为当有小朋友咧，跟住你自然可能会有工人姐姐啊嗰啲啦。好啦，夫妻间嗰个对话咧，就系围绕住小朋友同埋工人，
1: 正常啊。
0: 系啦，然后当然你要再处理你嘅账单啦，处理事务啦、家务啦，讲小朋友，永远一嚟就已经唔会再用即系老婆咁啊，就系咩妈咪、
1: 妈咪、
0: 妈咪咁啊，已经变咗妈咪啦，已经吓。咁原来爹哋点？咁变咗你已经冇咗个夫妻嘅嗰个角色喺度，就变咗净系。不断就系为咗件事嘈，教小朋友去嘈啦，功课去嘈啦，催佢呢样嗰样，好似仿佛几时系最 relax 就系佢哋瞓晒觉嘅时候，你就系做翻你自己，唔使再去 handle 呢啲嘢。我就觉得咧，呢个就系个室友化，慢慢就系变成哦，冇晒事务，我哋已经冇嘢好倾，小朋友大咗啦，出咗去啦，
1: 连一场戏睇都唔去。
0: 系我就系想 chill 嘅啫，咁我已经惯咗自己生活，因为我同你中间就系要应付个老板，个老板就系个小朋友，就系个工人姐姐，或者啲账单。咁依家我如今我净系需要处理账单啫，咁 OK 啦，冇嘢啦。
1: 我想问点样可以，即系特别你啦，嗱，你有另一半啦，即系老婆咧，有埋仔女添啦，点样可以保持唔室友化？应该话保持个爱情力够上身。呢个就系今日我哋要讲嘅重点。
0: 冇错啦，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都会讲下，毕竟都结咗婚十六年啦，
1: 你
0: 而家系啊，真系老夫老妻，所以我都好惊室友化。转头翻嚟讲下啲嘢策略啦。放翻 ICU。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单有我。
3: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2: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4: 陈德将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5: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嘅，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4: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5: 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4: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
5: 嗰
4: 间
5: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4: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5: 啊，冇嘢喎。
4: 你对于佢嘅印象系点？
5: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4: 你仲有冇嗰张相？
5: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嘅，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4: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5: 咁喐添，
4: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6: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我成日都话咧，当小朋友大咗离开咗屋企嘅时候咧，其实你唯一得到嘅就系你嘅另一半。如果嗰阵时你先笃眼笃鼻咧，你个下半世咧就真系好难搞。
1: 其实咧，我前嗰排同一个朋友饮嘢咧，其实佢讲一句说话咧，都令到我觉得哇咁啊，即系佢我唔好透露性别啦，即系费事我听到啲朋友知估系边个，唔使估系边个。最一句说话系咩咧？佢同我饮嘢，咁佢有个小朋友嘅，小朋友而家中学头咯，我估吓，咁佢就你估我到个小朋友十八岁成年，我会唔会离婚呢？我以为即系话晒一家几口咁样，跟住佢会突然咁讲，我谂佢而家生活得唔系好开心，
0: 系
1: 甚至冇嘢嘅。嗱，好似我谂佢同另一半关系咧，就似系你个讲样嘢啦，冇闹交，冇嘢，
0: 系，
1: 但系就真系
0: 又唔系好爱，
1: 一个打机，一个就可能出去食下饭啦，即系工作忙啊咁样。系啦，佢就话到十八岁，可能已经觉得完成咗嗰个责任啦。
0: 系，
1: 咁可能会选择离婚。哇，我听完之后
0: 都有啲悲凉啊，真系。
1: 咁我心有就不如趁早啦，即系
0: 咁仲惨，
1: 放生大家。如果
0: 唔系，但系小朋友阴公啲嘅，即系你明嘅。即系我父母嚟，佢二十一岁嚟，我二十一岁嘅时候离婚，
1: 咁大
0: 系啊，我都有啲受伤噶都。
1: 哦，咁
0: 都会有噶。
1: 咁我好彩啦，我爸爸我两岁离婚
0: 系。
1: 我冇喎、
0: 啊。唔係你受傷係因為冇人爭住要你啫，冇人爭啊！
1: 我即係我冇受傷啊，係啊，即係唔係我冇咩？
0: 冇人爭住要你，
1: 即係我好似講到有分襯有分襯亂嚟咁樣啦。唔係啊，係你諗下頭先我講嘛，你室友化，你到五廿幾六廿歲，你先嚟即係。叫做唔室友化啦，我单身可能真係会有种驚，唔驚就继续室友化。
0: 係
1: 係啦。
0: 所以有样嘢呢係需要去处理嘅，特别趁你依家仲有得掹嘅时候呢。
1: 有咩做呀？有咩做
0: 嗱，其实首先呢，我哋一定要建立一个嘅时间，每日用大概15分钟，係你 set 咗个规矩嘅，依家就係话我哋唔会讲小朋友。我哋唔会讲屋企嘅嘢，我哋净系讲下即系大家嘅感受啊，
1: 公事嘅感受啊，
0: 系啦，你
1: 系
0: 得嘅，得，即系讲你自己嘅感受咯，你经历咗啲乜啊？真系一个灵魂少少嘅交流啦，我谂呢个好少，
1: 强制嘅，屋企唔知边个时间临瞓都好啦，
0: 临瞓好啦吓，咩都好，即系总之你放工或者你洗完碗，大家坐埋一齐就倾下呢样嘢啦。不过我觉得临瞓前会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小朋友瞓晒觉，你可以倾得深入少少。讲
1: 过会瞓着噶，
0: 咁都叫讲过咯，好过唔讲咯，
1: 你唔留心。听我讲嘢，
0: 咁啊系，咁啊衰啦，真系
1: 当死噶。
0: 咁同埋咧，要放低头先所讲嗰啲喺小朋友面前就斋叫即系爸爸妈妈嘅称号咯，吓、
1: 哦，
0: 都叫翻
1: 亨
0: 利老公老婆，系啦，都系确立翻大家嘅角色，同埋俾小朋友知道。
1: 我好多女性嘅朋友其实好介意，喂、你阿妈咪而家
0: 系
1: 叫咩妈咪啫？真系介意噶，
0: 啱啊，
1: 系啊，系啊，
0: 通常就咩情况先会咁叫呢？就系、个小朋友衰咗，喂，睇下你个仔啦，睇下你
1: 呢个 OK， 呢个 OK， 但系就唔好无时无刻都系妈咪，
0: 系妈咪
1: 啊，因为我真系见到我女仔朋友咧，佢唔敢同佢老公讲，但系就同我讲妈咩咪，都咪叫翻你自己阿妈。
0: 咁佢唔敢同老公讲，即系都未能够好开门见山，
1: 好难嘅，要交嗌咩？
0: 唉，
1: 第三咧，
0: 冇第三，另外就一定要 set 一个时间，好似头先你都提过几次啊，即系问阿曹星如，喂，咁会唔会出去？拍拖啊，
1: 系啊，
0: 我觉得都紧要噶，出去食下饭啊，吓，如果可以俾人凑个小朋友咧，就更加理想啦。如果唔系，你带埋咧，又差少少，因为有啲嘢你都系讲唔到嘅，
1: 都同埋都系爸爸妈妈，哎呀个仔啊，整咗成地都系，
0: 唔系咯，你嘅注意力咧，好自然嘅。其实你唔好话夫妇啊。一班大人食饭，你带个小朋友去，所有大人嘅注意力都去个小朋友度，好似等佢讲嘢 ，which 我最讨厌，我最怕，即系我点解要将个注意力放喺
1: 就
0: 晒
1: 佢，就晒
0: 佢，系啦，我觉得唔需要嘅。
1: 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嗱，唔系话讲咩衰嘢啊，
0: 系系
1: 个亲密关系其实要保持噶，
0: 要保持。
1: 如果真系一对夫妻，一对情侣，一对关
0: 系
1: 啦，
0: 系啊，
1: 一定要噶。
0: 你冇理由唔花时间喺屋企噶嘛？你花时间喺屋企，因为要陪小朋友，同样你嘅关系，你花时间，你先至种到嘢出嚟噶嘛。咁而好多人都轻看咗一样嘢，就系嗰个身体接触啊，即系唔好即刻谂到系咪即系
1: 未使去到房事先，
0: 未使嘅，
1: 掂下只
0: 手，掂下
1: 手
0: 仔啊，拥抱下，搭下膊头啊，其实都少啊，
1: 呢个真系好少，即系讲真，一耐咗咧，就会觉得诶呢啲，哎呀得啦，系即
0: 系，
1: 我走，哎呀唔好咁，黐立立，
0: 系啊系啊，即系会开始有呢啲咯，变咗你一嚟就一定系埋牙，即系房事，咁其实有阵时咧，你忽略咗中间好多细节啦，就喺日常生活里面，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系我之前就拍超级奶爸系列呢个节目啦。咁我特登去设计呢个节目嘅时候，临尾有一 part 咧就系夫妇嘅啫，两个约佢哋出去，就大家望住大家对眼拖嘅手，就讲一句多谢。有几多人讲一句你要赞对方说话？有几个情况，一系乜嘢都讲唔到，
1: 系
0: 乜嘢都讲唔到，系因为佢唔识讲，即系我多谢。你就系谂起啦，唔知点讲，一系就好感动，佢哋喊，因为发觉老公冇乜点样讲多谢，
1: 好耐冇听呢句嘢，
0: 系啦，因为太奉旨，或者冇人去讲爸爸多谢你，即系因为都系爸爸啦嘛，其实老公
1: 系
0: 啦，同埋佢会讲我多谢佢咧，好似对住镜头，其实唔系嘅，唔系多谢佢，我唔系多谢佢，多谢你啊，多谢对方，因为你唔系对个镜头啊咁样咯。
1: 哇，呢句其实好重啊，因为我哋中国人即系传统咧，
0: 系
1: 好少将自己感觉演绎出嚟，即系就唔似西方国家。嘅朋友咧，咩日日都 I love you，
0: I love you 啊，
1: 系啊，日日都 thank you darling， 即系呢啲咧，虽然你话好似行行地，
0: 系，
1: 但其实系有用
0: 嘅，系啊，即系呢啲甜咧唔好戒啊，送俾你洪家豪嘅《戒糖失败》。

0: 好啦，听日咧就人齐啦，阿大家姐就翻翻嚟啦。放心，佢今日其实唔系病噶，
1: 系
0: 唔系寻日逐亲做到咁，佢今日系有事要请假添。
1: 冇错冇错。
0: 好，一间有啤梨噶，听日继续我哋放饭 ICU，
1: 拜拜。放饭 IC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1: 一点正啦。
3: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瞬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世界经济展望，提到由于人工智能 AI 投资强劲，抵消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7月时的 3% 略为上调到 3.1%， 出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 3.4%。 当中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 2.3%， 出年的预测上调 0.1% 去到 2.3%， 主要是由于民间消费强劲、减税以及 AI 投资的支撑。而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就下调 0.1% 去到 4.5%和4%， 主要由于油价上涨加剧内需疲弱。报告说 AI 受惠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自4月以来有47%的经济体增长预测遭到下调，受到伊朗战争直接影响的海湾国家影响最为严重。当中沙特阿拉伯今年的经济预测由7月时估计的增长 1.7%， 大幅下调到收缩 3.3%。通胀方面， AI 投资激增推高物价，预计今年全球通胀有 4.7%， 出年就会略为放缓到 4.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无奈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以及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引述美方话，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数据显示，由寻日早上6:30到午夜12:00，新口岸录得79,500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38,200 人次，而车辆通关就录得8,000架次，包括4,200架入境以及3,800架出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新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当局已经因应重阳节长周末假期，就人流和车流高峰作准备，巴士和专线小巴亦都提出预留人手增加班次，便利旅客使用。陈美宝在本台节目说，新口岸的点对点交通服务安排和其他口岸一致，除非有常规配额或者出租许可证，否则私家车不能够到口岸接载乘客。强调现行的士车队有提供网约服务，当局已经设立缓冲区安排的士有序接载乘客，并会密切留意情况，按需要作出优化。他说，新口岸的公共交通网络接驳到9个港铁站共5条铁路线，以及往来大榄和新田转车站，当局设置了大型指示牌，又安排大量的服务大使为旅客提供资讯。至于粤艇南下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说，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保持密切沟通联系，为首航作准备。他说，过去几个月 就内地船长对本港的水域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至今有近300名内地船长经过考核。海事处构建了实时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月艇可以在5个的锚泊区停泊，当局亦设立了电子业务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以便船员和游客登记到访。他强调当局向来重视海上安全，会加强向本地游艇使用者和月艇发放安全资讯和提示，海事处亦会加强巡逻。警方捣爆一个有组织跨国卖淫集团，拘捕20人，包括集团主脑、骨干成员和性工作者。警方自6月起怀疑有犯罪集团由东南亚贩运女子来港，并安排在深水埗和荃湾区内卖淫。调查发现集团骨干成员是移居香港多年的东南亚人士，利用两地人脉和语言优势招揽女子来港，并要求他们提供30-45次不等的无偿性服务，以换取交通费和住宿，其后才能够平分卖淫收入。警方说集团在两个区租用了3个唐楼单位，分间成多个劏房作卖淫场所，并安排成员定期收取性工作者所得收入。警方上星期六起展开拘捕行动，在深水埗、荃湾、屯门、元朗和沙田等拘捕一男19女，年龄介乎20-86岁，并冻结超过1000万元的集团犯罪得益，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0: Music on board。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师兄，林浩龙喺度。
8: 大家好，
9: 演唱会
8: 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O，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说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寻日啲啲有乖嘅，有食药嘅。我而家系唔抗拒食药嗰啲人。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好抗拒食药嘅，好似觉得食药咧就系渣嘅。啊，我要自己会好翻嘅，跟住咧就啊食多啲维他命 C 啊，总之自己用一啲方法觉得就系避开食药啦。咁啊，自从咧可能因为我工作咧，成日都会识到好多医生啦，咁啊听啲医生讲得多啦，跟住就唉冇啦，尽快食药啦。但系好得意嘅呢一个嘅谂法咧，系分两批嘅，有一班咧就系嗰啲自然疗法嗰啲，即系譬如话可能食维他命啊，佢又觉得诶我哋食多啲维他命 C 咧就掂嘅，跟住咧就焗啲唔知乜嘢茶饮啊掂嘅。咁咧，医生咧有啲就觉得你唔好斗气啦，食药啦，即刻揿咗佢啦。嗱，我唔系专家，我唔亦都冇讲话究竟边一样咧系好。听医生讲一定系好嘅，对我心目中吓。咁但系另外嗰啲做法系咪啱咧？我唔知道。但我而家就偏向咧就唉唔斗气啦，食药啦。起码食完个药自己冇咁辛苦先咯。系啊，咁系把声系咩啫？我个人咧都继续同寻日一样咧，都系老虎打死几只嘅。咁咧，喂，我想讲咧，今日睇到一个报道讲喺佐敦嗰度咧，有一间唱片铺结业，间唱片铺咧就做咗55年。嗱，近年咧，大家咧睇亲啲结业嗰啲咧，都即系有种啊，即系唔舍得咁啦，人系咁样噶嘛。就算你本身同佢冇乜感情都好啦，即系你见到佢离开啊、完结啊，你都会有种失落感嘅。咁但系咧就唱片铺对我嚟讲系有感觉嘅。喂，仲记得细个嘅时候系会买由买录音带开始啦，咁跟住就买又买黑胶碟啦，我爸爸买黑胶碟啦。咁咧細個嘅時候咧，又會將一啲歌咧就錄落餅錄音帶嗰度聽啦。我小學嘅度過嗰啲 moment 就成日都係咁。嗰餅帶好緊要喎，嗰餅帶咧究竟咧第一首擺邊首啊，第二首擺邊首啊，我好似 DJ 咁噶嘛，即係我 plan 好曬嘅，亦都好執著嘅。咁然後我就覺得我嗰個 playlist 咧就係我最中意噶啦。然后就重复咁样听，于是者就即系储咗好多饼带啦，有啲就系原装噶啦，有啲我录落去噶啦。当然啦，细个嘅时候其实录落去都唔系好啱嘅，但系好冇办法，我啲年代系咁。跟住就 CD 啦，MD 先啦吓，跟住就 CD 啦。而家连 CD 咧，即系好多铺头都执啦。咁而家啲歌手咧都唔系个个会出 CD 啦，都继续系会有歌手出 CD。咁但系咧就你话音乐有冇离开过我哋咧？音乐系冇离开过噶，虽然可能一啲 CD 铺真系冇咗啦。你认为我哋嘅人生可唔可以冇 CD 啊？有啲人真系可以嘅，或者真系可以。但系音乐可唔可以冇咧？我觉得唔可以嘅。不过用唔同嘅方法去到俾大家攞嚟听，你哋认唔认同咧？

0: 所以喺度非常之感謝每位歌手咧，好用心咁樣做佢哋嘅音樂。容祖兒嘅作品歌名叫做《陽光普照》。
1: 只要有人陪伴，幫助找緊機會，每個人都可以。

0: 名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garet Pan 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活得好的证据》。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哇！啤你哋事会，
6: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5: 喂，真系关你事啊！
7: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哋事会啊，
8: 都关你事。
9: 嘿，我系少女，哎，我中意听噶啤你哋事会，
6: 啤你叶文辉，我睇住佢大嘅
7: 啤你哋事会叶文辉，
6: 哇！系。
10: 所以音乐咁重要呢，有时我都会把握喺我的节目呢，多啲搵唔同嘅部分呢，去到播多啲歌俾大家听。扯咗半日啊，要松下㗎嘛。

你哋有冇听过头先嗰位歌手嘅歌呢？系啊，其实咧每一年咧香港有好多歌手啦。啱啱嗰位叫做 Siva， 歌名叫做《为谁来奋斗》。近排大家听新城都听到，咦，劲爆又就嚟嚟噶啦噃。

0: 张敬轩的作品歌名叫做《放弃的界限》。自从睇完许志安演唱会之后，我觉得很忙，不断听一些旧的歌，即是安仔、Eason、黑勤、张学友，但是有很多新歌好听，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你发现，咦，你又喜欢一些新歌，又喜欢一些旧歌，你又有些新歌你就成日都听 playlist 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更加要留意住我哋每一年年尾的最重要的这个跟音乐有关的活动了。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0: 下午1:30。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埋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短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Blue 8岁了，8年来 Blue 带给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8周年，推出 Blue 8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有听众咧话咧，哇！嗰一间嘅佐敦嘅 CD 铺咧，佢都陪住佢成长。其实 CD 铺陪好多人成长啊。唔系，其实你一间铺头你开得几十年，因为嗰间 CD 铺开咗50几年啊嘛，好似几十年。佢其实系养住一家人噶，除咗系即系嗰间铺头里面嘅人之外，仲有系我哋买碟嘅人啦。又或者有时唔好讲 CD 啊，有时我哋可能食一间云吞面铺，咁咧有时食嘢咧都系食嗰个情怀嘅。我记得咧，即系因为我细个都喺港岛东区生活成长啦，咁咧喺筲箕湾咧有一啲铺头咧，真系由细食到大，同埋次次去亲咧嗰个回忆咧，除咗系嗰个食物之外咧，就系嗰个姐姐，系啦，要嗰个姐姐。嗰种好似有少少压力，有少少面口，但系其实又冇乜嘢嘅一种嘅对答情怀咧，啊，硬系觉得有种亲切感嘅，好奇怪，呢啲真系好 personal。即系你又去到我仲记得我去嗰间餐厅咧，嗰个姐姐都点啊？你食啲咩啊？唔熟咧就觉得哇，佢好似哇，作为呢个服务性行业啊。飲食業啊，點解咁樣噶？但其實食開就知道啊，其實佢反而先至係一個好真誠，其實絕對不存在冇禮貌，亦都係好清晰，甚至乎有啲人情味添。不過你有時咧一啲可能做得耐嘅一啲食肆，如果佢而家仲做緊嘅話咧，可能佢都有時會轉型啊。例如可能有啲小紅書啊、網紅啊，佢介紹完咧。是有啲唔同噶，因为佢要接得多生意啊嘛，佢要可能佢个运作咧就唔可以咁咁家庭式啦，咁从而咧就有少少唔同啦。你哋咧，你哋有冇一啲食开嘅、去开嘅一啲餐厅、一啲铺头，对你嚟讲系好有回忆、好有人情味，每一次去亲咧都会有一种啊亲切感。同埋即系而家都仲喺度嘅铺头咧，喂有嘅话你 inbox DM 我 ，IG Facebook 都得。有时候我会突然间咧好想特登揸车搭车去翻呢啲铺头，就算我冇回忆都好啦，我都想感受一下。
4: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是啊，有时去一间餐厅有好多回忆啊，当中真系喜怒哀乐乜都有嘅，或者有啲人啊，有啲事啊，有嗰阵除啊，以出之物偽盡生，是的，我承认我其实都几怀旧啦，好着重人情味啦，有时有啲感觉呢，是的啦，是仲未放得低许志安做完佢嘅演唱会，因为啲 social media 太多片继续发紧出嚟啊，所以要继续播佢嘅歌。
1: 听一首歌也是缘分，
0: 继续回味一下先。

0: 清楚。
1: 承认呢一首歌对我嚟讲系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嘅，因为嗰阵时咧突然间佢揾我 ，Billy 帮我拍一个 MV 啦咁。当然咧，唱片公司啲同事同我讲啦，哇！嗰阵时开心到瞓唔着，所以有几个镜头出现，哇！开心到咧。

所以咧，其实无论一间餐厅啦、一首歌啦、一个地方啦，嗰啲感觉咧。有时会令你啊好想翻翻嗰阵时喎。

0: 许志安的歌。
1: 如动心的不只是回忆，
0: 一直相爱
1: 多精彩。
2: 是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寒风，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Evan Langley，
7: 你首。

0: 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他跟朋友一番的对话，当时的朋友突然间收到前男友的新女朋友给个 message 他，而他比喻自己为这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就安慰他那个前男友的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3: 在人生入面，其实真的有很多障碍，例如心理上的恐惧、身体上的病痛、环境上的经济和歧视、人际上的失去和孤独，还有爱情上的距离和误解，这些都是我们会遇到的事。而今天就讲一下远距离。远距离的情侣最常见的问题不是不爱，而是信息解读出现偏差，心理学叫归因错误。我们会用自己当下的情绪去解读对方的说话，而不是事实的本身。有一对男女分隔两地，女仔同男仔讲：我有啲迷茫啊！呢一句系情感嘅信号，佢想表达嘅系挂住你，想见你。男仔就安慰佢，就话：你开心啲啦，开大啲音乐啦，自己嗨下啦。男仔嘅原意系想女仔放松啲，但女仔就理解成男仔叫佢跳下，於是就拍咗段喺餐厅食饭左摇右摆嘅开心片段传俾男仔，仲话：我会好开心，好有耐心咁等你㗎啦。男仔睇到段片，孤独感大过理性，可能心諗：你仲有心情玩？我喺度担心同埋挂住你。突然男仔就非常之失落，继而就匿埋咗啦。但是女仔由头到尾都是得一个心，就是等紧同心爱的男仔见面，但是因为沟通的障碍，表达不到心里面最想表达的爱意。这个就是远距离最致命的障碍，不是距离，而是我们用了自己的恐惧去填补对方说话的空白。那怎么处理和解决呢？第一步，停一停，不要自己吓自己，问自己这个是事实定是我的情绪推论，然后直接核对。我听到你这样说，我理解成什么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真的这样？问清楚这个动作其实可以斩断九成的误会。第二步，讲感情的事不要只是传文字啊，用下视像或者语音。男仔可以讲：我睇到段片有少少孤单，因为我好想在你身边，你可不可以话我知你当时为什么会拍的？而女仔就可以回应一下话：我以为你叫我放松，我想你知道我会好开心耐心地等你，我不会再迷茫。咁第三就可以直接讲你需要啲乜嘢，唔好讲话你唔关心我，而用多啲爱去表达，然后一起定规矩。重要嘅嘢用视像啦，情绪升温之前就叫暂停，冷静15分钟再讲咯，一起规划终点。远距离系必须有明确嘅终点噶，先会有安全感。最后送俾所有远距离嘅恋人，爱唔系读心术，爱系核对、表达同埋约定。距离系考验爱，但系沟通品质先系维持热度嘅秘诀。祝大家快啲拨开云雾见青天，我系 Anki。
4: 我是阿贤，职业厨师，兴趣就是打篮球。在大埔啤梨，我准备好。
5: 既然今天讲爱情，不如我就问你关于爱情的事啦。你有没有试过在爱情上面出现了障碍呢？
4: 爱情梗系有咗波折噶啦，边有一路顺风噶？因为我难到佢嫌我冇上进心，成日顾住赌，所以分手咯。
6: 当稀罕的都不再剩低，人仍然如病态着迷。

0: 啤梨啤梨，我是文文啊，我职业是家庭主妇。
1: 喂，想问下你啦，人生入面你又觉得咩障碍是最困难嘅呢？
0: 我人生入面啊，我觉得咩障碍最困难？冇钱咯，冇钱系最困难噶啦，又冇得食，又冇得玩，系咪最困难咧？人生嘅障碍，有钱系咩都得，但系有啲障碍系有钱都买唔到嘅就系亲情啦。

0: 恩赐，时候若不早，不可再不在意。
1: 大家好，我是住在中西区的威敏，职业是金融投资者，而兴趣是滑雪的。Ellie，我准备好了。
2: 喂喂喂，我问下你啦，当有问题有障碍发生的时候，通常你是会用啲咩方法去解决嘅呢？
1: 如果你问我遇到问题或者障碍嘅解决方法呢，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都几常用嘅方法嘅，就係唔好直接解决嗰个困难或者问题先。首先攞一部分时间呢就去解决咗令到自己开心啲，解决自己嘅心情先嘅。咁呢具体做法就係可以例如去食啲自己鍾意食嘅嘢啦，或者听啲自己鍾意听嘅电台节目啦，或者去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兴趣啦，例如游水啊、阅读啊等等啦。咁样当自己嘅心情变好咗之后呢，就会有比较多嘅动力去解决嗰个问题啦。呢个就係我自己比较常用嘅方法。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当局已经因应重阳节长周末假期，就人流和车流高峰作准备。巴士和专线小巴亦提出预留人手，增加班次，便利旅客使用。陈美宝在本台节目说，新口岸的点对点交通服务安排和其他口岸一致，除非有常规配额或者出租许可证，否则私家车不能够到口岸接载乘客。强调现行的士车队有提供网约服务，当局已经设立缓冲区，安排的士有序接载乘客，并会密切留意情况，按需要作出优化。他又说，新口岸的公共交通网络能够接驳九个港铁站，共五条铁路线，以及往来大榄和新田转车站。当局已经设置大型指示牌，并安排大量服务大使为旅客提供资讯。对于旅行团安排，陈美宝指出，现时有大量公共交通工具直达新口岸，当局亦已经同旅游业界商讨，在新田安排三条专属巴士线，供旅行团作摆渡安排。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数据显示，由昨日朝早六点半到午夜十二点，新口岸录得79,500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41,300人次，出境有38,200人次，车辆通关就录得8,000架次，包括4,200架次入境和3,800架次出境。香港邮政连续八年亏损，200多名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不获长期聘用，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引起社会关注。工联会引述公务员事务局说，当局将提供特别转职安排，转任其他职系的受影响邮政员工可获优先选拔和录用，如果在选拔过程中考核结果和其他考生同分，可获优先聘用。如果受影响员工转任公务员事务局辖下的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学历要求可获放宽，并承诺薪酬不低于原有职位。工联会又指出，受影响员工亦可获免去试用期，到新部门任职无需再从头计三年，认为安排能够正面回应任务人员的诉求。警方捣破一个有组织跨国卖淫集团，拉了20人，包括集团主脑、骨干成员和性工作者。警方自6月起怀疑有犯罪集团从东南亚贩运女子来港，并安排在深水埗和荃湾区内卖淫。调查发现，集团的骨干成员是移居香港多年的东南亚人士，利用两地人脉和语言优势招揽女子来港，并要求他们提供30至45次不等的无偿性服务，以换取交通费和住宿，其后才能够平分卖淫收入。警方说，集团在两个区租用三个唐楼单位，分间成多间劏房作卖淫场所，并安排成员定期收取性工作者所得的收入。警方上个礼拜六起展开拘捕行动，在深水埗、荃湾、屯门、元朗和沙田等拘捕一男19女，年龄介乎20至86岁，并冻结超过1,000万元集团犯罪得益，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没多久之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引述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英国再次指控伊朗涉及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否认。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下议院发言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和策划，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贝安德强调，绝不容忍这些威胁在英国出现，将严厉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为。他说，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英国外相文纳宾同日传召驻伊朗驻英大使，宣布制裁两名伊朗人，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英、美和澳洲等29国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国认定伊朗涉及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再次否认指控，驻英大使穆萨维呼吁英国政府，如果有任何支持指控的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提出来。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是阳光充沛啊，天气咧系干燥及炎热，今晚咧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咧听日初时大致系天晴，日间咧系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咧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日间咧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噶？
4: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大大大风吹，大吹吹。
6: 我是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是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是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几年啦。想喝水，给我睡。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2: 爱。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时间是2:10，眼前呢一班嘅嘉宾咧，基本上咧即系冇停过讲嘢嘅。咁啊系有呢班密友系极美乐团
1: ，Hello，
2: 大家好。
0: 我是 long long time no see 極美，但是呢我們一路呢傾偈的時候，當然就是因為阿平已經有另一個身份了，是又不同了，最近怕醜啊，你
3: 這麼早就說我
2: 由左邊開始嘛，
0: 你當然說你，不都說他嗎？你是其中主角來的嘛，
1: 你最近有 update 嘛，
0: 所以他、打了喊路頭先，
3: 是
0: 是啊
3: 有些眼睛，
0: 是
3: 不過不關事的是啊，我們前天去拍 MV 而已，
0: 是啦，咁你哋就讲你拍 MV， 跟住我心谂拍 MV 冇理由噶，你呢个 MV 有噶咯，跟住我话原来你已经密谋紧下一首歌嘅 MV 噶啦，
3: 冇错，
0: 咁啱勤力喎，极美，
1: 因为我喺度呢排嘅时间比较短啲，即系因为啱啱喺外国翻嚟，咁所以都希望喺短时间内完成即尽量多嘅嘢咯。
0: 咁系咪已经系准备咗？譬如啱啱所讲啦，即系拍紧 MV 就下首歌曲啦。咁、即系话其实下首歌曲准备好噶啦。咁系咪已经系有个有晒个 planning 就系嚟紧 ？OK， 几时出啲咩歌咁样噶啦？
2: 其实我哋冇 planning 嘅。
1: 嗯，都睇心情
0: 咯。呢句
3: 呢个就我哋嘅 planning。
2: 我哋只系。我系录晒啲歌啊，录咗成四五只歌，我录咗五只歌啦，
0: 已经录起咗，
2: 已经录起咗噶啦，
0: 嗯，
2: 跟住就仲有一只未录咯，咁、我哋就因为好舒服嘅，如果系录好晒啲歌，跟住慢慢去
1: 雕，等机会系嘛，
2: 系雕琢你自己嘅艺术咧，即系我哋又可以谂下啊，点样拍 MV 啊，又可以谂下点样，即系嗰个过程，我哋喺创作上边会
1: 一个完整啲嘅作品，
2: 系咯系咯。
0: 但是譬如你啱啱所讲，其实已经录起晒，但是你录的过程是一个是领班要哇好急咁样录晒嗰几首歌曲啊，跟住等时机出啊，定是啱啱其实都是所讲啊，每一首录的歌都是一个雕琢的过程，
3: 都慢慢录的我哋都，
2: 因为我哋其实那些歌咧，我哋表演了很久了，我一直都冇录音，咁、但是我哋发现原来。

0: 有都系好多年前，
1: 好多年前，
0: 就已经开始去玩呢首歌啦。咁、但系个录音版本其实同我哋玩嗰个系好唔似嘅，因为中间加咗一段系有普通话喺度嘅。本身我哋嗰个 demo 或者系我哋玩嗰个 live 都系冇呢一样嘢。咁、但系就呢、這个就系同监制去觉得好似可以再加少少特别啲嘅元素喺入面咯。
2: 系要讲下先，啱啱你所讲嘛，其实密友已经好耐之前录起咗啦，几耐之前录起咗，同埋系咩事嘅？因为曲词都系你啦，小芬。
3: 录音啊，录音成两年前录咗啦，
0: 两年前录好咗。
3: 系啊，只不过我哋一直都摆喺度谂下个 M V 点搞，搞下搞下，个 M V 都成一年前拍噶。
2: 哦，哇，喺你哋都。一路都唔出啲嘢，
3: 系啊，储住咁咯。
2: 咪系咯，我先讲先，嗰阵时系已经系曲词一齐嚟密友噶啦，小啦，即系
0: 系。我谂如果系写嘅话，应该系差不多19年期间写咯。应该系咁上下咯。
2: 系 OK， 应该系疫情嘅时候写啦。嗰阵时因为啲咩嘅原因有密友呢首歌？
0: 密友呢首歌，我覺得人去到好多唔同嘅即關係上啦，又或者係關係上都會係有一啲會飛 in 飛 out 嘅，但係呢一種飛 out 有啲係都係無可奈何嘅，咁樣
2: 一種飛 out 嘅關係。OK， 咁係你知啦，你作得嚇遲埋，咁我梗係問多你多少少啦。咁係一啲嘅關係出現咗，令你覺得係一個飛 out 嘅關係，可惜定係啲咩原因？
0: 係。嗰种系咪可惜呢？可能系有啲无可奈何啦，有啲无可奈何。但系你同你自己心目中想象嘅一种关系会唔一样咯。但系嗰种冇办法嘅，嗰、那个系一个冇办法嘅关
2: 系。系，即系都系有一种嘅无奈啦。系啦，想当时咪都系已经系呢一种曲风噶啦，因为都系几唔同你之前即系极美嘅曲风噶啦。
0: 曲风系咪咁嘅一开头？我唔记得啦。
3: 其实我觉得呢个先系似我哋嘅曲风咯。
2: OK， 点解呢？
3: 因为今次我哋嘅我哋个话事权多好多嘅，其实可能系嘛？
2: 以前冇话事权嘅咩？
3: 少啲咯，因为我哋有少会跟住个监制，佢想点编嘅，我哋就跟佢啊。可能咁，但系今次我哋就用翻我哋自己嘅嘢，监制可能加少少嘢咯。跟住所以我哋玩出嚟嘅感觉咧，好似我哋平时玩咁咯，系咯。
2: 哦，反而系呢种系你哋自己平时嘅感觉多啲嘅。
3: 系咯
2: OK， 所以编咧，编复唔复杂啊？呢件事
3: 编曲其实咧，我哋。所有嘅歌都系 jam 出嚟嘅，只不过其实我哋冇编曲。
0: 通常我哋即系点解？例如
2: 我系咪写嘅编曲系极美
0: 嘅？系啦，
3: 因为
2: 就
3: 系
2: 冇编曲。
0: 点解我
2: 打开就
0: 系
2: 咁样？
0: 我搭起上嚟都有啲棘咧，就系因为我哋即系个密友咧，我就系嗱，我抛个题目出嚟，大家一齐去谂下你嘅密友嘅关系系点，你嘅密友嘅关系系点，佢嘅密友关系系点。所以喺我哋去做成一首歌嘅时候，嗰个 topic 系我哋大家都有各自各有自己嘅故事喺入面嘅，我嘅密友同阿平嘅密友系未必一样嘅。
2: 哦，嗰种各自，
3: 因为我哋冇阻住大家弹啲乜嘢嘅。你中意弹嗰啲就弹嗰啲啦。
0: 系啊，
3: 系得，我哋玩舒服就得啦。你揞揞我嘅时候，我就会同你讲，喂，我揞住啦，即系咁样。
0: 即系你好似倾偈咁样，
3: 你自己改啦，
0: 唔好 off topic 就得啦。
3: 你自己改啦，
2: 一定会夹得到噶嘛？
4: 一定会夹得到嘅。
3: 我哋而家练到一定夹到咯。
4: 但系我哋每次都唔一样。
3: 我哋表演嘅时候都系，
2: 表演每次都唔一样，都好自己个
4: 都会唔系好记得咗最初系点，
0: 好 live 咯。
4: 但系佢又好似即系可能啲 chord 啊，嗰个速度啊，各样嘢系其实个
0: 浪都差不多嘅。
4: 系，但系喺一定嘅
3: 其实
4: 空间入边，我哋有得自由发挥。
2: 阿 Jo 咧，讲嚟听下你感觉咧。
5: 每次个其实个 live 都会跟随住当时嘅情绪会唔同咯，
2: 系
5: 同录音嗰个会有啲出入嘅，
2: 系
5: 入边啲内容弹嘅。
2: 我印象应该我之前访问你嘅时候，我都系玩个 Jo 一下，
0: 系啊，
2: 系咪啊？
0: 你今日玩到佢一下，
2: 系啊，真系好正，好似同佢倾偈，好唔系你哋三个嗰个 feeling。即系阿平有独特嘅感觉嘅，就唔使讲啦。即系你两个系会多嘢讲啲噶嘛，但系阿 Jo 系即刻咧，令到你嘅极美系中和咗，
0: 佢系平衡咯，
4: 温
0: 词可以个个都咁
4: 多嘢讲，
5: 温词净系摆阿 Jo 同 Andy 啊
3: ，Andy，
4: 大家一齐听住空气嘅声音，
3: 平时都冇嘢讲，
2: 的啊回响中。喂，但系咧，你提咗一样嘢好好，就是、因为你哋每次玩呢首歌嘅时候，都系有唔同嘅感觉。

0: 其实你各自都有，今次呢个 feeling 喎、即係自己自身喎，咁样用呢一个感觉啦，咁都真係录音。咁你哋点样取决我究竟要啲咩感觉呢？可能你譬如你今次录音阿平，我觉得我今次玩呢个感觉好啲，但可能小坤都觉得唔係喎，上一次你玩呢种感觉好啲。咁有冇攞咗一个真係最终喺录音版本呢？
1: 我成日觉得呢录音呢好似，即係佢當然唔係淨係有時未必淨係錄一個 session 就錄完啦，即係可能要錄幾日或者分幾次錄。咁、但係我就覺得佢有啲似你嗰個時期嘅你嘅一個 snapshot 咯。即係你都冇辦法噶啦，係即係做到最好就係咁樣噶啦。咁就喺嗰個 session 入邊都係盡量揾啊 ，OK 咁樣好唔好啊？跟住哦 ，OK 啊，幾好啊！大家聽下好唔好？哦，幾好啊！跟住可能我哋監製佢又覺得哇可能咁樣好啲喎、咁啊，大家喺嗰個中途就已經係不停去冚，咁嗰日嗰個版本係咁樣咧，咁就有佢啦。
0: OK， 所以其實你哋每一次編嘅時候都係自己成班一齊再去聽住，跟對方點樣錄啲咩嘅感覺啦，咁啊休息一陣先。其實咧，我記得當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係有少少嘅 confuse 嘅，發生咩事咧？轉頭翻嚟慢慢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我记得当时咧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睇住 M V 一齐去听啦，咁啊一路听一路睇啦，咁啊因为嗰、那个成个 M V 嘅画面咧，其实都好衬住呢个感觉嘅，咁我好陶醉啦，一路听嘅时候听听下国语，跟住我就觉得明明我听广东话，唔通我听错咗咁样，我重新再听多次。跟住真系广东话嚟嘅，点解又广东话又国语咁特别？其实跟住我就谂啦，咦，咁我咪之后变翻国语咧？又唔系会有广东话嘅？但阿小坤你一提到，本身好似系咪冇国语嗰段嘅？
1: 本身冇呢一 part 嘅，跟住系因为我哋监制咧，佢系陈信，佢系国语人嚟嘅。咁、阿布交俾阿布介绍下呢一位朋友啦。
0: 点解会揾佢嚟嘅？
1: 点解我揾佢嘅？
2: 点解话？因为咧，佢系因为我细个喺台湾咧玩音乐节嘅时候咧，
1: 几多年前
2: 咧？廿年前啦。
0: 哇！
2: 所以廿年前嘅，即系以前台湾有嗰啲春天呐喊啊，
1: 国盛啊，
2: 国盛音乐祭啊，沙乐团啊，
1: 佢都有份搞嘅。
2: 系咯，跟住我哋玩教完 band， 跟住佢又大个咗之后咧，佢又搞音乐节啊，跟住我哋又去参加啊，跟住佢就而家佢近来就搬咗翻去深圳。
0: 嗯，
2: 咁深圳又近好多啊，所以我哋就上去成日都翻上去同佢食下嘢啊，玩下咁样，跟住玩下，不如我一齐做音乐啦，不如谂下。
0: 系咪上次 Andy's Typing 嘅 show 里边佢出现？
2: 系啊，有个台湾人咧，
1: 好大声，好
2: 好大声，好嘈嘅，好嘈嗰个就系啦，
3: 纹身汉子。
0: 哦，原来佢系其中一位。
2: 系啊，好。但系咧，你因为我啲普通话好差嘅，
0: 系大家话
2: 系啊，咁咧。我同佢嘅溝通咧，係永遠都係打字嘅。但我哋見到面咧，我哋又會傾好偈。但我成日唔知道大家講咩，因為佢又聽唔明廣東話啦。
1: 都係用感情交流。
4: 物有
3: 文字噶，系啊，可能佢想讲物有，跟住佢就咩没有，
1: 所以点解系会系没有咯？咁我普通话点嚟嘅咧？即系佢系攞咗呢个平衡咯，
3: 没有，
1: 几好系啦？点解系没有没有咧？就系、因为佢哋讲广东话就系没有就系物有咁样啦，
0: 真系嘅
1: 系。
0: 哦 ，OK，
2: 所以
0: 我想睇下你哋个过程系点样沟通啫。
1: 下次我哋拍片
2: 咩？倾下倾唔掂咪攞个电话出嚟打字咯。
0: 哦，竟然识咗咁耐，但系点解今嗱？你都啱啱想，其实识咗廿年啦。咁点解今次先嚟合作？
2: 因为佢搬咗去深圳咯，我冇去台湾同佢合作噶，太远啦。好直接啊！
3: 好合理。
0: 今次嘅合作嗱，佢就话提议不如加啲普通话，系咁、但系原创者小品感觉如何咧？
1: 我系 open 系呢一个嘅 option 嘅，咁因为我自己系冇谂过嘅，但系我又谂啊，如果我哋喺同佢做咗呢首歌啦，咁佢俾呢个建议都可以试一试咯。嗰阵时都系谂住试一试嘅啫，咁、就填咗一段国语嘅词出嚟，然之后就唱嚟听下，觉得个感觉如何啦。咁录完之后，我又觉得都几好。然之后对上一次我哋喺深圳真系演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就即系觉得系呢件事系真系做得啱嘅。因为去到我系估唔到现场嘅观众系识唱啦，去到。国语嗰一 part 嘅时候，佢哋唱得特别大声咯。
0: 哦，但我觉得国语其实都几有感觉。
1: 系
0: 啊，系啊，即系国语系呢一首歌嘅旋律啊，呢、這个 feel 啦咁样。因为我都写咗，其实好似歌曲里面有一份嘅惋惜啦咁咧。时间关系，我想系 M V 先。M V 咧，其实我就好留心睇，即系冇办法，我真系留心睇小群啊。系啦，咁小群喺前面啊嘛，咁我后面都系见到嗰几个人，熟悉嗰几个人都系饮紧嘢啫，正常生活行为嚟噶嘛，系咪？跟住佢话唔系噶，前面一个拍得唔辛苦啊，后面嗰个先辛苦啊，有几辛苦啊？系咪？几个
1: 几辛苦啊？
0: 阿平，
3: 我哋交出咗呢个影帝级嘅演技，因为咧，大家睇落去嗰个慢镜好似系。慢镜，其实那个慢镜是我哋自己做出嚟，即系我哋每一啖酒，系啊，唔系冇后期嘅，我哋一 take 过，仲要一 take 过，跟住我哋喺后面
2: 系啊，嗰、那个 MV 拍咗一次，佢一 take 嚟噶。
0: 哦，真系啊，拍咗一次咋？
3: 系啊，佢仲有 take 咗一两次嘅，
1: 佢一次
2: 过
1: 啫，
2: 一次
3: 过。
1: 温索，你记得咗啲咩？点解？
0: 有梗知啦。边个建议系呢一个嘅？
3: 边个建议啊？
1: 就系
2: 我咯。
0: 哦，点解你会用呢一个形式咧？同埋我真心几中黑白嘅感觉。
1: 嗯，
2: 因为我而家开始觉得所有嗰啲好靓嘅艺术，佢都系好简单噶咯。
0: 嗯，
2: 所以我就试下将我哋而家我接 落嚟嗰啲 MV 都係。都系一镜，
1: 好多都系一镜，
2: 全部都一镜。因为我谂呢啲咁嘅嘢，即系可能我哋日常生活会做嘅嘢，我将佢一镜过啫。
1: 明明 AI 都做得出嘅，但系我哋偏要用真人做。
2: 系啊，点啊？
0: 极美咯，就系、是。喂，但我咧忍唔住咧，即系一路睇时候，喂，真系、哦、慢，
4: 好慢噶，
2: 真系好慢噶，
4: 全部人工 slow mo，
3: 跟住然之后我就
0: 系。是哦、即系你慢到咧，因为我真系冇办法，唔好意思，我即系 focus 咗喺小群度啦。咁然后后面嗰班嗰三个人，
2: 好气我佢几多？
0: 你睇下阿 Jo， 你睇下阿 Jo。

0: 饮嗰杯嘢，饮咗几晚，
1: 咁大胆，
0: 同埋有型噶，你哋三个，
2: 租无啦啦笑一下嗰啲好劲噶，
0: 哇！阿宝呢下慢到一个点，
3: 系咪听到都想睇咧？
0: 但系真系几好，系啊，冇错，我大家可以睇翻呢个，同埋我几中意呢种嘅即系感觉啦，呢种黑白感觉啦，咁到最后想问小菌密友，
3: 嗯，
0: 系一种咩嘅感觉？系咪真系一种惋惜咧？
3: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啦，
0: 哦，
3: 因为佢系佢必然会发生嘅，我觉得呢件事系，嗯，但系你要学识点样去
0: 面对
3: 面对咯嘛，要系，
0: 嗯 ，OK， 所以咧，诚意推介大家睇翻呢一个 MV， 即系唔系净系睇小菌前面嗰个位，睇翻后面三个 blur 咗嗰三个男人，佢好有戏噶 ，OK， 咁啊，多谢晒劲美乐团，下次再见 ，Thank you，
3: 拜拜，
1: 拜拜 ，Thank you。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0: 时间是2: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是阳光充沛啊，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是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咧，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咧短渐转吹清劲东风，搞一阵啊 ，Marco 而家喺度，稍后咧有一两阵微雨啊，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咧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3: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10: 我是梁荣忠，
0: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8: Hello。
1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88。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明白我使你的时间，你觉得我把声音是很实在很沉实，因为我很久没见他了。今天 Marco 在这里， Hello
1: Hello Hello 黎莉， Hello 大家好，
0: 超级久没见你啊，
1: 很久没见，
0: 真的很久没见了，但我觉得好像你有点不同了，我觉得你感觉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上市上身，你开心了，
1: 开心了，没错没错没错、
0: yeah!
1: 唔知啊，我好似我都唔知点叫开心，点叫冇咁开心，纯粹就系、是、
0: 咪就有人难言之隐咯、
1: 啊，难言之隐，难言之隐，冇错。呢段时间我都经历咗几多心态上面嘅变化，
0: 嗯，
1: 去到呢一刻我都仲系觉得好唔真实嘅好多嘢。
0: 嗯，系要讲下先啦，因为咧啱啱咧其实未即系真正开麦之前咧，我系问咗佢九万条问题噶，我都问到佢啦，同佢 management 都唔好意思，但我真系好想知道，其实你最新嘅一个 state 状态系真系全部独立嘅感觉噶啦，已经系嘛？
1: 冇错，系完全独立，即系无论系出歌啊又好，即系出歌都系、可能而家都系自知嘅。
0: 自知，
1: 咁嚟紧都喺唔同范畴度会做下唔同嘅嘢，即系譬如都会拍下剧，都会拍下电影咁样，但系都系独立嘅状态，即系冇签俾任何人咁样咯。
0: 系，但系咧由有公司去到即系独立啦，中间嘅过程你系会点样形容？系一个？因为始终以前应该是安稳的，但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感觉啦。咁啊，咁真系变成独立的时候，又系一种咩感觉？这个过程是怎样？
1: 好 panic 噶，
0: 好 panic。
1: 头嗰半个礼拜，哇 ，panic 到我完全唔知道自己要点做啦，其实系。嗰种究竟系咪所有都要自己倾嘅咧？究竟我系咪应该即刻要出歌咧？如果要出首歌，我会有啲咩搞？因为出首歌真系好多嘢要搞噶嘛。咁除咗出歌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即系而家可能冇咁多曝光噶咯，即系要靠自己去做多啲好多唔同嘅嘢咁。究竟我有啲咩机会去再露面咧？咁样咁好好彩就系我经理人喺个 moment 就。我帮你一把啦，咁、就
0: so sweet
1: take care 我，开始喺嗰阵时，咁就定咗嚟好多即刻，咁就即刻
0: 系一个彷徨啊，冇去路，会唔会系真系会好惊嘅？其实
1: 好惊，好惊，嗰种惊系去到近呢排先冇咁惊咋，因为嗰阵时 plan 出歌。开始因为完咗之后咧，其实我冇谂过要即刻出歌定系点样。其实我因为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嗰阵时，
0: 系冇错。
1: 咁去到最后我都觉得，我应该出翻首歌，同埋我都有嘢想讲。咁就出咗一首《难言之隐》出嚟，
0: 尴尬。你首歌叫《难言之隐》，
1: 即系乜都讲唔到。
0: 我就乜都会问你，
1: 乜都问啦，
0: 我都唔知点算好。
1: 乜都问，乜都问。
0: 但系咧，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即系、我真系好耐冇见佢，然后咧。我觉得佢俾我嘅印象咧，而家开心咗好多。其实啱啱即系第一眼见啦咁，但系咧你第一首歌嘅时候《海岛与少年》咧，我其实都同好多人讲，佢唱歌真系好好听，我 surprise 嘅《海岛与少年》真系好好听。但系即系后期可能有啲唔同原因啦，咁亦都系即系未有机会再见面啦咁样。咁所以咧去到《难言之隐》嘅时候咧，我另一个 surprise 就系、是，咦你独立咯咁样。咁然后我望住呢个《难言之隐》，哇！点问好呢？
1: 乜都唔答得噶嘛？
0: 我觉得你唔会有，但系我要讲下我首，我讲下我首对呢首歌咁先，系攞出嚟先。系、啦，我就话我写咗就系，我觉得呢首歌咧听嘅时候咧系有一份感动，有一份感动，我唔知点解嘅感动啦。可能连埋你嘅 MV 一齐啦，咁样先讲一下先。当时真系谂首歌嘅时候，你所讲我好多嘢想讲，我就出咗一首歌咁样。嗰时有冇话真系想做啲咩歌噶啦？
1: 嗰阵时我已经想写一首Ballad， 因为好似最舒服去讲我嘅故事。即系我主要都系想讲翻呢几年，呢几年好多嘢嘅经历啊，所有嘢以前未必会识珍惜啊，即系喺当刻经历嘅时候，未必会知道哦，有几咁宝贵呢个 moment， 即系或者遇到呢啲人发生呢啲事情系有几咁。珍贵呢啲记忆系有几咁正，咁、但系事后谂翻就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嘅一段缘分。无论系同以前队友，或者以前公司嘅所有同事啊，或者系照顾我嘅同事又好，或者系所有节目组、剧组所有人都好，或者系所有观众啊，大家同我讲嘅支持嘅说话又好，同我讲嘅所有嘢都好， 我都觉得好感恩呢所有嘅事情去发生，所以就诞生咗呢首歌出嚟，就系啦。
0: 所以嗰阵时咧，就我相信呢个 message 上面咧，就同 Oscar 去倾啊，你想表达呢啲嘅感觉啦咁。但系其实曲咧都系嚟自你加上咧 Skin 嘅咁样，你本身都系认识咗 Skin 好耐噶啦，系咪？
1: 一年嘅咋，我识到佢，系啊，我佢好缘分我同佢，因为大家都系。同時開始寫歌嘅係，
0: 係因為阿 Skin 都係呢兩年，係啦，我都開始認識佢咁樣。
1: 係啊係啊，咁佢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即係佢超好，佢幫咗好多出呢首歌嘅時候。咁我主要係揾佢。
0: 咁我八卦嘛，咁點解你揾佢嘅？其實你可以自己寫噶。
1: 佢真係幫咗好多，因為有好多咧。我是一个很 panic 的人，我看到电脑啊，看到一些要按掣的东西。我是超奇怪的。我觉得我自理能力是极差的，即是我只是懂某方面的自理能力，但是我要按电脑啊，看网啊，按掣那些我搞不定的。那我要他帮手去整这些。同埋他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对一些 melody 的 sense 都是挺强的。所以我哋一起去創作嘅時候，通常我諗完一大段嘢出嚟，跟住我就會問佢：喂，呢個位可以點樣改一改？呢個位可以點改？跟住就話：一粒音好過兩粒音。跟住之後練好個跳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大家就去冚點樣件事出嚟嘅。
0: 嗰陣時有冇話真係啱啱所講就係 OK？ 我要向一個 ballad 嘅方向去做一首歌曲，同埋心裏邊喺諗住係咪已經諗住呢一集嘅 message 去做呢首歌噶啦？
1: 寫嗰陣時冇諗太多，因為寫嘅時候係年頭到。咁嗰陣時最初係諗啊，我第時可能獨立嘅話咧，或者就算我繼續喺公司都好啦，咁我好想寫一啲自己嘅歌，即係有一首自己作品，因為我更加想係嗰個作品更屬於自己嘅。那個感覺係唔一樣啊！我發現即係寫咗出嚟之後，真係自己作曲嘅作品係會好似真係生咗個 B 出嚟咁樣咯。
0: 咁我之前嘅歌你都係自己作。自己填詞，
1: 呢首第一首，第一首自己作曲，不過未試過填詞嘅。咁但係作曲已經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對我嚟講。咁我但係寫咗出嚟之後，我成功感啊咁樣，好多謝阿健同我一齊玩。
0: 係。即係好大成功感啊嘛！嗰陣時，
1: 係啊
0: ，OK， 咁好啦，真係有個旋律出嚟啦。咁然後咧就同著 Oscar， 點樣揾 Oscar 咧？今次
1: Oscar 同我淵源極深啊。就是因为我是 Pixel 的很多首作品，基本上我们有三分二的作品都是他填词的。变成他是由我零开始一

0: 就已经知道我是一个点样，知道 Pixel 是点样，所以去到呢一刻，佢望住我嘅成个成长轨迹咧，由佢嚟去操刀呢首作品系会系一个最好嘅选择。
1: 系，但系因为咧歌名系难言之隐啊嘛，咁有冇都真系喂有啲嘢其实我好想讲嘅，但系硬系咧喺就算真系独立咗喺份词入边咧，想讲都表达唔到或者唔想表达咁样。
0: 即系最主要系一啲内部嘅嘢啊，即系因为其实我三好 friend， 我师弟好 friend， 咁我哋个出发点亦都系好想去搞好个 team， 因为可能要讲翻起我哋啱出道嘅时候咧，我哋好有嗰团火噶，嗰阵时未知啊，我哋入行，我哋要做好多唔同嘅嘢，有好多唔同机会，即系当然都感恩呢啲嘢啦。咁但系我哋更加嗰阵时系想系做男团，我哋就系要出好多首跳唱歌，不断去开 show， 去拍 MV 咁样。嗰陣時係為呢樣嘢去努力，咁但係去到後期，我哋發現啊，原來我哋各自都會有各自嘅綜藝啊，或者係劇集啊，要兼顧嘅時候咧，變咗喺音樂上面嗰個 focus 好似唔係以前想象中咁樣喎。咁開始慢慢就有各自揾到大家嘅長處啦，大家興趣亦都有被發掘出嚟啦。咁就有各自
1: 嘅發展啦，
0: 更加想做嘅，或者因為我哋都好清楚，我哋可以俾到啲咩出嚟，觀眾係會更加欣賞嘅，即係大家都明眼人，可能一見到就知，阿 Josh， 哇！近排嗰套，哇！條大壯真
1: 係，係啦，仲係
0: 咁出色嘅演技，冇理由唔去做戲啊！真係，就係呢個諗法，即係所以大家各自長處唔一樣嘅時候，男團係咪仲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咧？對大家嚟講，即係尤其是for我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音樂的人，但是我過往好像被大家認識的機會都是來自在電視上面，我也很感恩，同樣都是很感恩這些機會的出現，很感恩所有找我的團隊去做這些節目和劇集，但是我自己更加想將所有的時間或者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音樂上面。
1: 我突然间谂咧，其实当你啱啱提到嘛，其实你三兄弟都好 friend 嘅。当你真系自己出歌嘅时候，会唔会冇咗一份安全感？
0: 会，绝对会。因为嗰阵时我出呢个《海岛与少年》嘅时候，第一次做访问啊，都系自己搞啊，嗰啲已经系觉得好唔习惯，即系可能即系除咗乜都要自己谂去讲晒之外，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表达能力好好嘅人嚟，咁 Phoebus 系一个表达能力好好嘅人，所以乜都不嬲都系，你我负责答两句嘴咁样，不嬲都系咁嘅节奏嘅基本上，咁但系好似而家自己一个真系乜都要自己讲晒咯，即系好似唔系净系讲搞笑嘢得，即系认真又要讲，所有嘢都要讲咁样，系咯。咁去到呢一刻就更加有呢种感觉喺度啦。咁因为系咯，
1: 真系独立啦，
0: 真系真正去自己一个搞晒所有嘢，由头到尾。咁但系我仍然 feel 到佢两个系喺背后度俾咗好多力量我嘅，即系好多简单嘅一句慰问啊，一句加油已经系好大嘅力量俾我，
1: 系，
0: 尤其是喺佢哋口中出现，
1: 系。因为始终一起，哇！我都起鸡皮，可能一起真系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即系事情啦，咁啊，问埋先，点解今次偏监系揾嚟苏道哲咧？
0: 因为我不嬲都觉得佢系超劲噶啦，
1: 系
0: 阿道系不嬲都系呢个威名远播嘅，
1: 系
0: 咁而我亦都好想试下，如果我首歌系由阿道去编会系点样咧？因为不嬲都好欣赏佢，除咗系佢作为监制呢个身份之外，佢嘅编曲都系非常之出色，同埋系感动到人。
1: 系啊，我觉得佢最劲嗰下，佢嗰啲编咧系好令人感动嘅，真系。所以我听你首歌我都觉得好感动。
0: 多谢多谢多
1: 谢。系啊，即所以你就嗰阵时，你之前冇同阿道合作过噶嘛？
0: 第一次啊，我第一次入录音室，其实我发现哇，真系好犀利啊！阿道真系，佢真系佢最主要是负责解你的情绪去怎样入那件事路，即是勾翻起晒过往所有的回忆啊，无论是开心的也好，不开心的也好，不舍啊，所有一次过被他呕晒出来，然后再去感受翻首歌咁样。
1: 是我有好多嘢想讲嘅，不过咁样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慢慢同佢倾我呢首歌感受下。
2: 聚会的时候不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没有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这种矛盾心情呢？
3: 最放松一刻，最笑的时候， 齐人的

0: 其实咧同 Michael 见面咧唔系好多，不过咧我都即系几真心咧。啱啱我哋咪后讲啲嘢啦，同埋嗰句啦，我第一次见你唔系咁嘅，
1: 希望第一次唔会太吓亲你啦，系
0: 唔会唔会，但系我觉得。我唔知道，我唔知嗰种感觉。而家咧，我同你倾偈咧，我觉得你俾我感觉好舒服。仲有一样嘢，你好真诚，同埋你系好 into 喺个访问入边。呢个系俾我一个好大啱啱一节嘅感觉咯。
1: 最主要系我入到嚟，你都令我即系我哋大家个 vibe 都好开心，好舒服。
0: 好耐冇见啦，做鬼啦真系。喂，咁但系啱啱真系正，即系但系咧嗱，啱啱想讲啦，即系呢首歌系听落嘅时候十分之感动。我想问一样嘢。因为歌曲里面有很多都是你的经历感受，你录的时候有没有哭？
1: 有一下差点，就是阿杜勾我的记忆出来的时候，我讲回以前，即其实基本上由头讲过，即由即你五年里面，即是你六年里面，不会全部都是顺境的嘛，即很多逆境的时候，哇，想起那时候大家一起黐线嘅，真系我哋三个系一齐去争取嘅嘢嘅时候咧，即系我唔可以叫不择手段，但系我哋会即系同任何嘢抗衡咯，包括系公司咁样，
0: 系直接公司抗衡。
1: 死啊嘛，因为嗰阵时因为啱出道，嗰几多岁啊？嗰阵时20岁、19岁，跟住 Josh 大我两年啫嘛，阿 Phoebus 都系大阿 Josh 两年咁样，哇！大家都傻嘅 ，Josh 一出一个 post。是讲公司，我即刻follow 咁样，直接就 repost 噶啦，唔讲咁多嘢嗰阵时。
0: 你都唔谂咁多噶啦，
1: 唔谂啊，就系觉得哇，好正，好热血啊，哇，一齐死啊咁样，嗰种感觉系咯。啱讲到边啊？就讲到勾翻呢啲回忆出嚟，系咁就呢啲所谓都系之后，我觉得唔会再同任何人会有呢啲关系，我觉得。呢种默契啊，或者呢啲经历，因为嗰阵时系真系好细个，未识谂嘅时候，大家一起去撞板嗰种感觉，就之后未必会再系咁样。
0: 系，所以而家可以话都长大咗噶啦，
1: 大咗少少
0: 你唔明就即系五六年差唔多啦，大咗少少啦，
1: 五六年。
0: 今次咧第一次同阿杜啦去合作嘅时候，点样形容成个过程啊？除咗感动之外，
1: 我会形容一开始系有啲压力噶，喺录音室入边嘅时候。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因为我都知道，哇！一个咁劲嘅监制，再加埋佢好忙嘅，佢系好难约到时间嘅。因为佢真系好多大 project 系跟紧咁样，但系佢都接我呢单嘢，咁我觉得我好珍惜。首先我好珍惜先。
0: 你有几细啊 project？ 慢慢打下先。
1: 因为佢搞紧嗰啲真系好大 project， 大演唱会嗰啲。咁我好感恩先啊，首先。咁就录嘅时候，一开始系好

0: 僵硬，
1: 嗯，
0: 系啊，同埋我一年唔系，我已经两年冇录音啦，已经
1: 系
0: 对上半途而废手册已经系两年前，
1: 嗯，
0: 咁今次再录嘅时候，我谂住系试啲新嘅感觉嘅，
1: 嗯，
0: 但系咧呢啲感觉原来发现去到最后系唔啱嘅咯，
1: 嗯，
0: 即系一个试错嘅过程，都试咗几耐下，咁去到最后发现阿杜都系攞我嗰把我本身最舒服嘅声音，
1: 嗯，
0: 而呢把声我呢一年入面我系好似刻意去避开佢，因为我想发掘啲新嘢去进步嘅，咁，哦，刻意避咗呢把声，但系原来去到最后都系攞咗呢把声出嚟用。
1: 哦，点解要刻意去避开佢呢？可能呢把声音系你最珍贵。
0: 我依家发现系咯，
1: 嗯，
0: 但系之前我好似觉得，诶，好似好滑净，我唔想唱到咁滑净，我想 raw 啲成件事，嗯，所以我想再啲 texture 再鞋錫錫少少個感覺，
1: 嗯，
0: 但係好似我自己本人都係比較適合用嗰個 smooth 啲嘅方式去唱出嚟，係
1: 係。不過啱啱一路咧都係講呢一個嘅，即係唱歌啦。要講下 MV 先，哇！我大佬 MV 都係感動噶，其實成件事都係感動事件嚟嘅喎。Marco 講下 MV 咧，都係重遊翻咧你一啲嘅舊地啦，咁樣嗰時係咪同導演去傾？係啦，就係 Oscar 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OK， 就要去你啲回憶之地啊。
0: 係啊，份詞係 Oscar 寫啦。所以找了 Oscar 再導埋咧，我覺得好順理成章。咁，
1: 嗯，
0: 而一開頭傾嘅時候咧，我哋都講話，不如咁啦，咁講話重遊以前嘅故地咁樣，咁，
1: 嗯，
0: 就可以當散步咁樣，
1: 係
0: 每經歷一個每經過一個地方咧，就去感受一下嗰個地方，或者係感受一下以前嘅回憶咁樣。咁，
1: 嗯，
0: 啊，逐個地方行啦。首先去咗一個草地，
1: 草地啦
0: ，sofa 咁就係我 Pixel 第一次拍。嗰啲magazine 係咪？第一次影嗰啲相嘅一個地方，
1: 係
0: 咁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啊！嗰陣時，嗯，我諗翻嗰陣時個狀態，自己嘅狀態，因為同埋 Pixel 嗰陣時嘅關係咁樣，
1: 嗯，
0: 然後又去到海邊碼頭啊，大海南二啊，
1: 嗯，
0: 海都與少年啊，咁，
1: 嗯，
0: 都係我以前的經歷。咁，
1: 嗯，
0: 去到九展，
1: 嗯，
0: 已經係拆曬噶啦，即係變咗一個工地咁樣，咁，
1: 嗯，
0: 就。
1: 跟住仲有另外一個地方嘅，不過嗰個地方就唔方便講。我幫你。仲有好多回憶嘅地方。
0: 好多回憶啦。咁嗰陣時九展，基本上我入行做聲，即係入行前做聲已經係喺九展度發生，六，
1: 嗯，
0: 年啦，
1: 嗯，
0: 即係從九展嘅關係，係，嗯，咯，所以就係咯，一直去到而家見到佢拆咗，就好似將我啲回憶都拆埋咁樣咯。
1: 係。咁又咁講，係一個可能 keep 起一個回憶，但係另一方面係一個重新開始另一個回憶啦，即係建構主咁。最後仲有一個問題，其實我知道要去過嘅。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 Marco 由 Day One 入行同而家最大嘅轉變係啲乜嘢？
0: 哇！
1: 嗯，
0: 哇！我呢題我想好用。
1: 好
0: 用心，
1: 去歌去一阵先啦，
0: 好啊，
1: 去一半啦。喂，唔系我特别想讲呢首歌咧，系阿 Marco 请我食噶，佢自己整噶粒糖，我差啲唔记得特别 mention 添。
0: 有两只味噶，
1: 系啦，有乜特特别整糖咧？
0: 因为呢只系普通嘅了结糖定系雪花酥咁样，
1: 系系
0: 呢只咧系黑芝麻味，咁点解黑芝麻味？因为佢系难言之隐啊。
1: 哦，嗱，本身我就应该拣黑芝麻味嘅，等我未做完节目，我费事啲牙有黑芝麻，同埋俾你见到，我想收埋黑芝麻。好啦，我拖咗阵间俾你噶啦。Marco 最大嘅转变系啲乜嘢啊？试下先，你一路讲嘢。
0: 最大嘅转变系。更加懂得去感恩每一个缘分，
1: 嗯，我都觉得是，
0: 好像以前不是那么懂感恩，而且以前很怕辛苦，即是以前可能，拍节目 又怕辛苦，做什么都捱过，即是好，
1: 嗯，
0: 即以前就是讲鞋一点，
1: 讲鞋是
0: 但是开始入行，见识到很多机会的得来不易，很多人的，即每一个相处的时刻都可以是很短暂，
1: 嗯，
0: 即可以突然间，拍马友拍了成年，突然间话完就完，
1: 嗯，
0: 即 Pixel 5G 真的，哦，可能以后没得再拍了，这些，
1: 嗯，
0: 所有的人你就可能真的在突然间有一秒你就要讲拜拜咁样，
1: 嗯，
0: 我觉得呢啲嘢，真系当刻真系要好好珍惜，好好享受。
1: 系，其实真系要珍惜每个当下，同埋我觉得 Marco 真系变咗好多，即系真心。但我系好感恩你嘅变动，但我知道要去歌噶，你去住先，我食粒糖先。啊，我顾下粒糖，因为系你自己亲手整嘅，点解你整呢粒糖咧？
0: 因为。 本身是想吃蘭然之隱的，但是兩隻口味，這隻口味是原味，
1: 但是原味很好吃啊 Marco、嗯、
0: 多謝多謝多謝，
1: 你今天不會做的嘛，
0: 是是
1: 是，你份煙可以開鋪，可以很好吃啊然後我譬如阿朗我請你吃一粒啦，轉頭回來給你，但是今天見到 Marco 呢真心很替你開心，是啦，同埋我自己唔知點解一路同你傾偈咧，我都有份感動嘅，都真係俾你感動到嘅。
0: Thank you，thank you。
1: 所以我期待下次我一定要再見到你。多謝你 ，Marco。
0: Thank you。
1: 多謝你見啊。OK，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三点正。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引发超过130宗混捏以及30几宗火警中鸣响事故。消防处话正进行救援行动同相关处理相关事故，呼吁受影响的市民保持镇定。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话，下午大约1:09，中电连接荔枝角到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中电正跟进事件。发言人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用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为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南韩仁川市一间大型超级市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案发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40左右，消防部门话事件中有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韩联社报道，有一名60几岁男子已经被捕，目击者话他犯案时双手都有武器，警方正调查事件的具体经过。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野被爆行为不当，总统特朗普话考虑将他免职。华尔街日报上个月底起相继报道，吉尔福伊野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前后多宗不当的行为，包括他曾经要求一名特朗普的支持者代他给$100,000的信用卡账单，承诺可以安排对方接触特朗普政府官员，但是被拒绝。吉尔福伊野亦都涉嫌在出任大使期间接受希腊富商奢华款待。吉尔福伊野透过律师否认指控，特朗普就话感到好不满，正调查事件，唔排除会撤换佢。有报道话，国务卿鲁比奥亦都非常愤怒，可能会喺星期二嘅哥伦布日假期后决定点样处置。57岁嘅吉尔福伊野曾经系霍士新闻主持人，亦都曾经系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嘅未婚妻，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数据显示，由昨日早上6:30到午夜12点，新口岸录得79,500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有41,300人次，出境有38,200人次，车辆通关就有8,000架次，包括4,200架次入境同3,800架次出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同交通公共交通接驳都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当局已经因应重阳节长周末假期，就人流同车流高峰作准备，巴士同专线小巴亦都提出预留人手，增加班次，便利旅客使用。陈美宝在本台节目话，新口岸的点对点交通服务安排同其他口岸一致，除非有常规配额或者出租许可证，否则私家车不能够到口岸接载乘客。强调现行的士车队有提供网约服务，当局已经设立缓冲区安排的士有序接载乘客，并会密切留意情况，按需要作出优化。央视旗下玉娟谈天话，外界有讲法话未来4年中国对欧洲出口运能车要减少一半以上，这个说法是出自欧方，服务的是欧方自身论述。欧方是按照过去几年中国运能车对欧洲的出口增速推算未来4年的预期出口量，再同磋商后的安排比较，得出有关讲法。有关推算出口量并非双方实际磋商的依据。文章认为，预测数据是存在不确定性，过去几年的出口包含不少市场短期因素，以阶段性波动线性推算未来4年并不合适。中欧谈判期间，中方跳出欧方设定的框架，争取到更多利益。全球保障措施可以透过设置配额限制出口，按国际惯例，欧方给出的配额不能够低于最近3个有代表性年份的实际进口平均数，但是只是按最近3年取平均，就会压低了中国汽车的出口空间。据了解，经过30几轮磋商，双方最终达成较只按最近3年取平衡更有利的向上安排。 文章强调，弹性唔代表冇后续手段。中方保留喺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弹性后，中方会按结果要求欧方落实。如果欧方一边谈判一边推出新招，中方保留嘅措施并非去前。文章话，看待今次谈判，要将欧方对外的说法和双方实际谈妥的内容分开，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的出口空间和合法权益有没有得到维护。这节新闻报道的。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FM 99.7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
3: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2: 密切留意。
1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1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5: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16: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8: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20: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你就一定要跟妈咪说，因为压她不到嘛。
2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2: 每天愛你多一點。
2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4: 欢迎回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嘅节目咧，当然继续有咧，琴日我哋倾得好开心啦，好 chill 啦，好轻松啊，就系同香港消委关注组嘅 Louis 同埋 Andrew 嘅访问嘅。咁啊喺未听佢哋嘅访问之前咧，我都有一个活动要介绍俾大家嘅。嗱，唔知道咧你有冇去过呢个地方啦？已经陪咗我哋20年噶咯，讲紧嘢咧就系昂坪360啦。我啊当然去过啦。咁昂坪360咧，佢哋咧就举行呢个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 摄影比赛嘅。咁大家咧可能有时有热嘅时候咧就会有啲藉口啊。咁但系而家冇藉口啦，因为咧天气好咗好多啊。今次咧如果你参加呢个比赛咧，仲可以带埋你个相机去玩下呢个摄影比赛噶噃。喺佢哋四条昂平行山嘅摄影路线咧，用镜头重游旧地，或者咧发掘你一个新嘅视角啊。而且咧佢哋咧系结合咗户外行山啦，同埋创意摄影嘅，俾我哋平时即系可能工作好繁忙啊，好大压力，一个机会去轻松下、relax 下、亲近一下大自然啦。咁呢四条嘅行山摄影路线咧，有呢个大屿山自然风光之余咧，亦都俾到个机会我哋锻炼下身体、行下山、做下运动嘅。或者咧，你会话：哇，我冇咁专业噶，我平时都系攞住个手机嘅咋，冇一个咩长镜啊、单反啊、专业相机。唔紧要嘅，因为今次呢个比赛咧，特别系有相机组同埋手机组啦，咁啊照顾到咧唔同器材水平嘅参赛者，所以咧无论你系玩开呢个专业相机，又或者系智能手机，都可以透过你嘅镜头去捕捉你认为最靓嘅风光。今次嘅比赛咧就分为有呢个相机组、手机组，咁啊各设一个冠亚季军各一名嘅，同埋咧一共咧系有40个优异奖嘅，奖品系好丰富嘅。咁三甲嘅作品咧，连埋你嘅名咧，将会出现喺昂平360线上或者线下嘅广告，公众咧都有机会睇到嘅噃。所有嘅参赛者咧都会获得专属嘅礼遇咧，可以享有呢个优惠价购买昂平360成人来回缆车门票啦，仲有机会咧参与免费嘅摄影工作坊，由专业嘅摄影师咧实地同你哋分享嘅风景摄影技巧，而且咧当日咧免费系乘搭来回嘅缆车嘅。咁如果想知多啲详情或者报名嘅话咧，要去到呢一个网站啦，就系 multimetro.hk/campaign/NP360。好，喺呢个时间咧，继续带嚟由香港消委关注组嘅访问。
0: 沉迷有你，狂热有道，上晒脑俱乐部。
24: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嘅俱乐部嘉宾咧，继续有我哋琴日咧讲得好开心啊！香港消委关注组嘅 founder 啦，佢哋系 Louis 同埋 Andrew， 你哋好
2: ，Hello 大家好。
24: 喂，琴日讲咗好多咧关于消委同埋好正啊，你哋 pick 啲歌，今日都好期待。讲咗六年当中食过无数嘅消委啦，其实而家仲有冇啲新嘅消委店啊，或者新嘅好特别创造消委咧？其实而家系咪啲人仲繼續做緊呢樣嘢㗎？
2: 喺啲燒賣品牌嚟講咧，我都見到好多急凍牌子咧，都出咗好多唔同款嘅魚肉燒賣嘅，
24: 都
2: 多過以前我哋五六年前嗰陣時多咗好多嘅。
24: 係
2: 咁我都覺得呢件事係樂見嘅，都真係睇住一啲牌子出嚟嘅。咁亦都有啲牌子就做唔住啦，咁都有嘅。講數量嚟講，依家急凍魚肉燒賣嚟講咧，係一定係比六年前係多咗嘅。
24: 咁咧，其實你哋呢關注組咧，知道唔單止食燒賣嘅，你哋仲會出咗好多咧。嗱，你哋所謂嘅小廢物啦，我哋就叫周边啦吓，系啦周边啦，烧卖地图啦，会有卡啦，就连呢个300块黄色，你头先抵出嚟俾我咧，我觉得我冇可能砌到，虽然300块啊吓，咁呢个叫烧卖地狱拼图，仲有咧你会出埋纸扎仙人烧卖都有，咁其实呢啲咁样嘅 project 咧，同一时间出定系咩噶？即系定系分开？其实
2: 我哋谂到想出啲咩，咪当一个 project 咁样做咯。咁所以你话我哋有张会有证啊，我哋有个砌图啊，我哋有书啊，呢全部都系单独嘅一个 project 咁样，系一个 project 一个个咁

0: 烧卖系边个发明噶？
1: 冇得咁讲话边个发明嘅，不过就
0: 即系全部演变、演变、演变。
1: 系啦系啦，揾得翻最早就应该系元朝开始出现嘅嘢咯。系啊系啊，
0: 你真系有 study 喎、
1: 啊。系北方传过嚟嘅一样嘢嚟嘅。
0: 咁啊，入边啲插画都系啲朋友啊，定系点样？
1: 我呢个系出版社嘅 editor 画嘅，
2: 即系我哋合作，咁可能佢就负责插画，我哋就负责文字咁样咯。系
0: 文字，你觉得呢本就对你嚟讲都几癫、几上脑嘅？
2: 对我嚟讲系因为我哋呢本书，即系好多人都估唔到，即系好多人大家都系会 focus 喺上网、互联网，我出个 po 出条片，
0: 嗯、
2: 但我哋就反道其行，就系想出啲 offline 嘢，一本书系可以。记录到嘅，即系我哋呢本书依家系托赖啦。原来香港咁多间大学啊、大专啊、图书馆系有嘅，甚至远到依家台湾图书馆都有我哋呢本书嘅，即系可以借嘅。即系我觉得啊，原来我好似为咗社会做咗啲事啊。
0: 香港系啊，
2: 原来我呢本书系可以入图书馆嘅，好似有啲嘢做到出嚟咁样咯。
1: 书当然其中一个最印象深刻啦。另外一样嘢我谂系纸扎咯。
2: 哦，纸扎烧卖
0: 呢个都好大胆嘅作风、
1: 啊。系啊，我谂大胆。咁就除咗我哋大胆，就因为嗰阵当时九龙殡仪馆好大胆啦，
2: 系
1: 咁佢可以同我哋玩呢样嘢，
2: 好破格地做呢件事咯。
1: 系啊，即、就、系、是、我哋都个心态系即系抱住个尊重嘅心态去做啦。我哋觉得即系话咁多嘢都有指责，如果大家系信呢一套啊，咁你先人你话你烧咁多嘢俾佢，会唔会即系 comfort food 会唔会争咁啲啊？会唔会有翻粒烧卖食开心啲？
0: 系系系。
1: 咁所以嗰个我哋一路去做，又会了解多咗香港嗰个指责文化啦，殡仪个文化啦，去整完出嚟啦。嗰阵时我记得清明啊嘛，就系上网买完咧，你可以打个 message。因为呢几年多人移民嘛，我买一串，但你帮我烧俾边个边个，咁我就会喺个衣包咧就写佢个名，写完之后咧我就帮佢嗌，喂边个边个收嘢啦，喂食烧卖啦咁样，咁啊拍翻条片 send 翻俾佢，即系我觉得又几
0: 系几有意思，但系呢个 idea 就系点样凑成咗呢个 project 出嚟噶？即系冇呢个 project 啦，呢件事件、
2: 哦。因为我哋本身烧卖嗰个其中一个宗旨咧，就系要乜嘢人都食到烧卖，咁仙人都可以食到烧卖，
1: 仙人都系人。
2: 咁所以我就因为呢句说话啦，咁仙人都食到烧卖，咁再加埋因为我其中一份职业咧就做殡仪啦，咁、所以我就认识咗九龙殡仪馆一啲人啦，佢就知道我系烧卖关注组其中一员，咁佢就话喂搵啲嘢搞下好唔好啊？咁就当时嘅九龙殡仪馆咧就同我哋一齐，不如我哋试下做呢一样嘢啊！咁我就提出咗。有一个纸扎烧卖，咁佢就话：，做到，我哋真系生产到，咁、样，跟住就做咗呢个咁嘅联成咯。
1: 因为当时其实佢哋做好多所谓生死教育啊呢一种，我哋都觉得好有意思嘅，即系我哋以前传统讲殡仪、讲死亡好避忌，咁啊讲好多呢啲嘢，我哋觉得即系令我哋反思好多亲人啊走咗嘅人，同埋点样看待，加埋嗰几年虽然未到嘅，我哋好似早过破地狱嘅，
0: 系
1: 啊，所以我哋已经开始谂紧呢啲嘢。咁啱啱啱话可以生产系咩意思咧？其实系粒粒都系人手包，佢系手工烧卖嚟，
2: 即系食唔到同食到嘅都要人手包。
1: 手包系啦，
0: 即系我觉得你哋呢一样嘢都好有意思，即系你讲得啱嘅，即系以前我哋唔会好少见到话你睇书或者睇电视见到成纸扎啊呢啲都唔敢写出嚟或者点样即系费事啦。咁但系而家其实呢一种感觉又令到人哋有另一番感受。
1: 对的，对的，对的，唔好罩忌咯。
0: 当时你做呢个 project， 屋企人知唔知啊？
1: 知，佢见到屋企仲有纸扎添。
0: 咁你有冇啲乜嘢？即系冇嘢讲。
1: 都好开明嘅，最后就真系清明，我都自己买咗包，我烧咗俾我妈
2: 嘅。系咩？我唔知喎，阿 Carol 有啊，即系我哋另一个 admin 都有买一包嚟烧俾屋企人咁样系。
0: OK， 咁呢两个 project 都比较令到你哋印象深刻，
2: 因为好大回响啊嘛，有啲支持嘅就好支持，有啲反对好反对。
0: 点样反对？即系网上面写出嚟点反对啊？
2: 系啊系啊，好多嘅好多。
1: 即系佢哋会话你即系唔好玩啦，
2: 即系觉得我哋攞呢样嘢嚟玩咁样。
1: 咁但系我觉得第一我哋唔系单纯玩，第二我觉得佢有可能有少少幽默嘅成分喺度嘅。但系点解呢件死亡呢件事唔好？可以有幽默嘅成分，咁呢个当然好个人嘅睇法，我都尊重佢唔喜欢呢件事嘅，但我调翻转我都希望佢会尊重，有人会咁样去看待死亡。
0: 好啦，喺呢个时候咧，都想你哋拣一首歌咧，回忆翻啦，嗱喺当时出呢啲 project 啊，呢啲企划。例如出书啊、出纸扎烧卖啊嘅时候，嗰种热血啊、好埋头上脑嘅歌曲，你会谂起咩歌呢？
1: 我会谂起呢个张立基嘅 Electric Girl， 系咪啱数先？
0: 好好有 feel 系咪？
1: 好有 feel， 真系
0: 上晒电，
1: 上晒电啊！见到烧卖都真爱咁啊！即系本书都做咗好多个通宵嘅，
2: 系
1: 即系呢啲其他呢啲咁嘅小废物都系做咗好多个通宵先做出嚟。
0: 好，我哋回忆翻呢首歌 Electric Girl，
1: 嚟啊！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9: 树窿七十八号，
1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1: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要继续欢迎咧香港丝袜关注组嘅 Louis 同埋 Andrew。
12: Hello，
11: 嗱，好开心啦，亦都讲过啦，就系六年嘅时间去营运呢一个嘅关注组。你觉得最辛苦系喺边一 part 咧？
13: 我哋当有一个 idea 出 product 嗰阵时咧，就我哋要去谂咧，不断咁去试错啊，咁样去做，咁到出嚟嗰个成品咁样，嗰、那个过程系最辛苦嘅。
11: 咁每一次出 product 啦，譬如话拼图咁计啦。呢、这個係會係你哋自己 idea 定係啲人話喂出啦出 puzzle 啦係好好㗎？
12: 多數都係我哋自己 idea 嚟嘅。譬如呢個砌圖係真係有一日，真都唔知哪來嘅靈感，喺街度行行下，唔係見到盒砌圖喎，不如可以整盒咁嘅樣嘅砌圖喎。即其他嘢都係類似咁樣咁亂嚟啦。
11: 但我想講個砌圖咧係唔容易㗎喎。全部一樣色嘅喎，同埋啲燒賣都一粒粒
12: 嘅
11: 啫喎。
12: 呢個係佢困難嘅地方，亦都係佢好玩嘅地方。
11: 你自己有冇砌過？
12: 我係絕對砌唔完嘅，我係唔中意砌砌圖嘅。但呢盒嘢係我畫出嚟嘅，呢個都幾有趣，就係我哋其實三個 admin 都唔係一啲做設計，亦都唔識設計，咁我就係鑑粗嚟啊，咁樣就
13: 試咯，
12: 試啊，譬如嗰只公仔咁樣，呢只個樣真係自己畫噶咋，
11: 我都好中意呢啲嘢，
12: 咁我就
11: 摸足曬啲心理喎，
12: 冇錯，純粹盡量將自己喜歡嘅嘢實體化，幻想出嚟，即係揾下邊度做啊，譬如砌圖咁樣砌圖，哇，究竟有咩廠做到咧？咁去到有啲真係好實際，譬如就算印張貼紙好似好簡單，印出嚟個色又唔係心目中嗰種黃色啊咁樣，咁真係每日都喺度學緊點樣整咯。咁我覺得如果要一隻公仔代表到香港人，咁燒賣第一啦，第二就一個燒賣係咩樣，佢未必一隻好 Q 好黃可親，反而香港人就係咁直接咁過癮咯。
11: 你哋咧呢六年咧，大家相處啦，即係你哋話而家其實 admin mainly 三個人係咪咧？
12: 主要係直情係得三個人啫。
11: 直情啊，我以為係有其他。 真係啊，哇！所有落手落腳都係依三個嘅啫喎。
13: 係，基本上所有決定啊，都係我哋三個人決定。
11: 咁有冇話以前係朋友底嘅，即係不嬲 friend 開嘅啦。
13: 本身識嘅我哋三個都
11: 係。咁有冇話因為呢、這個即係呢個 page 令到你哋更加深厚咧？
13: 絕對會啊，緊密咗我哋關係到係啊。
11: 係冇啲意見不合嘅時間啊？
12: 其實都冇乜嘅，我
13: 一定有唔同，但係冇衝突咯，
12: 即係唔會鬧交，唔會
13: 冇鬧交，
12: 大家本住嘅心態都係玩啫嘛。
13: 係
12: 我諗如果你當佢一個職業咁，可能會複雜啲啦。但我哋大家各自有各自嘅嘢做，即係所以啲講有啲 project 想搞，分配咗大家每人做啲嘢，但係唔得閒做遲咗嘅，咁可能都會係猛喂你又話做咁樣。
11: 係啦，即係未又未得咁樣，即係呢啲小嘢啦。
12: 但係真係好少嘢啫，諗真啲就係、是、其實大家都係玩啫，咪 chill 啲咯。係
11: 啊，但雖然我呢個問題好老土，但係都好想知有冇改變咗你哋生活嘅方向或者你嘅人生嗰種態度咧？
12: 我就覺得未去到改變人生態度，反而係做緊件事同我哋人生態度好似本身都幾似，
13: 係
12: 即係玩下做下，唔使咁認真。咁所以某程度佢係第一，我哋實現緊呢個態度啦；第二，一路喺實現過程又強化緊我哋呢啲睇法，都真係超啲啦，大家咁樣。
11: 即係 keep 住呢樣呢樣嘢嘅係
13: 啊，因為始終呢個我哋都唔係攞嚟做什麼正職職業嘅，都係一直都係火分。
12: 係啊，同埋即係有一日講到冇嘢好講，咁咪唔講咯。
13: 係啊，或者講第二啲嘢咯。
12: 係啊，我哋真係好煩啊，唔知點解。
11: 但係未諗到嘅，即係譬如 touch wood 啊，我唔係講你哋唔得，譬如第時你覺得我都悶悶地啦，講到呢啲有冇會話我有個新嘅 plan 會係話啊，不如轉下講第二個關注組啦，咁定係都唔會有呢啲 plan 住。
13: 我哋之前有討論過話冇嘢講咁點啊，揾嘢嚟講啊，跟住之後我哋都共識就係冇嘢講就唔好講咯。咁你話有冇啲新嘅興趣就暫時未有咯。咁你依家我都係主力都係 focus 喺燒賣度，咁我哋講到啲嘢都係喺燒賣關注組都係講燒賣嘅。咁你話食評我哋真係呢一兩年係少咗，因為我哋寫到有啲個人攰啊，咁我哋開始就去咗其他方向度做啦。我哋試過啊，不如我哋唔好寫出邊啲燒賣啊，我哋寫下啲急凍燒賣啊，不如試下寫啲醬料啊、介紹啊，即係我哋做多咗好多嘢嘅，我哋嘗試咗好多唔同嘅方向嘅。我哋個三個 admin 都有自己正職噶嘛，
11: 係啊，
13: 正正因為我唔使
11: 即係我唔係主力嘅，
13: 唔係主力嘅揾食工具咁樣。
12: 我哋冇一個目標啊，
13: 係啊，
12: 即係有啲人可能哎呀，我目標就係要我唔知開間餐廳，或者我本身係開緊一間茶餐廳，咁所以我開個唔知乜乜乜關注組。但我哋係完全冇
11: 一個平民嚟去做呢樣嘢，
13: 我哋完全唔係呢個行頭啦。
11: 係啦，但係你哋有冇諗過話出一啲 related 到就真係令到我哋可以擺入口嘅 product， 即係譬如話我哋自己做一個品牌。
13: 我哋同香港一個好老牌嘅一個醬油廠合作聯成做嘅，咁我哋個 idea 就係我哋有個好想有嘅豉油味同埋好想有嘅豉油 texture 嘅豉油，跟住佢哋就好有興趣，咁就我哋不如聯成出啦，咁兩個排頭單位。那個 idea 就係你見到好似個豉油同油係有分層啊，係因為我想做到就係當你熬勻倒出嚟嗰陣時喺只碟度，你會模擬到你去出邊小食店咧嗰只碟咧永遠都係又豉油又油又夾汁，乜都撈勻曬噶嘛。有啲人就話呢啲汁先最好食咁樣，
12: 即大家成日都話嗰啲叫咩萬年豉油啊嘛。
13: 萬年豉油係啦係啦。
12: 咁但係你萬年豉油係好食，但大家又覺得佢好似好污糟又廢氣又塵又齊曬。咁但係可唔可以做翻係有萬年豉油嘅香、乾淨、衛生、現代化嘅版本咧？
11: 而家見到呢個豉油好想食燒賣，係
13: 啦係啦。
11: 同埋嗰個包裝咧都係好有少少復古，但係我覺得又係好新嘅一樣嘢
13: 夾
11: 埋一齊咯。呢個我都好中意。咁喺呢個時候咧。都又系拣首歌，又系好期待，唔知你边个拣？不如拣一首咧，你哋嗰个态度啊，即系超住去做你哋自己想做嘅嘢嗰种心态。
12: 我谂到啊，又
13: Let's go
12: 跳舞街啊，嗰个恋嚟嘅程度系非常之高嘅，同我哋嘅宗旨非常吻合啦。尤其佢副歌嗰部分啊，同埋即系成件事就系一个好开心一齐玩嗰个状态咯。
13: 陈慧娴跳舞街。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下昼三点三十五分，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局部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6: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的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7: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9: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要继续欢迎咧就系香港烧卖关注组嘅 founder Louis 同 Andrew。
10: Hello，Hello。
9: 嗱，你哋有好多嘅 project 啦，见你哋由当时由零开始嘅，真系中意食烧卖。咁啊 ，Louis 开始先嘅，楞埋啊 Andrew 一齐啦，再加埋阿 Carol 另外一个 founder 一齐啦。当中咧六年嘅时间有好多嘅 project 出现咗啦，亦都同人哋一齐有合作啦。咁而家香港烧卖关注组咧，有冇啲咩系酝酿紧？你哋都谂住去做噶？
11: 酝酿紧
12: 完结啊！
11: 酝酿紧完结，酝酿紧完结。
9: 菜，
11: 我哋就系谂紧，但系一直都谂紧咯，未谂到，未谂到，
9: 所以
11: 我哋
9: 想求其谂系咪咧？
11: 系啦系啦，
10: 亦都唔想特登谂咯，即系好似之前都试过特登谂有啲 project，
11: 系啊系，
10: 或者啲 project， 就整完出嚟就系冇咁好嘅，
9: 即系唔系预期中。
10: 有试过嘅，零几一做嗰啲最好咯。
11: 有试过做啲类似我哋做啲半年 year planning 啊嗰啲啦，谂系几时做啲咩嘅。
9: 好似好有，
11: 我哋性格就系懒咯，就
10: 系啦，
11: 主要就因为懒咁
10: 样，不受束缚。
11: 系啦，就做到咪做咯。
9: 有曬啲 deadline 啊，嗰啲嘢要梗住自己，你就覺得唉唔好玩啊咁樣。
10: 係
11: 係啦，一有呢啲我就唔想玩啦。我哋做所有嘢咧，基本上我哋 up 得出嗰啲 project 全部都係冇 deadline， 即係我哋有就出咯，冇就唔出咯，即係我哋做到就出咯咁樣。
9: 所以你哋嘅而家企劃就係話等佢嚟就嚟啦。
11: 係一直都係咯，係。
9: 唔使夾硬去掘佢出嚟嘅，唔使去諗。
10: 係啊，對的對的。
9: 嗱，而家除咗咧，我哋香港地道嘅燒賣好多時都係靠你哋個網介紹啦，話俾聽喺邊度啦。咁你哋近期有冇開始咧將呢個眼界或者冇近期啦，一直將佢呢個眼界放去第二度咧。頭先你話書又喺台灣，係咪定日本啊？
11: 台灣圖書館都有一隻。
9: 係啦，咁你有冇想將香港呢個文化或者你哋嘅關注組會推去外國呢樣嘢咧？
11: 我哋本身香港小馬關注組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友好單位咧，都喺唔同地方，即係台灣啊、日本啊都有，喺韓國啊都有，即係一啲都係賣燒賣，即係其實都好多香港人嘅。其實即係而家全世界都香港人嚟嘅。咁就因為正正因為我哋用個燒賣嚟連結。 結咗全球。我哋覺得我係因為咁樣而認識咗好多世界另一端嘅朋友，就係、因為我都好中意食燒賣㗎，睇你哋嘅 post 啊，咁所以呢個係認識咗好多原來台灣人做魚肉燒賣亦都遇到啲困難嘅，原來就係冇嗰啲魚啊，點解整極都唔似香港魚肉燒賣？原來就係冇嗰啲魚，燒賣皮原來係一樣好特別嘅嘢嚟嘅，即係唔係普通雲吞皮咁樣，咁所以就認識咗外國好多唔同人做燒賣咁。
9: 嗱，你哋呢一個關注組咧有好多 member 噶嘛，咁咧有冇啲咧令到你哋自己都甘拜下風啊？即係可能比你更加勁嘅去研究燒賣。
11: 有啊，如果你叫我即刻諗一個事件，就係、曾經有一個會友好中意食魚肉燒賣，到中意到自己出海釣條魚，跟住介紹一路影相拍片，話俾我知佢點樣由海度釣一條魚翻嚟之後做成一粒燒賣，跟住佢投稿俾我，咁我就介紹咗出嚟，咁我就覺得好震撼啊！真係我好中意食燒賣，我但係冇諗過係有人由魚開始做咁樣咯。
9: OK， 嗱，咁你有冇一啲説話咧，想對身邊對某一種事情好極致上腦，同佢哋講下分享下咧？
11: 我會講話如果你係對某一樣嘢好沉迷上曬腦嘅，我覺得就唔使覺得自己係奇怪嘅人咯，系啦，你做紧嘅嘢其实就系一啲记录嚟嘅，你好中意一样嘢，你记录嘅嘢储咗起佢，咁样嗰啲就系一个你嘅嘢咯，唔使太介意人哋点睇咯。
12: 同埋我觉得有呢个网络嘅发明，即系有啲网络文化我都唔系好中意啦，但系我觉得网络好伟大嘅嘢就系你有啲咁小众嘅兴趣，你都可以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咯。Louis 话斋就系佢留低个记录都系一个几奇妙嘅嘢。你以前你谂下，可能廿年前未有咁多网络嘢，哇！你食完十只烧卖，你搵本簿抄低佢，之后咧冇之后噶啦，你搵日跌咗本簿，或者十年后你唔记得就冇。但依家系大家可以有讨论，有个群体地域界限，亦都可以打破到。咁我话，我觉得其实网络都几伟大，即系大家多啲去做自己唔等使啊啲黐线嘢做咯，系啊，
9: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节目就系开始就系因为咁样啫嘛，即系人哋唔明系因为你哋睇唔清咯，玩呢啲嘢都可以有好大嘅作为，你哋都即系六年嚟又系咁老土啲讲句都得咗好多啊，即系都好开心，识咗好多嘅朋友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如果我问一下为你哋嘅网页啦，揾一首主题曲，你会揾边一首做你哋嘅主题曲呢？
12: 好好味啊！
11: 我哋会拣美味天王，
12: 嗰只应该叫妈妈咪呀，直情系
11: 首歌名叫美味天王，定叫妈妈咪呀？叫妈妈咪呀，
9: 好啱你哋
11: 个系啊！成首歌嘅歌词同个曲风啊，都好开心咯。总之好似我哋好开心就食嘢好开心咯。
12: 同埋好似你都有份笑过我话我似甜味吉嘅，
11: 系你似
9: 啊，加啲酥啊，
12: 系啊，我一排多啲酥系根本一样样，我都觉得
9: 好。

0: 快餐肉，加多些少姜蓉拌拌碟不老细。唔该。
1: 只要有人陪伴，帮助找紧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亮。

0: 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garet Poon 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活得好的证据。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樹窿七十八號，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顧你的心靈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際家庭、戀愛關係，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過大氣電波，憑歌記憶，用歌曲分享愛。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7: 上山路俱乐部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欢迎香港烧卖关注组嘅 Louis Andrew。
8: Hello，Hello。
7: 嗱，烧卖咧作为香港最接地气嘅街头小食啦，你哋觉得咧佢代表咗香港人一种点样嘅生活态度同埋饮食文化呢？以你哋咁 expert 啦，咁中意食烧卖嘅热血人，
8: 我觉得代表到香港人嗰种好有效率啦，即系烧卖咁一你嗌完就上就吉嚟食，即刻行住食香港人。即系呢啲喺外国好多文化未必会，譬如日本已经未必会买完街头小食行住食嘅。
7: 嗯，
8: 咁啊，烧卖都代表咗好多香港嘅历史啦，香港嘅口味啦。
7: 嗯，
8: 即系我哋中意食鱼啦，香港系鱼村啦，曾经先至会有鱼肉烧卖啦，都代表咗我哋穷啦，核心价值就系烧卖本身系一个平民小食啦。
7: 嗯，
8: 先至会捞面粉、捞肥猪肉、捞好多嘢落去，所以我整体就系基本上成个香港人嘅形象，各方各面。由歷史去到我哋生活節奏，都喺燒賣度反映到出嚟。
9: 燒賣就變相即係身份認同咯。即係我如果講話香港人嘅話，你話你唔知咩叫魚肉燒賣咧，我就會覺得啊，你真係應該未融入到嚟香港啦。係啦，我唔敢講話係咪你係咪新移民定咁啦，但係問題就是、你應該係未融入到啦，或者你未了解到香港嘅特色小食魚肉燒賣係佔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咯。
7: 關注組咧凝聚咗咁多香港人啦，甚至有啲頭先你都講過啦，移民到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好关注你哋嘅组嘅，有时特登会买一啲急冻嘅烧卖啊，或者你哋嘅周边啊吓，即系寄翻去嗰边啦。有冇边一次嘅同粉丝嘅互动啊，或者沟通啦、啊，同你哋倾偈嘅时候咧，令你觉得哇，其实我哋自己呢个关注组都有啲意思、啊。
8: 我有个实体嘅经验嘅，就系、是、一次去到英国一个中部城市，见到有间香港人开嘅书店，都知佢喺嗰度嘅，即系上网睇到好似有入我哋本书啊，特登就搭车去啦。老实讲都劲。闷嘅城市都冇嘢 do 啊！嗰阵时系探完佢之后啦，成个城市系死寂啦，冇人嘅，即系可能四点五点已经。咁但系间香港人书店又入我哋本书，我觉得都几奇妙啊！
7: 犀利啊！
8: 系啊，咁山卡拉嘅地方，
7: 即系有咁多，同埋有咁多书，系咪先入你哋嗰本好好啦？
8: 都要有人买佢先至会出现到，先至会。喺度噶嘛？
7: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能有啲移民咗去外地一種，移民咗外地生活又好掛住香港一種慰藉咯。
8: 絕對係，係
7: 啊，陪住大家，即係我就算哇，我想念香港，我諗起呢個燒賣我就完全諗到啦咁樣。
8: 對的，對的。
9: 我想分享就係話，因為啱啱講起外國啊嗰啲經驗咧，你話有一樣嘢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咧，就係好多人咧，因為有啲朋友身邊移民咧，佢哋會特登去申請我哋一張會有證啊，即
7: 係
9: 嗰張會有證。
7: 係啊，我頭先就想問啊，係
9: 冇得食嘅一張卡。嚟嘅會有證，咁就係一個身份認同啊！你好中意食燒賣，所以我送一張會員卡俾你咯。跟住原來係有人竟然係因為咁樣而送呢啲卡去俾一啲移民嘅朋友。
7: 咁我而家點樣可以要㗎？即係
9: 一係好似 product 咁樣申請我哋一張會有證，
8: 磅水得㗎啦。
7: 哦，好啊，好啊，我一陣之後處理呢啲
9: 。就好似就好似以前讀書嗰啲學生證，學生會會幫你去揾一張學生證，去揾好多唔同嘅福利。咁我哋呢個當初到依家其實都用有得用嘅，不過爭在大家其實係會唔會用咧？即係入邊其實張卡入邊有好多唔同的福利。
7: 即系你已经同一啲好多店 鋪都已經有大家一起去
9: 一出示一張證，例如有啲鋪頭食燒賣係會多一粒嘅咁樣。
7: 我就係覺得型咯呢張卡，
8: 就係咯，
9: 所以我就覺得嗰件事就實體化咗。有啲人覺得我攞咗張卡就好似彷彿我同呢個關注組係一個連結啊，係一個 membership 啊咁樣。
7: 好啦，咁未來咧香港燒賣關注組咧，頭先都講過啦，你話都冇乜特別話去刻意去諗一啲企劃出嚟，即係完全係突然之間無端端感覺到正喎，咁就去做啦。咁我啲咧説話都好上腦嘅説話，都好想同一啲你哋嘅關注嘅朋友去講啦，即係 followers 啦。
9: 首先好多謝佢哋一直支持我哋啦，就由六年前開始到依家咧，無論有陣時我有嘢講定冇嘢講，有嘢介紹定冇嘢介紹咧，佢哋都會好支持我嘅，因為我無論我哋介紹啲乜嘢類型嘅嘢咧，佢哋都好，同埋佢哋會好多互動啊。我覺得嗰件事係我感受到原來唔係單向嘅輸出嘅，原來佢哋俾到好多 input 我嘅，令到我成件事。我呢六年係過得有啲地方好開心嘅時候咧，我嚟自於呢個關注組咯。
8: 我都係睇法即係好類似咯，即係想講都係想講聲多謝啊。

0: 无聊嘅事情咧，当所有人一齐做咧，佢变得唔系净系得无聊，都几有趣。即系有时我哋好似成日都做好多嘢，都揾好多意义，讲好多即系大道理咁样。我发现就未必使嘅，即系好似你同 friend 咁，你行落街散下步或者唔知做啲无聊嘢，系冇意义
1: 嘅，冇目的嘅其实。
0: 系啊，但系就几开心咯。
2: 节目去到最后咧，我都好开心邀请到 Andrew 同阿 Louis 同我倾偈，分享咗咁多你哋组织呢一个香港烧麦关注组背后嘅故事啦，同埋教识我哋食烧麦嘅态度啦，咁我都喺度祝福咧你哋生活啦，同埋烧麦关注组咧越嚟越精彩啦，继续为我哋香港咧啲烧麦控咧发掘更多嘅正嘢啦。喺节目完结之前咧，都好想你哋拣多呢一首歌啦，送俾你哋关注组嘅 members 嘅，你哋会揾到系乜嘢咧？
1: 会系新裤子乐队嘅《我们的最好时光就是现在》。
2: 哇，好正！我听到个
0: 感动啊嘛，
2: 感动啊！
1: 系因为就想同大家听众讲就系、是，我哋要好好活喺当下咯，当下系最开心嘅，呢一刻系最愉快最理想嘅，即系唔好去谂太以前嘅嘢，谂将来嘅嘢，即系食嘢都系食当下嘅。
2: 好，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法国达能集团行政总裁盛瑞安，双方就达能集团在中国发展以及中欧中法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咁欢迎达能集团扩大在华投资同创新研发，为中国同国际市场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同服务。他说，近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达成一系列成果共识，稳定业界预期，希望达能集团为中欧中法经贸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商务部引述盛瑞安表示，达能集团看好中国市场前景，将持续加大对华投资同新产品研发，愿意为欧中法中经贸合作贡献力量。法国几百间超级市场的制冷系统遭黑客攻击，导致大量食品变坏报废。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晚，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启动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小时加热，无法维持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传媒估计，全国有超过400间超市受到影响，包括连锁超市家乐福旗下的80间超市，大量冷冻和生鲜食品变质，被迫丢弃，以免发生食安事件，估计损失可能达到几千万欧元。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证实，这次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亦酿成火警，不排除同设备异常有关，已就事件启动调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要求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介入调查，并同其他欧洲国家协调，评估攻击是否持续扩大。有风险评估机构表示，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德国和比利时都受到影响。石岐居屋下个星期三起拣楼，五个新居屋项目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提供6900多个单位，面积介乎大约281尺至到560尺，同时提供大约400个重售单位。近期居屋以市价七折推售，售价由150万至到480万元不等。房委会表示，假设单位售价是280万元，承造九成按揭，还款期30年，并以现行按揭利率 3.5 厘计算，买家每个月按揭还款额大约是11300元。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是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拣楼。月艇南下这个星期五首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保持密切沟通联系，为首航作准备。陈美宝在本台节目说，港艇北上在6月首航时，当局已经预早筹划，过去几个月同步就内地船长对本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至今有近300个内地船长经过考核。海事处已经构建实时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月艇可以在五个锚泊区停泊，当局亦都设立电子业务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以便船员同游客登记到访。他强调，当局向来重视海上安全，会加强向本地游艇使用者同月艇发放安全资讯同提示。海事处亦都会加强巡逻，而因应月艇访港，各方会同游艇维修同补给业界以及船务代理保持密切沟通，期望为他们带来商机，同时做好配套安排。香港邮政连续八年亏损200多个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不获长期聘用，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引起社会关注。公务员引述公务员事务局话，当局工联会引述公务员事务局话，当局会提供特别转职安排，转任其他职系的受影响邮政员工可获优先选拔同录用。如果在选拔过程中考核结果同其他考生同分，可获优先聘用。若果受影响员工转任公务员事务局辖下的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是文书助理，学历要求可获放宽，并承诺薪酬不低于原有的职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节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晾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7: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8: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坊，
10: 2026年的第23周，
11: 第三位。
10: 来到第三。

0: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0: 我系科林，我系唔知道 KOL，
1: 我系思瑶甲，但我系抽气扇 KOL。完全咧不带歧视，但系系我身边发生嘅事情，就系咧我发现我身边嘅女性咧，对于使用呢个抽气扇咧，系有啲嘢系唔明白嘅。
0: 嗱，抽气扇今时今日咧唔系咁简单，
1: 系
0: 因为抽气扇喺我哋由细到大啦，我嘅年纪上边由细到大啦，系一个叫做好似风扇咁样嘅形状嘅东西嘛，但系今时今日多咗嗰啲叫做浴室宝啊嗰类型嘅嘢，因为喺厕所嘅抽气扇咧已经变成咗一个 machine 啊，
1: 系
0: 一个即系你唔系由细到大眼见嗰个转嗰个装置啦，咁样咁所以老老实实新款嗰个 machine 咧，我都唔系咁耍家咁了解，
1: 纯粹讲旧式嗰啲，即系你喺
0: 风扇型，
1: 你喺厕所嗰个窗会用嗰啲，你喺厨房出边可能都仲会用嗰啲，啊，唔系抽气扇，系即系风扇，唔系嗰啲，唔系嗰啲抽油烟机啊，
0: 唔系抽油烟机，
1: 系啦，唔系抽油烟机，纯粹
0: 系，亦都唔系类似浴室宝嗰啲，有得啊，抽湿啊，闩埋门啊，整啲暖气出嚟啊，嗰啲唔系。
1: 咁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就系，嗱，第一，真系唔好意思，希望我老婆听唔到啦，吓，咁。
0: 但你日日你个仔翻到屋企又开，
1: 系佢唔讲翻俾阿妈听咪得咯？哎呀，系即系咧，
0: 识做啦。
1: 我嗱，
0: 记得
1: 好多
0: 今晚攞多啲零钱，
1: 尤其女性好似都唔明白。嗱，我讲我身边个女性
0: 系
1: 开抽气扇系要留一个空间俾佢抽啲气，系不能够密封嘅。
0: 嗯，
1: 即是话如果你开抽气扇，
0: 你唔可以闩窗，
1: A, 你开窗。B， 你如果要闩窗，你就开门，你先至能够令到个空气流通噶嘛？明唔明白？
0: 明，但系好多人都系觉得，喂，我要用抽气。

0: 真的、啊、即我是我仲同人拗啊，前排我先至同人拗啊，即系关于呢件事啊，
1: 系
0: 哇抽气扇，你唔闩晒啲窗，闩晒啲门，去抽乜嘢啊？
1: 唔可以闩晒噶，你要留条罅，你点都要俾其他嘅空气流入去，佢先有嘢抽走。
0: 因为我成日觉得，咁如果我抽油烟机，喂唔系即系抽，唔系抽油烟机啦，即系如果我呢一个嘅厨房，
1: 系
0: 我抽走出去，
1: 系
0: 我打翻开个窗，咁咪吸翻入嚟咯。嗱呢一个咧，讲紧啊吓，即系对唔住妈咪。
1: 嗯。
0: 妈咪话：妈咪话，你闩窗咯，咁样抽咁样抽出嚟咁样，嗱入翻嚟咪好大阵味咯。
1: 佢闩窗冇问题，佢唔好闩厨房门咪得咯。
0: 哦，咁啊佢冇闩厨房，
1: 冇错啦，冇问题。呢个
0: 开住厨房门煮饭噶嘛？
1: 我讲嘅系一个唔可以喺密室嘅空间啊，就咁我当一个叫做厕所。
0: 所以冲凉嘅时候，如果你闩门闩窗开抽气扇嘅话，咁就唔係太理想啦。
1: 嗰、那个你嗰啲湿气会走得慢啲，
0: 我反而会走得慢啲。
1: 如果你个窗留条罅呢，你啲湿气就会走得好 快，因为係记住係流通个空气、
0: 嗯。
1: 喂，你抽走，你要有嘢抽而得，你要有嘢入嚟至得㗎嘛。
0: 喂，我諗真係好多人唔知㗎喎。
1: 好啦、
0: 這個、
1: 我初头我太太唔係好明白啦。
0: 係。
1: 好啦，其实佢而家佢话佢明白咗㗎啦。啊 ，OK，
0: 其实唔使明白㗎，跟住做咯，即系知道咁样先啱，咪跟住做咯。
1: 跟住咧就到我婆婆啦，
0: 系哦，咁嗱，老人家就真系好难啦，
1: 系
0: 即系跳出少少讲，
1: 嗯，
0: 净系讲流鼻血，
1: 系
0: 唔好再抬高头呢个问题，唔好啦，
1: 系
0: 流鼻血耷低头，
1: 系
0: 即系医呢个都系医学上边话俾你听，咁样
1: 系
0: 即系啦，即系唔系耷低头嘅，唔使一定要耷到好低，但系你唔好抬高咯，
1: 哦唔好抬高，
0: 因为到流吞所有嘢，你会灼亲好多原因，
1: 所以唔好卧高个头，流鼻血唔好落卧高个头，
0: 你由佢即系系啦呢一样嘢啦，喺医学上边啦，
1: 好呢、
0: 這
1: 个我哋另外开多一日健康专题啊，OK， 咁我婆婆咧就佢有一日我去探佢，跟住佢话。啊！个抽气扇啱啱先至换咗冇几耐，因为佢上个月抽气扇坏咗，
0: 系
1: 咁换咗好短时间，
0: 又坏
1: 又坏啦咁样。咁佢点解觉得佢坏呢？系因为抽气扇后面有三块嘢噶嘛？
0: 系
1: 佢话佢着嗰个抽气扇嘅时候咧，嗰三块嘢唔识翘起啊！嗱、，suppose 佢应该咧一开个抽气扇咁有风。咁后面咧嗰三块嘢就会翘起咁样嘅，
0: 哦，
1: 后面三块嘢，
0: 哦，即系嗰个出风位啊，
1: 系啦，出风位翘起，
0: 因为咧你唔开嘅时候咧，佢会吸翻埋，
1: 吸翻埋噶嘛，
0: 啲蛇虫鼠蚁咧，
1: 咁咪密封翻啦，
0: 唔会咁易吹入嚟，
1: 系啦，嗰、
0: 那个都算半身式噶啦呢啲，
1: 系啦，嗰、那个转叶转动嘅时候，佢就会三块嘢就会翘起，咁啊俾翻空间出去啦，
0: 系，
1: 好啦，咁我初头咧，我唔怀疑，我系，点解唔翘起嘅咧咁样？
0: 嗯、
1: 好啦，咁跟住咧就打去安抽气扇嗰个师傅度话，喂系咪坏咗啊？咁样
0: 系
1: 佢解释咗两样嘢。第一，佢嗰个咧，因为佢嗰只抽气扇唔系会自动翘起嘅，佢系会流通先翘起嘅。
0: 嗯，
1: 好，所以佢叫我 check 两样。第一系咪好大风？如果好当风好大风咧，有气压抵抗住佢咧，佢就翘唔起啦。呢、這个第
0: 一，
1: 一
0: 直吹住。嗯，
1: 第二。究竟是不是流通先？
0: 嗯，
1: 然后我发觉原来我阿婆冚唪唥窗都闩晒、
0: 啊，
1: 门又闩晒，冚唪唥窗又收闩晒，所以根本空气冇流通到。
0: 系
1: 嗰、那个线叶系夹硬扯紧啲嘢，但系又冇嘢扯到。
0: 哦、啊，
1: 所以那三块叶咧就冇翘起啦。
0: 佢系喺厨房定厕所噶？
1: 厨房，但系个空间成、间屋个空间好细嘅。
0: 哦、
1: 啊，咁所以
0: 其实系要即嗰啲单人单位咁样，所以就要开咗窗先至有机会流通
1: 到。咁跟住我听到咧，我即刻打开佢其中一只厅嘅窗，
0: 系
1: 因为真系闩晒气窗，乜嘢都闩晒。
0: 嗯，
1: 咁我就即刻打开只窗，一打开只窗，嗰三块叶即刻翘起啦。你俾埋生意 friend 我，
0: 即刻翘起啊！
1: 即刻嗰三块嘢就翘起翻。然之后我话俾婆婆听，喂，冇坏到啊，你唔好闩晒啲窗就得噶啦。
0: 嗯，
1: 系啊，即系
0: 咁佢明唔明啊？
1: 佢我希望佢记得啦，我希望系啦，我希望佢记得。
0: 要开窗先，要开窗要流通啊。
1: 系啊，系流通啊，呢、这个先至系嗰个精髓啊。所以大家
0: 货币流通啊，识算。
1: 所以大家记住，即系如果你抽气扇，尤其啲细嘅空间咧，你唔好闩密晒啊，冇嘢抽走啊。
0: 如果唔系就。 开咗等于冇开。

0: 或者甚至乎
1: 是、啊、即如果你咧开完大之后咧，跟住你开咗出气线，你删晒所有嘢咧，你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入翻嚟，你嗰阵味都仲喺度嘅。
0: 哦，令我谂翻起啲嘢。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唔知道 KOL， 因为呢禮拜日啊，啱啱禮拜日啊，真係我發現而家資訊碎片化咧，有好多嘢真係會唔知道，
1: 係你唔知道啲咩咧？
0: 當刻先至知道，咁啊慢慢講啦。咁啊，
1: 即係你啱啱先知道抽氣扇其實要流通嘅個空氣。
0: 嗱，呢個我係知道，係，但係即係我係冇好知道點解或者有啲咩情況。我只不過係真係早半年到先至俾人話。原来抽气扇咁用噶，成日闩晒啲窗，我仲话吓边度系啊咁样，即系唔系啦，由细到大学嘅嘢。
1: 好，大家翻去问下物理老师，睇下我啱唔啱？系，
0: 唔系嘅，都你都肯定啱噶啦，因为我之后有上网睇过，系真系要咁样先至系叫做流通到啊，即系个系个系个原因嚟嘅咁样。
1: 即系假设我讲多少少，假设你喺一个室内嘅地方，你点烟或者你点支香，
0: 系
1: 咁跟住，如果你闩密晒，你净系开抽气扇。嗰啲煙其實都係會焗咗喺度，
0: 係，
1: 除非你俾一條罅仔佢，咁啲煙就會散啦。完，繼續，
0: 係啦。Anyway 啦，咁我就啱啱個星期日啦，咁就去一個嘅電影嘅優先場，
1: 優先場
0: 可以叫做，咁就都幾震撼我三觀嘅呢個電影。咁我冇乜睇過呢一個系列，
1: 咁講唔講得邊套啊？
0: 講得啊，講得啊，等我 check 翻楊咩咩嗰套啊。
1: 哦哦，明白。
0: 你知有冇睇过啊？即系类似掌门狗啊、杨咩咩嗰啲咧？
1: 冇泥胶啊，
0: 类似系嗰啲。我谂而家加咗少少特技啩。
1: 系啦，哇！以前好似话拍泥胶，跟住逐嘢逐嘢拍咁样噶嘛。
0: 系啊，唔简单啊，咁样咁，所以就呢个叫做超级无敌杨咩咩大电影之怪兽农场。咁啊睇咗呢套戏啦，咁就礼拜日咁样一家大细嗰啲合家欢东西啦。咁啊呢套电影几特别之处就系冇对白，
1: 哦咁犀利，小朋友开唔开心啊？
0: 开心，
1: 哎哟，
0: 系啊，即系嗰啲，即系小朋友睇得几高兴啊！佢唔系有对白，但系即系成个场景，当然有一啲嘢佢系要有字幕弹翻出嚟。其实嗰啲字幕都系话翻俾你听嗰个画面，哦，例如呢一个系一张飞咁样，呢个咩 party 咁样，类似系咁啦。咁佢其实都讲少少以 Halloween 为主题嘅一个电影啦。
1: 哦，
0: 今次即系 mix and match 咗啦，所以喺呢个月份上啦，咁样咁都几有趣嘅一套电影。咁我要去睇呢个电影。咁啊，呢个电影咧当日咧就系我去 Element 度睇。喺
1: 元芳
0: 系啦，九龙站。咁我揸车啦。咁我。啊，有啲位咧，我啊错有错着。我本身咧行 A 路同埋 B 路嘅，咁我因为咁讲，我本身行 A 路嘅，但系我
1: 谂紧点 A 路同 B 路都行，
0: 但系用咗 B 路去行，行下一半，我又行咗 B 路添，但系 B 路都唔紧要。
1: 而家嗰度附近真系好多工程，跟住我有时叫的士又好 ，U 仔又好 ，4 van 都好，都话改到七彩嘅。
0: 系啊，即系间唔时又，哦呢条路又改咗啦。
1: 系啊，
0: 唔系佢改唔紧要，咁我都系慢慢揸啦咁样。但我揸到我 B 路咧，我好彩行 B 路咋。如果我行 A 路嘅话咧，嗰、那个塞车情况咧系早啲出现噶。
1: 哦，
0: 因为我行 B 路嘅时候行到半，咦？点解呢度会塞车嘅咁样？
1: 即系开心啲，行咗 B 路反而好啲。
0: 好啲，但系都塞车。咁然之后塞车啦，如是者塞啦。跟住然后我平时用即系唔同嘅方法去呢、這个九龙站嗰啲停车场啦，咁样。咁点知我兜到上去咧？佢吓封路，呢度又封埋，嗰度封埋。因为我点解会塞车咧？就发现佢封路。咁佢封咗。一大截路搞到就好塞车啦，然之后咧就再上去呢、这个
1: 唔通大家都去睇戏
0: ？Element 嗰度啦，咁样跟住然后佢又封路，咁我直头入唔到停车场，咁我又要兜一个圈先入到去啦，咁样，咁我已经好问水啦，咁我又即系就真系唔知道点解啦，咁就唔知道几个唔知道之下咧就。争啲迟到，争啲迟到，
1: 哦，即系最尾都揾到位嘅，
0: 揾到最后就
1: 入到去，
0: 都入到去，
1: 拍得低。
0: 但系中间系有少少懵嘅，因为佢冇一个指示俾我听，我点样先至可以去到个停车场度啊？咁我有啲困难啦，咁我就一直喺度揾路，然之后去到呢、這个，终于去到戏院啦，咁样咁戏院入边嗰啲同事就话啊，单车节啊！ 有冇影响到你哋？原来因为单车节，咁就单车节就封路，咁就封咗好多路货个单车节。
1: 原来系咁，
0: 你当
1: 我真系唔知道啦，我都唔知道。
0: 系咯，
1: 我都系事后先知，就系因为变咗要推车节。
0: 系。呢、這个就睇 Fest 度或者喺网上 social media
1: 封咗其中一段，话好似丁九封咗定系系，总之一段就唔开放啦。突然间
0: 系啦，
1: 跟住就
0: 同埋就系因为一个 U turn 位，呢啲 U turn 位全部都要减速、减速、减速，然之后就所以咧一堆车减速，然之后就好难加翻速，之后咧就变成咗塞车咯。其实同塞平时我哋真系私家车塞车一样啫嘛。
1: 哦，即系你塞单车原来嗰日
0: 系啦，嗰度嗰个位置啫，净系即系嗰个所谓嘅推车节嗰个 area 就变咗做即系塞住咗咁样。咁呢个都系后知后觉啊，完全唔知啊。咁所以当日就系会有一个咁嘅情况啦。然之后我都系上到戏院先至知道，原来系因为单车节啦。现场都冇，因为有阵时咧系会有一啲嘅路牌咧系会话俾你听，因为咩情况，所以呢度封路之如此类嘅。但系当日系冇嘅，亦都
1: 净系知道封路啫。
0: 系啦，亦都因为呢、这个而家今时今日嗰个叫做资讯碎片化啦。令到我哋可能好多嘅消息咧，未必可以到到我哋嘅眼球度啦。当日即系我唔系一个玩单车嘅朋友，身边又冇乜人咁玩嘅时候，原来真系可以咁大件事封咁多路都唔知，而塞车嘅情况可能都系全部人想去西隧，然之后原来佢封咗，
1: 同埋佢应该咧有啲系好似隧道口啊或者乜嘢，而家系有啲灯牌噶嘛。即系譬如马拉松都会
0: 系会之前话俾你知嘅，
1: 之前话俾你听。
0: 但系我可以两个礼拜
1: 就会几点几点就封啦咁。
0: 系冇错，但我可以两个礼拜都唔行关相关嘅路段噶嘛。
1: 你无端端又唔会过嗰度。
0: 咁我又唔知道，咁我唔知道嘅时候，咁我咪唔知道咯。所以我就系唔知道
1: KOL 啦。

0: 下昼4: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31°C，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C，相对湿度68%。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3: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2: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1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身奇旅客。
1: 星期二单身奇旅侠霍哥
2: ，Hello， 早晨大家好，又是我霍哥啊，今日又嚟单身奇旅侠，
1: 三至五个 hashtag 形容今日嘅女嘉宾。
2: 哦，三至五个 hashtag 形容今日嘅女嘉宾，第一个啦，所有女嘉宾都系噶啦，美丽动人。第今日第二个 hashtag 系性感尤物。第三个我点讲咧？第三個我有啲奇怪啊！第三個 hashtag 我想講嘅係咪叫雌雄同體啊？係因為我睇佢啲片咧，佢好多時候會自己分析埋自己做一個男仔出嚟嘅角色噶，同埋佢個名咧都係一個男人名嚟嘅。
3: 好，係啦，咁我哋揭曉啦， okay. 今日嘅單身奇旅俠係
2: 水爺 Water，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係水爺。咁我嘅 IG 系 waterladysy， 希望大家 follow 我啦，
3: 或者 search 水爷都得啦。同埋我今日咧，即系一定要保持我嘅视线系向前。
2: 点解咧？
3: 我系唔会打侧望噶啦，今日就系啦。我觉得即系啦，无谓俾人 cap 到啊。
1: 我觉得打侧嘅话，视线有啲唔好
2: 嘅，扭耳仔系嘛？
3: 哇，真系唔系我唔系惊扭耳仔啊，因为实在太容易令人误会。同埋今日嘅衣着实，我觉得哇好劲啊 ！IG 嗰个画面出咗嚟现场啊！
2: 咁你啲打質嚟嘅嘢就交俾我做啦。
3: 係啦，你又夠高係嘛？你本身又夠高，係啦。
2: 係啦，
1: 我冇計，我嗱由見到水爺開始到而家，我望住水爺講嘢咧，我都係望住佢對眼嘅啫。
3: 係
2: 唔尊重。
1: 是一种不尊重嚟嘅，
3: 我哋咁样嘅你。
1: 刚才讲咗其中一个 hashtag 系雌雄同体，
3: 系呢个系最特别嘅
1: 影片风格。
2: 影片风格啦，同埋我之前识咗谂两年几啦，都冇问到佢点解其实叫水爷嘅咧。
4: 其实本身咧系叫水水嘅，但系我想自己个名字再型啲霸气啲，跟住我就改咗其中一个字水爷。
3: 同埋水水，我印象中因都有其他女生好似叫呢啲名，
1: 因为有啲人叫淼淼咧，就即系三个水字啊，三个水字读淼噶嘛。我记得印象中我识得有朋友系叫淼淼，跟住然后咧就嗰日变成水水啊。
3: 好似五行都有嘅，即系譬如嗱，火火我哋有识一个啦，木木又会有啦，系咪？好似未有金金，
2: 金金通常系啲猫嘅名嚟嘅，
3: 系啦。咁
1: 水爷系
3: 水爷好啊。
2: 讲翻嚟，我啱我识咗水爷系两年啊，嗰阵时系点样识嘅咧？就系、是、无端端我系拍片，尖沙咀有个
3: 科学馆
2: 系啦，有个搞咗个活动啦，我就啊揾个女嘉宾同我一齐去玩先，跟住我就见到水爷就胆粗粗问咗佢去，咁就出去咗玩啦。咁但系呢度咧要同阿水爷讲声唔好意思先嘅，因为条片未出嘅，
3: 两年几，
2: 我争人好多数啊，好多街数啊，我未剪啊，个活动都换早咗啦。
1: 我完全感受过同埋感受到你嗰个尴尬，
2: 系
1: 你唔好话两年前。我五年前啲片都未剪好啊，有系啊，所以唔紧要嘅，最紧要系认识咗啦。
2: 认识咗最重要系啦。
1: 系啦，我谂你都用唔少方法，就系话拍片，然之后又冇出，然之后认识咗啊。
2: 我争好多人
3: 数。跟住之后嘅嘉宾全部都系，我同佢三年前啊，同佢年半前啊拍咗又未出。我哋之前请呢啲嘉宾咧，可能我哋有基本嘅认识啦，但系我好老实。我是對水爺的認識是不深的，即啱啱頭先，哇！掃下佢 IG， 喂，勁喎，犀利喎，
1: 個 follow 啊，
3: 樣靚啦，身材好啦 ，follow 啊多啦，跟住拍嘅片亦都係即幾多方向嘅，即同埋頭先講嘅好得意嘅男生女生嘅溝通啦。嗱，我自己係好中意佢個男生造型嘅，即嗰啲咧戴埋頂帽啊、冷酷，其實嗰啲一靚女咧。扮男仔咧就会好靓仔嘅，咁所以水爷扮男仔嗰个 look， 我觉得女仔都会
1: 你系中意嘅，
3: 系啊，我系中意，
2: 有嗰种渣男嘅格喺度啊，特别渣噶，见到啲靓仔啊，
3: 你嗰啲情节系点嚟嘅？男女之间嘅，嗱，你而家又单身啦，咁你嗰啲啊系爱情经历有几丰富啊，同埋你嗰啲桥段系点嚟嘅咧？
4: 其实我拍的那些片咧，好多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同埋我观察啲男仔得嚟，即系甚至系啲微表情动作，我都是知道他哋会咁，所以我拍片的时候都会加埋咯。
3: 咁你讲到经历啦，你有几多经历先？
4: 如果我认真拍拖嘅话咧，其实得三次，但系唔认真或者我同男仔相处经历都几多。
1: 嗱，这个重点啦。 認真與唔認真啊嚇。嗱，認真好好。
3: 大家都
1: 簡單啦，
3: 係啦，大家都明啦。
2: 認真係點樣界定嘅咧？
1: 係咯，
4: 即係唔認真係好細個咧，你唔知道咩拍拖咁，中意咪一齊咯。跟住可能好短，甚至一日啊，或者一個星期內，哎呀，中意嘅就分手嗰種咯。
3: 哦，即係好似去咗科學館拍咗一日嘢嗰啲。係
4: 啊係啊
3: 係啊，咁真係年少無知啊！真係
1: 呢半個鐘，我哋不斷攞嚟講嘅，你自己擺出嚟嘅。
2: 我應承你呢條片出嗰時，我出翻嗰條片，大鑊啊！
1: 係啦，咁就。唔认真，其实喺比较细个嘅时期，定系你而家大个咗，都曾经有好多唔认真嘅关系咧？
4: 细个比较多，大个就好少啦。
1: 嗯，
4: 因为大个咗嘅时候咧，都试过感受到，可能当初你唔认真对待人嘅嗰个角色嘅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就唔想再咁样再hurt人咁样。
1: 咁你而家单身咗几耐啊？
4: 我单身咗超过一年半，但应该未到两年，超过一年半咯。
3: 咁点解单身？
4: 点解单身？
3: 即系
2: 单身，单身，
3: 单身。上次系啦，上次咩事干？
4: 上次系因为男朋友出轨而分手嘅。
1: 哦，
4: 系。
3: 通常听到呢啲都唔明嘅，
1: 唔明
3: 嘅。个女朋友，哇，天花板级噶咯，你仲咩嘅咁样样？系我哋唔明嘅。
2: 佢出轨嗰个 O 唔 OK 噶？
4: 其实我了解咗咁耐男仔咧，我会发觉其实出轨咧真系唔关佢嘅老婆或者女朋友靓唔靓事噶，系真系新鲜感啊，系啊，即系例如如果当你老婆有 Angel Baby 咁靓都好啦，你日对住佢，始终有一日你都会厌咯，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唔关话你老婆够唔够靓，
3: 我都想
4: 试
3: 下
4: 对
3: 住 Angel Baby。
1: 喂，嗱，你唔好乱讲嘢啊！我
3: 夹
1: 翻出嚟啊，
3: 对住啫
2: 嘛。唔系，但系我成日都好好奇嘅，你点样发现佢出轨噶？
4: 点样发现佢出轨？就系嗰时我就睇佢电话，通常都系睇佢电话。
2: Oh my god！
4: 系啊，仲要嗰日系我生日正日咯，即系我好多难忘嘅生日。跟住就
3: 你系咪攞呢个做生日礼物啊？今日我生日，我睇电话咁样，跟住佢乜嘢其他都俾晒你。
4: 但其实我觉得呢个行为都唔健康嘅，即系如果我之前讲过，如果之后再拍拖，我都唔会再睇电话，因为真系睇亲电话都系唔开心。
1: 我嗰个理论系咧，你睇电话咧，你做得呢个行为咧，
2: 已经唔系信佢
1: 嘅。系啦，你已经有一种唔信任喺度啦，所以你睇到冇嘢，你会觉得佢一定系有嘢 delete 咗。你睇到有嘢，固自然有嘢啦。咁你又搞到自己唔开心，咁何必要咁样做呢？呢个系我嘅小理论啦。所以就即系我都唔喜欢，我自己都唔会睇人电话，我亦都唔喜欢人哋睇我电话。即系当有呢个行为嘅时候，系踩过咗一啲界线。
3: 我讲一个错误嘅示范啊，大家唔使学嘅。咁但系咧，就即系我同我太太咧，我个密码佢系知道嘅，即系我电话嘅密码吓。咁跟住另外咧，佢又随时系可能俾佢个电话咧，可能啲小朋友玩下游戏咁样嘅。咁所以如果要睇咧，系好容易睇到嘅，甚至我根本会俾我个电话我老婆上图仔。买下嘢啊，加啲嘢落购物车啊，佢要睇乜系随时睇到嘅。但系正正系因为咁，系唔会抄嘢睇嘅。
1: 系，即系唔俾你食零食，就可能会好想食。我摆晒喺度，
3: 摆晒喺度，
1: 你中意随时食咪
3: 食
1: 咯。
3: 咁就冇咁想食。
1: 系，某程度上系咁样。咁我哋讲下，即系了解更加多水爷嘅一啲叫做恋爱史啊，诸如此类之前咧，即系都想。了解多啲水嘢嘅，咁就頭先有提過啊，你拍片嘅一啲 style 啊，一啲個性啦、啊，咁其實好多類型嘅片啦、啊，咁你可以都叫做一個喺活躍喺 IG 上面主力拍一啲 reels 嘅網紅啦、啊，咁樣，咁但係我想知道係由幾耐開始，幾耐之前開始就已經。做緊呢啲嘅內容啊，
3: 同埋咁睇唔開出嚟拍片，
2: 係啊，算唔算係咪我踢你落坑嘅咧？
4: 其實都真係啲一兩年嘅事嚟嘅啫，真係啊，係啊，以前都淨係影下相咯。
3: 咦，咁真係算係復
2: 影相都
3: 踢佢落坑，
2: 我都諗緊係咪擁入呢個萬劫不復之地？
3: 咁你揀啲咩嚟拍咧？初頭即係點解啊？我要拍呢樣嘢，我要拍嗰樣嘢，即係純粹係嗜好啊，定係諗下啊，我適合拍啲咩定點？你個人設？
4: 其实我就系纯粹想拍啲我自己中意嘅咯，即系我见到嗰条片，哎呀好好笑咁啊，我又想拍啲类似咁嘅嘢，或者有时有啲灵感，我又想即刻拍低佢。
1: 咁揾食咧？ 揾食上面，咁因為有人係靠拍片揾食或者影相揾食噶嘛，你咧？
3: 你使唔使揾食嘅咧？
4: 拍片係其中一部分啦，其次就係我係做醫美嘅。
1: 即係有工作。
4: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自己有间医美中心啊，定系你喺入边帮人做？
3: 系啦、啊，即系你落手帮人做啊？
4: 我系
2: 定系老细？
4: 唔系，我系落手帮人做嘅，即系例如我会做抗修啦，或者介绍啲客啦，甚至我都有做过跟针姑娘咯。
1: 跟针姑娘系
4: 即系帮啲客，唔系即系个医生打针量，我帮佢抽针啊，系啊
1: hold 住
4: 啊，抹血啊咁样嗰啲。
3: 因为好多嗰啲美容嗰啲针系要由医生去打，
1: 系咁你都真系有注册医生。在入面的嘛，
2: 咁配方就你帮佢配好咁样。
4: 系啊系啊，
1: 哦，即系你系姑娘嚟嘅喎。
4: 系啊。
1: 哇，对唔住啊，我个脑去咗你着
3: 护士服。
2: 有噶，我记得有铺过嘅。冇嘅话，我哋阵间拍。咪迟啲约出嚟拍。
1: 好
2: 嘅。
1: 系啦系啦。
2: 因为我自己见阿水爷，其实呢一两年咧，我拍片之后，我啱开始揾佢拍片，到而家啦，我啱开始揾佢拍嗰时咧，好怕丑噶，佢系。系啦，拍完之后咧，亦都会好抗伤啊！我条片系咁会问我影得靓唔靓啊？点样啊？呢、這个角度好似唔系好得，我啲灯点样？到而家自己已经系活独当一面出嚟拍啦，成咁可唔可以讲到你两年前系咪算唔算系有呢个容貌焦虑喺呢度？
4: 其实我觉得我到依家都有噶，但系咧，我觉得如果成日淨係太在意自己嗰個樣嘅角度影得靚唔靚，有時候可能做唔到影片嘅效果，因為我中意拍啲搞笑啊，或者啲比較戇居嘅片，咁所以其實呢啲就要比較豁出去形象，我唔可以咁太介意自己，哎呀呢個角度可能又樣衰咗，呢個角度又唔靚咁樣咯。
2: 所以而家睇翻你啲片係放翻。

0: 好多啊！嗰個你睇水爺扮渣男嗰個嘢係入型入格嘅，成件事係
1: 頭先你話啊，有啲片係你嘅生活啊嘛，咁渣男系列嘅話，係咪你真係遇著好多渣男，定係聽埋先？
2: 是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很多都是渣男，即是我会听过他们怎样对啲女仔，还有我自己的 ex 啊，咁样而抽嗰啲元素出嚟拍。
3: 渣男渣完人会周围讲嘅咩？
0: 有，
3: 我会噶，
0: 呢咪叫赵元畅啊嘛，
1: 实有呢咁嘅人，都有，实有嘅，系、但系即系你唔会远离啲渣男朋友嘅咩？即系朋友是渣男嘅话。
3: 系咯，
2: 我唔会喎，咁佢唔会渣我咪 OK 咯。同埋你一定要了解多啲男仔嘅心态，其实你先可以避免遇到呢种人啊嘛。
1: 嗯，
3: 应该咪啱喎，即系我知足佢，但系其实我唔会同佢一齐啊。我知多啲，哦，呢啲人系咁嘅。
0: 即系你出去维和人间，但系你唔好搞着。
3: 系啊
0: ，OK， 我知咩料。
3: 系啊，
0: 唔好乱出手，冇啲空咁埋行开咁样。
1: 系，咁啊，咁过往嗰几次分手，嗱，头先讲过啊，最近嗰次就系
3: 出
1: 轨啦。咁系咪其他都系渣，即系衰啲渣嘢咧？
2: 我回想起，我真系好似系嗰，即系上几个男朋友都唔系话好专一噶咋，即系只不过个出轨嘅程度去到边度，即系出轨，我觉得唔一定要发生到关系先一定系出轨。系，即系其实你有心去瞒住对方嘅时候，嗰、那个行径开始，其实你已经系想出轨。
1: 咁如果佢瞒住你，好中意你豆子啊？
4: 你都知咁跳嘅，
1: 系啦，即系咁讲，即系好中意一个虚拟虚拟虚拟，
3: 点解要瞒住？
1: 系啊，即系就系咯，就系咯，明明佢中意一个虚拟，佢初音咁样，但佢瞒住你，佢原来好中意初音嘅，咁算唔算系一种思想上边嘅？
2: 咁呢个我又冇乜所谓，即系我又唔介意男朋友可能系会中意边个女优，或者成日睇咸片啊，咁我呢啲又冇乜所谓，好大方嘅呢方面。
1: 系，但系实实在在咁样去即系。唔係一定肉體上面，但係佢原來喺思想上面對住一個實質嘅人
3: 有一個溝通，係啦，又瞞住你。
2: 因為其實咧，男仔即係有時候唔係一嚟就直中紅心嗰種嘅，佢係慢慢嘅時候，即係可能當佢同嗰女仔去 WhatsApp， 但係佢開始想 delete 對話，唔俾你知道嘅時候，咁點解要咁做？因為佢又講話怕你唔開心，咁點解要怕你唔開心？因為佢講嘅開始已經有啲柴，
0: 開始有啲 flirty 嘅已經出現。
2: 係啊，係啊。
1: 對於你嚟講。就是出軌的開始啦，
2: 係啊，
1: 亦都係你產生不信任的時候啦，
2: 係啊係啊，
0: 即係寧願你唔跌啊，你唔跌，你俾我睇到，你都覺得你講緊廢話啫嘛，你同人，你跌完之後會覺得啊，你真係你唔係同人講下廢話咁簡單喎，你真係好似想去馬咁樣喎，咁樣咯，
1: 都係好啦，知道你對男生嘅睇法係咁，一陣間了解多啲你自己嘅睇法。
5: 聚会的时候不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没有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这种矛盾心情呢？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客博哥，今日嘅嘉宾继续由你介绍。
2: Water 水爷啊！系啦，继续啊，欢迎晒。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啱啱讲咗好多佢对于呢个渣男嘅见解啦，系咪？咁我亦都而家就系时候咯，问一啲观众都好想知嘅嘢，就系你而家系单身噶嘛？点你系
4: 有冇仲要差
2: 年半啊？你有冇谂住去结束呢个单身嘅状态啊？又或者有冇啲狂风浪蝶系想追你嘅？
3: 首先我又冇刻意话想去，即系一定要唔想再单身要拍拖，我觉得系顺其自然嘅。但系又的确呢年半咧，系我人生中最少男仔去接触我同追求我，唔知点解。
1: 即系过往可能系定时定候，或者到咁上下就会有一啲可能追求者或者感觉到想追你嘅人出现，但系喺呢个单呢年半嘅单身时期上边就好少。
3: 即系我21到26岁咧，我都系 non-stop 咁不停拍拖嘅，系真系呢段期间突然间停。
4: 但你头先话三次啫喎。
3: 系啊，但系因为可能
2: 有啲唔认真噶嘛，啱讲过。
3: 唔系唔认真，细个嘅，但系因为我譬如21岁到26岁 non-stop 拍拖，但系第一个已经拍咗3年啊嘛。
1: 嗯，
3: 系啊系啊，
1: 三年两年一年咁样，或者3年1年1年半咁
3: 样。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拖接拖，我哋叫做
3: 系
1: 完成咗呢一个，可能一个月内就会再拍新嘅拖。
3: 咁又冇咁快，但系都。我谂3个月到啩，
2: 但你系咪一个礼拜就换人噶啦，好劲噶！
1: 但你嗰阵时系咪一个要有拍新拖先至忘记到旧爱嘅人咧？有啲人系咁样谂噶嘛？
3: 我又唔系喎。
1: 即系都系咁啱分手之后冇几耐就遇到一个新嘅对象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就啱啱喺呢年半上边就遇唔到，
4: 遇唔到，
1: 亦都冇刻意去叫做
4: 系咪你落闸啊？
2: 系咯，
4: 因为咧我
3: 呢排咧参加咗一个 ViuTV 嘅配对节目啦，
2: 有睇到。
3: 跟住我系冇谂过，我一即系同嗰啲男嘉宾倾偈咧，佢哋投咗我系最怕接触嘅女嘉宾咯，即系第一印象。
4: 即系佢哋最怕
1: 接触你，
3: 系啊，即系我冇谂过系咁样，因为佢哋觉得我太高冷，太有距离感啊。
1: 哦，
3: 系，
1: 高冷啊，
3: 系
1: 表面高冷，
3: 表面高冷。
1: 你自己咧，你自己觉得系咪咧？
3: 我覺得如果啱啱開始第一印象接觸我係嘅，通常都會咁覺得嘅，因為我唔笑嘅時候，啲人都會成日覺得我黑口黑面咁樣，
1: 有啲驚驚地，有啲距離感咁樣。
3: 係啊，係啊，係。
1: 我冇喎，純粹
4: 傾到呢個 moment 冇。
3: 其實我都中意俾人哋一種感覺係我有距離感啊，比較高冷啲。
4: 即係唔好咁近。
3: 係啊，係係，
2: 唔好咁快令哥都嚟。
3: 其實我都中意嘅，因為會少咗好多麻煩嘅，真係。
4: 即係曾經試過好多麻煩。
3: 同埋其實咧，都會嚇退咗好多追求者，但我覺得嚇退咗嘅嗰一班，亦都唔係我中意類型嘅男仔。
2: 點樣羅夫？
1: 你係
2: 羅夫呢班係啊？咁啊，
1: 你係本身係咁樣，定係因為經歷咗唔同嘅戀愛，認識咗唔同嘅渣男，了解咗之後，先至有呢個想法咧？
3: 哦，呢、這個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嘅。係啊。
2: 同埋我諗到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咧，覺得佢係黑口黑面咧，就係、是、你拍嗰個節目咧，會唔會係因為你現場好多人，同埋你係等埋位等咗好耐，你已經等到個嘔曬咧，你一嘔曬又開始個樣又就黑噶啦，
4: 地啊半，
2: 即係我諗，即係你可能唔係黑緊啲男參賽者面嘅，你黑緊個導播面拍未啊，快啲啦咁樣，會唔會係有一隻咁嘅原因喺度咧？
3: 佢哋係覺得我嗰個氣場啊，即係好難以接近啊，即係會覺得我咁女仔一定唔會係好 nice 或者會同佢哋有交流啊，咁即係好似有少少，佢哋有少少話覺得有一個形容詞形容我係高傲咯，即係有少少好似睇唔起人咁嘅感覺。
1: 膚淺佢哋，
2: 膚淺。
4: 咁但係你而家即係有人會咁樣反應完，你係諗住保持嘅，覺得OK 啊，其實我呢個形象 OK， 又可以幫我篩選過啲唔啱嘅擊退一班咁樣樣，係咪都會 keep 住咧？
3: 其實本身咧，因為聽到嗰啲男嘉賓咁講之後咧，我係有反省過，覺得哎呀咁樣又就好似真係唔係幾好喎，所以我覺得應該要 nice 啲。但係我又想講咧，因為我拍曬成個節目之後咧，我又有所反省，我發覺其實唔係咯，保留翻原本一樣咁酷係一件好事嚟嘅咯。
1: 有矛盾，但係亦都有結論啊。
2: 佢可能睇完
4: 唔係佢中間反省過，但係發覺唔需要反省啦，唔需要改。
2: 即係呢班人未值得我對你 nice 嘅咁樣。
3: 我唔係想講，但係死啦！我都唔知應該點表達好，因為會唔會劇透咗，定係都可以劇透？係因為我想講， 當我對那些人很 nice 的時候，那就會覺得、哦、原來你不是想象中距離那麼遠是可以接觸的時候，反而好像即是在那個節目上我是被人騙了我的感情分。
1: 哦
3: 是啊、
1: 哎、
3: 是啊，
1: 但是嗱，這個我覺得不太影響在個節目上面嘅，因為即係有睇嘅話就會知道啲男仔係邊個打邊個啦。
3: 嗯，
1: 入面有冇真係你望到、嗯、其實都唔錯嘅人呢、嗯、即係嘅形象上面
3: 有。因為我想講咧，我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拍呢個節目咧，佢哋會問你會將嗰啲男嘉賓嘅印象分排一二三咁樣嘅。
1: 哦，
3: 咁我排咗嗰個男仔咧、嗯，到我拍完最後一集咧，我由頭到尾都係揀佢嘅，即係我非常之專一嘅人。同、嗯、埋其次係我亦都知道那個男仔揀我，我先會揀佢嘅。但係最後發覺咧，其實人哋最後咧唔係揀我嘅咯，係啊，即係變咗傻仔咁，我變咗係個後備。
2: 就係咁樣，所以俾人呃咗啲感情分啊。
3: 係啊，俾人呃咗啲感情分。
1: 冇噶啦，呢啲電視節目嘅嘢，效果嚟嘅，效果嚟嘅，效果嚟嘅，唯有咁諗，唯有咁諗。但係喺即係嗰個你揀嘅男仔嘅形象上邊，係咪等於你而家其實如果有追求者嘅話，都係一個你嘅標準呢？
3: 咁又唔係，我純粹覺得係嗰個男仔喺節目入邊，男嘉賓入邊，我係覺得俾我印象最好啫，係係
1: 係。咁好啦，即係而家嘅你啦，你係咪都？即是享受單身啦、啊，定係還是都嗯 OK 啊？有咪有咯？定係其實係我都想拍拖啊？
3: 我覺得70%係想單身，30%想拍拖嘅，即係純粹係可能臨近嗰啲有聖誕節或者大時大節會突然間有啲事務啊，又想會拍拖，但係70%都係想保持單身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單身係真係好好，你會 focus 好多喺你自己身上咯，你真係會更加愛你自己嘅。同埋其实再自私少少讲，其实单身系几好嘅，系你可以享受好多人对你好。
4: 嗯，我明啦，咁啊啱，即系单身嘅女生遇到嘅福利特别多。咁可唔可以讲埋咧？即系
2: 啲咩条件？
4: 系啦，有咩条件？嗱，例如有咩系呢啲男仔啊，你好容易沉嘅，又或者男仔做乜嘢你一定唔得嘅咁样咧？
3: 我自己依家嘅择偶条件就系专一同埋对我好。
1: 嗯，好简单喎、
3: 啊，好简单，但我发觉喺呢个年代系好难专一呢样嘢，即系本来系一个基本项，但系依家唔系，变咗一个加分项啦。段感情入边，
1: 啊，对你好嚟讲系一个咩标准咧？
4: 点为之对你好？
1: 系啦，点为之对你好咧？每一日朝头早十只蛋俾你做早餐咁样，
4: 使唔使有钱先？
3: 其實
4: 即係有錢嘅意思，即係譬如哦，可能好
1: 有經濟能力啦，
4: 起碼照顧到自己先啦，買嘢啊、食嘢啊等等啊咁。
3: 我覺得都要有穩定嘅經濟能力嘅，因為我試過同好窮嘅男仔一齊，
1: 嗯，
3: 係，即係我嗰時同佢一齊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我俾錢嘅。
2: 咁好嘅咩你？
3: 系啊，嗰时真系，即系细个嘅时候中意
4: 超过一个女嘉宾系贴仔，
2: 系啊，
1: 好似个个都
2: 攞到呢个啊，
4: 点解我哋冇试过？
2: 系咯、
3: 啊，即系我细个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无论即系再夸张啲，无论佢可能只系扫地咁样，我都会中意佢咯，即系我唔会计较话佢有冇钱。
1: 嗯，
3: 但系人大咗之后咧，唔系因为物质咗，系你经历嗰啲爱情之后咧，你会发觉，即至少唔系为好有钱，但系要稳定嘅经济能力，佢照顾到自己好重要咯。
1: 系生活稳定啲啦，
2: 你先啦，
4: 起码唔使你照顾佢啊。
2: 你有呢个机会对你好，同专一之前都有会有一啲嘢系需要吸引到你，即系对你好。
4: 咁点样物色咧？
3: 我会中意啲好有才华。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件事很厲害，我會欣賞他的男仔、
2: 哦、有閃光點，
3: 是啊是啊是啊，
2: 的那種
4: 例如是、
3: 都可以、啊、我覺得只要他有在他自己方面的領域是特別出色的，我就會欣賞。
4: 譬如他、玩搖搖很厲
1: 害、嗯、
4: 或者玩陀螺很厲害、
1: 嗯、
4: 或者玩扭計式又很厲害，這些算不算呢？
3: 都算嘅，但系真要睇佢幾叻咯。即系你可能佢玩到哇世界級咁樣，咁會覺得哇真係好勁喎咁樣。
1: 領領領先，每一日喺面前30秒領到佢扭計式，哇好有才喎、
3: 啊！唔係因為我覺得就算睇落一樣好似好簡單嘅嘢，但係如果佢已經做到世界級咁出色嘅話，佢已經好勁噶啦。
1: 咁啊，
3: 咁相信佢都一定唔會話好窮咯。但係你話純粹可能係大埔區賽最勁咁，咁就係
2: 大埔得罪你
4: 咩？點解？ 埔區，
3: 即係想個例子咁樣。
1: 例子啦，大埔多人啊嘛，
4: 明白，
1: 係咯，團結啊嘛，係啊。好啊，咁我哋即係了解咗好多關於水爺啦，咁啊都係嗰樣嘢啦。大家上去我哋節目嘅 IG 啦，咁我哋將我哋嘅合照啊等等嘅資料啊就會 po 上去啦，大家可以留意住 Metro OKKOL。
4: 係啦，
1: 咁亦都水爺有冇嘢要宣傳啊？
3: 摸多啲睇我 IG follow IG 就得噶啦。
1: 好啊，咁我哋就支持水爷啦，多谢晒水爷上嚟啦，
3: 嗯，
1: 好啊，
3: 多谢你哋。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7: 下昼五点。
6: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公布，中国黑龙江省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即日本称的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北方四岛位于日本北海道东北方的海域，但实际上由俄罗斯控制，是日俄长期以来的重大领土争议核心。今年八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伊图鲁普岛，并视察岛上的水产加工工厂，引发日本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强烈抗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并要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又说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和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和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强总结时指出，要聚焦卫生和健康事业，痛点到点，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优化群众就医体验。一架阿联酋航空货机去年降落香港机场时偏离跑道，导致两个地勤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临时声明，话已经完成主要调查工作，相关部件已经送往制造国进行检验，调查小组已经回收残骸以及收集来自航空公司气象服务、航空交通管制机场等的相关数据和记录，相关部件已经送检，机构亦都安排调查人员前往海外监督重要检验工作。机构初步报告曾提到，货机起飞前四号引擎的反堆装置冇运作，即其减速功能失灵，涉事引擎在飞机降落时继续加速，导致飞机在着陆运行时向左转并偏离跑道，而截至目前的部件技术检验中未发现同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小组表示会安排飞行模拟试验，重组当日情况，并检视同型号飞机的意外历史。运输及物流局高度重视个案的跟进工作，已经要求机构在确保调查严谨专业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并以今年底前完成所有调查工作为目标。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运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四个人受伤，其中三人需要送院。消防处下午1:10起陆续接获大量市民求助个案，处方在下午2:10启动处长指挥室调配额外资源处理，由于部分个案需要跨区调派车辆跟进，被运粒事故最长化了 花了1小时20分钟，鸣响事故最长需要49分钟处理。咁期间，处方启动支援中心回拨机制，每15至20分钟致电求助者了解情况。处方话，4个68至71岁女子在混入期间感到不适或者气促，其中3人清醒送院治理，另外1人无需送院。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表示，下周大约1点09分，中电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无中断。由于受影响系统属于高压线路，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亦都有机会受到电压骤降影响。中电工程团队正调查事故成因，并就事件引起用户不便致歉。呢节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
10: Music on board。
1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ce》。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0: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2: 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梁兆辉继续在这里借啲耳，带大家回到去35年前，当新城电台刚启播的1991年。最近大家都应该有留意，两个星期前一年一度举办的 VMA Awards， Madonna 凭着 Confessions 2大碟勇夺7项大奖。有没有留意当晚在台上 Madonna 其中的一段歌舞，出现了一位久未露面的仁兄，一身皮褛打扮的 Tony Ward。边个是 Tony Ward？ 就是35年前在90年代初同 Madonna 曾经 date 过的一位很出名的演员和 model。而他正正就是出现了在35年前一个极富争议性的 MV Justify My Love。当年这首作品其实是选自 Madonna 新曲家精选 Immaculate Collection 里面第一张的 single。当年这个 MV 极富 erotic 的能事，大胆性感露骨，当中出现 BDSM 的场面都不得止，意识前卫，大讲性向和性别流动， way ahead of its time。连当其时的 MTV Channel 亦都一度禁播这首作品。今天开始一个落，就同大家重温这首35年前搞到满城风雨的经典 Madonna Justify My Love。

日嘅世界咁话唔埋，有多人都慨叹话，真系人生好难揾到一个 Plan B。而今日一角落请嚟嘅呢位嘉宾就系成功地又有 Plan A 又有 Plan B 双线发展，又做歌手又做牙医嘅许廷铿 Alfred。纵观中外，牙医歌手呢种身份真系好罕有。但我犹记得爵士界猛人 Miles Davis， 虽然佢本身唔系牙医，但系佢老豆 Miles Davis Senior 本身就系一个牙科医生。亦都係因為父親嘅呢個專職，令到 Miles Davis 可以無後顧之憂，冇任何經濟壓力底下去鑽研佢嘅爵士音樂。

在未请星级牙医许廷铿出场之前，我们首先重温1985年 Miles Davis 重新演绎 Michael Jackson 的一决经典 Human Nature。

0: 岁啦！八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梁荣忠，
4: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0: 嗱，今日我请嚟咧一个乐境呢位朋友咧，其实我成日都咧喺一啲场合里面咧系见到佢嘅，但我从来未有机会咧系可以同佢坐低咧认真真咧即系倾下偈，即系讲下音乐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之前咧，其实我做过一个嘅机构咧，其实系 share 咧人真喺 studio 坐过嘅 office 嘅。咁所以间唔中咧就会见到呢位仁兄上嚟咧就坐喺个厅嗰度咧，一定系同阿于即系等录音嗰只啦，系咪？
1: 系。
0: 许廷铿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0: 嗱嗰阵时成日即系撞口撞面咧，因为 office 唔系好大啦，咁但系永远啊冇人介绍嘅，唔知点解咧？即系觉得大家都已经系识咗嗰只啦，咁所以完全系冇机会可以倾到偈。咁但系今日捉住你啦，真系可以同你倾下偈。
1: 可以啊。
0: OK， 嗱，首先恭喜阿 Alfred 啦，你最近又荣升老板啦。
1: 哦，系，多谢。
0: OK， 升级牙医啦，就同呢个家姐就开咗一个系咪一站式医疗中心啊？
1: 系啦，我哋叫医会啦，咁就希望就可以一站式，有咩头晕身庆啊、牙齿上面嘅问题都可以帮到街坊咯。
0: OK OK， 嗱，但系问题我即系都想问下你，首先讲下牙医先啦，即系好多人都讲过你呢个咁 double 嘅身份啦，即系好有趣啦。OK， 但系而家你到底花几多时间，即系譬如一个礼拜咧，翻去诊所噶？
1: 系，
0: 因为你系老板。
1: 系啊，其实我不嬲都系有我哋叫双线行驶啦，即系两边都 keep 住做啦。咁我都 so far 叫做平衡到嘅，咁亦都要即系多谢啲客人啦，或者系我啲患者病人啦，佢哋其实咧就通常都。都好愿意去同我去 adjust 嘅一啲时间上面嘅，同埋我都係预约式比较多啲囉，所以就不定期嘅。咁但係就而家叫做自己做老板，咁其实花嘅时间会多少少嘅。
0: OK， 嗱，讲下呢个行头先。对，虽然对于呢个行头我唔係好认识啦，咁但係曾文华呢近年间呢即係个都北上消费啦。咁然后而家我身边好多朋友因为都年纪开始差唔多啦，即係啲牙病开始嚟啦，即係接二连三呢个都话北上去深圳咧就整牙咧又平又靓，即日来回。咁即系面对呢一种嘅冲击嘅时候咧，其实你觉得港式嘅即系牙医服务会唔会有另外一啲优势系永远即系上面系取代唔到咧？
1: 嗯，其实当你知道有一啲即系叫做我哋叫内地嘅牙医朋友啦，
0: 系
1: 佢哋都系会嚟喺香港上堂咧，咁你就知道系啦，
0: 即系师傅都喺呢度，
1: 系啦系啦，咁但系亦都唔可以话即系即系以偏概全嘅，即系我觉得其实都唔排除喺唔同地方都会有好优秀嘅牙医，咁亦都某啲地方可能会有啲偏差，咁无论香港又好，内地又好，甚至系澳洲啊其他唔同地方都系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咁但我自己就 believe 啦，即係我因为我哋香港呢其实都大部分而家你眼见嘅牙医都係由 Hong Kong U 畢業嘅。
0: 係
1: ,ok, 即係只得佢有开呢个 course, 即係暂时。咁所以呢我哋嗰套呢係几均一嘅。所以可以 so call 话个水准呢係可以叫做一视同仁嘅。咁喺唔同地方有好多唔同嘅学校，咁佢哋教嘅嗰啲课程内容会有啲嘢唔同。咁所以我哋其实 Hong Kong U 即係好似啱啱今年都係仍然係 keep 住喺世界牙科嘅学科学院里面呢、都仲係好似排名第一嘅。咁我觉得呢个係一个认可啦。咁亦都即係我自己身为佢嘅毕业生，我係都觉得 proud 嘅，即係喺嗰度出嚟啦。咁亦都同一时间就我希望啦，我自己都係 keep 住即係唔好做衰 Hong Kong U 呢个朵啦Hong Kong U 牙科呢个朵啦。咁就希望继续可以 provide 多一啲好啲嘅 service。
0: OK， 嗱即係你讲咗呢个即係譬如话分享过呢个好 double 嘅身份。因为一个呢即係两个係好回忆嘅即係职业嚟嘅。一个係好幕前啦，一个呢就其实好落地嘅。
1: 係
0: 一个即係专职咁样啦。我成日唔係好明呢，就是你点样去调教嗰个心态。因为呢讲真艺人你喺台前嘅话呢，其实你冇 ego 啦。你唔成事嘅，
1: 系啊，
0: 你 sustain 唔到自己喺台上面嘅表演同埋喺幕前
1: 个 energy 啊，
0: 系啦个 energy。但系你做牙医嘅时候就唔系噶咯，而喺我觉得你嘅客路亦都因为有啲人一定会系慕名咧，系你歌迷去帮衬你啦。即系你点样去平衡嗰个心态咧？系咪都开头嘅时候好难？我觉得而家应该冇问题啦。开头系咪好难？
1: 我觉得反而开头系帮助咗我嘅一样嘢嚟，因为 我出道嘅时候我仲细，即系喺娱乐圈我讲紧，21岁玩紧一个唱歌比赛，然后成名得好快，因为好早已经开始有歌迷啦，已经大家喺一个好广大嘅一个电视嘅媒介度，好容易接触到、见到我、认识到呢个人。嗰阵时就算未有自己名咧，大家都会记得我叫张君龙吴尊，系啦，咁就变咗嗰个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嚟。咁如果我冇一个，我嗰阵时未毕业嘅，我仲系牙科学生，但嗰阵时我就必须真系要好在地地去学习啦。咁但系如果我冇咗呢个身份嘅话，可能我某程度上都嗰啲叫咩啊？即系好飞上枝头变凤凰嘅嗰啲状态，
0: 个心态红，
1: 心态红系啦，然后就会觉得自己都已经有少少不可一世噶啦吓，去到呢个状态，其实好容易，亦都尤其是你喺细咁细个得到一啲咁大嘅关注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大地在我脚下噶，
0: 系
1: 你会觉得你冇嘢做唔到嘅，咁但系就系因为正正我接触紧一啲真系好在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朋友、一些病人。我在娱乐圈是被人照顾开的嘛，就是我要水，我要喉糖，我什么都要，就讲一句就有的嘛。
0: 咁调当红的时候，你身边的 entourage 成多到的地步。
1: 一定啦。咁调返转头就是我去到另外一个 setting， 我就变咗一个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我要俾一些服务人哋，我要做返关心人的角色。咁我就会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平衡嚟嘅，而你头先问紧嗰个平衡就系话，其实两样嘢个满足感都好唔同噶嘛，即系一个就系、是、哇，幕前所有掌声、所有目光专注喺你度，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牙科嘅 setting， one on one 嘅啫，嗰个可能好耐心地好 appreciate 你，就得到你嘅满足感，咁啱呢两样嘢咧，又成为咗一个好嘅平衡，即系在于我自己嘅一个一个成长紧嘅人啊，对于我去点样去定立自己嘅人物性格，其实佢系帮咗我好多手嘅。咁我就变咗调翻转头啦。最简单讲就系我起码 at least 就知道嗰啲 service 人哋俾我嘅服务，嗰啲斟茶递水都唔系必然，或者人哋都要用力，人哋翻到去都有人哋自己嘅生活。嗰、那个帮紧我手嘅人，佢唔系我真系24小时嘅随从，唔好使到人哋咁尽，或者你心入边 at least 你会人哋帮咗你，你都会上传一丝感激。咁我觉得呢个系令到我冇咁离地嘅其中一个好大嘅关键嚟嘅。
0: 即系嗱，冇讲你咧，因为我觉得点解又 amazing 咧，因为两个即系太唔同嘅职业嘅性质啦。即系冇讲你一个歌星啦，一个红嘅歌星啦。我只不过系做咗咁多年电台嘅一个人咧，我记得我有一次睇牙医咧，就啱啱系调翻转啊个角色。我每一次介绍我睇一个新嘅牙医，咁睇完第一次冇事嘅，去到第二次嘅时候睇完之后，我出去俾钱咧，个姑娘就问我：医生想问你系咪做电台嘅梁兆辉嚟嘅？咁我就话系。咁然后跟住咧，我就咧好 embarrass 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唔系做，你系做牙医嘛，我系做病人嗰、那个，擘大个口嗰日就洗牙，同埋即系有少蛀牙要补，我觉得死啦，我咁样衰，所以你明唔明嗰件事啊？系啱啱 flip 咗同你个角色，我咁可以，我觉得好尴尬啦。
1: 我可以帮你解翻你呢个咁多年嘅心结，因为作为牙医咧，其实我哋会知道，但我哋唔会分噶，即系我哋好 focus 噶咋，即系我哋嗰阵时咧就系我哋可能认。得棚牙仲认得多过你个样
0: 子。All right， 哇，我几尴尬啊！嗰下俾钱嘅时候，
1: 所以其实对我嚟讲系，我哋系个我嘅心态啦，就是、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系
1: 做好咗佢。咁我哋就功德圆满，咁跟住之后呢跳返出嚟，我哋系 as 一个 fans 又好啦，或者系 as 一个哇，我原来有听开你节目过，咁呢个呢系完全系两码子嘅事嚟嘅。
0: OK， 嗱你令我舒服返啲呀，
1: 系嘅，
0: 因为我嗰阵时真系尴尬到面都红晒咁样，諗返你之前几咁样死擘大个口嗰只又嗌晒嗰只，
1: 冇嘅，同埋我觉得牙齿呢样嘢其实系一种信任嚟嘅，即系你愿意信任俾我哋去搞，其实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投资嚟噶嘛，投放一啲信任啦，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系我哋只系会谂我哋做得够唔够好嘅啫。咁、
0: okay.
1: 所以你又唔需要太担心，佢会因为你嘅牙齿而 judge 你嘅为人啦，或者系觉得你有啲乜嘢？你系原来你目前系咁样，好似好得体，但系原来你系唔打你自己嘅牙齿，你系咪谂紧呢啲嘢啊？
0: 系啊，
1: 我估系咁样噶，
0: 胡思乱想咗一日啊，
1: 系啊，一日 OK 嘅。
0: OK， 咁我可以帮衬翻佢，之后我唔敢再帮衬佢，因为
1: 都定期复诊下啦。

0: 同音樂，
1: 梁兆輝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下晝五點三十六分，
6: 新城廣播。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
7: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8: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的院友，
9: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10: 试日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10: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第4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军。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 Elton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 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的 Grow。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盈，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一个乐。
9: One Music Corner。
10: 咁所以呢一个即系牙医呢样嘢，令到你即系真系在地翻啲啦 ，grounded 啲啦，
11: 系冇错冇错呢个字
10: 喺成长里面其实好重要啦。同埋好多人都赞你就系其实，哇，你有一个好好嘅 plan B。
11: 嗯，
10: 因为嗰样嘢咧，其实唔系今时今日，即系譬如话当人年纪大咗咧，当个世界变得咁紧要咧，个经济咧其实基本上又转型啦。
11: 系
10: 而家 AI 就取替咗好多工种，咁以至到咧好多即系可能人过中年嘅人咧，即系未必真系喺职业上面有 plan B。而你呢样嘢咧，系令到大家有个启示，系即系唔好以为自己就算嗰个专职做到几好都好咧，你真系永远唔知道个世界会变成点。
11: 系有嗰啲老土声就话 ，don't put every eggs in one basket 嗰啲啦，即系唔好将你所有投资摆晒喺同一个地方咁样。其实我当其时，我相信行驶紧一边做牙医一边做歌手，其实我系个世界未兴 slasher 嘅，即系未兴呢个车钢人生双线行驶呢啲嘢冇嘅。咁但系因为我系我嘅选择系因为源自我做唔到选择，我唔识拣啊。一方面系我牙科嗰边系我屋企人投注咗好多啦，投资好多，然后亦都会觉得我都要某程度上即系回馈翻 ，at least 攞咗个牌先啦。咁呢个系第一。咁第二就系调翻转头去谂就系、是。歌手呢个职业唔系话我想做歌手就做到噶嘛，系要有观众有人追随，或者系要自己 at least 可以供应翻自己嘅一个个娱乐圈嘅使费，咁你先叫做一个 career。咁所以两样嘢嚟讲，我系好难取舍嘅。任何一边放弃咗，我都会觉得可惜。咁所以咧，我嘅当年嘅选择就系唔选择咯，我就系两边继续做咯。at least 去做到，我觉得真系顶唔顺啦，咁我就去二拣一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喺而家呢个年头咧，呢样嘢系大家嘅常态嚟噶咯，即系原来真系你要有几个身份，有几个范畴。咁你可以弹性大啲。其实而呢样嘢，我觉得系本身我哋香港人最叻嘅，
10: 系
11: 嗰个韧性啦，或者嗰个灵活度啦，
10: 好醒爬嘅香港人真系。
11: 冇错，即系我觉得系某程度上去到任何地方，个脑都系活嘅，个脑都系可以去谂到，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去向上爬嘅一个力度。而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即系你头先问，即系我哋香港牙医有咩优胜？其实可能呢一度由我哋香港人啊，都未讲到香港牙医，香港人嘅本身呢个灵活性已经系一个优势。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就喺呢两边一路 juggling 嘅时候，我会觉得最得意嘅就系我真系去到而家呢一刻，我两边都仍然 enjoy 嘅。系咯，咁呢一样嘢系我其实有少少估唔到嘅，因为我一开始咧同自己讲过嘅，好细个嘅时候就话，哦，咁我牙科摆咗5年啊嘛，咁我歌手咪4-5年先咯，咁原来5年咧喺歌手嘅生涯嚟讲，连开始都未称得上嘅，咁所以系咯，而家我就大概真系一半一半咯，投注嘅时间。
10: OK， 嗱，咁今日捉住 Alfred 上嚟啦，梗系要起一起佢音乐上面嘅即系个 profile 啦。
11: 好，
10: 嗱，好多人都知道你即系出道嘅故事。咁我哋唔再重复好多啦，即係譬如话你当年超级巨星，然后即係以一个新人气好有人气嘅新人王咁而入嚟，咁头先你都讲即係其实哇你如撞呢个白金升降机啦，即係上得好快，咁然后即係跟住就不断攞奖又新人奖，然后跟住又最终攞埋呢一个男歌手奖。咁但係我想盘古初开，你真正细个嘅时候，你同嘅音乐，你同音乐之间嘅关系呢，係由几时开始嘅？即係譬如话你由几时觉得我唱得㗎？
11: 近年嘅啫，呢个
10: 近年先发现唔系嘛？
11: 我觉得自己唱得真系近年噶，因为我从来都真系觉得自己唔唱得嘅。OK， 我要讲下嘅，因为咁样讲好似有啲太串嘅，因为
10: 唔系太假啊，俾人觉得。
11: 因为我系从来咧，譬如我参加唱歌比赛，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嘅声底咧，我天赋条件啊吓，我唔系嗰啲可以无啦就爆粒高咁上去嗰啲人嚟嘅。咁我系我而家嗰把声系练出嚟嘅，慢慢用经验去练出嚟，就系、是、慢慢揾唔同嘅方法。我去到而家今时今刻都仲系揾紧唱歌老师去帮手嘅。
10: 哦，今时今日仲学紧唱歌，
11: 系因为我、okay. 我尤其是for呢首新歌咧，即系自尊歌系又有啲新嘅唱法，想去做到，想松啲嘅。
10: 嗯，
11: 亦都即系人啊年纪大咗啲咧，就要开始揾一啲方法去令到自己。做得 easy 啲，
10: 唔好咁伤个 vocal cord。
11: 同埋，其实 easy 系一个人成长嘅一个好大嘅证明嚟嘅。即系你去到某个年纪啦，做咗同一件事做咗咁耐，你应该系驾轻就熟。咁我觉得我而家想 present 嘅歌曲嘅内容，都唔系要用死力去爆上去，而去话俾你知，我觉得你应该要咁样啊，唔系呢个力度，而系话俾你知，我系咁，我而家就系咁，我希望你都可以感受到我嘅转变，从而你系。中间得到一啲启发，希望系咁啦。呢个 full picture。咁但系讲翻盘古初开嘅话，其实我系从来都冇觉得自己话唱歌好叻嘅，甚至。

0: 咁我把声，我以前以为啦，系一个限制，就是、我比较低音啲嘅。咁、低音嘅时候就变咗唱歌咧，人哋去嗰啲唱紧咩曹格啊，嗰阵时好兴嘅，啲唱歌比如曹格啊、萧敬腾啊、杨宗纬嗰啲，个个都飙到劲高音。
1: 田啊，
0: 我就完全系反行其道嘅。我嗰阵时我唔会拣男仔歌咁滞，我就拣女仔歌，我就想即系叫做揾一个自己舒服嘅 key 去演绎。咁咧，同埋啲人咧，个个都系其实最着重就系 chorus 最高音嗰几粒音。我咧反而调翻转头，我喺抒情段度落手嘅。我想喺个一开始开声嘅时候吸住人哋埋嚟先。我记得嗰时我唱过莫文蔚，嗰首嘿，我真的好想你，即系我会喺想第一句就已经你埋嚟啊！听我讲咩？即系我唔知点解嗰阵时就以，可能我中意嘅歌手其中一个系陈奕迅，我就觉得佢都系好叻喺呢一样嘢，一落一个注脚，第一下就已经吸咗你埋嚟。咁、所以我又去到我唔会话爆高音爆到天花龙凤嗰啲，唔系玩嗰啲技巧。咁但我就好希望可以真系做一个歌者咯，将一首歌嘅一啲 message 去 deliver 出嚟。而其实我呢、这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就是、我以前玩唱歌比赛，我就系谂音域嘅啫，就系谂唱到咩歌。咩音乐令我舒服，但去到之后我发现，当我真系唱多啲广东歌嘅时候咧，我就原来发现呢个语言有佢嘅 magic， 有佢可以好直接地传递，然后听嗰个人咧系可以好直接咁吸收，然后而有所触动，而系可以有条件系唔去真系咬文嚼字睇住嗰份歌词。都有机会可以好直接地去吸收晒成隻歌讲緊啲乜。所以我亦都由呢度引申就开始咗填词嘅呢一个道路囉。咁、所以我觉得係好多嘢都係起承转合地慢慢推进，然后令到今时今刻觉得咦原来许廷铿你做一个歌手都几 OK 㗎喎，称职㗎喎，唱得㗎喎，任何场合任何咪俾到你，你喺个手度你就发挥到㗎喎。真係好近年先开始有呢个感觉。

0: 同音樂，
1: 梁兆輝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4: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8: 你以一生人之態參加呢個超級巨星，即係一入行嘅時候咧，嗰啲人氣勁咧，就係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哇！呢個僆仔其實好唱得，好穩陣咁樣。咁原來啊，呢一種嘅信心其實係慢慢調節，然後慢慢累積咧，到而家你先覺得啊，我真係開始識得點樣去唱歌啦。但係我覺得咧，我從來覺得係 Alfred 咧，你一開始唱歌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同其他人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你唔係淨係嗰個歌藝咯，我係覺得我係 feel 到你係好入嗰只歌嘅。你每唱一隻歌咧，因為咧我總係覺得咧唱得好嘅人咧，有歌藝嘅人咧其實唔少嘅，但係有好多因為好有歌藝嘅話咧，就變咗演嘢，
19: 明
18: 係啦，即係覺得誒、我完全可以駕馭到隻歌嘅啦，但係就變咗冇入到隻歌咯，但係我係 feel 到每一次你演繹一隻，就算你幾手到拿流嘅歌咧，你都真係入咗一隻歌，即係嗰隻 sincerity 咧，我係覺得唔係個個人有嘅其實。
19: 我係 learn from my mistakes 嘅，因為以前有一個階段就係我唱好多 annual dinner，即係做好多商演，做好多宴晚宴嗰啲表演，以前好多噶嘛，即係 before covid 咧好多嘅，即係你唱到有時係會覺得有疲態嘅。咁而家當然就諗返轉頭就係、哇僆仔你珍惜啦，即係有咁多客户嘅邀請。但同一時間就因為嗰陣時呢，我覺得我 冇够珍惜到一样嘢，系我唱坏咗把声嘅有一个阶段，我直头唔见咗一个某个音频，即系啲假音嗰啲位咧，因为我以为就系假音冇咗啦，但系原来系因为我用得太大力一啲真音，咁然后就变到咧，我喉咙就成日都锁得好紧。而假音咧係好需要你個
18: 放鬆嘅，
19: 好放鬆，佢先會出到嚟。咁我就變咗揦緊咯。我記得有一次好 devastating 係我去一個錄影廠、去錄一隻我嘅新歌，然後我唱咗五次都唱唔到，然後係有現場觀眾嘅，
18: 邊只歌
19: 咪喺度嘅？嗰陣時嗰只歌叫《重新長大》。
18: OK。
19: 都入行第三四年，其实都嗰啲叫咩即係比较红啲嘅阶段嚟㗎啦，开始青春用之前啦。咁但係嗰陣时已经就会觉得我点对得住自己呢，即係点对得住啲歌迷呢。咁跟住之后我就唔再 focus 个演技嘅力度或者演唱嘅力度，而反而就开始 focus 返个演绎嘅内在啦。咁然后发现就係、哦，原来呢啲字我根本唔係应该用呢啲力嘅。根本唔使用呢啲力嘅。咁就反而慢慢搵到一个 balance， 就係我把声原来係咁样用嘅。咁係需要即係 learn it the hard way。即係变成就係我好希望而家听我唱歌嘅朋友，尤其是 live， 有现场观众嘅，我特别珍惜嘅原因係嗰种我可以直接唱到喺你隻耳仔甚至入咗内心呢，係呢啲缘分唔係成日见嘅。即係最簡單講就係話，你就算你係幾忠實嘅擁趸，你買飛啊，你次次都買，你個位都唔同啦，你吸收嘅嘢都會唔同啦，你得到嘅感受亦都會好 based on 你個人嘅狀態。你嗰日翻工攰啲，之後你攰攰地過嚟聽，你又冇咁集中噶啦。咁所以每一次嘅演出，其實我能夠打動到嘅人，可能就係當下嘅啫。得唔得，其實唔係最重點。因为就算好老实讲，就算我而家知道就系，就算唔得个演出都唔会系差。佢就咁听个表演，就咁听个演绎都 OK 啊，音准 OK 咯，拍子 OK 咯，呢啲基本做到。咁但系如果咁啱得咁巧，有啲人 locked in， 真系去听你演绎嘅时候，其实嗰个就会变成咗你一个系可以叫做有心灵交流嘅对象。而其实我自己咁多年嚟，我自己觉得我继续坚持去做歌手，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系，原来我喺我唱紧我自己喜欢嘅歌嘅时候，有啲人比我更加喜欢我嘅歌，甚至会变成佢自己人生嘅一首主题曲，甚至可能救咗佢一命嘅一首歌，咁呢啲缘分系人生出现唔会好多次。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针对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冲绳女性的案件，日美两国官员正重新审视驻日美军在基地外的行为守则。茂木敏充指出，两国计划展开讨论，包括评估现行规则是否有效。他透露，在与美方的磋商中，双方将重点检讨巡逻机制和宵禁管理等安排，并审视美军人员在非执勤期间的行为规范，以及监管其基地外活动的自由行动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美两国上个星期已经启动高层和工作层面磋商，探讨具体有效措施。他强调，日本政府将继续竭尽全力处理此案，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案发在上个星期，日本警方在冲绳那霸一间酒店拘捕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他涉嫌杀害一名39岁女性。疑犯被捕之后，美军随即实施为期两日的行动暂停以整顿记录，其后进一步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宵禁。目前美国在日本驻扎大约54000个军事人员，大部分住在冲绳。朝中社报道，北韩为庆祝執政勞動黨建黨81週年，在平壤啟用新建成的國防發展革命博物館，並公開展出聲稱打擊範圍覆蓋美國本土全境的火星20型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新型潛射彈道導彈等多款先進戰略武器。北韓在星期日舉行博物館開館儀式，官方公布的現場照片顯示，场内展品包括火星20型洲际导弹及其移动式发射车，现场更加设有示意图展示配备多弹头的火星20型解说牌，亦都注明其射程可以涵盖中东、澳洲以至南美洲。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系同夫人李雪主同个女金主爱出席开馆仪式。金正恩在致辞中形容新博物馆是革命宝物与珍贵纪念碑，唯有具备足够自卫力量的强大国家及人民方能建成。他强调，将国防工业建设为世界最强是劳动党的应有职责，将持续奋力发展并完善主体武器体系。在本港，证监会发出通函表示，乐见保荐人工作自一月以来已有改善，保荐人能力和管理层监督提升，但部分上市申请文件仍然存在不足。证监会向11间保荐人发出进一步书面函件，就上市申请人业务实质以及保荐人尽职审查和回应表达关注。期间共有65宗上市申请被暂停审理。证监会关注某些上市交易涉及可疑安排，包括疑似曾经向指定投资者或与关联人士提供认购资金或保证汇报，扭曲真实投资者需求，并因具误导性的披露和上市后潜在操纵交易活动，损害市场廉洁稳健和公众投资者。通函要求保荐人等提高警惕，包括在上市前后作出重大预付款项、貸款及投資等可能惠及新股投資者或與關聯人士，以及掩飾最終投資者的身份，要求把關者在存疑時作進一步查詢並迅速上報，適當情況下告知證監會和港交所，強調對少數企圖損害市場公平性、秩序及質素的不法分子，將毫不猶豫採取執法行動。三間本地免費電視台獲政府續牌12年 ，ViuTV 無線電視以及有線寬頻開電視未來6年的承諾投資額分別是22億9800萬、62億3000萬以及9億5000萬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支持落實多項放寬措施，包括給予更大靈活性，粵語綜合頻道可播放普通話節目的時間由每日2.4 小時倍增至到4.8小時，並將每週播放指定播放節目的總時數減少2.5倍。當局同時加強規定，包括將本地製作節目時數要求提高10%，將國民教育節目從時事類別中分拆，並將每週規定播放時數由半小時增加至到1小時，以及加強字幕要求等。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1: 新城劲爆颁奖礼，
2: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大风吹。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慢慢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0: 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0: 氹氹转，再续未了完。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2: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1: 即係嗰個感染力，其實有陣時候我覺得重要過咧，喺嗰個現場演繹嘅時候咧，係咪無懈可擊，冇任何嘅錯誤咧？即係我舉個例子，我好似曾經聽過你係唱呢一個《聆聽世界這分鐘》嘅，咁我覺得，咦，嗰次嘅演繹，我覺得勁嘅地方咧，因為我覺得，哇，整呢隻歌，我覺得首先係好高難度啦，以為易唱易替，我完全 feel 到你就係唱呢個歌時候之前嗰個設計，即係雖然你話嚴姐把聲其實唔夠高音啦，你 baritone 咯，但係你由 baritone 去到假聲嗰隻點樣嘅喺邊？个位转折，然后点样设计边一个段落有唔同嘅情绪，点样慢慢build up咧？

我覺得係成個 plan 喺度嘅，你淨睇到。咁然後有啲位你係唱到有少少係好似爭啲未去到，但我反而覺得嗰啲 vulnerable 嘅位咧，就更加表現到嗰隻歌嘅情緒嘅。即係我覺得我睇到成個設計喺我面前嘅，其實。

0: 其实可能你都喺人山人海个头出没咧。我其中最大嘅学习就系呢一样嘢，就系点样去令到自己唔去唱得咁好啊？
1: 系，
0: 即系点样去 unlearn 一啲技巧咧？
1: 系，
0: 好难。尤其是你震惯嗰个音咧，嗰个频率系咁震咧，要你突然间唱翻直咧，系好难嘅。
1: 嗯，
0: 有啲朋友唔知咩震音嘅话，佢就哇，我想学震音啊！我心谂你学完之后，你就想唔学噶啦。
1: 系，
0: 因为有时有啲嘢系反而会变咗阻碍，嗰个技巧会变咗阻碍。咁我 unlearn 都用咗好多时间。咁其中人山人海嘅于日瑶，其实佢就系教我最多呢一样嘢。我好记得嘅，我去做完2019年，我唱咗场红馆。我自己嘅个人音乐会唱完之后，我哋第二日有一个 debriefing 嘅，即系我同阿于有见面，就是、去检讨翻或者去审视翻。其实当下系大家都站不住口，即系对于嗰啲演绎。咁但系阿于就系话，你从今次呢个红馆演唱会之后，你要学嘅咧，就系点样去唔好唱得咁好啦。
1: 嗯，
0: 我嗰阵时未明嘅，仲傻更更，咩意思啊？你系玩嘢，净系呢个 gag 啊，净系 gimmick 嚟噶？
1: 系啊，点会嫌你
0: 系啊系啊
1: 好嘅，系咪先？
0: 咁但系原来我而家就明啦，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有空间去俾自己真实嘅情感摆到落去个作品里边，因为有时譬如我唔算好识啦，但系演戏你会觉得佢演得很好咧？
1: 嗯。
0: 其实就已经不好，因为你见到有演绎的部分。
1: 嗯、
0: 我讲我识啲嘅啦，就系、是、譬如你整牙，你见到人哋只门牙，哇，整得好好，其实都系不好，因为你见到佢整咗，其实都系不好。咁我哋点样可以好唔着迹地，我哋演唱紧，但系同一时间，其实你好似觉得我系讲紧个故事，同你倾紧偈 ，more than 我去真系去演我嘅唱功咧。咁呢个就系我而家呢个阶段去需要去再摸索、再雕琢嘅嘢咯。
1: 系，因为有阵时候我觉得咧，即系原来唱歌即系你真系要唱紧只歌。有阵时候我会见到一个歌手咧，就算你几唱得都好啦，我觉得佢最美丽嗰个 moment 咧，就系有阵时候某啲位咧，佢系俾只歌 overwhelm。而那個位置是很不常見的，但一出現的時候，那個是你永遠會打動你和最 memorable 的 moment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的第23周，
3: 第三位。
2: 嚟到第三位的作品啦，林奕匡同蔡俊彦的合唱《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上升了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4: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2: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5: 湾区声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在新城资讯台On Call。
7: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11: One Music Corner。 你和阿于合作，然后跟着你都讲过他是一个生命里面音乐轨迹里面很重要的 mentor。 其实过往的日子里面，无论是主流唱片公司到你现在自己开唱片公司，自己做老板，其实你都碰过很多在音乐上面不同的 mentor 和伯乐。在这个时候我都想你讲一下你和以下这几个监制的合作经验，或者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于你讲了青春颂就是你和阿邦的合作，
12: 是蓝奕匡，亦师亦友啦。佢我哋有个共通点，就是因为我哋两个都是金牛座，
11: 系我哋两个都金牛座，
12: 系啦，中意食嘢，
11: 烦噶，
12: 同埋好烦啦，同埋我哋有我哋自己好固执嘅位啦。
11: 系
12: not until 我哋自己去愿意 resolve 嗰个执着咧，冇人喐到我哋嘅。咁所以我哋大家好明大家。咁而青春颂呢只歌，我可以话系我嘅成名作啦。而去到今时今刻咧，即系去到近年，佢先同我讲翻嘅，佢就话其实当年佢写青春颂嘅时候。可能大家会想就是一直咁好嘅歌，点解佢唔自己唱？佢都歌手嚟噶嘛。咁但系佢原来佢写紧嘅时候咧，已经觉得自己唔再青春。
11: 哦，
12: 佢先去写呢只歌。
11: 吓，嗰阵时佢已经嫌自己唔够青春啊？
12: 金牛座好鬼烦嘅，即系好容易。
11: 咁我死得啦，可以退休。
12: 佢其实就系觉得话佢好想有一个真正系喺。正值芳华年代茂盛的一个年轻人去帮他去代唱这件事。因为他就是感受到原来青春是一件不可逆转的一件事。但是他感受到这个失去，但是同一时间他会想

0: 提翻一个仍然尚有青春嘅人，
1: 嗯，
0: 要去珍惜。
1: 嗯，
0: 其实我系唱咗呢首歌，我谂都有十年，我先知佢亦都去 disclose 翻俾我听，系因为佢都知道我都开始到到一个岁数啦。
1: 嗯。
0: 应该开始感受到呢样嘢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佢系某程度上喺音乐上面都陪伴咗我成长一段路嘅一个哥哥咯，然后我系我谂我都系会 forever grateful 嘅，而我都知道佢都对我都系，但我想话俾佢知嘅系，其实嗰样嘢系佢 grant 俾我，即系系佢愿意选择咗俾我去做呢首歌嘅主人翁，而系咯，我系觉得佢系一个好 selfless 嘅人。

唔系真系嘅，好多人都系觉得你烦嘅，其实林奕邦，但系其实你嘅烦入边系有一个好温柔嘅内在，咁我希望多啲人去了解到知道啦。

0: 凡咧，令我觉得佢似处女座嘅，
1: 系嘅，
0: 嗰只好多嘅坚持啦，啲人咧会觉得哇呢、這个人好烦啊，好多要求，好难服侍。但系咧，我认识嘅处女座嘅人咧，佢哋系烦自己嘅，
1: 系
0: 多过系烦人哋嘅，
1: 系
0: 而只不过就系佢对于自己要求太多太多，即系定咗嘅某啲标准，我要达到我先至见得人啦。OK，
1: 系
0: 咁，所以佢唔觉佢烦到身边嘅人嘅。哦，原来佢系金牛座嘅，但我系好中意帮咧嘅 melody 嘅走向嘅。
1: 佢系好夸张嘅，佢写歌佢系 talent 嚟嘅，
0: 系啊，即系嗰只好 pop， 但系 at the same time 佢又唔系嗰只好循规蹈矩，嗰只嘅走向嚟嘅，硬系有啲嘅 detour 咧系唔同嘅，
1: 佢系唔会俾你觉得有俗气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啦，不落俗套嘅，佢嘅音乐系，同埋我觉得甚至吓讲得远少少，佢系可以有一啲好俊荣嘅作品嘅，好 graceful 嘅、elegant 嘅，咁同佢个人点睇自己，我觉得系好吻合嘅，即系佢都系有种好似你所讲啦，佢都系想自己嘅啲作品系真系见得街先去出去，所以我其中有一只歌我都系唱咗佢嘅歌，然后我觉得我系好喜欢啊嗰阵时即系冇歌有歌名，呢只歌冇变成一只家传回晓歌曲，但系我觉得大家可以花少时间去听嘅，叫做《一场同学》。咁呢首歌就系我同阿 Joyce 拍 MV 嘅呢一个歌曲，而其实当中嘅曲词都系阿邦包办，系入面嘅内容。如果你有一个某一段人生嘅经历，曾经试过有一啲挚友，有一啲好友喺你身边，然后你会唔知点解啦，佢未必系离开咗，未必系失去咗，但系冇咗咁 close。或者有一啲中间好似有啲解体嘅话，我好建议你去听下呢只歌，因为可能会从中得到一啲 release。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4: 教育家、
1: 生活家、
4: 体育家、
1: 艺术家、
4: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黄昏6:31，
7: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8: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7: 新城劲爆，落榜。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0: Ella Langley，
9: 呢首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深圳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咁啊，当然另外一个监制，因为早前其实我都访问咗佢喺上年，咁就系陈孝威。
7: 嗯
6: ，OK。咁啊，当然喺个访问里面啊，讲到有关无力感啦。
7: 系，
6: 我就话哇，当年呢首歌出现嘅时候咧，个社会系好需要一只咁样嘅歌啦，因为大家都真系身处一个好无力嘅状态啦。而嗰只歌，即系我同佢即系分析嗰只歌点样设计咧，即系佢就话其实又想扮少少，将佢变咗港式嘅 Coldplay。
7: 系，
6: 即系嗰只慢慢 build up 由呢个 piano loop 啦。
7: 系，
6: 咁我系盛赞就系话哇，中间。当所有嘢都
7: 静晒，
6: 静晒，然后我话哇，嗰度有成四至到八个巴嘅，喺广东歌，即系你要讲，其实系好大嘅胆识嚟嘅，你真系赶下嘅。但我就同佢喺度分析话，我觉得呢首歌系好需要嗰个一切静止嘅空间，然后就再翻嚟。即系我觉得哇，即系成只歌最神来之笔，唔单止净系你嘅演绎咯，而系嗰段，然后嗰个对比，嗰个空白系好重要。

0: 其实我每次唱 live 嗰个位置我都起鸡皮，
1: 系系系，
0: 因为佢个音乐系由本身好轻轻含含，突然间去到某个位置，佢突然间好似大家停一停先，
1: 嗰个系 ambience 嚟噶嘛，其实
0: 哇，嗰下系我记得我喺录音室都好夸张，同埋系迎接下一段嘅嗰、那个我哋叫 climax 啦，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好似储紧一啲力量，
1: 系，
0: 因为其实呢首歌咧，我好记得录紧音嘅时候咧，系就系话之后嗰日就已经有新闻，唔系直头系嗰晚我哋睇到啲新闻，话第二日开始又有限聚令呢样嘢，而系第一次出现嘅啫，即系话我哋即系只能够食饭就系变四人，嗰阵时仲系四人嘅啫，咁啊。但我哋系一齐喺个录音室度睇，嗰阵时系有廿几三十个人喺度，系因为我哋我请咗我当时嘅唱歌老师，揾咗一班朋友一齐嚟，就系 back 住我唱呢首《无力感》，喺后边做一啲和音嘅角色。大家好似系我可以讲得夸啲，系有少少最后派对嘅感觉。
1: 嗯，
0: 因为唔知几时再可以咁样聚头。
1: 系。
0: 他哋本身成班合唱团都是熟的啦，咁然后我就是呢件事嘅叫做主导人啦，即系邀请晒咁多人嚟嘅时候，系有一种力量系就系话我哋唔知听日点啊，唔知之后会发生啲乜，亦都唔知会 last for 几耐，咁但系我哋不如如果而家仲有能力嘅，我哋就将我哋嘅呢个同在感觉灌注啊，因为其实那个 moment exactly 面对的就是无力感，我们有什么做到，我们有什么改变到的大环境，没有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如大家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是的，现在想起陈巧威这个人呢， 他其实他的表达和他内在很不同的
1: 你知道他是 DJ 出身的，
0: 我不知道，
1: 你唔知咩？佢喺九十年代尾嘅时候咧，千禧初咧，佢打好多 underground 嘅场嘅，你唔知噶？
0: 哦，呢种 DJ， 呢种 DJ 我听闻过去嘅，
1: 系啊，
0: 我以为系我哋而家呢种 DJ，
1: 系club DJ，
0: 系club DJ，
1: 系啊，佢出身系咁嘅，其实
0: 听闻过嘅，所以佢都系比较香港早期啲开始做一啲 club music 嘅，
1: 系啦，但系佢格又唔系噶嘛，
0: 佢其实系应该以前玩过一排嘅，
1: 系，
0: 但系玩完之后觉得攰啦，之后就好心归啦，而家。系啦，就系、是、同
1: 过另外一种人生。
0: 系啦，咁我觉得即系佢系好得意嘅，佢嘅表达系好 chill， 好似好唔知点解佢 send 到一个好加拿大嘅 vibe 嘅，即系好一个好 chill 嘅感觉，有咩都冇所谓啦。咁啊，咁但系其实佢入边咧，佢又好有情感嘅，好满日嘅。
1: 系
0: 咁，但系佢又你真的要同佢啱 channel， 佢先会OK， 我当你系即系真心朋友，唔只系嗰啲酒肉。朋友 bro 啦，咁就开始可以讲真心话嘅时候，其实佢系好富有情感，即系我亦都相信，就算佢唔表达，我都知，因为我同佢一齐录音，佢做监制嘅时候，其实佢一字一句，我就完全感受到一个点样嘅人，一个冇情感嘅人系唔会可以讲到呢啲 comment， 系唔会录到一首咁样嘅歌。
1: 系一个冇情感嘅人，我觉得即系无力感系唔会有一个咁样嘅设计，中间唔会有呢四至八个巴嘅静止嘅，因为嗰个系大家嘅听众系需要喺嗰个位咧，需要去呼吸，需要去沉淀，
0: 系
1: 需要留一个白。然后我觉得嗰四至八个巴讲嘅嘢比成只歌仲要多嘅，其实
0: 冇错，
1: 所以我觉得哇，嗰个设计系好劲，我即系今时今日嚟讲翻，我都有少少打冷震，同埋都好欣赏你现场唱嘅时候都 keep 翻嗰个嘅编曲，
0: 冇错冇错，
1: 太重要。
0: 系我记得有一次都印象深刻，其实我同 Per Se 做嗰个 show， 咁咧佢哋就其实系 Steven 嘅 idea 嚟嘅。咁佢就話，不如將呢一首無力感同佢哋一首叫《天空塔帕斯》嘅一齊做一個結合。咁即係顧名思義啦。即係嗰陣時真係有啲冧世界嘅 feel， 即係個世界唔同緊。咁佢做咗嘅時候，做咗呢個 crossover 嘅時候，我都仍然係想 keep 住中間呢一個留白。然後係咯，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又係大家可以上網睇翻啲 live 嘅片段。嗰陣時喺麥花臣做咗一場 show， 咁係咯，我覺得無力感呢隻歌其實都某程度上係俾咗一個。我会觉得一种如释重负啊，对于我嚟讲，即系我而家去听翻嘅时候，庆幸有啲嘢过去咗，亦都就算有啲嘢留低嘅，有一啲伤口又好，有啲伤痕又好，但系其实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One Music Corner。
4: 在这个时候我要捉住了，就是例牌赛了。就是每一位音乐人上到来一个落的时候都必定要给我 scan 下的。
5: 是。
4: 音乐人扫描。准备好没？
5: 好啊。
6: 音乐人扫描。Music is the
4: answer。许廷铿 Alfred。你记不记得你第一张生平拥有的唱片？又或者可能那时候你是 CD 啦。
5: 是。
4: 记不记得？
5: 是 CD， 记得。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佢嘅第一張唱片，
4: 哦 okay、
5: 其實係好後期噶啦，算即係我好後期先開始真係買碟聽歌，
4: 嗯、
5: 因為我以前細個係玩合唱團嘅，即係嗰啲兒童合唱團
4: ，Boys Choir 啦，
5: 係啦係，咁就
4: 我都玩過，
5: 係咪啊？
4: 轉聲之前好高音
5: 嘅，係啦，咁就玩過啦。咁跟住之後，其實對於流行歌嘅接觸係可以話係比較厚少少，咁就係第一聽周杰倫就開始，哇！個世界就打開咗啦。
4: 只可以第一張唱片流落荒島陪自己。边一张？
5: 我谂系真系无力感嗰一张唱片。
4: 嗯、
5: 我自己嘅唱片系自恋噶啦，但系因为嗰一张其中有一只歌叫《荒》啊，树心边惊慌嘅荒。其实我拍紧嗰个地方，亦都真系一个岛嚟、
4: 嗯，
5: 就系一个四边都环海嘅一个岛嚟、嗯，一个岛仔添。咁所以唔知点解你头先讲呢个环境，我就谂起呢一只碟。

0: 你數一數你懂得玩的樂器。
1: 我識啊，我識鋼琴都算識嘅，吉他都有玩過一下嘅，然後之後就去到木桶笛同嗰啲三角鈴啦。
0: 係個中一其實我都玩過木桶笛，最平。
1: 係啦係啦係，但係其實我想話，我係有啲興趣學鼓
0: 啊。OK，
1: 係因為我其實我都係近排先知嘅，另外一個音樂監製叫 Randy，周石漢，佢就喺我錄音嘅時候同我講話，其實你拍子音好好，咁我一路都唔知嘅，咁但系佢话俾我知，我就信噶啦。咁所以佢就话啊，其实你可以运用呢样嘢去试下，你运用你嘅拍子感啦去做啲嘢。咁我话做咩啊？你试下打鼓啊，咁所以可能唔知啊，睇下嚟紧会唔会有机会啦。
0: 假如世界只系剩翻一个 vocalist， 你要听一世一把声，拣边把声？
1: 嗱。Instinctly 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唔知点解系走向咗好多外国嘅歌手，譬如即系 John Legend， 我一个好中意佢把声嘅歌手。但系谂嚟谂去，如果我真系得一把声我要听，我都会拣翻我哋母语，就是、我嘅 first language， 我广东歌嘅陈奕迅。系，因为佢。我咁啱生于呢个年代啦，孕育咗我嘅成长，滋养咗我嘅青春期。咁我会觉得佢嘅歌，尤其是如果你真系

0: 小辉，One Music Corner。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3: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七点
2: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报道，重庆市委前副书记、市政府前市长王岐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同监察调查。现年74岁嘅王岐范已经退休大约10年，佢过去喺重庆主政多年，在任期间曾经同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长期党政搭班，佢嘅经济治理思路在政商界具极大知名度。王岐范在卸任重庆同退居在卸任同退居二线之后，转以经济学者及专家的身份活跃在内地公众视野，经常获邀在全国各地论坛及会议发表演讲，深入剖析宏观经济形势、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制改革。王岐范原定在这个月26日受邀前往浙江杭州一间酒店担任主讲嘉宾，大概场大型演讲活动日前突然宣布因故取消，当时已经引发外界诸多揣测和关注。英国前首相辛伟成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已经终结，世界正步入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彭博社报道，辛伟成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首日会议上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非此局面的成因，而是其反映出的症状。他形容当前所处的世界尚未形成稳定的格局，引发了巨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甚至带来危险。辛伟成指出，世界正逐步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已经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而印度和海湾国家亦都具备更大的自主空间，能够自行规划发展道路。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关键矿产及药物核心成分存在显著风险。他俗称，随着美英及其他国家寻求透过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印度有望成为当中的巨大受益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及能源设施，不过俄方持续袭击乌克兰19个地区，当中哈尔科夫有住宅大楼遭破坏，造成至少4人死亡。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从昨晚至今，俄罗斯已经使用过100种武器攻击乌克兰，包括喷射无人机及弹道导弹等，而乌方未有收到盟友关于袭击的预警，呼吁国际社会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工设施、铁路及港口基础设施，并在周一晚上8点至周二早上8点，在多地拦截并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团继续在南京访问，出席推介大会并拜会江苏省省长刘小兔，推动深化苏港合作，支持内地企业善用香港拓展全球业务。陈茂波在大会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开局之年，鼓励江苏企业以香港为据点布局全球。他指出，苏港合作根基深厚，截至9月底共有129间苏企在港上市，香港头9个月上市筹资额 超过3800亿元，按年剩余一倍。香港具备国际资本同人才优势，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政府愿意在土地、税务及配套上支持优质企业。代表团听日会下昼启程回港。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园方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及保育方面取得不少令人鼓舞的成果。罗淑佩在乐园周年庆典巡礼致辞时指出，园方照顾的大熊猫仍然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年长初次成功产子的大熊猫，园内诞生了全球首条以人工受精方式繁殖的牛鼻夫，成为本港首个成功繁殖眼斑水龟的机构等，都是保育团队长年累月的努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新城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4: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6: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在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Special。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树窿78号，李石宏。
2: 再一次嚟到星期二晚树窿78号嘅时间，原来唔讲真系唔知嘅，有啲听众唔知道星期二都有呢个节目嘅，所以发现咗我之前同大家听歌嗰个模式嘅时候咧，就话发现得太迟啊！仲有啲意见咧，就话每一年嘅歌啊，点止咁少啊？你节目时间咁短，播得咁少，咁我咧于是就决定不如重启呢个计划啦。由今星期开始咧，再一次同大家去翻现代。听一听每一年的歌啦，不过呢今次就会放慢脚步少少，不会行得咁快㗎啦，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踏真啲啲歌。麻烦

定失，用背脊唱情歌。表达情感咧，听落就好似好容易啊，但系实质上做起上嚟嘅时候，对于某啲性格嘅人都比较难嘅。尤其是有啲人可能成长嘅阶段啦，喺人哋面前都冇乜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甚至乎系遭受到拒绝啊、否定咁样。久而久之，佢哋觉得自己表达情感好似系一件错事咁样，觉得唔开心啊、喊啊，都系软弱啊、懦弱嘅表现啦。久而久之，喜怒哀乐咧。几种唔同嘅情感，某啲部分就好似失去咗功能咁样。

0: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树窿78号，李石宏。

MC 张天赋，说谎者。记唔记得咧？以前啲电视台嘅游戏节目咧，会有个叫做口不对心嘅游戏啦。唔知你有同啲朋友得闲嘅时候玩过咧？其实我觉得口不对心都几难嘅，不过现实生活里边都真系几多人玩紧口不对心，可能系要面啦，可能系怕俾人知道自己嘅软弱啦。但有时太过口不对心咧，都真系几难让人去了解你或者去帮你嘅。因为身边嘅人始终都唔系你心里边嗰条虫啊嘛，太多嘅口不对心嘅时候，其他人要帮想帮嘅时候，都唔知道点样入手。

0: 晚上7:31。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Julie 白夜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打机嘅呢？打机呢总会面对一啲卡关嘅时候啦，正所谓。即係啲好难嘅关卡，你搞极都搞唔掂，有时都会搞到自己好猛㗎。但越急呢就好似越见鬼咁样啦，越系搞唔掂㗎。通常都系要沉着应战啦，保持冷静嘅头脑呢反而先至容易啲破关。我呢好鍾意玩啲解难嘅游戏，每次见到嗰啲问题呢，睇见就眼花，睇见就头痛。但挑战成功解决到嘅时候呢，嗰种满足感呢又真系好大㗎。搭正心

0: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树窿78号，李石宏。

林家谦四月物语。春天呢就梗係生机处处啦，好多新生命诞生啦，展现啦，令到人呢心情都几好㗎。有冇諗过人其实都可以㗎，不断有新嘅刺激啦，不断成长嘅时候呢，成为咗呢一个有一个新版本嘅自己。你有冇諗过呢，你试过更新咗自己几多次呢？心态转变都会令到自己呢面对日常嘅生活多咗快乐啦，唔一定係靠以前嗰啲你好執着嘅地方。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泳儿嘅无糖可乐，听晚嘅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针对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冲绳女性的案件，日美两国官员正重新审视驻日美军在基地外的行为守则。茂木敏充指出，两国计划展开讨论，包括评估现行规则是否有效。他透露，在同美方的磋商中，双方将重点检讨巡逻机制和宵禁管理等安排，并审视美军人员在非执勤期间的行为规范，以及监管其基地外活动的自由行动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美两国上个星期已经启动高层及工作层面磋商，探讨具体有效措施。他强调，日本政府将继续

0: 竭尽全力处理此案，咁确保同类事件唔再发生。案发喺月初，日本警方喺冲绳喇叭一间酒店拘捕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佢涉嫌杀害一名39岁女性。疑犯被捕之后，美军随即实施为期两日嘅行动暂停与整顿纪律，其后进一步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宵禁。目前美国在日本驻扎大约54000个军事人员，大部分住在冲绳。朝中社报道，北韩为庆祝执政劳动党建党81周年，在平壤启用新建成的国防发展革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声称打击范围覆盖美国本土全境的火星20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等多款先进战略武器。北韩在星期日举行博物馆开馆仪式，官方公布的现场相片显示，场内展品包括火星20型洲际导弹及其移动式发射车。现场更加设有示意图，展示配备多弹头的火星20型，解说牌亦都注明其射程可以涵盖中东、澳洲以至南美洲。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系同夫人李雪主和女儿金主爱出席开馆仪式。金正恩在致辞中形容，新博物馆是革命宝物和珍贵纪念碑，唯有具备足够自卫力量的强大国家和人民方能建成。他强调将国防工业建设为世界最强是劳动党的应有职责，将持续奋力发展并完善主体武器体系。南韩首尔两所大学的入学试这个月先后揭发作弊事件，两个考生在应考期间涉嫌佩戴违规的人工智能眼镜作弊，为该国大学入学试首次发现这一类高科技作弊手法。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首尔西部的延世大学上个星期六举行数学论文考试期间，一名考生在开考之前接受检查时佩戴普通眼镜，但在考试开始之后暗中换上具备 AI 功能的智能眼镜。现场监考人员察觉其眼镜外观有异，并通报校方，涉事考生随后承认佩戴 AI 眼镜。延世大学目前正研究对该名考生的处分措施。早前首尔市立大学在10月3日举行大学考试时亦发生类似事件，一名考生在监考员核对身份证明文件时佩戴普通眼镜，其后在考试中途换上智能眼镜。首尔市立大学当场取消该考生的应考资格，并将其逐出市场，同时勒令禁止其在未来3年内报考该校的入学考试。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发生电压骤降，医院管理局表示，辖下多间公立医院均受到电压骤降影响，导致部分机电设备需要重置系统，期间没有人受伤，亦都没有病人的治疗受到影响。医管局发言人说，局方工程人员已经检查有关设备，确保安全，而所有设备在重置系统后亦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而医管局辖下各医院联网都已经制定电力故障紧急应变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0: 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4: 新城劲爆，立下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he's two stepping round the room.
6: Ella Langley，
5: 你首。

0: 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深圳劲爆流行榜。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好啦，开始星期二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今日哇，呢、這个话题上个礼拜一开咧，啲朋友咧已经啊系咁 WhatsApp 入嚟咧就问啦。不过我都其实解答咗好多，因为我代表咗大家问咗好多你哋想问嘅问题。喺我身边嘅咧有呢一位啊，专业嘅八字师傅啊，蔡师傅喺度啊。你好啊，蔡师傅。
4: 你好
3: 啊，喂，上个礼拜即系我谂好多朋友即刻要查一查自己啲咩八字先啊。不过嗱，你直接俾个八字我哋又唔帮你解嘅，即系你问问先啦，你有啲咩问题咁睇下我哋觉得系唔系，等阵想同我哋分享嘅都冇问题嘅。WhatsApp 码55014997 55014997。喂，讲到咧，即系呢一个术数啊、八字嘅一啲奥秘啦，其实我谂好多人问嘅，其实未必系爱情嘅，即系虽然恋爱大过天，但系大家最担心嘅都系自己系事业啦，因为自己嘅事业影响一生噶嘛。其实有啲朋友觉得有事业就有爱情啦，有事业就有家庭啦，有事业就有健康啦，即系其实。我谂都一环扣一环，事业就其实等于钱嘅一部分噶啦。当然有啲人好好财运嘅，可能会有横财命嘅，咁变咗未必关事业事。咁但系正常，我相信超过98%嘅朋友都系要靠辛苦工作去赚钱，令到自己甚至乎自己嘅另一半，甚至乎自己整个家庭上上下下都真系靠晒你。所以我谂。你睇八字都一段时间，几多人问呢一个关于自己事业嘅问题噶，系嘛？
4: 都多噶事业，其实
3: 系系喺呢个事业嘅问题入边，佢哋通常希望有啲乜嘢嘅解说咧？即系佢哋系想睇而家睇流年咧，定系话有啲指点？喂，你唔适合做呢行啊？定系通常八字睇到啲乜嘢？
4: 其实佢哋咧最大嘅愿景咧，系想听到我同佢讲话：，喂，你今年会升职啊？
3: 系
4: 或者你今年会转工，可能转得更好。
3: 咁我做到得咧，你要话俾我听咯。听日就嚟睇，我唔使睇。
4: 佢最想听嘅咧就系呢啲
3: 吓，嗰啲应该收最多。钱添，
4: 跟住咧又
3: 即刻有打赏添啊，系嘛？
4: 跟住咧又或者系问一个问题，我适唔适合创业？
3: 哦，而家最兴问噶啦，即系其实好得意，即系睇乜嘢都系噶，揾嗰啲银行又系问适唔适合创业，睇八字又系。

0: 命理又系睇风水都系。咁但系其实最终适唔适合创业呢一样嘢，我谂唔系人人适合咯，亦都睇佢自己条命。喂，呢个真系好睇性格添噶。
1: 系，哎，你讲得好啱，好睇。
0: 但
1: 系
0: 性格最尾又系同八字有关噶。
1: 系啊，你个八字已经 reflect 咗你嘅性格。
0: 系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啊好冇瘾嘅，成日我都打巢人哋，唔好创业啦，唔好搞嘢。你系适合打工嘅，打工嘅命你就打工啦。
0: 咁佢咪唔睇你咯？下次佢梗系揾到一个适合创业嘅，跟住咪去创业咯。
1: 佢就系可以去揾其他。
0: 即系人就系好得意啊！其实又要问，即系问即系佢信咯。
1: 佢
0: 但系佢问唔到
1: 佢
0: 嘅答案，
1: 佢
0: 就换
1: 系啦。
0: 系咁问 AI 咪得咯？使乜揾蔡师傅啫？
1: 咁不过又咁嘅，到最后 turn out 佢行嗰条路，如果都同我讲嘅吻合咧，佢都焗住要翻嚟嘅。
0: 系呢个系真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 AI 系真系取代唔到，就系、是、即系头先阿蔡师傅开始嘅节目，同埋上个星期都有讲过，就系、是、好多时虽然大家睇嗰一个计算方法，好似系真系可以成数表咁背出嚟，但系去到一个位，当你见到一个图画嘅时候，嗰、那个图画点样解说？你要将啲乜嘢以前好似案例咁样咧，即系摆翻落去，令到你感觉到啲乜嘢，知道发生啲咩事？呢样嘢就真系不简单啊！喂，咁但系嚟问事业啦。通常啊，你会见到即系佢嗰个转变，或者系咪即系上一集咁样讲，系今年你嘅事业会唔好咧？因为我哋如果你话去求签咁先算啦，我哋通常都系每年正月去求签啦，跟住就解签啦。解签咁即系通常吓，譬如话你见解啊香港嘅签又点，或者我哋自己嘅签嗱，你咧嘅自身咧今年还可以嘅，但系事业运咧今年系差啲啦，忍一年啦，出年会好啲。睇八字，其实年年个八字都系咁噶啦。
1: 我哋个八字系统咧，佢会有两个运喺个八字里面。咁第一个咧就叫一个十年嘅运。咁十年嘅运咧就叫个名叫大运。但呢个大运咧系中性嘅，即系冇话大运就系好或者唔好。咁佢形容你嗰个十年运。咁然之后咧，第二个就
0: 系
1: 流年运。
0: 系
1: 大运咧就系你自己专属嘅。
0: 系 macro 嘅。系啦，
1: 每个人自己都会有自己几多岁开始入第一个十年运，
0: 系
1: 跟住第二个十年运。
0: 哦，即系唔系话肯定十至二十岁就第一个，二十至三十。哦，
1: 总之喺你十岁前，
0: 系
1: 某一年就开始入第一个大嘅十年运。
0: 我好似系七嘅，唔一阵再搵你。
1: 系逢七转运啦，
0: 我好似记得系
1: 嘅
0: 吓。
1: 咁呢个咧就系你专属嘅运。
0: 系
1: 咁咧，第二个运咧就系流年运。
0: 系
1: 流年运咧，其实我理解就系。个大世界、大环境对你影响、因为个大个流年啊，譬如今年系丙午年啦，成日听到赤马红羊劫咁啦，出年就丁未啦，其实系将呢个丙午或者将个丁未系直接拍落你个八字嗰度，睇出一啲咩化学作用。
0: 系
1: 咁啊，呢个即系其实系大环境，大家都硬食同一个五行。
0: 即系嗰年流年冇咁好咧，其实人人都冇咁好噶啦。
1: 唔系，有啲人嗰年会特别好。譬如我举例啦，丙午年系火啊，大火啊。咁如果呢个丙午咧，其实每个人都要硬食。拍落我八字度，举例我要火嘅，咁今年我就好好。但
0: 系
1: 拍落你个八字度咧，你唔中意火嘅，咁你就好差咯。
0: 系。
1: 咁呢个就系大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呢个就系流年嘅运咯。咁但系你自己专属嗰个十年嘅大运咧，先至系最重要。
0: 系。咁呢个大运其实系咪即系个八字？无论我喺细个嘅时候睇，定系喺而家睇，其实呢个大运都已经若莫系写
1: 咗出嚟
0: 啦，
1: 写咗出嚟噶。
0: 系
1: 你一出世嗰下，
0: 系
1: 你个八字排好咧，呢、這个所谓嘅大运已经都排好咗噶啦。
0: 系吓，咁你点样去即系演绎呢个大运俾你嘅寻求你协助嘅朋友听咧？即系有阵时嗱，当然啦，你。见到佢个大运系佢想听嗰啲就梗系冇问题啦，即系我问得你呢个问题就当然见到，咦，即系都即系窄窄地咁，咁嗰啲点处理咧？
1: 嗱，通常咧，
0: 佢哋想吹吉避凶噶嘛。
1: 通常咧，嗱，我见可能一个钟啦吓，如果好快讲完啲嘢咧，嗰个人个运一定
0: 系
1: 好好嘅，因为好运咧就冇咩嘢讲嘅，
0: 系
1: 喂你好运，你顺住做得噶啦吓，但唔好运咧就好多嘢要提嘅，
0: 系
1: 吓有啲人唔好运咧系会容易朋友借钱啦，朋友害佢啦，啲女人害佢啦，有啲睇住佢系合作搞生意出事啦，
0: 系
1: 咁啊有好多嘢你要提佢，跟住再心理辅导，再加强佢嘅信念，点样加强佢信念咧？呢、這个喂合作出事。咁我会查翻，喂，原来你2014年有类似咁嘅现象，出格到类似咁嘅结果出嚟。你记唔记得你2014年啊？嗰年咧，你同个朋友系咪合作，大家夹钱去投资，跟住输咗钱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嗱，呢个咧。

0: 记过嘅，因为咧呢、這个讲少我自己嘢得唔得？
1: 可以啊，
0: 因为我嗰阵时学玄学啦，咁、我遇到第一个八字师傅，
1: 系
0: 咁佢就同我讲系我2019年有个大劫，
1: 系
0: 咁啊容易系惊我过唔到嘅，咁啊
1: 即系去到真系完全过唔到嗰种，系即系可能有杀身之祸嘅，
0: 系啊，
1: 系系
0: 咁最后我咧。就是怕死即是怕死。咁我掉低咗好多嘢啊，包括我以前翻工㗎嘛，我掉低咗个工作，咁我就纯真係 100% 将一二三四五全部每一日都係只係学玄学，将成个心呢摆晒落去玄学里面。咁又冇去掂其他搵钱嘅嘢啦，冇掂当年遇到19年你知好乱㗎嘛，冇去理啲同政治有关嘅嘢啦。咁如是者我冇事喎，19年。
1: 係。
0: 咁我而家学到呢个位睇返呢，喂19年我其实个运又真係好差㗎喎。即係去到一啲好动荡到我根基咁嘅位
1: 㗎。
0: 咁但係当嗰陣时我放空晒所有嘢，我淨係一心一意，喂我而家知道自己衰啦、我走去学嘢。所以点解好多师傅呢都会叫你行衰运你去读书。係啦，其实都系有佢嘅原因。咁你唔去做一啲多余嘅嘢，咁咧你就唔会个心分咗出去，就唔会有机会
1: 系
0: 俾自己行一啲衰嘅际遇咯。
1: 即系话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喺一个可控嘅范围之内去改变。
0: 系啦，
1: 即系当然唔知系咩改变。
0: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因为呢个系可控嘅范围里面嘅改变。其实成日咧，佢哋或者我咁理解啦吓，你人一出世开始啦，你有大运啊嘛，有上落噶嘛，你好似一个图表噶嘛，股价图或者你一个。一个 chart 咁啦，咁你会有上有落嘅，咁呢个上落呢个趋势已经系定咗噶啦，个趋势定咗，咁但系个幅度上几多或者你跌嘅时候跌几多咧，嗰个幅度我觉得都仲有控制嘅空间嘅，你仲哇同你讲衰运，你仲瞓身落去 all in 买股票，咁你
1: 呢个就系我谂
0: 孖展再孖展，
1: 好多人系会做嘅嘢咯，即系话俾你听唔得，但系你话咁去到嗰刻突然之间明明好信嗰啲呢，突然之间就做咗勇士，唔使驚我有信念，咁嗰啲呢跟住嗰个信念就一齐去做咗勇士啦。咁真係做完勇士发生啲咩事呢，就大家明白我讲乜嘢。即係好多时我会觉得我唔知呢，我身边我都有啲朋友系咁样，我都会同佢讲，咁呢系就唔好，即系唔好问。即系你唔问你唔知，冇人怪你。你凭感觉，即系呢个世界，我相信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五六个人冇问，甚至乎七八个冇问噶啦。咁都系咁过。但你问咗，跟住你又唔跟住去行，咁即系点咧？咁但系嗱，呢个问题我哋再保留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2: 聚会嘅时候唔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冇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呢种矛盾心情咧？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沿途有我。

0: 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啊吓。咁啊，头先讲到啦，咁喺你当时嗰个情况就你摆低晒工作，但其实真系，尤其是如果有啲朋友养家嘅。好难噶嘛？
2: 系啊，即系师傅成日都润我噶，佢话系你先至咁。
1: 即系其实你系真系咁啱，系嗰个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你嘅意志好紧要啦。
2: 有条件可以去，
1: 即系可能当时你都未必系100%，但系你谂到方法令到自己又可以维生，自己又可以完全抽离，
2: 豁咗出去，
1: 系啦。但系一般人真系唔得噶嘛。
2: 系
1: 咁点啊？睇住个剧本自己行咯。
2: 我哋尽量有方法，即系教佢点样可以尽做啦，即系知道佢嘅情况之下，再去睇下点样可以做到，
1: 系
2: 佢可以尽量避到要避嘅嘢咯。
1: 系，其实喺即系术数啊，甚至乎我哋话风水学上边，喺即系咁耐吓，我哋中国传统嘅历史都系好多噶嘛。
2: 嗯、
1: 即系除咗八字，当八字睇到哦，你条命系咁样啦。
2: 嗯
1: 出埋大运啦，有冇又会渗入一啲风水嘅元素？咁你着多啲咩色嘅衫咯？或者啊，你今年既然流年咁差，你嗰个位摆盘咩盆栽？其实可行定不可行呢一种咁样嘅 crossover 又系咪真系 work 嘅咧？吓
2: 嗱，又系我哋嗰个幅度嘅问题。
1: 系
2: 即系嗱，如果我已经判定你呢个大运咧系衰嘅话咧。
1: 是
2: 你就算唔做啲乜嘢，你淨係读书乜都唔搞，你其实你都係衰緊嘅。就算你第一你冇做嘢，你喺度就咁使緊钱啦，
1: 干煎啦。
2: 干煎啦係啦。跟住你心情又未必好啦，其实点都係衰㗎啦。呢个衰同好呢係冇办法扭转嘅。咁、那个幅度呢点样去降低或者修正好啲呢？咁我哋成日听一命二运三风水。
1: 係呀係呀。
2: 咁命同运呢其实係排第一第二，佢已经占咗你七八成㗎啦。咁你风水呢你可以学你话斋、喂呢度摆杯水得唔得，着多啲颜色得唔得。得嘅。但佢冇办法由你衰嗰嘢呢，我判断咗为衰呢，扭转成为好呢係冇办法。但佢令你冇咁衰係可以嘅。咁同埋呢，有时我哋做得耐呢，你发觉风水系咪可以帮你改到呢？係。但系嗰个人有冇办法去改变佢而家住紧嘅地方呢？未必有嘅。
1: 系
2: 我好有印象，有次我入咗间屋，我计完我出嚟，我话呢间屋我觉得你会住落去咧会病，呢个病可能系讲紧癌病啊咁样啦，
1: 真
2: 系啦吓。咁但系我好深刻印象咧，就系佢话佢搬唔到，
1: 系
2: 经济问题各样嘢，好多嘢佢搬唔到。
1: 系
2: 咁有啲屋唔係话你摆杯水就可以解决㗎嘛。咁佢先天缺陷太大。
1: 係啲方位。
2: 係啲方位或者出面有啲好差嘅作到烂晒。咁嗰啲唔係话你摆就可以解决到。即係我讲得出佢要搬嗰句呢，嗰间屋呢其实一定係好大问题㗎啦。咁但係好多时呢，佢有咁嘅唔好嘅运嘅时候呢，佢住咗间咁嘅唔好嘅屋。而住咗间咁嘅唔好嘅屋呢，其实佢未必有能力呢可以搬到，咁都会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咯。咁但系你话喂轻强嘅，喂摆啲嘢 OK 嘅，冇问题嘅，即系都可以调节下咁样咯。
1: 但系就即系其实喺个运上边，可能系讲紧头先你讲紧成个大运系凌驾喺头先我哋讲风水上边，
2: 冇错。
1: 所以风水你点吹吉避凶都好，可能可以帮你调教到某一啲嘢，但系整体个方向未必可以扭转。
2: 系啦，都系你个人运最大。
1: 系咁啊，头先有讲到即系讲紧一个事业嘅运啦，系咪有个例子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噶？
2: 呢、這个又系几深印象呢、這个事业嘅运吓。咁因为有时。

0: 人是不信我們的嘛，成日都是啲人都是不信我們的，但是出了事之後就有時覺得太遲咯咁樣。咁嗰時我好記得有一個客喺澳門嘅嚇，咁佢做賭業啦，
1: 翻工嘅，
0: 係啦，翻工嘅，咁做嗰陣時興旺啊嘛，係咪做打工嘅都可以揾好多錢，係啦，咁佢。年輕即係同我哋差唔多啦嚇，咁啊有個太太啦咁樣啦嚇，咁個太太就做美容嘅，自己開美容院嘅咁樣嚇，咁啊初初去嗰陣時 OK 嘅嚇，佢行緊運咁啊，好好請我食飯啊咁樣啦嚇，咁但係一路睇住佢運咧變喎，嚇，咁我哋咧就成日就要諗好多嘢，究竟係佢真係冇變衰啊，定係佢唔同我講佢變衰咧嚇？咁我一路同佢讲，喂，你转紧运噶，你个运差噶，你要收噶咯，咁啊唔好再做呢啲，即系要揾啲踏实啲嘢做噶咯吓。咁啊，如是者咧，一路每年见佢咧，睇住佢又冇同你讲佢衰，
1: 系
0: 吓。咁啊，到有一日咧，我好有印象就系话，佢成日同佢太太一齐，有时电话揾我。咁我同佢讲话，喂，你叫你太太出去，唔好俾你太太一齐同我倾吓，我净系同你一个人倾，
1: 系想听到啲真啲，
0: 我想听到真啲嘅嘢系啦。嗱，我话我而家睇到你个八字，你就有事
1: 好差，
0: 有事好差噶啦，系啦。咁我唔知你咩原因，你冇同我讲，或者你唔想讲吓。我而家就同你讲，你真系要收手。
1: 系，
0: 如果唔系你再做紧啲嘢落去咧，你会好大问题。
1: 系。
0: 咁如是者咧，嗰次其实我。讲完之后，其实我一路都唔知咩事嘅。
1: 系
0: 咁到最后咧，隔咗一段日子咧，发现咧原来佢系已经收唔到手啦，即系再借钱去赌啊，即系已经原来个运佢已经系退咗，退咗份工可能冇咗吓，跟住仲要借钱去赌钱啊，各样嘢咁，最后搞到好差，仲要去
1: 做啲犯法嘢
0: 啦，咁啊，最后入咗
1: 坐监
0: 一阵，系啦，咁样咯。咁啊，成件事即系我后屘睇翻，我会觉得好印象深刻嘅。即系我会经历一啲咩咧？我经历喂，我睇住你好，跟住睇住你转差，而转差你唔出声，吓你继续听咗就算，吓继续去沉沦吓，咁最后搞到乜都冇咁样，个家又散咗咁样吓。咁啊，变咗呢个印象，呢个例子系几深刻嘅。
1: 喂，其实咧喺嗰个即系整体，而家咧好多时都讲能量啊嘛，即系能量学上边，点解我会讲到咁样咧？你讲到沉沦啊嘛，其实沉沦就系一个人，即系嗰个整体嘅表现个状况系差得好紧要。即系如果佢系可以提起精神，佢做翻啲可能头先你讲踏实嘅工，咁喺整体成件事上边系唔系可以去到唔系咁差咧？
0: 一定系。一定可以唔系咁差啦，咁所以咧呢个又你讲开能量咧，我就讲磁场啦，
1: 系好啊，
0: 人同人咧
1: 系
0: 有，
1: 我觉得系
0: 有气啦，有磁场，有气场嘅，
1: 系
0: 咁问题就系你同啲咩人一齐好紧要，
1: 系
0: 嗱我就好信咧系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1: 呢个好真嘅，
0: 系咪啊？
1: 其实即系我觉得啊磁场系一样嘢啦，第二就系、是。根本你人同人之间嘅接触，即系等于大家都系一张白纸，你嗰个小朋友，你摆埋去一堆乜嘢嘅小朋友度，都一样。
0: 系啦，就染咗啲咩色翻嚟噶。系啦，咁所以你成日同一啲咩人玩咧？吓，我都唔同你讲计八字咁深远，你自己谂一谂，究竟我成日同一啲咩人一齐？系啦，咁我接触嗰啲咩气场？咁我咪系一个咩氛围嘅人咯？咁样咯，吓。咁所以其实基本我对于。身边嘅人啦，我会觉得系正面啲啦，或者系大家都系健康啲啦，做啲健康啲嘅嘢啦，咁正能量喺度系会几紧要咯。
1: 所以其实喺八字上边啊，虽然成日都讲呢个系命生成，我哋有一句说话系好丑命生成，不过只系好同丑，好有咁大。嘅唔同，丑都有咁大嘅幅度嘅唔同，所以你要喺呢度定要喺嗰度，咁其实同你每一日嘅生活，你释放啲咩系啦，你嘅选择，你释放啲咩能量，同咩人一齐，你系开心嘅，唔开心，其实你慢慢咧又会翻好科学嗰一边，开心嘅病痛都少啲，唔开心成日都怨天尤人嘅，其实而家科学。都有證據，就係話，喂，你呢啲咁樣嘅心態，或者呢一種我哋叫咩磁場，其實都會影響你自己嘅心情。所以我覺得有陣時未必一定要去覺得，喂，呢個究竟係迷信定唔迷信，係科學定唔科學，其實世界係遠嘅。即係好多嘢，我會覺得 当你讲下讲下嘅时候，你发觉其实都系一个系大围一个圆圈嚟嘅。只要大家每一日生活过得快乐，同埋我觉得系做多啲善事，做多啲好嘢，有一个正面嘅信念咧，一定生活咧就会愉快。今日咧，我同阿蔡师傅请教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晚上8:35，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梁荣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7: Hello。
1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00。

0: 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二晚上嘅麦华街流行音乐街嘅时间咧，直播室入边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朋友咧，啊，其实咧我喺 IG 咧就 text 过佢几次，次次都撞唔到时间，就算佢离开我哋新城啦，都我系撞唔到揾佢嘅。今日咧反而咧就咁啱啊，俾我捉到佢翻上嚟啦。五虎桥 Elvin 你好啊，
4: 系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3: 终于见到你咯，
4: 系啦，我哋喺IG 都即系
3: 倾过好耐偈，系啊，咁啊，知道其实你都多重身份嘅，你又会有自己嘅生意啦，你又会有唱歌嘅一面啦，咁亦都好快又多一个身份啦，即系亦都知道啊，你都好期待，我会觉得其实。一路做艺人，会唔会觉得自己系越嚟越多元化、多元化嘅艺人咧？吓，
4: 绝对系啦，因为我其实而家都唔会真系当自己系一个全职艺人，即系其实可能 kind of 一个 slasher， 系啦，即系因为我有真系好多唔同嘅范畴，系啦，即系我又系健身教练啦，跟住歌手啦，又演过戏啦，咁又而家仲系拍球教练啦，
3: 系
4: 啦，咁所以即将又直头多咗一个好更加重要嘅身份啦，就
3: 系
4: 做人爸爸啦，
3: 系
4: 咁所以心态上都已经唔系话真系好我就系一个一个艺人，
3: 系做呢圈系咪识食防腐剂嘅咧？即系其实咧，同做紧爱妻同学会嘅时候嘅你咧，即
4: 系
3: 除咗多咗少少嘅成熟感多咗之外，真系冇乜。变化
4: 喎，我觉得有喎，我觉得啲皮冧，即系边啲块面冧咗喎。
3: 呢个系你攰啫，多身份啫，系嘛？
4: 攰唔系老咗老咗。
3: 有冇？其实头先你都话啦，即系而家唔会当自己系一个全职嘅艺人。不过的确，即系大家见到你嘅时候都知道你系一个艺人。当嚟一个小小嘅年结或者一个阶段，你会觉得自己喺呢一圈入边嘅发展系点样？同埋你觉得自己嘅成绩你自己满唔满意咧？
4: 你讲紧喺演艺圈？
3: 演艺啊，唱歌啊，咁样。
4: 成绩满唔满意？我当然就如果放我自己，我当然觉得系唔满意啦。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呢样其实都系一个运嚟嘅。系啊，咁我又唔会强求，即系
3: 系
4: 去即系亦都冇得强求。咁所以我亦都睇，可能人年纪已经开始有翻有冇咁上下，即系年纪又转变啦，咁就个灵觉又开始磨平。
3: 系
4: 啊，咁所以我就已经去到一个好随心，一个好好佛系嘅谂法咯。
3: 但反而有冇觉得即系呢一种即系你叫做灵觉磨平啦？我哋可能话一个成长，变咗，反而而家用呢一个心态喺呢一个圈去继续行嘅时候，反而我见到会唔会信心啲咧？即系好似出嚟嘅效果，你睇翻件事咦唔错，譬如话出首歌OK 咁样，即系同之前可能咩嘢我都会觉得系要一个比较，甚至乎未去到自己谂到嗰一个成绩会自己唔开心，反而而家系会唔会系信心咗咧？
4: 绝对系，我觉得心理健康上系真系健康咗嘅，因为你冇咁大嘅比拼心或者个竞争，即系嗰个想去achieve 呢样嘢嗰个心冇咁强嘅时候，反而啲嘢我觉得系会做得更加系自己咯。
3: 系，
4: 因为我而家宣传紧嘅呢只歌，其实就系、是都系讲我自己嘅嘢嘛。其实除咗呢只歌之外。对上一只再同埋再对上嗰只歌，都已经系开始讲紧我自己嘢。
3: 系，
4: 因为以前过往做歌手咧，差唔多十年啦，唔系差唔多系十年，
3: 十啦有啊，系
4: 十年里面好多歌都系公司俾我嘅，系啦。咁其实我系kind of 系冇乜。赛需拣
3: 系
4: 咁，当然我做歌手，我有歌我就唱，
3: 系
4: 所以好难将自己嘅嘢投放喺只歌上面，
3: 系
4: 啦，因为尤其是有啲可能系剧集歌，
3: 系
4: 咁剧集歌你一定系跟住套剧集嘅 想表达嘅去唱
3: 成个 mood 啦，
4: 系啦，咁你更加冇可能去即系加自己嘅情感落去，咁所以我自己一路都好希望系将自己嘅感受啊，自己想表达嘅放喺啲歌，放喺自己嘅作品度，咁先，我觉得咁样先至系一个歌手。
3: 所以其实今次嘅作品咧，即系我睇到由以往可能讲人生去到另外一个阶段，到而家又另外一个新嘅阶段，而且今次唔系净系唱俾一个人听啦，唱俾两个人听，对自己系一个记录嚟噶啦。其实当时呢一首歌开始酝酿嘅时候系咩心态呢？
4: 其实是一个好心急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哎呀，即虽然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是几时萌生有这首歌的出现呢，就是当我知道我太太有了小朋友的时候，很快就已经第二日已经，我觉得要出一歌，
3: 要用音乐来记录这个阶段。
4: 是啦是啦，因为我和我太太结婚已经有就有一首歌的记录啦，跟中间我们想记录一些我们当时嘅生活嘅现况，亦都有一只歌啦。咁我觉得而家呢一个 moment 系人生，绝对系人生最重要啦。我觉得系，即系除咗结婚之外，就最重要嘅一个 moment 啦。因为系我哋两个两公婆嘅一个
3: 结晶品
4: 啦。系啦，所以我就觉得更加冇理由冇歌。系啦，所以就即刻就好赶急地揾我最相熟嘅 producer， 就一齐去倾呢只歌。系啦，咁亦都可能因为件事太即係好实在呀。咁所以我好快地可以讲到俾 producer 听，同埋讲到俾作词人听我想要啲咩。
3: 系
4: 啦，咁令到件事就更加清晰，更加 straightforward。系啦，令到份词亦都好彩，作词人罗比佢系啱啱亦都同我一样，啱啱即系唔系佢系新婚，咁所以佢都有一个咁嘅憧憬，想有小朋友。咁所以佢系绝对明白我当时想作歌嘅嗰个心情，
3: 嗰种担当同埋嗰种甜，
4: 即系点解我想出只歌？咁佢系完全知道即系嗰个心情，所以佢当佢俾份词我嘅时候咧，我系哇，我一只字都冇改过佢，
3: 系
4: 啊，我觉得哇好重好重，同埋即系我自己系好满意份词嘅，好简单直接地带出我想要表达嘅嘢，唔需要即系用好多比喻啊成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咁有意义嘅歌系应该直接啲嘅。
3: 系
4: 咁，所以就系咯，亦都好快地入录音室啦。然后同埋我亦都想讲下只歌个风格，因为只风格咧系如果你有听过我唱以前嘅歌，你知道我除咗你成日歌，你啱啱同我成日播放假系比较 upbeat 嘅歌咧，其实除咗嗰只歌之外，
3: 都系啲惨，
4: 都系惨情歌多，
3: 不知道你的好啊嗰啲啦，
4: 系啦系啦，我真会如此，即都系惨情歌，因为我其实细个一路都系中意唱惨情歌，即我张学友啊，即系都系我偶像。
3: 唔系你个样都惨惨地，
4: 系啊，我即眼向下噶嘛，眼
3: 你个样系惨惨地，
4: 我样我唔讲嘢，我唔笑，啲人以为好恶嗰啲，系啊，即所以一路都冇机会唱。今次呢只约定一起看未来嘅呢个风格，即相对上系行啲啊，我即系 pop rock 啲，咁其实系我一路以嚟，即系我谂做歌手五六年后啦，开始个人可能年纪又开始大咧，就唔再想成日唱啲好惨情歌啊，好扮惨啊，悲剧男主角啊嘅感觉，系想做一个男人嘅感觉，尤其是而家多咗个身份咧，系更加想将自己最男人嘅嗰一面嘅最男人嘅嗰把声线去唱出嚟，系啦，亦都系未试过啊嘛，系啦，咁所以今次我系特登叫监制去即系同埋作曲系帮我编排，我想要啲band sound 啲，系啦，咁 which 而家听出嚟，我谂听过呢只歌嘅朋友都会觉得，即呢把声。
3: 系个用声都唔系平时你嗰种用声，
4: 系好似以前嘅胡桥啊。但系其实我录嘅时候咧，系我录咗第一 take，
3: 系
4: rough mix 咗，跟住 producer send 咗俾我阿 Damon，
3: 系
4: 跟住我系听完之后觉得，出出地事喎，点解咧？都系以前嗰个胡桥嚟嘅，即系都系嗰啲有啲位系 又系我嗰阵时即系以前唱嘅嗰个字都系一样，但系只不过配咗一个好行嘅音。

0: 恶咗，跟住我就即刻同佢讲话：，喂 ，Damon 唔得，我
1: 觉
0: 得唔得，即系唔系嗰件事。跟住我讲俾佢听，佢都 feel 到。跟住话唔紧要啦，我哋再重新录过。
1: 系
0: 啊，咁就所以咧，就再入多次录音室。咁但系录之前咧，我就听好多一啲真系rock 友嘅歌。系啊。即系 DJ 啊，Beyond 啊，即
1: 系
0: 总之系好 straightforward 嘅声线，
1: 系
0: 啊，我系好想将自己把声系即系用呢个方式去表达咯。咁但系 which is 而家就我觉得系绝对比以前嘅歌系有分别嘅，你觉得咧？
1: 哦，系啊，头先我都同你讲，其实一听已经系知道个唱法同埋个用声啦。咁你话风格更加唔使讲啦，即系其实有听开你歌嘅都知道呢个唔系平时你嘅演绎嘅一个音乐风格。不过呢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2: 本人系一个啱啱出狱嘅日子啦，今朝早就去咗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3: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2: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园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3: 遇上总算是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绝无挂虑。
5: 是日寒风，主持
6: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五副桥喺度噶，你好啊，
4: 你好啊。
3: 头先咧，你一路讲，其实我咧感觉到咧，你一路都好中意唱歌嘅。咁但系咧，可能人生你自己好清楚，去到一个阶段咧，系要有担当啲。尤其是你个大男人系好重嘅，我觉得即系嗰个种心态。但我点解话你好中意唱歌？其实咧，即系点都好啦 ，follow 你 IG 嘅朋友都会留意咧。你又中意 cover 啲歌啦，跟住可能喺唔同嘅片入面你自己又会唱歌啦。其实有冇有阵时咧会有啲矛盾噶？即系可能其实自己系最中意唱歌，即系我咁样落一个比喻啦。但系希望可以揾一个更加稳定嘅，我哋叫事业咯，令到可能成个家庭会更加美满。所以未必而家要嚟做最稳定嗰样嘢系你最想做嗰样嘢啦。
4: 我会咁睇，就系、是、当然唱歌呢、這个系兴趣，亦都可以系事业，但系即系随住年纪嘅成长或者身份嘅转变，成为咗人哋丈夫，同埋嚟紧仲要做人爸爸添，咁所以我觉得呢啲系令到我会去开始谂，究竟梦想系咪真系大于一切咧？咁样咁我会系啦，呢、這个时候就会更加学识得取舍咯。其实由做丈夫开始已经有呢啲想法。
3: 但我想插嘴问一句，
4: 系
3: 其实呢个压力应该唔系你太太俾你噶，我觉得你太太其实调翻转，我觉得。佢系支持你继续唱添嘅喎，可能
4: 系佢当然系冇系啊，佢直头无条件支持我啦，
3: 系咯。
4: 咁所以，但系我自己可能我哋话斋即系大男人嗰个心态系有，虽然我对住我太太冇，但系我自己可能比较传统啲嘅思想，就会觉得应该系要男人去即系有个担当嘅心态。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唱歌系咪即系再加上自己。都即系有种又唔系发够梦嘅，即系有自知之明。即系我系中意唱歌，但系唱歌俾到啲即系如果即系生活上可唔可以够 support 我咧？咁就会有呢啲咁样去考量，咁就变相会再加上我除咗唱歌之外，我原来我其实其他嘢我都 OK 嘅，即系例如运动，我自己好中意做运动。系啦，咁我太太成日话我要，即系如果我困咗屋企几日，佢 feel 到我系唔对路嘅，因为佢知道我要放电，佢成日话我有 ADHD 嘅，系啊，即系我都开始觉得我自己系咪真系有嘅，我而家喺度谂，系因为都真系我唔做运动，我人会唔开心，系啊，咁所以
3: 又要开间 gym 啦，
4: 系啊，开间 gym
3: 自己陪埋你啲学生做，
4: 系啊，我会噶，
3: 我见你啲片啊，
4: 我会噶，我会噶，系啊，我觉得咁样先，大家即系学生先会 feel 到你个 passion， 同埋你做辛苦，学生做都辛苦，咁大家就会即系一齐辛苦，
3: 系
4: 啊，咁件事更加有意义，系啊，所以同埋又教 pickleball 咯，而家
3: 系
4: 啊，咁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运动，咁所以所以你话系咪要取舍或者系咪要揀稳定嘅？我觉得某程度上系嘅。
3: 系。不过我有咁讲，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啊，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啦。喺过去嘅几年，你系好成功，话俾所有无论记者好、娱乐嘅一啲舆论好或者点样都好，你系一个好成功、真真正正做咗人一个好丈夫之余，亦都 keep 住自己一个真系形象系歌手，再加系一个运动嘅教练。而家嚟到呢个位。今次再出歌，会唔会反而冇以前嘅包袱，反而去得更加潇洒咧？因为真系唔使再惊啲人讲啊，原来唱歌可能咁样唱都系未必揾到食噶，或者点样？会唔会成件事反而而家去得潇洒咗？
4: 其实绝对会系潇洒咗，因为当然我而家出歌系想表达我想表达嘅嘢。而去出歌，咁我觉得件事系更加自然。我觉得越你越去特登做一件事，我觉得反而会 越唔讨好咯。
3: 系
4: 系啊，咁我而家出歌，我系为咗我小朋友出嘅。
3: 系
4: 即系难听啲，难听啲讲，你唔中意听咪唔听咯。
3: 系、
4: 啊，如果只歌感动到你嘅，你咪听咯。
3: 系，
4: 即系我觉得咁样系最好，即系唔使，即系唔好话，即系唔系串啦，但系即系系咯，因为我觉得。歌其实是很直接的、
3: 嗯、
4: 你喜欢听就喜欢听，也都 很主观的、啊、你不喜欢我的声音没问题，是因为是、啊、我没办法取悦所有人，
3: 是
4: 如果你喜欢的那我多谢你、啊、那就多谢你支持
3: 咯。还有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每一首歌背后，尤其是你今次这首作品，我听得出的是那种底气，即系嗰一种令我感觉，我都系一个佩服嘅感觉。可能一路都认识伍富桥、嗯，一路都知道，一路跟住你嘅音乐去行嘅时候，发觉诶嚟、哎、到呢一个阶段，唔止系首歌去到第二个阶段，唔、嗯、止系你嘅人生去到第二个阶段，系我哋做听嗰、那个都真真正正感觉到你系真真正正去到第二个阶段。不过记住喺生活，你继续你嘅运动，继续你去教 pickleball 嘅同时，继续做 gym 嘅同时，唱多啲歌啦。我觉得乐坛可能欠咗你一个交代，呢、嗯、个时间听咗呢首歌先好唔好？今晚就一次多谢，
4: 多谢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九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博双边关系正式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博茨瓦纳早在两国建交之前已经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职位，强调中博友谊要好似钻石般璀璨恒久。他提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双方应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机遇，加强数字经济、农牧业及智慧教育等领域合作。博科赞扬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的发展成就值得借鉴，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牧业、矿业和数字转型等合作。博科亦都高度赞扬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

0: 局纽伦堡机场宣布，因发生航空紧急状况，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航班运作同升降。机场在官方网站发表相关声明，但未有具体说明事故成因，只是表示稍后将公布进一步详情。当地警方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早前接获一宗性质未明的空中紧急情况通报，并透露涉事客机其后已经安全在纽伦堡机场降落。警方目前正就事件起因展开深入调查。德国图片报报道，在今次紧急事件发生之前，纽伦堡机场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期间的航空交通已经一度受疑似无人机出没干扰。五线后有三个机师在客机起飞或降落期间各自独立报告在机场附近空域发现不明飞行物体。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39岁男子。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同陌生男子发生高风险性接触。由于未能够排除该处所存在传播风险，防护中心已经建议胡同即日起暂时关闭，并呼吁至9月14号或之后曾到访该处所的人士尽快联络当局。个案显示，该名39岁男患者自上个星期一起，先后在右脚面部、背部和臀部出现红疹。上个星期四前往私家诊所求医，第二日转介至仁济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其后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目前情况稳定，已经转往玛格烈医院继续接受隔离。防护中心已经联同警方前往胡同进行实地调查，并为员工提供健康教育，现时员工都无出现病征。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近期喉痘个案显著增加，自八月至今已经录得22宗新增个案，占今年整体个案总数70%。司法机构表示，近日接获市民查询，收到俄称由区域法院司法常务官发出的电邮，并附有声称由司法机构发出的虚假传票。司法机构表示，司法机构所发出的传票只会以邮递方式或专人送达，绝不会以电子方式发出。司法机构确认有关电邮和传票并非由机构发出，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司法机构提醒市民，对可疑电邮应该提高警觉，切勿开启或依从电邮的指示或要求，而任何人士若曾经向该电邮寄件者提供资料，应立即同警方联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是2026年10月13号。是星期二，星期二觉得8899了。是星期二的晚上9:12。得分再一次跟你讲声欢迎。好多朋友比我还要早，还要早就是准备听这个节目。我就负责做那个，未做节目做之前通常都是有这个习惯。之前当然是听一check究竟手机碌一碌，在这个专业当中你有没有跟我 check in， 还有留下了什么信息给我，有什么分享，最重要的有没有揀过。昨晚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有些歌呢就决定了今晚会出现，我要呼召回一些揀过歌的朋友，要你们呢就要在得分的身边黐住咧 FM99.7 新城资讯台，十点前你会听到你挑选嘅歌。啊，呢班咧都系老 best 嚟嘅。嗱，啱啱同我 say hi 嘅有 Raymond 啦，喂 Raymond， 你拣嘅有。另外仲有咧就系 Jonathan Yip。仲有呢个叫做 Oscar Chow， 同时间咧，我照开放今晚呢个歌单嘅位置俾你。咁只要你去 Facebook 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名称叫做唱咗好耐噶啦。首先唔该晒苏永康先生。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你会见到我穿着件 baseball jacket， 那个就是我啦。咁我后面个 backdrop 咧好 colorful 嘅新城资讯台嘅 logo， 冇错就系呢个专业啦。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 跟住尽管话俾我听。当然系好实际地可以拣下歌，希望限时今晚听唔到嘅话唔紧要，我哋嚟紧有好多好多好多个晚上。揀歌之外都可以跟我分享究竟你的近况，又告诉我得分的节目叫做成点，有什么可以为你去改进更加变得好的，即是你的宝贵意见。另外又可以讲下你的工作，讲下你的学校的生活又得，爱情生活都可以。咁快啲揾呢个专业啦噃，多谢你 follow 吓 ，follow 咗我嘅朋友咧，要同佢 say 翻声 hello 先。包括有呢个咧就系老友嘅 Angel 啦 ，Angel 琴晚都话都俾我听噶啦。咁佢咧准备下个礼拜咧有远行啊，其实唔系好远嘅啫，都系3个零钟飞机就会到嘅一个地方。可以去放假，他说自己是一个就是执行李呢就比较慢的人的，其实不可以说慢的，可能你仔细还有不想执漏一些很有用的东西，是不是有些地方你知道去到第二度可能真的没有的，所以一定要带去的。他做了一个礼拜开始就是执他的行李，昨晚他说执着行李听着得分做节目，不知道今晚你執行李的进度怎样呢？听说你是下个礼拜二才飞，是吧？那即是还有一

系啊，佢话俾得分听，佢话继续执啊。OK， 执得开心，所有歌送晒俾你。话听到你有假放，仲要去韩国添，真系开心晒。记住带埋我去啊！去到韩国都可以听我噶。记住去到我哋嘅新城嘅网站啦，同埋我哋嘅搵我哋嘅 app 啦。啊，听我哋嘅节目重温又好，听我哋现场 live， 好似今晚嘅 live 节目一样。OK。啊，另外呢个老友记咧，即系讲都冇咁夹嘅，佢啱啱去完咧就系、是。今日就系 last night 喺韩国，系啊，佢由西雅图飞咗去韩国。我唔知阿邦文你玩咗几多日啊？我仲记得咧就话咧，你叫我做韩国邦文就得噶啦 ，Korea 邦文。哇，好着入啊，应该。希望你满载而归好吗？带好多嘢翻翻去你个屋企。多谢你咁远都听住我。同埋应该韩国系冇时差嘅，咁都系九点几啦，系咪？唔知道你食咗你个 kimchi 未咧？哇，开心啊！听到人一个二个都放假。哇，邦文话原来咧去韩国系足足系今日 last 最后一日啦，我唔知系你夜机走定系听日走啦，足足系八日啊！哇，留八日韩国应该去咗好多地方喎、啊。除咗首尔之外呢，即係有冇去埋济州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名胜等等啦。係嘅话呢，希望你真係尽兴啦。咁亦都希望呢，就係准备要去嘅 Angel， 你都同阿邦文一样咁开心。好，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全部齐集在这里，那就开始了吧。啊，还有英国的我的家人呢， Gloria， 你好吗？

0: 咁多朋友咧，又将会翻屋企啦，去韩国玩咗咁耐，亦都将会听到啲朋友话下礼拜又飞韩国啦，我心都飞埋去添。话多谢你啊，嘉啊，唔系嘉丽，系啊 ，Bonbon 咧提我咧，佢话咧系有时差，我忘记咗吓，同日本一样咧，都系快我哋一个钟嘅。咁希望咧你继续咧争分夺秒喺韩国过得非常之开心。我哋嚟呢啲 feel 啦，好唔好啊？有嘉丽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That's How We Move》，
1: 只要有人陪伴，帮助找紧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亮。明月

0: 名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garet Pan、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活得好的证据》。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裡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0: 佢哋系 IDG Bubbles， 佢哋嘅新歌叫做《歌单有我》。系啊，今晚得分继续将呢个歌单开放，有你等住填落去。究竟你今晚会写一首乜嘢嘅歌喺歌单当中？转头我哋一齐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FM 99.7

系 Raymond 琴晚想听噶啦，今晚未迟，你都喺度啦，识拣、啊，我都差啲忘记咗，佢都有唱过，好嘢 Raymond。Raymond 加尼咧有佢个版本，系咪好熟啊？呢把声。

0: 咦，
1: 我谂除咗一首叫做 Try to Remember， 大家好记得佢唱过嘅英文歌之外咧，系咪大家都唔记得咗佢原来有唱过呢一首爵士乐曲噶？竟然系十多年前嘅事啦，系 Raymond 拣嚟 Leon 黎明嘅版本，歌名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话咗今晚咧会有啲歌咧就要还翻啲歌就系俾一啲朋友嘅。呼唤咗啲朋友翻嚟啦，希望你喺我身边啦。呢个系 Oscar 拣嘅，今晚会比较多嘅系英文歌。

Oscar 今晚揀嘅呢首歌呢都係比较平时少出现嘅。但呢个名字当然係鼎鼎大名啦，佢叫做 Taylor Swift。送俾 Oscar。Taylor Swift 嘅22。

0: 嚟啲 R&B 啊，当然咧佢系个中嘅高手啊。唱英文歌啦，广东歌啦，当然咧国语歌都唔会少得有呢啲 R&B 嘅曲风。是他最新的这首，他是杜德伟 Alex 的这首新歌，叫做《你在我的爱情里》。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3: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哦。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4: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见到啲朋友咧就系 follow 咗 like 咗我嘅专业嘅，多谢欢迎你。睇一睇你呢度有得可以拣歌嘅。

继续玩呢个歌仔，应该是琴晚揀咗嘅，今晚先至有揀嘅咧就系 Jonathan Lee。大家近排听到佢好多好多嘅新歌，新歌咧准备就绪，反而咧佢想再回味嘅系呢一首。Jonathan 揀咗有 Gigi 梁咏琪嘅呢首旧作，叫做《伤心寻回犬》。

支持梁咏琪即将就会在香港开演唱会，而她的回响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是举行过最终章。

应该都有两年嘅时间，因为佢举行过呢个回响演唱会咧，都有两年时间走过唔同嘅站，最后一站梗系翻翻佢嘅家乡上海。

Sandy 林碧莲而家识佢做为何他要离开你之后，有 Sammy 郑秀明嘅呢首《陨石与地球》。喺近期永远都系洗版地见到佢哋两个出现，哇！走埋一齐威力实在太大。哇！呢度要补翻声讲许志安 ，Good show。

0: 大家拎住手机发觉呢几日咧都系严重地咧俾佢洗版嘅。有啲人直头形容话咧就系入咗坑出唔翻嚟嗰只咧吓。系啊，又圆满地完成咗佢三场好精彩嘅演唱会，恭喜许志安。咁嚟一个挑战啦，下一转好快，十一月咧佢会做一个音乐会，许志安唱 jazz。今晚最后一首听翻佢嘅呢一首叫做《从没这么爱恋过》，得分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再见你啦。听翻嘅九月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三。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局势再度急速升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公开宣称，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旗下的石油设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呼吁相关员工和民众尽快撤离，同时警告若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萨那，将会向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动严厉而且痛苦的报复。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向所有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周边的员工和平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将其列为潜在攻击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即发布地图，指联军即将打击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境内也门石油公司阿尔萨巴克中央站，敦促现场的平民为安全起见立即撤离。萨雷亚其后强硬回应，警告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行动必将招致胡塞武装对利雅德的严厉回击。保加利亚黑海沿岸海域星期二再有两艘商船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其中一艘货船沉没，11名船员失踪。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并召见俄罗斯驻当地大使米特罗法洛娃提出交涉。当地官员透露，其中一艘遇袭商船在克拉佩茨村以东17海里沉没，船上只有一名船员获救，其余11人下落不明。另一艘原挂马耳他国旗、乌克兰拥有的货船就在比亚拉镇外海18海里处被无人机击中，船上15个船员全数获救，其中5人受轻伤送院。拉德夫批评在紧邻保加利亚领海的海域接连袭击商船绝对不可接受。他指出，尽管目前未有决定性证据指向任何一方，但从逻辑上看，事件结果显然对俄罗斯有利。米特罗法洛娃随后回应说，俄罗斯国防部未提供任何与这次袭击相关的情报，并指责事件可能是第三方的挑衅行为。这次是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一个星期内第二度发生商船遭袭。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挨晚放工繁忙时间发生火警，导致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暂停近一个钟头，蓝田站需要即时疏散并关闭。港铁表示，初步怀疑是俗称波口的道差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经消防扑灭和完成全面安全检查之后，列车服务在挨晚大约6:30逐步回复正常，港铁正深入调查事故起因。事发在下午大约5:30，蓝田站往黄埔方向月台车尾路轨旁边突然起火，消防处在下午5:38接报，消防员、警员和港铁工程人员赶抵现场处理。为查安全，港铁随即疏散蓝田站入面大批乘客，并暂停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之间的列车运作。由于事故正值挨晚下班高峰期，大批受影响市民涌至地面，转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蓝田观塘和油塘各巴士站都出现长长人龙，九巴随后加强6条巴士路线班次，港铁亦都安排免费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39岁男子。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同陌生男子发生高风险性接触。由于未能够排除该处所所存在传播风险，防护中心已经建议胡同即日起暂时关闭，并呼吁至9月14日或之后曾到访该处所的人士尽快联络当局。个案显示，该名39岁男患者自上个星期一起，先后在右脚、面部、背部和臀部出现红疹。上个星期四前往私家诊所求医，第二日转介至仁济医院接受隔离治疗。防护中心已经联同警方前往胡同进行实地调查，并为员工提供健康教育。依家员工都冇出现病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本人系一个啱啱出狱嘅日子啦。今朝早就去咗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打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斌，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6: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5: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6: 遇上总算是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绝无挂虑，
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9: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祝 Don Mayo 的新歌歌名叫做《被晚霞映照时》，是他们刚刚这个 weekend 在奈良做完的特别公演，就是 Legacy Zombie Labo 文和全旅的主题曲。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火，黑暗中飞驰。
0: 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2: 跌宕过几次，我仍不在意。
0: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歪文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3: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大风吹，
6: 我系阿咪哥，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 是日寒风，主持 JY。

兩個禮拜咧，我睇咗三個日本 show 嘅，咁啊，不如倒數翻轉頭啦，由最近嗰個去翻最遠嗰個啦。最近嗰個咧就係去咗睇 Mahiru 嘅 One Man Asia Tour 2026至2027 Aurelia in Hong Kong， 咁啊第三次睇佢嘅演出啊，咁啊最驚喜嘅係咧。虽然呢一首歌有 Billy 合唱啦，呢、這个原本嘅版本，咁但系个 Billy 冇嚟到，但系 Billy 嘅广东话嘅部分 ，Mahiru 系亲口唱咗出嚟，冇错，佢系亲自唱广东话嘅。当然，如果 Billy 到场嘅话，系一份感动啦。咁但系而家反而就带咗俾大家另一种嘅惊喜喎。

第二個 show 咧就係 Omoi Not That Care One Man Tour 2026 Live in Hong Kong 啊！我諗最 memorable 嘅位咧就係 Anchor 最尾呢一首啦，幾億光年啊！主音咧就叫大家一齊唱，然後真係全場一齊唱呢一首歌啊！

第三個 show 呢，就令到我終於可以聽到呢一首呢，喺今年五月份突然之間喺香港同台灣爆紅嘅歌曲，歌名叫做《傑之歌兒》，主唱嘅就係濱野春希啊。冇錯，第三個 show 就係睇咗佢嘅 Live Tour 2026 Cover Girls in Hong Kong。咁啊，當晚雖然場地唔係特別大，但氣氛非常之好啊。

佢咧就亲自介绍咗佢七月份推出嘅 EP From Fukuoka， 即系嚟自福冈咁解啊。佢就讲到咧呢张专辑咧就好似佢嘅卡片一样，只要由头到尾听晒成只专辑嘅话咧，就可以了解到佢人生当中最真实嘅一面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听下呢一张 EP 啦。咁啊，今日就拣嚟咗呢张 EP 里面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月下美人》。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十点三十八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6: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7: 李居明大师
8: 祭白虎是个剧院开的时候要做呢，
9: 做一次就得啦。
8: 系啦，如果你是工作人员在现场咧，你记住，喂，祭白虎啊咁。全部的人啊，揞住自己的口啊，
9: 唔好答佢，
8: 自己唔好讲嘢。边个讲嘢嗰人就行衰运。
7: 哇！
8: 特别系如果人嗌你个名，你都唔可以应。咁呢个咧都系粤剧界里面一个，即系我哋叫大迷信啦。但系其实都系呢啲粤剧界好信呢啲噶嘛。就要攞嚿肥猪肉咧，就系祭白虎噶嘛。嗰个肥猪肉咧抌咗喺个台嘅下边之后咧。冇蚁冇乌蝇冇蟑螂就一嚟嬲噶，
9: 唔敢跳。
8: 嗰嚿嘢系好夸张，所以阿嘉燕姐问下嗰啲老叔父咧，讲好多古仔俾你听。嗰个过程大概半个钟到啦。
1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

0: 点收声。
1: 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啊！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单有我。
3: 如果哼起这首。
2: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是日寒风，主持 JY。

有第三節分享一下新歌啦，咁啊先嚟有呢一首咧，嚟自 Amion 嘅新歌，歌名叫做 Almost Lonely， 系日劇 More Papa 嘅主題曲啊，輕快嘅旋律裏邊咧帶啲微微嘅感性，用温暖嘅歌詞咧陪住大家面對生活日常嘅難題，俾到一種咧為聽日加油嘅力量俾大家。

日本乐队 Crown Queen 的新歌，歌名叫做 Warning， 是动画 Siren 决战游戏的 OP， 主音 Yowa 的具爆发力的声音，配合了一阵大家会听到吉他手阿柯儿的 rap 碰撞出来的火花，毒性都有点强。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我是定欣，
4: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3: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读书的压力啊，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5: 你嗰阵做个中国城咯，虽然就唔喺中国城打啲，你中国城度帮佢哋搵个灯光嘅系嘛？
6: 你其实好难有机会落到去咁啊，除非你做大生意。我嘅晏昼3点翻去，跟住做到10点，可以见证到由茶舞至到夜晚开始嗰段时段，最精彩嘅时段我就要走啦，冇办法。
5: OK， 唔关你事啦。
6: 系啊，其实去中国城大到咧，因为我嗰阵时有好多嗰啲灯泡咁细粒嘅啫，一条柱可能有10000粒定1000粒，咁睇下边粒冇。
5: 然后就要补个粒，
6: 全场睇，系啊，用咗好多时间。
5: 哇，即系呢份工做到眼都盲噶，
6: 嗰阵时仲好眼力，所以都 OK 嘅。
5: 所以即系要捉住阿 DJ Tommy 上嚟，因为其实几咁传奇，佢连中国城都捞过。而中国城其实代表住香港某一个最繁盛年代嘅一个地标啦。
7: 星期二下昼5至7，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一个One Music Corner。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special。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优质嘅电台服务离唔开听众嘅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同新城电台嘅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喺2026年12月6日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2: 是日寒风，主持 JY。

头两节有啲长啦，我哋第四节咧短短地一首歌，嚟自听众嘅点唱，歌名叫做 I'm Gonna Toyesa。即系我要辞职啦，嚟自 idol 小娟嘅作品。咁啊呢首歌咧近排都非常之 hit 啦，喺韩国嘅唔同嘅榜单咧 keep 住都系 number one 嘅位置啊。咁啊相信咧就系呢首歌无论系歌名定系内容咧都 hit 中咗好多人嘅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十一点。
1: D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针对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冲绳女性的案件，日美两国官员正重新审视驻日美军在基地外的行为守则。茂木敏充指出，两国计划展开讨论，包括评估现行规则是否有效。他透露，在和美方的磋商中，双方将重点检讨巡逻机制和宵禁管理等安排，并审视美军人员在非执勤期间的行为规范，以及监管其基地外活动的自由行动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美两国上个星期已经启动高层及工作层面磋商，探讨具体有效措施。他强调，日本政府将继续竭尽全力处理此案，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案发在上个星期，日本警方在冲绳喇叭一间酒店拘捕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他涉嫌杀害一名39岁女性。疑犯被捕之后，美军随即实施为期两日的行动暂停以整顿纪律，其后进一步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宵禁。目前美国在日本驻扎大约54000个军事人员，大部分驻在冲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和能源设施，不过俄方持续袭击乌克兰19个地区，当中哈尔科夫有住宅大楼遭破坏，造成至少4人死亡。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从昨晚至今，俄罗斯已经使用过100种武器攻击乌克兰，包括喷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等。而乌方未有收到盟友关于袭击的预警，呼吁国际社会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工设施、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并在周一晚上8点至周二早上8点在多地拦截并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牛头角德朗村有9群老虎疑遭虐打致死，涉案52岁外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将会在听日上周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星期日早上大约8点，一名93岁独居老虎被发现倒卧家中无反应，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调查后

0: 怀疑老虎生前曾遭人多次施袭，随后拘捕涉案外佣。三间本地免费电视台获政府续牌12年 ，Viu TV 无线电视以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未来6年嘅承诺投资额分别系22亿9800万元、62亿3000万元以及9亿5000万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支持落实多项放宽措施，包括给予更大灵活性，粤语综合频道可播放普通话节目的时间由每日2.4小时倍增至到4.8小时，并将每周播放指定节目的总时数减少20%。当局同时加强规定，包括将本地制作节目时数提高10%，将国民教育节目从时事类别中分拆，每周规定播放时数由半个钟头增加至1个钟头，以及加强字幕要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通讯局建议的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可在应对不断演变的广播环境和符合公众期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其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进出庭作供，话同邝广志是同学，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透过对方认识蔡天凤，三人首次见面时蔡天凤同邝广志已经结婚。谭方俊话，邝广志其后不知所踪，期间佢同蔡天凤经常外出，并一同照顾对方同邝广志嘅子女，两人日久生情。到2015年12月正式拍拖，1个月之后结婚。之后蔡天凤怀孕，并喺2016年9月为佢诞下女儿。一家三口同谭方俊父母同住美孚曼克顿山单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4: 好，嚟到大风吹啦，咁啊一路都系有范振峰啦、崔健邦啦，同埋阿 KT 喺度嘅。
5: Yes,
4: 今日咧，我哋请到呢两位嘉宾咧，佢哋就系做一个行业，就系、是、相信我哋每一位嘅朋友都会接触过，亦都交过手嘅，亦都俾佢哋服务过。但系其实呢个行业咧，当中系隐藏住好多真系不可告人嘅心酸啦，同埋技术嘅，就系、是、嚟自我哋有电信公司客户服务部嘅两位朋友，有 Billy 同埋 Raymond。
6: 大家好
7: ，Hello，Hello，Hello，
8: 系啦，咁呢个电信即系方面嘅客户服务咧，应该好多朋友都接触过啦。其实每一个公司咧，即基本上如果系稍微有少少规模嘅咧，即就算唔系电信嘅啦吓，银行啊、电视台啊嗰啲，即系有呢啲俾钱嘅电视台啊啲咧，都好多即系电信嘅。香港可以话咧，即系数一数二噶啦。咁究竟呢个即系电信公司入边嘅客服咧，最早系点样成立咧？即系要问翻两位，因为两位都系之前咧喺度好资深嘅呢啲行业，已经系做过咧就超过30年噶啦，系啦，30年有啦，有啦，系佢听到都觉得嗱系好虚唏嘘咁样，
7: 30年啦，
4: 唏嘘到离开啦嘛，
7: 唏嘘到离开。
4: 其实呢个 customer service 呢个服务其实系咪100年前已经有嘅咧？
9: 系我入30年前入行嗰阵时听讲已经系有咗超过100年，
7: 哇，
9: 系啊，即系英殖民时代已经开始有噶啦，
7: 哇
9: 吓，咁所以。我自己咧就經歷過有傳呼機、固網電話、長途電話，跟住去到流動電話，跟住再嗰啲叫光纖寬頻啦，咁去到而家叫5G 寬頻啦，即係成個變遷。但其實再上我可能都仲有兩代人都係做緊呢個行業嘅。所以都系非常
8: 好大噶，其实呢个行业，即系你哋其实前公司咁样啦，电信公司啦
4: ，S 字头嘅更加
8: 系啊，即系而家都仲系好大啦。
4: 系
8: 入边有几多人嘅，净系负责呢个客户服务？
9: 客户服务
8: 六部门，
9: 全盛时期有600多人，
8: 六百几人
9: 系啦，系
8: 净系放香港嘅啫。
9: 放香港，
7: 我哋公司就系放香港，
9: 系啦
10: ，OK，OK。
9: 咁跟住慢慢就再资源即系再调整啦。咁而家可能都系剩翻200人，
8: 哇，争咁远嚟噶，
9: 系
10: 啊。同 Billy， 点解你会想入呢个 customer service 咁样嘅呢个行业？
9: 我讲先啦，因为就我自己最初系做 sales 嘅，
10: 系
9: 咁啊，后来就卖嘢，咁啊，知唔系咁稳定咧，始终有阵时啲收入。咁啊，嗰阵时咧，即系我讲第一间公司啦，即系电信公司最大规模嗰间，就
4: 咩字头啊？你可以讲咩字头
9: ？H 嘅。
8: H 智能
9: 系 H 嘅，系啦，咁就嗰间公司就叫做全香港最大嘅私营机构嚟嘅，系啊，咁我入行嗰阵时系94年，咁嗰阵时都16000蚊月薪，
4: 你讲几耐话？94年16000蚊，
8: 好好啊，
4: 唔错
9: 嘅喎，系啊，系啊，即系都系
8: 我嗰阵时喺电台做，我觉得嗰购埋嗰 MPF 得1400啫，
10: 1400，
4: 但系你真系去咗台湾，
8: 1400而家啫，
4: 好啦，咁跟住又入做咩岗位嘅咧？喂，
9: 就系真系听电话，咁仲有就系佢好吸引就系去个 OT 嘅时候系会double 或者 triple，
8: 哇！
9: 所以基本上嗰阵时系一个月可以去到我朝头早翻7点钟。

0: 去收凌晨两点钟，一个月可以搵到三四万。
1: 即系你嘅嗰个岗位系等人哋打嚟问问题或者有事故嘅时候，即系
0: 最初开始就有我做长途电话嘅，咁嗰阵时咧仲未兴咧话喺屋企直接打去个朋友屋企嘅，特别系国内添，国内系你要打去一个村，个村有个叫邮电局嘅位，
2: 当一六六八咁样，
0: 咁你要搵一个人阿陈大文咁样，咁佢就要喺条村啦村口度走去嗰间屋，
2: 咁样
0: 搵个人啦，
3: 即系屋里边冇电话嘅啲人，
0: 冇电话嘅嗰阵时都未兴嘅，咁啊搵到呢个人嚟到听到，咁我要确认佢你系咪陈大文啦，系陈大文啦，好，咁已经接电话接通。兩位可以傾啦，咁先至開始收錢嘅。
2: 都經歷過，
3: 咁即係話我要打電話揾阿陳大文，可能經十分鐘嘅咯喎。
0: 係啊，
3: 短嘅話係
0: 要打上嚟電信公司，用張叫 calling 卡，咁啊去嗰度收錢嘅，跟住然後話曬俾我哋聽啲資料，咁我哋要幫佢打咗電話過去揾咗呢個人，先至叫接通揾到呢個人，先至可以收錢啦。
1: 因為以我認知 IDD 嘅電話嘅時候，我喺英國咧係有張卡。咁佢上面个号码，你要打咗个号码先再拨去屋企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咁我嗰阵已经系先进咗噶啦。
0: 系啊，冇错。
1: 因为嗰张卡已经本身系收紧钱噶啦。
0: 系啊，同埋你都已经可能系直接系统噶啦。我哋嗰阵时仲系要经过个人去拨咗先咯。
3: 咁你讲国语嗰啲地方就好易啫。咁如果喂我唔好意思，我而家打电话盲盲买，我搵到 Bidu Sing 咁样，你点样啊？
0: 照样尝试啦。咁我哋都系英文啫。咁但系就真系听印度嗰啲就真系搞笑咯，即系
2: 搞好耐咯，
0: 系搞好。即係淨係我哋要譬如好似Apple 咁樣，我哋要即係我哋唔可以咁講嘅 Apple 啊，可能A Apple 啊 P Peter。然後 L London 咁啊 Echo 咁樣去串一個字俾佢聽啦，咁然後 confirm 翻啊真係呢件事啦，或者揾呢個人啦，咁佢先至可以再幫到我哋。
2: 即係你根本就係呢個就已經唔只係客戶服務咁簡單，即係接線員啊，
0: 接線都冇錯。
2: 咁啊，真正做到客戶服務嘅時候咧，其實你哋嗰個年代係咪即係其實大家啲電信公司都好緊張個客服咧，即係喺度鬥嘅咧，鬥邊個客服做得好噶嘛，係嘛？
3: 其實應該話係幾時開始會咁注重個客服咧？即係開頭未必係有好注重咁嘅。
2: 因為而家我哋唔會噶嘛，而家呢個年代即係你唔會話用邊間電信公司，個客服好緊要咁啊！我哋而家如果間間你都覺得，
1: 總之你解決到問題咪 OK 咯。
2: 間間而家都差唔多都唔需要咁樣客服啦。以前係咪好緊要嘅？
0: 我自己經歷就去到流動電話嗰個年代咯，即係都係九十年代初期，因為嗰陣時揾到錢啊。嗰陣時出大哥大，嗰陣時仲話萬幾蚊一部，仲要排隊攞卡噶嘛。咁公司
2: 接歸啫，又有啊。
0: 係啦，咁公司都好注重，即係我佢基本上都係請大學生同預科生，所以我話點解個入職
4: 公司啫，
0: 入職率咁高咧？咁啊，
4: 佢間最大嘅公司係
0: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有個直線嘅，即係除咗熱線你要接之外，有個直線係俾你同啲客之後做聯絡嘅，即係會令到你嗰個歸屬感同埋自我價值係高。
2: 以前唔會話咁。咁难揾到个客服噶嘛，即
0: 系
2: 好容易揾到个零字接转身噶嘛，以前
4: 都系佢间公司啫，
0: 都冇啊，咁复杂系啊系啊。
3: 但系揾到个客服嚟到讲，其实啲客服以前就冇咁辛苦噶嘛。你话当其时你哋要即系嗰啲客人咧系要去求你哋噶，如果你要买个电话你要排队，你唔系话而家行埋就即刻买到电话嘅。同埋好似话俾人咩取消咗个电话之后要写悔过书，
0: 费用过咗期之后，咁咧就有个叫重新接驳费500蚊嘅。咁咧咁如果你第一次唔記得咗咧，咁你可以寫一封信，封信入邊咧大概內容就係話我以後會準時繳費。话翻只龟，我系边个悔过书？咁佢 fax 翻上嚟收咗之后咧，就会帮佢豁免咗个费用咯。
4: 佢又攞 approval 啊，仲要
0: 咁啊？第
1: 即系未必批嘅，
4: 未必批
0: 嘅。头一两次当时都 OK 嘅，但系第三次就
1: 事不过三。
0: stand firm 系啦。
3: 但系佢问你哋嗰啲即系嗰啲服务员里边睇到呢封书咧，感觉好畅快嘅。个客同我道歉，跟住要写原因咁样。
2: 惊啦咩？咁样。
4: 所以嗰个年代咧，其实又咁样讲，即系咪好注重客服咧？即系。即系叫客求我哋多啲啊嘛，所以其实咧就基本上做客服咧系有少少，即系好做嘅，系啊，即系你讲衰啲，真系可以虾啲客嘅，系啦。
2: 啲客唔系通常揾得你哋，唔系都系有麻烦，即系心情都唔好嘅咩？
4: 其实佢心情唔好都好啦，佢都要忍嘅，因为咧你真系唔开台俾佢好大镬。
1: 系我用惯咗啊嘛，佢哋，因为嗰阵我谂普遍香港人未必系十个有十个都有电话嘅，
4: 系啦，
1: 正常可能十个得三个咁上紧。
4: 同埋早期用电话其实一个身份象征嚟，
1: 系啊，
4: 即系你突然之间你冇咗个电话喺 friend 面前冇面嘅话，即系你点样都好啲开翻个电话。
2: 即系警恶嘅人一对住啲客服咧，都系纯债嘅。
4: 系啦，所以可能佢公司嗰阵时候大公司全香港。
2: 仲更加

聚会嘅时候唔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冇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呢种矛盾心情呢？

0: 健邦 KT 唐嘉伦。
1: 好，翻嚟啦！大风吹，我哋继续呀，有 Wayman 同 Billy 啊，咁啊，讲下啲惨痛经历同埋爆啲嘅事件。咁啊 ，ICAC 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2: 所以头先讲咧，Billy 其实佢个收入其实系因为佢比较可能懒啲咧，佢收入得三四万咧。其实我同事嗰阵就好勤力。勤力到咧，佢真系日夜 O T， 逢亲嗌亲佢 O 分啦，又好乜都好，过年过节佢都 O 嘅。
3: 即系你讲紧当年有一个喺即系呢个电信公司做嘅客服服务部其中一个员工，
2: 其中
3: 员
2: 工
3: 啲
4: 九十年代嘅时候，
2: 九十年代嘅时候，咁、其实佢去到差唔多系每个月六七万蚊嘅
3: 做收入，哇！即系相当而家可能讲系廿万一个月咯。
2: 所以嗰阵时候好多经理都唔够佢人工高嘅，咁、变咗就 I C A C 就 check 佢咯，即系话佢收入与官职不相称。
3: 哦，但系。咁佢真係有记录，佢有返 OT，
2: 所以就冇事嘅、
1: 哦。但係如果再深入少少，以你哋所知係真係 ICAC check 到定还是有同事唔鋸觉得佢係有係有问题，我要报 ICAC 㗎。
2: 梗係绝对有人係举报㗎啦。
3: 呢啲都冇容佢有晒证据。
2: 係啦，有返呢个同事亦都其实係几多女朋友嘅。咁唔排除係有人会举报佢嘅。
3: 即係所以咁样。
1: 好分啊，
3: 喺度。咁但係即係嗰陣时咁好搵嘅年代啦。咁啊，因为亦都系咁需求好大啦，一间公司你又话普通都唔系话好大嘅公司，可能都要有讲紧有几百个嘅客服喺度嘅。如果大起上嚟，咁你讲嘅系话有几千人添。
2: 系啊，有啲去到可能过千人咯。但系如果你话系真系几千人嗰啲，或者系可能过万嗰啲咧，其实系内地嗰啲公司，譬如中国移动啊嗰啲就会有。
3: 不过以前咧嗱，内地就即系我哋先讲啦，就未咁兴起呢个即系客服服务需求啦。即系而家就好夸张，好进步啦。咁但系即系如果讲你哋嘅年代，你哋有冇经历过啲咩即系好疯狂嘅 case 打电话嚟？又即系又喊斩喊打咁样咧，
4: 咁、一定有啦，好多自称黑社会嘅人打上去嘅，
2: 喊打喊杀就系经常嘅，系啦。咁
4: 即系你我啊个 plan 啊，而家揸33蚊啊，
1: 你知唔知边个啊？
4: 我30个人围住你啊！
2: 就系、是、K D 所讲嗰啲啦，即系话咧，喂。一嚟到就可能会搭到啊，即系话
3: 讲自己边个背景
2: 啦，背景啊，啲连字头都讲埋，我哋都叫佢小心啲嘅，即系我哋有录音
3: 睇啦，从自杀又冇
2: 乜嘢，系啊，连字头都讲埋。咁有啲其实佢哋会啊，好似好劲咁啦，话自己啊咩大佬啊，或者我大佬系边个啊？喂，你系咪唔识做啊？咁通常都系拗月费嘅啫，或者可能攞个
3: 豁免翻个隧道费，
2: 系啦，隧道费或者系内地显示送个内地显示俾佢，其实可能佢哋要求好低嘅，
3: 系啊，
2: 咁但系有时
3: 碍于咁大。
2: 即系公司嘅原则咧，有时候我又唔可以乱咁俾嘅，
1: 系啲 policy 嘅问题啊。
3: 喂，你大公司讲真，我谂完全唔怕嗰啲咩凶神恶煞啊，你系边个啊？你
2: 都唔系噶，
1: 反正
2: 佢哋讲到系会去公司门口等你噶。
3: 哦，
1: 系啊，但系佢唔知你边个噶。
2: 嗱，佢哋好多时都会讲噶，我知你公司喺边度噶，你唔好以为唔知啊，我啲兄弟 check 晒噶啦。
4: 咁但系你唔知我系边个啊嘛，你认唔到我样。
2: 喂，咁系咁噶，我知你个名噶啦，咁样到时一嗌你唔好拧转头啊，咁样。
4: 你话喂，多谢你提我，
3: 即系你啫，
4: 叫我
2: 其实咧。我做咗咁多年咧，俾人空咁多次咧，都冇俾人喺门口仆过嘅。
1: 咪即系等于我哋翻学咁啫嘛，放啊你有紧啊嗰啲啊，
3: 即系可能去恶。但系你哋公司嘅，如果喺公司入边，即系如果喺真系店铺入边嗰阵时，如果咁样嘈法，你哋都系报警噶啦，系嘛？
2: 如果铺头就一定系报警嘅，
3: 系
1: 啦。铺头都有试过啊，咁样。
2: 铺头其实都会。都幾經常有呢啲嘢嘅，因為有啲客咧佢情緒控制唔到啊，即係掟嘢都試過嘅。
4: 哇！喺門市嗰度掟
2: 門市掟嘢係啊，我試過有同事因為大肚咧，真係入醫院啊，即係俾大肚婆被嚇
1: 親啊，
2: 係啊，咁就入醫院。
3: 其實你哋做客服呢啲，你哋根本就唔驚呢啲，即係係咪話即係你點樣惡點成？我有大不了我大公司，我咪報警嘅啫嘛。反而係咪即係怕嗰啲咧？即係佢唔講，佢唔同你講嗰啲黑社會嗰啲兇神惡煞嘢，但係佢係好識。
1: 玩手段，
4: 規律嘅，我知道你
3: 好煩不停，好煩
2: 咪會係律師咯，即係好多時律師佢識法律咧，咁佢就會攞啲法律嘅掉你咯，
4: 係，
3: 反而就怕呢啲你正行得嚟煩嘅。
2: 其實咧，我哋都唔好驚嘅，
3: 都唔好驚，冇幾驚
2: 嘅。因為其實講真啦，有啲 TNC 我哋都包曬禮噶啦，係啦，同埋你都知道就係你唔會為嗰一個幾號同我哋即係。发搞民事诉讼系嘛，大律师系嘛，
1: 系
2: 咁，但系好多时就系佢哋好叻咬文嚼字啊，你要同佢讨论嗰个时间系会好长嘅，因为律师咧有个习惯咧就系佢一定要拗赢你嘅，
4: 系啊，我知道，我明白，
2: 系啦，所以有啲情况。

0: 之后咧，我哋要适当地咧，俾个落台阶佢啊，系咁样系啦。喂，咁有时系咗，佢又反而可能佢又唔系呃我原本啲嘢嘅，佢攞一啖气，佢系 O K 嘅。不过下次又揾翻嚟倾偈咯。
1: 喂，但系我听你讲话，真系有啲咧就直上咗你哋嘅客户服务部，就上到台讲喂。我而家同你讲嘢，嗱，我啊心有事嘅，我啊含吓得嘅，我会晕低咁样。
0: 啊，呢个问 Billy 啊 ，Billy 最有经验呢啲。
2: 我自己亲身，即系个客一上咗嚟，咁你就见到个人就歪歪地噶啦，已经。
1: 咩叫歪歪地啊？
2: 即系
1: 个样歪歪地，
2: 样歪歪地，
1: 身体个
3: posture
1: 歪歪地啊，
3: 好正路，
0: 即系中风啦已经开始。
2: 咁啊，跟住一坐低拍台。我有心脏病嘅，你唔好刺激我，总之我讲咩你都答应承我，
3: 但系自己吓亲自己喎。
2: 系啦，跟住如果你唔答应承我咧，我就即刻瞓低喺度噶啦，
3: 死俾你睇。
2: 系啦，咁呢啲就啲同事其实好惊嘅，听
3: 到。其实呢台咧，仲呢啲仲惨过就话恶嗰啲啦，
2: 系啊，
3: 呢啲系烦嗰啲咧。
2: 系啊，咁啊，所以一定我哋系孖必噶啦，即系都要两个人喺度带埋心机，
3: 有证据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咁啊，再同佢倾咯，咁啊冇办法啦，你耐心啲。搞唔掂咪就嗱臨 call secure 或者報警咯，
0: 同埋有時都驚有暴力傾向㗎啲客户，咁你變咗多多一個人，通常我哋揾一個男仔
3: 安全啲啦，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當然女客咧，我哋都要揾個女仔嘅，因為有時都要驚俾人屈。
3: 啊，非礼啊咁样，
0: 系啦，冇啦啦，性侵我咁样，咁你有个女仔喺度就
2: 冇事。骚扰，
3: 其实你做客服都好多嘢，即系遇到嘅，即系你又多同事又面对即唔同嘅客人噶嘛，咩行业咩人都有，
0: 唔同处境你有唔同处理。
3: 因为你讲紧一间电信公司，闲闲地都几廿万即客户噶啦，
0: 系
2: 基本上
0: 或者系过百万，
3: 过百万，全部都过百万，所以面对嘅人群好大。
1: 咁但系你喂你啲客你又有啫，有啲好猪你嘅，好似话有啲，
0: 咁呢个系 Billy 嘅专属嘅专线。
4: 系我嗰阵食
1: 有啲客户啊，系会打电话上，喂，揾翻 Billy， 琴日嗰个啊 ，Billy 啊，姓咩啊咁啊，
0: 姓郭嗰个 Billy，
3: 阿 Sir 听，
1: 你开又唔系我开啊，
0: 系啦，
2: 有个女士客户就话，诶，我琴日请咗病假，咁啊今日打电话翻上嚟就同我讲，阿 Billy， 你琴日做咩病咗啊？下次唔准你病啊！
3: 你哋开诊名咁啊，全部我成日觉得打电话客服咧，贵姓嗰啲咧
1: 系假嘅，
3: 都系啦，吓未必系真
2: 的。哦，真嘅，因为要同佢对资料。
3: 真嘅，
2: 系真的
3: 真嘅，
2: 系、咁啊，咪打电话上嚟同你，
0: 系
2: 啊，成日同你倾偈咯。有阵时即系讲讲下，一定系开头就张单先噶，讲完张单就倾下第二。
3: 其实你哋
0: 嗱系 Billy 特别多噶咋，我冇。
3: 你哋会唔会嗱？因为你哋都系由最低嗰个位置系咪？就系接电话，一路做阿头咁样。咁你系咪都可以听得出、认得出晒嗰啲？即系如果熟啊，话稍微熟啲几次嗰啲，其实你哋一般都好认得嗰啲声嗰啲噶啦，
2: 认得呢啲熟客嗰啲。
0: 有啲直情佢都未开名已经知系边个。
3: 又嚟，
4: 又嚟啦，又嚟啦。咁咧，即系如果 sales team 嚟讲系打 cold call 先定系点样噶？
0: 如果我哋就做 customer service 啫，系啦。如果 sales 其实系另外一 team 去做噶啦。
4: 因为我有经验就系咧，我有做过 cold call 同 warm call 噶嘛。咁跟住打 cold call 咧，系俾一沓资料你。佢可能冇性別嘅，咁啊得個姓陳、姓唐咁樣啦。你要靠你嘅聽嗰個聲咧，就知道佢男定女。啊，你好啊，陳小姐。咁我試過一次咧，
1: 小咩姐，我先生啊咁樣啊。
4: 佢直情係調翻轉啊，佢你咁嘅聲啊，陳生啊，我係小姐嚟嘅。
3: 好興啊，咪有人，
4: 佢真係即刻 cut 線嘅，因為其實 call call 都打到爛曬嘅啦，即係尾段都。
1: 而家更加係啦，你嗰個時代梗係咁。
4: 咁所以我哋打咧，其實要有同佢做個 friend 先嘅，你要 keep 住同佢一路誒，我話點啊呢排咁你就，因為我哋 sell 嗰陣 sell 係咩 ？sell 英文課程，網上英文課程都係 customer service 嚟噶嘛，打 warm call。咁啊，跟住你做唔做雜誌啊？你唔做雜誌啊？跟住sell 英文課程啦，咁嗰啲咁嘅嘢。所以我覺得啲客咧有時咧都幾 long 嚟嘅。
0: 係啊。系啊，
1: 但你好似话啲咩话诶，逢亲嗰啲过时过节啊、圣诞节啊、新年啊，打电话嚟搵你倾
2: 嘅
1: 嗰
2: 个，好多嘅。你以前电视年代仲系兴旺嗰阵时啦，就即系如果每逢大结局咧，咁啊会我哋个 traffic 就会好诶，会静好多嘅。即系啲人真系
1: 电视睇电视，
2: 系真系睇电视嘅。咁至于阿邦头先讲嗰个就过时过节咧，就系话可能个个都系一定出去食饭噶啦，团年饭。但系就有啲比较特别啲 high demanding 啲嘅客咧，就会打电话上嚟都倾三四个钟。
0: 算啦，你净系讲孤独啲啊，你老实讲啦，孤独啲嘅客啦，
1: 倾三四个钟有咩讲啊？
2: 咪
1: 嗰个电话费大
2: 咁投诉完之后，佢又讲自己啲嘢咯。
4: 即系其实佢假投诉就真倾偈。
0: 系。
3: 有冇約你出街嘅相？有試過
2: 都有客真係會約㗎，不過我哋都呢啲唔會。
1: 係你冇啫，
3: 開麥唔講得啫。
1: 有啲人有啊，最後翻嚟再講。
5: 晚上11:34，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继续大风吹。在我哋身边有两位就曾经做过呢一个电信公司嘅客户服务部嘅朋友咧，讲紧佢哋一啲喺工作时况嘅遇到嘅情况。如果有一个客人打电话上嚟同你哋嘅客户服务员做咗朋友之后，邀请你哋出街嘅话，其实系咪唔得嘅咧？喂，
0: 有冇守则？守则系唔得嘅，即系守则，我哋系唔可以同客有任何嘅私人嘅关系或者联络咁样唔得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都会有啲。同事咧就系倾倾下，就
1: 越轨
0: 有啲私人感情出现咗吓，系啦，咁或者有啲都唔好话忍唔住嘅同情啦，可能有啲系。
3: 同埋咧，啲同事咧，你哋同事同啲客又调翻转，客要知你哋咩人咩样咧就难啦。
0: 系
3: 你哋啲有你哋有啲同事咧，可能会有啲人吓，即系好奇心，话呢个女仔把声又好听，又打过嚟睇下佢，睇下搵唔搵到资料，睇下啲相，
0: 或者听到佢把声好似惨惨地，有啲怜悯之心，
3: 会睇佢份料啊嘛，即刻系咪？跟住就可能就会咁样而有，以你所知有嘅
0: 都有嘅，
3: 即系成功系拍拖添啊！最正
0: 就冇，如果我知嗰单就冇拍拖嘅，因为就系出咗嚟见之后就发现到其实个女仔应该有精神病嘅。
1: 哎呀，点样话精神病咧？即系同你讲喂，我姓刘，但系我有个妹咁样咯。
3: 精神小妹，
0: 我唔系当事人啦，但系照我所知咧，嗰阵时候佢系同两姊妹去倾电话嘅，即系有两姊妹不同时间打电话上嚟嘅。系啦，咁
3: 真系两姊妹啊，唔系嗰啲即系紫霞仙子嗰啲啊嘛。
0: 嗱系啦，
1: 紫霞仙子
0: 系紫霞仙子，你真系好犀利。
3: 你琴晚见过家姐，你见过个贱人。
0: 系啦，最后尾咧就系出嚟，佢永远咧出嚟咧都唔会两姊妹同时间出现嘅。咁开始就怀疑紫霞仙子嚟啦，
3: 精神分裂喎。
0: 系啦，咁跟住亦都系啦，喺电话里面沟通嘅时候咧，就话：哎呀，我家姐乜乜乜啊！跟住佢话：我妹又点点点点乜乜。系啦，总之好多藉口就系佢两个唔可以一齐出现之余咧，就系、是、开始发现到佢原来应该系有啲即系精神分裂嘅。
4: 哦，所以你那个同事就约咗佢出嚟。
0: 应该系个两个女仔约佢出嚟，
3: 所以
0: 约佢出嚟，
4: 系啦系啦，即系咁样。
0: 咁后屘就冇嘅，都系不了了之嘅件事，都系系啦，就冇发生过任何关系啊，或者冇拍拖，冇呢啲嘢嘅，系啦。不过都惊惊地啦，
4: 系。
1: 我但同样喺呢啲咁样嘅 case 嚟讲咧，有啲就系特别就系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咧，就好精神嘅，即系话又闹你哋啊，又诋毁你哋啊。咁但系喂，即系你门市帮我做啲嘢嘅时候，去到好斯文嘅喎。
0: 哦，系啊系啊，即系有啲客系喺电话度咧，即系可能见。见唔到样咧，佢就可能好大胆嘅，即系会
3: 同揸车一样咯，喺个车入边啊，有晒
4: 好凶狠啊，
0: 有个系啊，好凶狠嘅，
3: 有个铁笼困住自己咁样，好恶啊，
0: 即系就又 rap 又成啊，可能咁但系咧，又去到门市咧。即系通常我哋都会有啲嘢可能叫佢落门市做咁样咁佢就乖乖地落门市啦咁啊，佢都落到门市就真系乖乖地。
3: 即系听翻啲同事讲，唔系啊，好好好有礼貌。
0: 通常我哋都会 會 alert 翻嘛？哇！呢個客咧
1: 危險啲浪費
0: 啊！佢可能落嚟 rap 搞你心啲啊！咁跟住個同事可能打翻上嚟，喂冇啊，好正常喎咁樣。跟住我就會發現到有啲客咧，其實咧佢喺電話度就好惡嘅，
3: 係。
0: 但係喺落到見到人嗰陣時咧，其實佢好怕醜。
3: 係。喂，但後期咧就你頭先講九幾年代嗰陣時咧，你話即係因為大家都要即係需求好緊嘢，求你即係為個。

0: 俾我入你个台，如果你 cut 咗个台咧，佢系好大镬啦。嗰时电话唔系咁多，即系未去到咁而家咁普及啦。所以即系客户服务咧，你哋好做嘅。咁但系慢慢演变到咧，即系好多嘅传媒出现啦。有啲人就识玩传媒嘅，开始即系话一喐啲就话你而家你唔帮我转 plan， 或者你再收我嗰个钱吓，你唔减翻俾我咧，我就
1: 啊报账
0: 系啊，或者以前唔使啦，
2: 以前冇嘅，
0: 以前讲东方都惊
2: 系啦，系嘛，
1: 东方报都死啦，
0: 系啦
1: 咁样。
0: 即系因为有嗰阵时开始有啲 hotline 啊，报料热线噶啦嘛，已经嗰阵时会唔会令到系啦，有另外一种客出现咗，咁你哋电信公司有冇指引，即系话喂一玩传媒咧，嗰阵时咧就你哋要紧张啲啊，有冇咧？
3: 有嘅，其实嗰阵时候一讲到传媒嗰啲咧，我哋通常就已经系 set 定有个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4: 企业传讯部
0: 哦，
3: 咁因为
0: 即掟过去
3: 系啦，因为咧呢啲咧就系话嗱个客就会喺翻我哋嗰度 on 嘅，咁但系咧我哋会叫个客就是、如果你真系揾东方揾嗰啲咧，咁可能联络我哋客户传讯部啦，
0: 系
3: 啦，即系企业传讯部啦咁样，咁
0: 都会冇人话唔倾啊，而家我唔倾啊，
3: 唔会嗱，但系传媒有时都会好蛊惑嘅
0: 哦。
3: 即系佢哋咧会打电话嚟咧去扮客试我哋啲嘢嘅，
0: 嗯，
3: 系啊，都几经常嘅，
0: 系系，
3: 佢哋录我哋音啊咁样嘅，系啦，咁所以有时我哋都有啲有啲嘢都系要醒目嘅，即系有啲问啲问题啊，佢唔似客，或者有啲嘢好似有啲目的想戳我哋某啲嘢嗰阵时候咧，咁就要小心，甚至乎换人咯。
0: 咁会唔会一遇到后边即系你？当呢、這个即系咧，都系属于一个演变嘅年代啦。有啲客啊恶翻啊，开始就因为有传媒帮佢哋啦，申诉啦。
3: 恶翻最大嗰个转折点就系 number port， 即系话个电话可以带走。
0: 哦，
3: 因为以前恶一样嘢就系你带
0: 咩？我带号码转台，
3: 带号码转台。因为以前你恶一样嘢就系你个电话你要转台，你系转电话号码噶嘛。
0: 系系，你冇噶嘛 number。
3: 系啊，咁但系自从有咗电话可以带过去过台之后咧。啲客就開始惡啦。
0: 哦，你哋電信就嗰陣時就冇咁
3: 唔使傳媒啊，佢就係話俾你聽，我好國家
0: 轉台
3: 啦，係啊。
2: 咁你就驚佢啦，
3: 就會驚啊，因為嗰陣時候係真係競爭嗰陣時候真係劇烈啊嘛。再加埋政府嗰陣時一發咗六個牌啊，
0: 係啊，
3: 八個牌好多，即係連嗰陣時候新地啊、八方電信啊、萬眾電話，突然之間
0: 信聯啊，
3: 好多 competitor 喺度，係啦，信聯
0: 信聯網絡
1: 失去聯絡，
3: 喺呢啲嘅
0: 九十年代都。好经典嘅，
3: 我哋行内都系咁讲嘅，咁所以就变咗系嗰个嗰一刻就系你开始嗰个位置就调换啦，即系客嘅。power 大过我哋，我哋嗰阵时就开始讲 service， 开始着重 service，
0: 咁咪真系开始啦。
3: 因为你有个 competition， 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个 customer service， 咁所以就开始讲咩 KPI 啊，接驳入嚟嘅时间要几多，我哋要接到个客啊，我哋会有客里，即系嗰个客服个评分啊，自己里面内部都有评分啊，会有人 mon call， 睇下我哋讲成点啊，其他
0: 呢啲成日话咧，即系而家都有噶，即系话你嘅以上嘅对话咧，可能会俾
2: 录音啊咁样，
0: 系啦，即系好多唔同。
1: 真定假嘅
0: 啦，真系系咪真系录音噶？
4: 真嘅，
0: 会嘅，
4: 系啊，
0: 录嚟系其实主要货系因为个惊个客。
2: mon 个客啦，定系 mon 个 mon 住个主管啊？
4: 都两方面嘅，你一来保障翻双方啦，二来我哋自己内部培训都要用嘅。咁如果有客投诉嘅话，我哋都要 validate 翻究竟系
0: 咪真系会有攞翻嚟听噶？
4: 会
0: 噶，
1: 即系攞翻嗰个事件出嚟，嚟听下呢一单嘢，咁啊可以睇下点样处理。
4: 甚至乎有一啲比较即系 frequency 呢类型比较突然间好多，我哋会攞出嚟同啲同事做分享，即系应该要点样 tackle， 点样处理得好啲咧？
0: 即系或者做一个 example 俾个同事听，哇呢个嗱头先佢做。今日做得好好啦，你係聽
2: 啊，但係有一單一定要問下你哋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得聽到 customer service 就知道有間公司咧永遠 cut 唔到嘅，咁或者
0: cut 唔到台
2: ，cut 唔到台嘅，
3: 一個部門的誕生啊！
2: 嗰個就唔關電信事啦，嗰個就電視嚟噶啦咁樣。但係我知道係咪話有一啲電信公司係咧打電話，我想聯絡客户服務部，本來係個零字嚟嘅，點知佢話啊咁易俾你揾到個客户服務部唔得，我調轉個零字擺位先咁樣。
4: 呢個就係、是、其實要有個 report 嘅，就會睇住啲客從邊一個窗口入嚟嘅，
1: 係
4: 係啦。咁譬如好似你啊選完中文，跟住然後再揀翻呢個帳單，跟住然後就有個零字可以聯絡客户服務主任噶啦。
1: 係
4: 發現哇，原來大部分客都係經呢一個窗口咧。咁有啲公司咧為咗想減免
2: 係某一間啫，你講緊係某一個人某一間。
4: 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嗰個你頭先講嗰間啦。係咁咧就將個零字。由呢个位搬咗去，再深一层，可能你要揿多两下，甚至乎可能佢冇。
0: 即系譬如简单啲，以前可能揿一系广东话，跟住咧揿一三。 40跟住就去到接線身度啦。咁佢又建議咁1340咁咁
4: 得啦，
0: 咁1348跟住係咪井，跟住先去零。
1: 咁啊，等下博啲人放棄咯，係
4: 冇錯。
1: 咁我想問下咧，會唔會有啲蠱惑嘅 plan 係 for 啲員工啊，或者係朋友咧？即係譬如我想 join 喎 Billy 金屬，得啦，俾個優惠你。即係本身又哇嗰、那個貴嘅價錢，你啊 OK 啦，100多元得啦。即係類似咁樣嘅 plan 有冇？
4: 有啲員工 referral plan， 不過其實而家啲市場啲價錢都已經鬥到好低，即係可能就係免咗你嗰個隧道牌照費。
0: 即係而家根本就已經係真係搞唔到。我成日因為我以前覺得即係做嗰啲客戶服務咧，好似你哋好多。有幾手喺度，我成日覺得，即係譬如而家我講話嗱，先生，即係優惠你，你之前係300元一個月，而家我已經減到
1: 250啦，
0: 250。其實我心諗你根本你
1: 應該仲有低嘅，
0: 100元都有，
4: 仲有水位嘅。
0: 其實真係唔係咁樣噶，係有個底線嘅。
1: 兩階咁啊，
0: 定係真係有好多手喺度。
3: 你聽佢笑到咁，你就知
0: 啦。好多手喺度嘅真係。
3: 嗱咁樣嘅，如果問 sales 嘅嘢咧，就問我啦。
1: 咁我哋整個轉頭翻嚟再問啦。

0: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崔健邦、KT、唐嘉伦，
7: 好啦，就同咧，先系前一个电信公司嘅客户服务部嘅两位主管啊 ，Billy 同埋 Raymond 咧，继续倾下啦。头先讲到即系 sales 嗰边啦，因为阿 Raymond 咧就系 sales 嗰边咧都有
8: 涉猎嘅，
7: 系啦，做埋嘅，咁所以就知道多啲。咁头先我即系。我都問啦，香港人就梗係希望多啲著數噶啦，即係打得電話嚟成日話，喂，先生你又話你個電話號碼你個 plan 差唔多到期啦，剩翻三四個月前就已經打電話嚟，
8: 半年已經打俾你啦，佢真係到期咯，我
9: 最早係一年都有，
7: 啱啱續咗，係啦，就打電話嚟。咁但係係咪真係我唔理，我要著數啫？如果係咪你哋根本做 sales 面咧？如果係咁樣電話 call 得個客，你哋真係其實我可以。倾几转
9: 嘅，其实系嘅，手底一定系有几个 plan 喺度嘅。咁但系通常第一转系唔会俾个最好嘅你嘅，系啦，即系呢个大家客户可以知道啊。即系最早我
7: 有几多转喺度咧？其实你有几多个 plan 咧？最底你通常
9: 有时都要睇客同埋睇下嗰阵时个 offer 啲乜嘅。咁一般嚟讲，可能我哋嗰个年代就可能有两三个电话啦。例如
8: 三，
9: 即系第一浸就可能俾个 offer 冇咁深嘅，第二浸就可能你第一浸唔系 set 啊嘛，咁啊第二浸咪深啲咯，系啦。咁但系通常我哋嘅verbage 同你讲就
7: 系
9: 话，喂唔要就冇噶啦，系啊，下次唔系呢个 offer 噶啦，咁样系啊，不过佢唔话俾你听，下次 offer 更好啫，
7: 真系冇呢个 plan， 不过系更加好，系都系吓个吓大个吓嘅啫，
9: 跟住第二个电话咪又系咁咯，但通常都有一个即系绝杀嘅，最后尾嗰个绝杀嚟噶啦，系啦，咁不过而家咧做法可能都会唔同啲嘅，因为而家好多人电话都唔听，咁所以可能好多时一出嚟就要出个绝杀咯，即系可能同一个电话，
7: 同埋而家会唔会即系斗到一下个透明度太高啦？即系咁咁多电信公司嗰啲 plan 咧已经好低，咁而家你就算客户服务就话有人打翻嚟叫你续约咧，其实你都唔冇咩着数 out 噶啦，佢一嚟到已经系。劈到好低俾你，
9: 系啊，劈到好低俾你噶。
7: 哦，即系佢而家你觉得真系佢哋冇几个 plan 喺手。
9: 而家咪好多时就系、是、啊，佢要加埋嗰啲咩百佳惠康 coupon，
7: 系啊，
9: 佢要加埋嗰啲咯，系啊，
8: 即系嗰啲九唔搭八嘅，即系买手机啊，
9: 系啦系啦啦，因为月费咧，其实你真系平到真系已经烂晒，
7: 佢减几蚊俾你咧，已经好似好大人情咁样噶啦，
9: 系啊，
7: 即系减嗰个咩隧道费啊，
9: 或者而家最兴就系、是、哦加 data 俾你咯，因为 data 佢本身嗰啲 resource 就摆咗喺度噶啦嘛，
8: 即系或者送落内地。或者世界各地嘅 data
9: 系啦，或者中港澳 data
8: 系咯，系咯，系咯。我哋通常因为我哋个个艺人喺都要成日周围走咧，系呢啲 plan 系最正，同埋佢而家送咗个咩咧？佢送嗰个咧就系拦截啲所谓嘅卖嘢嘅电话，或者你唔识嗰啲三字头嗰啲，
10: 但佢照打到俾你嘅，
8: 打唔到噶，
10: 即系佢自己 send 都拦截咗，
8: 然之后咧佢就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即系嗰间嘅电信公司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哦，我哋拦截咗呢个电话，咁你可以睇翻哦呢个号码咁样。
10: 就系除咗我哋电信公司系拦到嘅啫，我哋真系拦到。但系听两位讲咗咁耐，其实都做咗一段时间啦，会唔会都会同嗰啲客人都产生咗一种，喂，本来觉得咦咁样，但系后屘有啲即系都好唏嘘嘅情况咧。
9: 其实 有時都會嘅，頭先講到就係話啊，我哋唔可以同個客建立私人感情啊。係，但係有啲時候你真係會不知不覺間成為咗朋友嘅。
7: 點樣咧？嗰次係
9: 即係嗰次，譬如話頭先我講過一個叫做黑社會大佬啦咁樣。咁後屘發現到咩報紙報道咧，咁話哦佢自殺，跳樓自殺係啦。
7: 哦，即係佢由頭到尾打翻嚟，佢講自己邊個
9: 係啦，咩公司？咁我哋都知佢咩名
7: 字，真係真嘅佢講啲。
9: 咁但係我哋都唔，其實嗰陣時就咁睇個名啫。咁我都唔知啊，其實係咪嗰個人咧？咁樣佢都背景似啦，即係住嘅區域啊嗰啲都似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就真係嗰單新聞之後，佢冇再打個電話嚟。咁一般人會覺得就係、是，咁以後你少咗個客麻煩你咯，咪好咯咁樣。但係你嗰刻你會覺得有啲心噏嘅，即係話。啊，真係好似同佢建立咗一個好似有啲
8: 由佢開台到而家咁樣，
9: 係啊，即係佢我係佢大佬，佢係佢細佬咁樣，即係你突然之間好似哦少咗個兄弟咁喎，
7: 即係後屘變得好傾咗噶，
9: 好傾咗嘅，即係佢一嚟到就喂細佬咁樣，今期我啲兄弟又欠啲乜嘢，你要幫手啊，得大佬你包咗我身上啦，即係其實係
8: 即係佢嗰啲所謂嘅兄弟細佬都係幫襯你哋
9: 嘅，係啦，因為其實就係啦，開頭就係你服侍咗大佬好咧，佢成幫人全部幫襯你噶嘛。系啊，
10: 但系你知道你有录音嗰公司你有？
9: 有录音嘅，有录音嘅。但系咧就我哋都会保持住措手，但系唔会讲粗口啊，亦唔会认字头话哇我跟你啦，大佬咁样。
7: 都系喎，有冇试过即系你嘅话，你同事啦，即系有时都自己啲情绪咯，因为你打翻嚟嗰啲有啲都好翘口，
8: 大家
7: 都
8: 发癫，
7: 系啦系啦，佢
10: 即系会反唇相讥闹翻
7: 你，闹翻转。
9: 早期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噶，因为真系情绪崩溃，即系你可能接一个客两个。三卦都系嚼你嘅，同埋可能无理取闹嘅，咁你有时系自己都有情绪，即系出现波动，系啊，咁嗰啲时候咧，通常就系、是、以前我做细嗰阵时候咧，啲 supervisor 都压得到，因为其实 supervisor 同时间都 mon 住我哋 call，见到你唔妥咧。又掉嘢又剩咧，喺个台，因为其实我哋嗰时候四方框咁咧，有时真系会掉笔嘅。
7: 你哋会你哋一即系真系嗰个画面，即系譬如你哋坐位啊，系咪即系都可能
9: 即系一格格咁咯？
7: 咁一格格，但系
10: 即系有 partition 隔开
7: 都有，但系都有即系几百个人咧一齐坐喺度啊，跟住有 supervisor 听住 mon 住啊，
9: 系啦 mon 住啊 ，supervisor 会巡场啦，咁就会叫我哋喂起起身行一行，唞一唞气先，
8: 出去呼吸下先啦。
7: 佢都明嘅，佢唔会闹你哋嘅，佢都知道好难顶。
9: 有一啲啲啦，一啲都会闹噶，
7: 你都唔可以发脾气，
9: 系啊，都唔可以发脾气，即系佢嚼你先噶啦，真系，
7: 嚼完咗俾人嚼，
9: 系啊，
10: 好啦，我哋都要唞唞啦，我哋都起起身啦，喂，感谢两位上嚟接受我哋访问，
7: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德国纽伦堡机场当地星期二中午发生重大航空警报，一架由希腊科夫飞往纽伦堡的民航客机因为飞行途中误发代表遭到劫机的紧急代码，加上航机一度失去无线电联络，引发欧洲多国空军高度戒备。德国军方更加紧急派出两架战机升空护航，纽伦堡机场降航班起降同埋周边交通一度全面叫停，客机最终安全降落，证实虚惊一场。德国警方公布，涉事客机在飞行期间错误发送象征航机遭非法劫持的代码，地面航空管制人员其后尝试核实情况时，客机更加一度出现无线电通讯中断，导致空中局势陷入高度不明朗。欧洲多个空军随即接获通报，并启动战机紧急升空戒备程序。德国联邦国防军最终紧急调派两架战机全程半飞护航该架民航客机前往纽伦堡机场。也门局势再度紧急升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公开宣称，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旗下的石油设施是合法打击目标，呼吁相关员工及民众尽快撤离，同时警告若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萨那，将会向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动严厉而且痛苦的报复。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向所有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周边的员工及平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将其列为潜在的攻击目标。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39岁男子，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同陌生男子发生高风险性接触。由于未能够排除该处所存在传播风险，防护中心已经建议胡同即日起暂时关闭，并呼吁至9月14号或之后曾到访该处所的人士尽快联络当局。防护中心已经联同警方前往胡同进行实地调查，并为员工提供健康教育，现时员工都没有出现病征。一架亚联酋航空货机去年降落香港机场时偏离跑道，导致两个地勤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临时声明，话已经完成主要调查工作，相关部件已经送往制造国进行检验，调查小组已经回收残骸以及收集来自航空公司、气象服务、航空交通管制、机场等的相关数据和记录，相关部件已经送检，机构亦都安排调查人员前往海外监督重要检验工作。机构初步报告曾经提到，货机起飞之前四号引擎的反推装置没有运作，即其减速功能失灵，涉事引擎在飞机降落时继续加速，导致飞机在着陆滑行时向左转，并偏离跑道。而截至目前的部件技术检验中，未发现同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小组表示会安排飞行模拟试验，重组当日情况，并检视同型号飞机的意外历史。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发生电压骤降，医院管理局表示，辖下多间公立医院都受到电压骤降影响，导致部分机电设备需要重置系统，期间无人受伤，亦都冇病人嘅治疗受影响。医管局发言人话，局方工程人员已经检查有关设备，确保安全，而所有设备喺重置系统之后，亦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而医管局辖下各医院联网都已经制定电力 故障緊急應變計劃，公立醫院亦都已經設置後備電力系統提供緊急電力，並會定期進行演習以避免電力故障帶來的影響。中電發言人回覆查詢表示，下午大約1:09，中電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的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沒有中斷。由於受影響系統屬高壓線路，九龍同新界部分地區亦有機會受電壓驟降影響。中電工程團隊正調查事故成因，並就事件引起用戶不便致歉。呢節新聞報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6: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7: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8: 李恒嘅喺度 ，Jenny。
9: Hello， 大家好。
10: 五行呢样嘢，佢系生命，都系大自然嘅元素，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好多好多年。好想做一只碟，将呢个五行 relay 翻好多人生唔同嘅阶段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自己嘅情绪，揾一首啱呢个季节、啱呢个属性嘅歌嘅。出呢首歌嘅时候，属火，对我嚟讲系好有热情嘅，因为火系热情啊、动力啊、创造力啦。谂起拉丁，好火辣，最终拣咗呢一个。在暗夜不是跳的那种，我又觉得很适合我现在。多谢林若玲，她因为她很巧妙地将唱期企好，
11: 没错，
10: 为配合人，即是这一句就摆了下去。我想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斯文啦、很 decent 啦、不会讲错嘢啦。想在这首歌就说啊 ,what if 我不是这样，其实我很厌世，其实我不想收拾，我想放飞自我。
1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拜恶势力。
13: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4: Hello 早晨 ，Hello。
1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2: 早上8:30至11:00，
15: 我系梁继章，
16: 我系梁荣忠，
12: 我系黎莉。
17: Hello 早晨
14: ，Hello。
1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9: 情寻记

有时咧都会以为吓，记得呢两个字，以为自己好 strong、好 tough、好坚强。咁但系咧，压力啊，或者我哋啊受到嘅一啲委屈咧，系会有 quota 嘅，会满写、会爆煲嘅时候咧，就系你脆弱。

0: 希望此刻如果真的觉得心情麻麻，压力好大，好似呢一首歌咁，揾到一个可以依靠嘅肩膊俾你咧，暂时嗌一嗌，唞一唞吓。属于陈晓东嘅一首作品啊，今日叫做《谢谢你肩膊》。继续系今日嘅情寻记，依然有陈海欣。
1: 谁是最漂亮、最善良、最美？谁是最诱惑、最朴素？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1: 火，下个钟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仍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

好似咧听呢一首歌啦，见到呢个歌名咧，总系谂起咧，我哋有时做嘢咧，哎呀，真系做到头都晕埋啊，氹氹转，氹氹转啊，就好似一个风车一样。Swing Out Sisters 嘅 Windmill of Your Mind。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午夜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3: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可欣。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追。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我因。
0: 啱听过属于 Alan 林子祥《阻治地球四十年》最爱版，跟住落嚟有《如梦》，那天再。

作品的名称叫做《那天再重聚》。好多嘢都真系要讲缘分嘅，不过想听我呢个节目咧，好简单啊，记得呢一个时段就可以啦，12至1。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
6: 情寻记，情何因？
7: 想听你跟我讲句不要走，朋友相约嬉戏傍晚后，不过跟你相处更罕有。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凌晨一点。
5: 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局势再度急速升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公开宣称，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旗下的石油设施是合法打击目标，呼吁相关的员工和民众尽快撤离。同时警告，若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萨那，将会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严厉而且痛苦的报复。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向所有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周边的员工和平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将其列为潜在攻击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随即发布地图，指联军即将打击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境内也门石油公司阿尔萨巴克中央站，敦促现场平民为安全起见立即撤离。沙雷亚其后强硬回应，警告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行动必将招致胡塞武装对利雅得的严厉回击。德国纽伦堡机场当地星期二中午发生重大的航空警报，一架由希列科夫飞往纽伦堡的民航客机因为飞行途中误发代表遭到劫机的紧急代码，加上航机一度失去无线电联络，引发欧洲多国空军高度戒备。德国军方更加紧急派出两架战机升空护航，纽伦堡机场航班起降和周边交通一度全面叫停，客机最终安全降落，证实虚惊一场。德国警方公布，涉事的客机在飞行期间错误发送象征航机遭非法劫持的代码，地面航空管制人员之后尝试核实情况时，客机更加一度出现无线电通讯中断，导致空中局势陷入高度不明朗。欧洲多国空军随即接获通报，并启动战机紧急升空戒备程序。德国联邦国防军最终紧急调派两架战机全程伴飞护航该架民航客机前往纽伦堡机场。涉事客机在星期二中午大约12点15分安全降落纽伦堡机场，警方和安全人员随即展开全面排查和登机厘清程序，最终确认机上并没有任何实际威胁或者危险的情况。保加利亚黑海沿岸海域星期二再有两艘商船遭到无人机袭击，导致其中一艘货船沉没，11名船员失踪。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并召见俄罗斯驻当地大使米特罗法诺娃提出交涉。当地官员透露，其中一艘遇袭商船在克拉佩茨村以东17海里沉没，船上只得一名船员获救，其余11人下落不明。另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乌克兰拥有的货船就在比亚拉镇外海18海里处被无人机击中，船上15名船员全数获救，其中5人受轻伤送院。拉德夫批评在近邻保加利亚领海的海域接连袭击商船是绝对不可以接受， 他指出，尽管目前未有决定性证据指向任何一方，但从逻辑上看，事件结果显然对俄罗斯有利。米达罗法诺娃随后回应说，俄罗斯国防部未提供任何同是次袭击相关情报，反指事件可能是第三方的挑衅行为。今次是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一个星期内第二度发生商船遭袭。本港方面，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星期二傍晚放工繁忙时间发生火警，导致观塘站来回调颈岭站列车服务一度暂停近一个小时，蓝田站需要即时疏散并关闭。港铁话初步怀疑是俗称波口的倒叉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经消防扑灭和完成全面安全检查后，列车服务在星期二傍晚大约六点半逐步回复正常，港铁正深入调查事故起因。事发在下午约五点半，蓝田站往黄埔方向月台车尾路轨旁突然起火，消防处在星期二下午五点三十八分接报，消防员、警员和港铁的工程人员赶抵现场处理。为赞安全，港铁随即疏散蓝田站内的大批乘客，并暂停观塘站至调颈岭站之间的列车运作。由于事故正值傍晚下班的高峰期，大批受影响市民涌至地面转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蓝田、观塘和油塘各巴士站都出现长长人龙。九巴随后加强六条巴士路线班次，港铁亦都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呢次新闻报道完。
5: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9: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
7: 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上一集咧，请位朋友上嚟倾偈啦，系一个粉红头发嘅女仔，咁好开心嘅，同我哋讲咗好多嘢。咁啊，因为咧佢本身身体上嗰啲状况啦，咁但系心灵上咧，同时间亦都好多嘢向前行紧嘅。咁你打个招呼先啦。
15: Hello， 我系碧琪。
14: 系碧琪。咁啊，碧琪其实佢就同我哋讲，就今年年初就确诊系乳癌啦，但系佢生活上咧有慢到落嚟嘅，但系咧就冇将佢生活咧完全改变，佢会继续一啲去。继续会想做嘅嘢咁样样，咁啊上一集同我哋讲咗好多啦，就系、关于佢个小小嘅心路历程啦，咁就讲佢以前其实做银行啦，好高压嘅工作嘅环境啦，咁某程度上咧要处理好多情绪啦，包括可能啲投诉、市民投诉嘅情绪啦，或者系同事之间嘅情绪啦，咁佢都讲咗一啲比喻我哋听，啊原来有啲情绪我哋自己不为意咧，咁又以为自己消化咗啦，咁原来其实。未必是消化了，原来转移了，或者我暂时摆低了它这样样。咁原来情绪咁佢就觉得都几多嘢影响成个生活嘅。咁同时间佢就讲啊这个病可能同个生活嗰个情绪都会有关，咁可能都这个都佢觉得是有关啦。咁我哋又继续讲一下先。咁上一集就讲到呢，就话其实你处理好多唔同朋友嘅情绪，就係讲緊啲工作上啦。咁后来你就冇做一份工作之后呢，你转移另一个轨道，就係身心灵嘅一个寻求一啲。唔同嘅力量啦，咁跟住咧就你都有做義工嘅，咁義工我就哇好犀利喎！你做義工，其實你翻到嚟香港嘅時候，每一日做義工嘅時間成8-9個鐘，係一個 full time 嘅時間咁喎。咁你有提及就話啊，其實咧喺嗰啲情況之下咧，係可能幫一啲朋友去叫做同佢哋傾電話，同佢哋緩解一啲可能心靈上嘅一啲嘢。咁我頭先我上一集就問到啦，哇！咁你咪唔覺唔覺係更加累積咗好多啦。咁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當時嘅情況就係點樣幫自己消化？因為其實嗱，你都長時間幫一啲唔同嘅朋友仔去解決佢哋心靈上一啲嘢。咁好似你咁講啦。銀行工作上嘅嘢可能有解決方案，或者係有完結嘅時候。咁但係如果啲人打嚟嘅時候，佢有情緒上嘅嘢，可能未必即刻有個解決方法噶嘛。咁其實你係用啲咩方式令到佢舒服啊？定還是係點樣去處理嗰啲情況咧？咁最後亦都係同時間唔覺唔覺聽埋接收咗好多嘢啦。咁對自己會唔會都係一個啟發啊？定還是都有啲嘢累積啊？定係點樣樣咧？
15: 如果在以前即係處理精神病嗰個熱線入邊啦，我覺得是我冇將要幫他哋解決問題成為自己一個目標嘅，反而覺得啊，我可能是一個安全島嚟嘅啫。咁你只需要在同我傾談這個時間之內可以有喘息的機會，即是讓你休息一陣，然後再加油，等條橡筋鬆一點，不要一直掹到這麼行，我覺得我已經達標了樣。至於你說跟他們說完是否自己都會儲了呢，我覺得呢之前跟你提過啦，我好奇心大過天的嘛，我會覺得啊，他會變成做我多了一個案例，我都几抽到身嘅，即系我其实都觉得自己系能够即系唔会将嗰啲咩戥人唔开心啊、戥人唔抵、戥人惨咧，我就冇嘅。其实我都系几直白，就当即系有个人发生咗件咁嘅事，就会咁样咯，系啦。咁除咗头先同你分享过，可能我自己都唔知道，即系绕过咗，以为自己冇嘢嗰啲咁样咯。
14: 你头先咁样讲咧，令我谂到系我哋都曾经有。

0: 唔同嘉宾上嚟分享倾偈啦，咁有啲都好似类似你咁啊，会好愿意同人哋分享，咁佢哋就觉得自己。虽然自己有时听埋累积埋咧，都唔觉就增加咗自己心理负担，但系咧佢哋觉得呢个系佢哋个使命嚟嘅，即系因为个天有呢个才能俾自己啦，咁所以就令自己系个使命。你有冇曾经都有啲咁嘅谂法噶？
1: 嗱，首先咧，我觉得我嘅使命应该净系负责玩嘅啫。其实我冇，其实我咧就冇乜特别。觉得自己有啲咩使命要去做啲乜嘢嘢嘅，我只系觉得开心做我自己啦，即系安排好自己嘅嘢就够噶啦。其实包括好似而家我拍片嗰啲咧，我都系谂住记录自己嘅，我唔系谂住要同人做分享啊，一定要教育人咧，我纯粹系自己开心嘅啫，咁样咯。所以我使命好简单嘅啫。
0: 咦，佢都几开心嘅使命系玩，不过睇到你啲片或者睇到你里边嘅唔同嘅内容咧，其实我又觉得睇完系几舒服嘅。虽然你讲你有 cancer 啦，咁但我见你里面好多嘢呢都好积极生活嘅，咁包括你今日嚟到就送咗个小礼物俾我啦，系你亲手做噶啦，可唔可以讲下嗰个系一个咩小礼物啊？
1: 我嗰个系一个曼陀罗嘅手机支架嚟嘅，因为病嘅期间，我觉得曼陀罗系即系陪咗我。行咗或者而家繼續行緊啦，咁因為我諗好多病友都知道，其實你做完化療嗰啲咧，你只能夠屈喺屋企嗰度，好似坐監咁，咁所以一定要揾啲細藝去做嘅，即係我真係做唔到日日攤喺張床嗰度，同埋我本身唔係好中意睇電視煲劇，即係用好多手機，咁所以咧畫畫係我其中一個，咁咧曼陀羅咧就係一啲好簡單，即係唔係好複雜，又要掃描又要成咧，就係你淨係用點同埋畫。不断重复一个动作咧，咁就好治愈啦，就觉得好开心，同埋啲图案好靓啦，你啲颜色配搭又好靓啦，咁样咯，
0: 系，都真系好靓嘅。咁好多图案啦，学你话斋点点，其实因为我上你个 page 去睇嘅时候，都觉得我就咁睇住你哋画，都觉得哇，那个感觉几舒服，真系几治愈嘅感觉。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你就讲，因为你其实有呢个病嘅时候，而家用呢啲方法都可以帮到你啦。但其实你系咪未出现呢个病之前，其实你都一路做紧呢啲相关嘅嘢噶？
3: 都算系嘅，系啦。我觉得而家呢个病只不过系将我放低咗一啲办公室嘅工作啊，跟住放大咗我嘅兴趣啊，同埋俾咗好多我同自己相处嘅空间机会我咯，
2: 放大咗你嘅兴趣啦。咁我见到里边除咗你有时画曼陀罗之外，有时都会做下一啲唔同嘅小手作啊，又
3: 好中意，
2: 中意画画咁样样啦。咁但可唔可以都讲翻，其实喺你啱啱嗱年初发现系有乳癌嘅时候，咁你个生活系咪即刻帮自己去用呢个方式去铺排啊？定还是系逐步逐步唔觉唔觉咁就形成咗一条唔同嘅轨道咁嘅咧？
3: 都是见步行步的，因为我的人呢是不会想得太远的。即因为我经常会觉得呢，人类呢最大的苦恼呢就是，一是你担心未来，一是你执着于过去。咁呢两样嘢呢是完全控制唔到的。咁是咯，即下一秒发生咩事又唔知啦。咁上一秒嘅我已经唔系而家系我啦。咁所以其实即我又觉得有啲无谓嘅呢种焦虑。咁所以你话系咪当其实已经 plan 咗都唔系嘅。其实我睇返我自己确诊之后到化疗之前嗰段期间嘅文章系灰到爆炸嘅。即系不断觉得自己会消失啦，我会冇咗我自己啊。咁其实我再去思考翻呢一样嘢，我觉得当时我惊嗰一样嘢咧系我误会咗我本身嘅生活就系我自己咯。咁我以为可能我病冇咗呢啲生活就等于冇咗我自己咯。咁我觉得个前后次序系有啲即系个生活唔系代表我咯，反而我点样去即系继续创造翻我自己该有嘅 schedule 同生活先至系我咯咁样。
2: 系，因为都你头先咁讲啦，我都记得睇翻你之前嗰啲 post 咧，就系你话最初嘅时候你都有啲恐惧
3: 啊嘛。系啊。
2: 但系其实嗰恐惧系后屘你自己就发现，其实你都唔知道个恐惧点解会有呢种恐惧，或者其实个恐惧系点样嚟发啊咁样。咁但系你后屘自己拆解翻，其实系一回乜嘢嘅事咧？
3: 就系、是怕自己不再是自己咯，我觉得这个是的。即其实因为我很贪靓、我当其时我觉得我最大的 concern 就是我会甩洗头发。还有当其时都没有想过要买一个粉红色的假发的。是啦，只是会觉得原来我知道我的副作用是会甩洗头发的。还有可能会行动不便，即肌肉会不舒服，会呕，会吃不到，因为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肥妹啦。跟住我就会觉得哇，食唔到嘢，又胃酸倒流，跟住又话啲味觉会变咧。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一个翻天覆地嘅一个体验咯，应该咁讲咯。咁但系即系最辛苦嗰六支针已经过去啦。其实而家嘅我回望翻咧，其实根本就眨下眼，即系每样嘢都系会过去咯，咁样咯。

0: 不過嗱，我都同大家描述下，而家眼前見到你個樣嘅先。嗱，其實好精神嘅，咁化咗一個好靚嘅妝啦，咁粉紅色嘅頭髮啦，有兩條綁咗兩條辮啦，咁著住都係一個粉橙色、粉肉色嘅衫啦，咁樣。咁其實你頭先都講啦，你本身係好貪靚，會唔會真係其實喺你最初接收有呢個病嘅時候，你除咗頭先講食嘢之外，呢個係另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 concern 嚟嘅，其實。
1: 是啊，梗係啦。
0: 但係咁咪要衝破一個好大嘅心理關口，即係譬如嗱，你開始做幾耐之後先至去真係甩頭髮，定還是你係直頭去剃曬定點樣？
1: 嗱，我係問咗 AI 先嘅，而家最方便。我成日都建議啲網友，你有咩就問 AI， 唔好問我咁啦。咁我知道其實用完第一針之後，大概可能二三十日已經開始甩頭髮嘅。咁因為我係要廿一日打一支針啊嘛，咁我就會知道哦，其實應該喺第二針開頭我就會甩頭髮嘅啦，咁我為免喺第二針出唔到街嘅時候要處理我甩頭髮，同埋我覺得睇住自己甩頭髮係一件應該好恐怖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就喺第一針出得關嘅時候，未到第二針咧，我就選擇去剃咗個頭先嘅。咁當然有其他網友成日 send message 同我分享，有啲係真係等佢自己甩嘅，甩到頂唔順先至去剃嘅。咁但我就覺得我要攞翻個主導權去控制翻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就主動去剃咗頭髮咁樣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剛才你講的主導權，因為我們都很多不同朋友都有談的，即大家都因為某程度頭髮都是一個最後的一個掙扎位，學你說的、可能都真係會等到佢甩到真係咁上下先至去決定剃啦。但我睇到你嗰時咧，你去剃嘅時候咧，其實你頭髮都仲係有都好多噶嘛。
1: 係冇甩
0: 嘅。係啊，真係好似冇好正常嘅髮型嚟噶嘛。咁你頭先就提及過有個主導權呢樣嘢。咁係咪就係呢樣嘢係到令你誒覺得其實人嘅恐懼就係嚟自於我冇嘢控制到嘅感覺。係
1: 失控，失控感咯，係啊。
0: 咁嗰刻你就可能覺得自己如果控制翻呢個係我自己話事，個感覺個控制到自己就會感覺好啲咁樣。
1: 係，一定係自己話翻啲事係咯，
0: 係
1: 做唔到嗰種，隨心啦咁樣，接受唔到啊咁樣。
0: 但係你用咗幾耐時間去過渡自己，即係掙扎去剃與唔剃之間，因為其實講真，尤其是女仔啦，把長頭髮係一個好即係最後嘅心理關口嚟噶嘛。你用咗幾耐時間去掙扎呢個決定？
1: 其實咧，我記得咧，我係。年初七 confirm 曬所有嘅嘢嘅，咁咁我年初七 confirm 咗之後咧，咁到我3月17號打一針咧，其實呢段期間我已經處理好曬我自己情緒噶啦，咁所以第一針打之後咧，其實已經排定咗日子邊一日去剃頭，咁就開始咧去淘寶度諗定自己啲造型嘅嗰陣時，咁所以我亦都拍咗啲片教啲姊妹去扮靚啦，跟住就估唔到又收到好多 feedback 翻嚟，亦都有人真係跟住去做咁樣咯，係啦咁咯，咁都 OK 嘅，都接受到，因為無論點都覺得自己係一個靚女咯。
0: 咁但係當時你係咪即係揾曬好多唔同嘅配搭啊假髮啦？我見到而家粉紅色啦，一個我覺得好好。夢幻啊！呢個粉紅色，你係咪本身都好中意呢類嘅顏色嘅？
1: 係，我中意本身好中意粉紅色嘅，咁同埋我會覺得，咁難得即係但係之前我其實都中意染啲墨綠色嘅，咁啊同埋好難 keep 噶嘛，你知啲粉紅色，跟住咁橫掂都係要買假髮，咁我做乜要扮一個正常人？咁其實我而家就係一個醫緊病嘅人啦，咁。有咁嘅機會，我梗係買個靚啲嘅假髮，就揀咗粉紅色咯。
0: 係，但係會多人問你個頭髮嘅，其實嗱，一望落去咧係唔覺係假髮

0: 好真
1: 嘅，好真嘅，系好真嘅。但系冇人怀疑噶嘛，
0: 冇噶真
1: 系冇人怀疑。但系会有人话啊，你个头发好靓啊，整到好似公仔啊咁样
0: 嘅。有嘅，同埋都好多网友问我个假发喺边度买嘅。咁、但系其实因为咧呢、這个假发买翻嚟咧，佢啲边系好真嘅。咁但系咧，都要做好多打理先至而家更加之真咯。咁样
1: 个打理系例如点咧？
0: 例如要去剪啦，咁跟住要自己 set 啦，因为佢本身长直发嚟嘅。咁呢啲挛咧，我自己夹嘅。咁样，咁同埋咧，你会洗去咧，其实佢甩色嘅，我都系要自己染翻嘅。咁呢个就去完台湾翻嚟染过嘅，咁样、
1: 即系你系唔系自己染嘅，直头去到去啲发型屋，
0: 我唔系啊，自己做嘅，
1: 都系自己做嘅。咁都几多嘢要处理噶，都劲过一把真发噶。
0: 因为好多时间啊嘛，即系你唔使翻工就多时间可以扮靓咯，就咁样。
1: 系通常几耐要处理一次啊？譬如话要洗啊，要整啊，要点样样噶？
0: 洗咧就一两个礼拜就会洗噶啦，咁同埋前排夏天咪出得街多咪洗密啲咯，咁但系染咧就可能一个月到就要染一次咯，咁样咯。
1: 咁通常呢啲假发有冇话去通常几耐你要成个换？因为你洗得多佢都会唔同咗质地噶嘛，咁要几耐要换一次噶？
0: 嗱，我而家呢个系冇换过嘅，系啦，即系由我三月到而家一直戴住，咁我未有要抌佢嘅意欲啦，我系啊咁样。
1: 都好好，而家都 keep。但其实要戴落去嘅时候咧，辛唔辛苦噶？
0: 唔辛苦，因为如果我本身自己有头发戴就肯定好热嘅，咁但系因为而家系光头噶嘛，咁所以戴住呢个假发，同埋你见到佢呢啲网都好似见到头皮咧，其实佢好透气啊。咁反而可能如果你而家冷气，你唔戴假发，你个头就会好冻咯，咁样咯。
1: 但系会唔会都有试过？譬如话啱啱，因为你啱啱譬如剃完嘅时候，你戴上佢系需要有胶水定还是点噶？
0: 我冇用胶水。
1: 就咁凹落去噶，
0: 因为度咗，譬如度咗啲头围啊嗰啲俾佢咧，咁佢系 base on 你嘅数据去做，咁所以其实佢都好贴服嘅。咁实质真系要用胶水，但因为其实化疗会令到啲皮肤好薄弱啊，咁所以我就冇用胶水，但我觉得够实嘅，尤其是咁样扎住边系好稳阵嘅。
1: 哦 ，OK， 咁但系都有冇试过系佢你话斋，因为其实你皮肤可能比较敏感啲啊嘛，尤其食咗药之后，咁。是咪都有试过生啲头疮啊，或者皮肤敏感咁啊？
0: 嗰六针系有嘅，系、
1: 嗯、
0: 啊，皮肤敏感就冇，但系头疮系有嘅咁样咯。咁、都系用翻我以前一啲可能头皮敏感嗰啲油去处理翻就 OK。
1: 但系譬如如果你剃完头之后，会冇特别点样去护理个头上面啲皮肤噶？
0: 冇噶。
1: 嗯，
0: 好难啊，因为好难，即系除非去生头疮咯。咁我就之前都有一支油咧，就系即系防头皮敏感嘅。咁我又原来用到，佢又即刻舒缓咗。咁所以都系见步行步咯，睇下手头上有啲乜嘢就试下咁样咯。
1: 但系仲使唔使买洗头水嘅，定还是普通碱液都得嘅？
0: 其实在化疗的期间呢，我哋用嗰啲嘅嘢都要唔刺激嘅，咁全部买晒 BB 仔嗰啲洗头水同埋冲凉咯，系、啊，即系冇碱性咁强成分嗰啲咁样咯。
1: 嗱，咁我哋除咗讲女仔好贪靓啦、扮靓之外啦，咁其实你咪觉得就算一个人有病都好啦，其实都要存在住呢啲仪式感，或者一定要有啲我要装扮到个人精神啲，咁先至有翻啲叫做令到有个恢复一个元气的感觉咯，
0: 我觉得是的。咁唔系话一定要病咗要扮靓，而系我觉得是如果你唔扮开靓嘅，咁你咪跟翻你平时嘅步伐去做咯。但因为扮靓本身已经系我平时嘅习惯嚟噶，咁所以我只不过系喺病之中做翻我自己平时做嘅嘢，即系我冇俾佢影响到我咯，咁样咯。
1: 咁其实咧嗱，我见你好精神啦，成个状态都好好啦。其实你翻去譬如医院啊、复诊啊、化疗啊嘅时候，做一啲唔同嘅治疗嘅时候，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医护人员觉得你好似好精神咁翻嚟，好少可有啲病人系咁样。
0: 其实我今朝早做完电疗，跟住就过嚟呢度。系啊，有嘅，亦同埋拍咗片之后，其实都成日都有啲医护人员同埋啲病友会喺医院同我打招呼嘅。咁佢哋都要讲话，哎呀，又嚟睇你啲片啊，你真系唔似病人啊，即系会咁样讲咯。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7: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嗱，你都讲啦，因为其实我本身同你约嘅时候，你都吓你做完电疗又过嚟，跟住我心谂，咦，其实你会唔会有任何嘢，即系我担心啊，有冇唔舒服噶，或者特别攰啊嗰啲咁，但系你系有冇噶？
9: 攰，我觉得系正常，但系可能因为我啱啱開始咗3次電療啫，咁佢啲人講話可能一個星期之後先至會有啲皮膚狀態會唔同咗啊，咁但係我呢啲我就都係每一日都觀察住啦，咁所以我自己都預計其實呢個星期都應該係冇乜嘢咯。
2: 其實係咪你都會刻意地令自己頭先即係之前你都提及過，唔想刻意改自己唔同嘅步伐，唔想改曬所有自己唔同嘅生活嘅節奏，所以就刻意要做到。我都是很正常咁咯，我做乜咪做乜咯。佢今日佢系咪咁样样咧？
9: 应该就冇刻意呢两个字，即自然。因为如果刻意嘅话，就系我有机会可能我本身唔舒服都要扮舒服，但我就冇嘅。其实我真系唔舒服咪瞓觉咯，即系咪喺屋企即系唔喐咯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许可到我嘅，亦都觉得自己真系状态 OK 咧，其实我就会开始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样咯。因为我觉得唔需要刻意去做任何嘢，反而我成日讲话要躺平，就系我想瞓就瞓啦，即系还掂。即系而家真系冇一个可能工作嘅压力，或者暂时冇一啲叫做经济嘅压力嘅时候，我会觉得就睇下身体想点，同埋自己嘅心想点去做咯。咁因为有时其实我都会觉得有啲网友同我分享，其实佢哋副作用都唔系好严重，但系反而系个心，系个心情。令到佢就有一个好病人嘅状态咯，咁样咯。
2: 即系咪例如好似成日凝住自己帮自己谂，我唔好做呢啲咩啦，我唔好咁样啦，我俾多啲，我要俾自己不断要去瞓觉，即系无论就算唔攰都好啦，我要逼自己休息，系咪类似呢种方向嘅嘢？
9: 佢哋好多都可能系觉得我以前唔系咁噶，我以前点啊？即系我收得最多就系话，我以前都好似你咁好中意扮靓噶，我以前好似你咁会化妆会成，咁你而家都可以噶。即系我第二句就讲，跟住话，唉，等我好翻先乜嘢啦？就好多都系等我好翻先乜乜。咁而我问佢咁有冇唔舒服啊？跟住其实我想讲，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因为你好彩啫，你好似冇乜副作用好严重。咁但系其实好多人都系冇乜副作用好严重，反而系佢哋唔想，即系可能接受唔到自己甩头发，接受唔到个假发唔靓，即系接受又跟住我系咯，可能我化妆，跟住啲人话喂，你有冇用啲特别嘅化 organic 嘅化妆牌子？我用翻以前嗰啲嘅啫，即系就咁样，即系可能会有好多顾虑喺度咯。咁而阻碍咗自己想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就令到自己更加似一个病人
2: 咯，即系总之放松翻自己嘅心情，系跟翻自己嘅步伐咁啦。咁下一集翻嚟，我会再继续问你多啲关于你自从你发现有呢个病之后。

0: 生活是怎樣啦。因為你說你現在基本上都是隨著自己的心或者就著自己的身體來走的話，有沒有什麼顧慮啦，或者跟家人相處啦，下一集回來我們再繼續啊。
1: 好。

0: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科技股受压，抵消油价回落的利好因素。欧洲三大股市都向下，但跌幅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0点，跌五点，跌幅0.0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跌幅0.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7点，跌五点，跌幅0.07%。评级机构惠誉话，政府债券的债息上升，将令到主要发达体经济体更难负担债务。法国、美国和英国都会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惠誉话，全球十大发达经济体的指标十年期公债债息，今年以来平均上升了81个基点，估计会令到发达市场政府债务总额增加近40,000亿美元至超过750,000亿美元。对于近期备受外界关注财务情况的法国，惠誉估计法国如果要稳定债务负担，需要将基本赤字从今年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9%调低至0.4%。美国的政府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率就是各国中最高，达到 GDP 的 7.5%， 即是大约2.4万亿美元。美国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说，由人工智能 AI 热潮引发的通胀正出现越界迹象，开始推高整体经济中原本互不相关领域的物价水平。他直言，加价浪潮已不再局限于数据中心零部件和直接相关行业，他担心这个是正典型的总需求过热现象。古尔斯比指出，兴建和营运数据中心所需要的土地、电力、水资源、基建施工以及电器元件等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扬。虽然这一类的成本涨幅目前尚未直接传导至食品、杂货、理发服务等一般市民敏感的日常消费项目，但经济学者正密切注视 AI 热潮引发的财富效应怎样转化为消费支出。当被问到联储局今个月稍后的议息会议上是否有需要再加息时，古尔斯比就回应说，如果通胀持续居高不下，联储局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英国财政大臣荷里安已经拒绝工党高层部分人士诉求，不会将资本增值税税率大幅调升至同入息税持平的水准。早前有政商界人士警告，若果强行拉平两项税率，将会重创英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并引发高增值、高净值人士加速离港出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多名内阁高级官员支持大幅调高资产增值税以充实国库，但英国财政部无意将两者税率完全划一。有知情官员直斥该提议荒谬绝伦，说若果一旦税率过高，将会促使富裕群体改变行为模式，包括推迟套现资产甚至移居海外，最终只会适得其反，令到政府的实际税收减少。目前英国的高收入纳税人的资产出售利润适用最高24%的资产增值税，而最高等级的入息税率就达到45%。知情人士指，财政部目前仍保留小幅上调资产增值税的可能性。本港方面，海洋公园将会在2027年迎来成立50周年，两大全新动物展馆将会在明年启用，包括一月开幕的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以及预计第三季落成的新大熊猫展馆。园方说，为了全方位妥善照顾6只大熊猫，全力打造全新的大熊猫展馆，将会重新规划和分配现有设施。新展馆的栖息地建有高空观察台， 被护理和兽医团队监测大熊猫的行为和健康状况。访客更加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护理团队为大熊猫进行日常医疗护理训练，了解动物福祉和幕后照顾工作。此外，由北极之旅改建而成的全新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将会在明年一月登场，展馆将会首度展出2023年在西贡搁浅布氏鲸复合群中的艾氏鲸的全副骨骼标本，以唤起公众正视海洋生态威胁。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4度，相对湿度85%。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Music on board。
8: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抄一个好牌。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观望将会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及联储局与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公开讲话，以判断美息走向。随着美元汇价和油价略为回落，现货金就暂时守稳在416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微跌0.3%，收报每盎司4177.3美元。科技股受压抵消油价回落利好因素，欧洲三大股市向下，但跌幅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0点，跌5点，跌幅0.0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跌幅0.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7点，跌5点，跌幅0.07%。评级机构惠誉话，政府债券的债息上升会令到主要发达经济体更加难负担债务。法国、美国和英国都会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惠誉话，全球十大发达经济体的指标十年期公债债息今年以来平均上升了81个基点，估计会令到发达市场政府债务总额增加近40000亿美元至超过750000亿美元。对于近期备受外界关注财务状况的法国，惠誉就估计法国若果要稳定债务负担，需要将基本赤字从今年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即是 GDP 2.9%，调低至0.4%。而美国的政府预算赤字占 GDP 比率就是各国中最高，达到 GDP 的7.5%，即是大约240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提交的最新报告显示，该国上个月的原油产量按月大幅反弹1/3，是自30多年来的历史低位显著回升。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上个月大致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国内产油国正设法增加取道霍尔木兹海峡关键航道的原油运输流量。此外，沙特早前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一条关键输油管道目前已经全面恢复运作，让沙特得以重新将部分出口份额转移至红海航线，进一步巩固它的出口调度弹性。而受惠于沙特和伊拉克的显著增产，欧佩克全体成员国9月份合计原油日产量增加92万桶，推升整体产量至每日2,597,000桶，成功抵消了其他成员国减产带来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也门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下重启袭击，形容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在较早时候，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维护沙特利益。近日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一连串的袭击，包括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并迫使该机场关闭。在历时8个月的美伊战争入边，胡塞武装同获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作战，双方冲突加剧，升级了对红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曼德海峡商业航运袭击，市场忧虑石油航运路线中断，进一步推高油价。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 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3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会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预期美俄柴油协议将会释放出更多供应，抵消沙特遇袭可能令到油市供应中断的忧虑。国际油价变动不大，而英美油价就个别发展。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4.14美元，升40美仙，升幅0.43%。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9美元，跌96美仙，跌幅0.9%。市场观望将会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公开讲话，以判断美息走向。现货金暂时守稳在416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微跌0.3%，收报每盎司4177.3美元。科技股受压，抵消了油价回落的利好因素。欧洲三大股市都向下，但跌幅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0点，跌了5点，跌幅0.0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跌幅0.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7点，跌5点，跌幅0.07%。美国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说，由人工智能 AI 热潮引发的通胀正出现越界迹象，开始推高整体经济中原本互不相关领域的物价水平。他说，加价浪潮已经不再局限于数据中心零部件和直接相关的行业，他担心这个是典型的总需求过热现象。古尔斯比说，兴建及营运数据中心所需要的土地、电力、水资源、基建施工以及电器元件等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扬。虽然这一类的成本涨幅目前尚未直接传导至食品杂货等的一般市民敏感的日常消费项目，但经济学者正密切注视 AI 热潮引发的财富效应怎样转化为消费支出。当被问到联储局今个月稍后的议息会议上是否有需要再加息，古尔斯比就说，如果通胀持续居高不下，联储局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显然是不言而喻。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就说，仍然认为联储局今年内要再加息一次，这个是合适的做法，但就估计明年无需要再加息。威廉斯接受彭博访问时说，有迹象显示通胀将会出现相当大幅度的放缓，并会在明年接近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所以他认为局方再加息一次之后就无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通报，或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原因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说，安全局调查发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罗斯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塔斯社在星期二报道，疑犯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安全局已经对该日本公民提出刑事诉讼，法院裁定疑犯羁押候审，目前正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也门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下重启袭击，形容对方的行为非常恶劣。较早时候，特朗普向传媒说，他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以维护沙特的利益。在历时8个月的美伊战争入面，胡塞武装同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作战，双方冲突加剧，升级了对红海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曼德海峡商业航运的袭击，市场忧虑石油航运路线会中断，进一步推高油价。转睇天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

0: 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さあ、すくすくさあ。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要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0.35%，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微跌咗一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0.15%。多间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嘅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3%。花旗第三季度的盈利好过预期，但仍然要被抛售，股价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季度盈利和收入都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1%。高盛就微跌0.2%。记忆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美国的预托证券都要跌超过3%。欧洲三大股市都向下，但跌幅不大。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0点，跌5点，跌幅0.06%。德国 DAX 指数收

0: 市报25,259点，跌17点，跌幅0.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7点，跌5点，跌幅0.07%。市场预期美俄柴油协议将会释放出更多供应，抵消了沙特遇袭可能令到油市供应中断的忧虑。国际油价变动不大，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4.14美元，升40美仙，升幅0.4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9美元，跌了96美仙，跌幅0.9%。市场观望将会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公开讲话，以判断美息走向。现货金暂时收稳在大约4,16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跌0.3%，收报每盎司4,177.3美元。评级机构惠誉话，政府债券的债息上升会令到主要发达经济体更加难负担债务。法国、美国和英国都会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惠誉话，全球十大发达经济体的指标十年期公债债息今年以来平均升了81个基点，估计会令到发达市场政府债务总额增加近40,000亿美元，至到超过75,000亿美元。对于近期备受外界关注财务情况的法国，惠誉就估计，法国若果要稳定债务负担，需要将基本赤字从今年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即是 GDP 2.9%，调低至0.4%。美国的政府预算赤字占 GDP 比率就是各国中最高，达到 GDP 的7.5%，即是大约24,000亿美元。国际方面，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周二公布，该国出现4宗鼠疫确诊病例和5宗疑似病例。四宗确诊病例出现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拿拿里佛以北的3个城镇，而5宗疑似病例出现在该国东南部的南米东吉区。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经接受预防性治疗。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了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经采取多项防控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接人员，以及在相关疫点及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虱等。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提高警惕，积极采取鼠疫预防措施。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 睇得更清更阔。
6: 一件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喺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

0: 代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了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要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 0.35%。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 0.02%。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 0.15%。多间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 3%。花旗第三季的盈利好过预期，但仍然被抛售，股价要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季度盈利和收入都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 1%。 高盛就微跌 0.2%。 记忆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美国预托证券都跌超过 3%。欧洲三大股市都向下，但跌幅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0点，跌5点，跌幅 0.06%。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跌幅 0.0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7点，跌5点，跌幅 0.07%。市场预期美俄的柴油协议将会释放出更多供应，抵消沙特遇袭可能令到油市供应中断的忧虑。国际油价变动不大，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4.14 美元，升40美仙，升幅 0.43%。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就收报每桶 105.69 美元，跌了96美仙，跌幅 0.9%。市场观望将会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同埋联储局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公开讲话，以判断美息的走向。现货金暂时守稳在4160美元水平，纽约十月期金就微跌0.3%，收报每安士4177.3美元。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说，仍然认为联储局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是合适的做法，但就估计明年无需要再加息。威廉斯接受彭博访问时说，有迹象显示通胀将会出现相当大幅度的放缓，并会在明年接近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所以他认为局方再加息一次之后就无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国际方面，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星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而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会打击伊朗，但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报道亦都引述一名美国消息人士指，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话俾内塔尼亚胡知可以着手准备，但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一名以方高级官员就话，特朗普最初似乎准备批准，但后来又改变主意。报道又指，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日就变。教宗梁14世入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教宗切除的组织经检验之后证实确诊肺腺癌。 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到后续治疗方案，说医生现时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历时90分钟的切除肺部结节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教宗已经苏醒并返回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中国财经60分。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第十六届中国航展12号在珠海开幕，一批自研大国重器集中亮相，海上展区首秀将静态展出海军现役舰艇。新黄冈口岸通关首日，客流近8万人次，超过50个旅行团体验新地标，港客咨询量突破1万人。尊界发布 V800 制动踏板第三方检测结果，江淮汽车股价直线拉升，懂车帝测试当事人连发多文再提质疑。2688元高端套餐可违规进入天眼核心区域进行打卡，中科院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核查，严肃追责，涉事项目已经下架。雅思主办方对连续4天停考表示致歉，自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国际方面， IMF 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0: 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亚太市场收盘多数走低，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国际油价格大幅的回撤，黄金价格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要建成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能力，同时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的工作之中。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倒计时，今天本届航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对外公布最新的筹备进展和亮点布局。根据记者了解，本届航展呢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届时呢不仅展览规模将刷新历史记录，更将首次增设海上装备的展示区，标志中国航展在展示维度上又一次进行了重大拓展。
2: 作为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重要窗口，本届航展在规模上再度实现自我超越。据发布会披露，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已接近15万平方米，相较于上一届展会增加了 12.5%。 与此同时，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也大幅扩容，增至 33.5 万平方米。在参展阵容方面，本届航展的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同样令人瞩目。截至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确认踊跃参展，计划参展的装备数量超过3000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展品中，首展首秀展品的占比达到了约 10%。 本届航展不仅是商业交流的平台，更是集中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战场。一批代表我国最新自研水平的重器将在航展上集中亮相。具体来看，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将围绕空间利用、一体化防空和反无人机体系等重点展出，航空工业集团将带来370多项产品，增幅超 30%。 中国航发则将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等，近半数为首次公开。此外，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分别带来550项和468项展品，新研改进产品占比不低。中国电子则将首次展示全域通信、无人机群协同作战等装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飞也将换新打造商用飞机产业馆，集中呈现大飞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最新成果。另据介绍，本届航展在布局上也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整，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其中，主展区展馆将增加到14个，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则将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而最令人瞩目的亮点莫过于依托高栏港近千米岸线首次推出的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以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发布会上表示，
3: 我们遴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重点突出简约务实，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2: 除了静态展示，动态的飞行表演历来是航展最具观赏性的环节，也是衡量航展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同样颇具看点，据发布会介绍，目前主展区参展航空器

0: 已报名170多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临近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正在从海陆空陆陆续抵达上海。今天上午呢，今年进博会的首批空运展品运抵浦东机场，昨天首批海运展品也抵达了洋山港。海关边界等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展品快速通关。
2: 13号上午9点，一架载有特殊货物的 CV9876 航班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机上搭载的正是本届进博会的首批空运进境展品，由米其林公司带来的 75% 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这批代表着轮胎行业前沿环保技术的展品，将在即将开幕的第九届进博会上迎来其亚洲首秀，鲜明地凸显了本届展会所倡导的绿色材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确保这批高价值展品能够以最快速度投入布展，浦东机场海关为其量身定制了专项通关方案。货物从机坪卸下后，直接经由进博会专用绿色通道，被无缝转运至海关监管场地。现场采取即到即查、即查即放的最高效查验模式，确保展品通关零等待。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物控查检二处监管场所管理科副科长陈家民介绍，
3: 我们提前对接物流企业，在现场开设进博展品绿色通道，畅通航空物流各环节，保障进博会各类展品第一时间顺利通关。
2: 在空运展品抵达的前一天，即12日下午，首批海运展品也已先行抵达洋山港。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世界最大集装箱轮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自德国汉堡港起航，途中在奥地利林茨搭靠，船上装载了15000多个集装箱。而本届进博会的首批海运展品就堆叠在这上万个标准箱之中。这批备受关注的海运展品来自奥地利的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作为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该公司今年是首次参加进博会。此次运抵的展品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总重量超过28吨，在中小型车铣复合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代表了该领域的顶尖制造水平。其应用领域广泛，可覆盖航空航天、能源动力、船舶重工以及汽车制造等多个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核心行业。这件巨无霸展品的到来，无疑将为本届进博会的高端装备制造展区增添一抹亮色。面对密集抵达的展品，上海口岸各单位早已做足准备。为提高通关效率，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配套实施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措施。洋山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朱雪龙表示，
4: 我们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为第九届进博会展品开辟绿色通道，配套使用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通关措施，确保符合规定的进博展品快速通关。
2: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海空两路进博展品正在有序通关转运，紧接着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也在陆续运抵上海。从高端制造到日常消费品，从尖端科技到绿色理念，第九届进博会正张开双臂迎接四海宾朋，届时将向世界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全球经贸盛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6: 陀飞轮是一个陀标的设计，如果你成日待在这里，它会因为有个地心吸力令到那个陀不准。但是陀飞轮就是它一路这样转，一路避免了个地心吸力。即是当我们知道陀飞轮背后机械上的东西，那么将它套入人生，其实很多东西你去追求，但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效。
7: 曾付

0: 多买一只，
1: 有好多嘢你得到啊，得唔到啊？你得到啲乜嘢啊？又或者你攞到嗰个贵价嘅嘢啊？或者你用好多钱买咗嗰样嘢翻嚟，但系原来嗰样嘢又俾唔到你啲乜嘢？咁可能而家讲话陀飞轮，其实陀飞轮好值钱咩？
2: 系
1: 卖得好贵，
2: 系啊，
1: 佢唔准噶，其实都
3: FM 104

0: 城财经台，星期六早上八点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同梁志雄医生，人生马拉松。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3: 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6: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回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7: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

0: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1: 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5年铁路出行将迎来多重升级。技术装备方面呢，规划提出将迭代设计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 C2450 动车组，形成系列化产品，并且稳妥推进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技术试验验证。在运输服务方面，客运12306将从单一购票升级为全行程的智能服务，提供一站式连乘出行方案。货运95306将实现铁供水多式联运的单证互认、信息共享和全程可追溯。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将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政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9月，我国汽车销量环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 295.6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1.4% 和 9%， 同比分别下降 8.7% 和 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1.6%。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5: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3: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约1.3倍。
5: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的获奖名单，上海从15座入围城市当中脱颖而出，与比利时的沙勒罗瓦、英国的利物浦共同获得了该奖项。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6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城市开放。2025年，上海城市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5.67万亿元，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前五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 4.5%，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突破了2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上海每万人口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67.6件。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

0: 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1: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0: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快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彭斌柏进一步指出，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 达到7570亿元，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完善奖助贷免勤补兼多元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教宗梁十四世入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教宗切除的组织经检验之后，证实教宗确诊肺腺癌。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到后续治疗方案，说医生现时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历时90分钟的切除肺部结节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教宗已经苏醒并返回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通报，指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原因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说，安全局调查发现，该日籍记者正在搜集和存储与俄罗斯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的安全。塔斯社在星期二报道，疑犯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安全局已对该日本公民提出刑事诉讼，法院裁定疑犯羁押候审，目前正进行调查。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星期二公布，该国出现4宗鼠疫确诊病例和5宗疑似病例。4宗确诊病例出现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里佛以北的3个城镇，5宗疑似病例就出现在该国东南部的南米东吉区。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经接受预防性治疗。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了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采取多项的防控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接人员，在相关疫点和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虱等。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提高警惕，积极采取鼠疫预防措施。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了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要跌180点，收报

0: 1670点，跌幅0.35%。标普五百指数就收报7805点，跌咗一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0.15%。多间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3%。花旗第三季度的盈利好过预期，但仍然被抛售，股价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的季度盈利和收入就好过预期，就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1%。高盛就微跌0.2%。几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 ADR 都跌超过3%。市场预期美俄柴油协议将会释放出更多的供应，抵消了沙特遇袭可能令到油市供应中断的忧虑，国际油价变动不大。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4.14，升40美仙，升幅0.4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就收报每桶$105.69，跌96美仙，跌幅0.9%。石油输出国组织最新的月度报告数据显示，俄罗斯九月份的原油日产量按月进一步减少38000桶，降至每日8643000桶。作为全球第三大的产油国，俄罗斯近期的原油产量持续下滑，主要因为乌克兰接连针对该国的炼油厂等能源基建措施发动袭击所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指，受到俄乌冲突持续冲击，当局已将2026年全年的原油产量预期下调至17年来最低水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亦都表明，俄方今年将会小幅度缩减原油产量。另外 ,OPEC 的月度报告就显示，同为产油国的哈萨克上个月的原油日产量就按月增加22000桶，回升至大约每日1851000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
8: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9: 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之后呢，今天的考试再度被迫取消。针对连续停考，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致歉声明，并且表示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到考试安全，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和公信力，决定取消相关。

0: 的场次已经向受到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主办方同时公布了多项后续安排，将自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0月的19号和20号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的报销方案。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更新的银行卡清算机构行政许可信息公示显示，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获准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Visa 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之后呢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再次提交开业申请，经央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通过之后呢，方可以获得银行卡清算业务的许可证。若顺利获证之后， Visa 将可以在境内拓展成员机构，授权发行和受理 Visa 品牌银行卡，不再依赖双标卡进入人民银行清算市场。近期年化率 2% 的大额存单引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大额存单已经在市场消失了一年有余。在该类产品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三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率是 1.9%。同时，部分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了存款挂牌利率。受访专家表示，中小银行重启年化利率 2% 的大额存单，并非是简单回归高息揽储竞争，这类产品带有区域性、阶段性特征，叠加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暂不具备演变为全行业价格竞争的条件。核心的目的是在负债结构调整过渡期，守住本地核心存款的基本盘。福建泉州、南安两地法院今天一审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件，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人被判死刑，三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余的55人分别获刑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罚。法院查明，2019年以来呢，该集团依托家族在缅甸的果敢地区影响力和武装力量，在老街设立了多个犯罪园区，招揽金主并提供武装庇护，实施电诈、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偷越国境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同时呢还伙同电诈团伙杀害2名中国公民。一次看似普通的酒店入住体验，却在中国天眼这一国之重器上推出了不小的争议。最近呢，有游客爆料称，花费2688元入住酒店就可以享受到车辆免安检，自驾进入到天眼核心区，甚至在天眼圈梁上使用电子设备来拍照的特殊待遇。此事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国之重器为什么会沦为生意对象？监管的漏洞究竟出自哪里呢？
1: 事件源于一名游客在某平台花费2688元预订了一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的西月双床房，客服明确告知入住即可自驾进入天眼核心区，甚至可以用电子设备拍照，这一承诺在随后的实际体验中得到了兑现。据该游客介绍，自己与朋友入住后，在酒店车辆和人员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中国天眼台址。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整个过程并未经历任何安检程序。
2: 酒店太大了，就车也开到了吗？也可以。
1: 更令人震惊的是，游客发现手机在这片本应该严格屏蔽电子信号的区域内，竟然仍有信号，甚至能够刷短视频。
2: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那个大锅盖，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也是形同虚设嘛。
1: 随后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直接进入中国天眼的心脏，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锅圈，并在圈梁上步行，并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珍贵影像。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种花钱买通行的模式并非孤立，在多个旅游平台上只需要花费598元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服务项目，在提前报备车辆的情况下，同样能够顺利通过两道关卡，随后由导游带领全程体验。由此一条清晰的价格链条浮出水面，从598元的科普体验到2688元的酒店入住套餐，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域似乎正在被商业化运作，悄然拆解成可供交易的旅游产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科学院12号正式发布通报，表示高度重视这一舆情，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此前也曾回应说，确实接到了游客的举报，并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不能向媒体披露，上级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当晚，记者在携程、美团、同程旅行、去哪儿、飞猪旅行、大众点评等六个平台搜索发现，这家开设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都显示已经下架或者是满房不可预定，但调查的最终结论尚未揭晓。对于公众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商业乱象的曝光，更是对科研重地安全管理体系的一次深刻拷问。中国天眼是建在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主要用于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探测引力波等前沿科学研究。对于此次事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剖析。
3: 在射电望远镜边上呢，都不能有无线电，哪怕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依然会对外释放无线电信号，就算是拍照按下快门也会有一些微弱的电子外溢。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人家正在竖起耳朵仔细的听那种很微弱的声音，对吧，结果你在人家耳朵旁哇的一嗓子，是吧，会把人家的耳朵给震聋啊。光学上呢有个词啊叫致盲，无线电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整个观测呢直接报废，甚至严重的话呢也有可能危及到接收机。
1: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保障国之重器中国天眼的正常运行，贵州早已经出台了多部管理办法，均明确提到了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无人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到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为何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还能够拿到特殊的准入资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种长期违规的行为在日常监管当中没能被主动发现，影响恶劣，应该尽快严肃进行处理。
4: 天眼核心区的酒店把无关车辆登记为有关车辆，把无关人员扮演成特殊访客，这种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商业操作，那这种暗箱操作实际上是酒店相关经营者和核心区的有关部门，特别是安检公司进行了这种串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漏洞，而且长期存在，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对外进行营销，对这样一些涉及的人员的纪律的要求，涉及到一些行政刑事方面的处罚的，也要从严从快避免这样一些问题泛滥。
1: 此次事件不仅暴露了科研重地在商业化渗透下的管理软肋，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国之重器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的深层思考。随着中科院调查组的介入，这一通往天眼核心区的灰色通道能否被彻底封堵，相关责任人又将面临何种处理，社会各界正拭目以待。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师兄，
7: 林浩
6: 喺度。
8: 演唱会大家都话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系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一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 快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5: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

0: 逢星期三下午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中国财经60分。
6: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了。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开通运行首日的6点30分到20:40，经新黄岗口岸入境人员7.9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0.8万辆次，在开通首日便成为了深港两地居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7: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新黄岗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通关提速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深港双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深刻改变上。中大数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国生的公司总部在香港科学园，子公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以往走传统黄岗口岸，他需要先到新田坐黄巴到落马洲，再换黄巴到黄岗。现在他的通勤之路更短更快了。
8: 现在通关时间就从我到关口到深圳，其实中间就大概5分钟10分钟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整体的时间的节省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周通勤也有4到5天，假如每一次的那个时间都省了30-45分钟，其实我一天省下来也不少时间，一周就更多了，用更多时间去把事情做好，把那个科研做到位。
7: 吴国生所在的深圳河套园区聚集着几百家像他这样的香港初创公司，通关效率的提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科研节奏。对此，华实未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志文同样深有感触。
9: 今天蛮兴奋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和深圳，我们的业务，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要往来，都用2-3个小时。今天呢，开通了之后，我觉得方便很多，对我们做科技开发了的发展呢，会很大的帮助。
7: 新黄岗口岸不仅以高效的通关服务便利了市民过关，其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也使之成为深港之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开通首日，至少有50个旅行团经新黄岗口岸出入境。首个到达的深圳2天1夜香港旅行团成员对口岸设施赞不绝口。
10: 我哋嚟趁热闹，同埋睇下国家嘅。
7: 我们来趁热闹及看看国家的建设。那么漂亮不打卡就浪费。这个穹顶非常漂亮，
11: 感觉这里很舒服，关口够大，黄岗口岸过关方便又快很多。
7: 被称为黄岗之眼的穹顶更是成为热门打卡点。据了解，此前出境及入境层原本不连通，但开通第一天，管理部门容许旅客横跨楼层打卡。刚才有条桥，很漂亮，要出去拍照。香港某旅行社董事长陈燕平介绍，开通首日就有20个旅行团经口岸北上，超过1000人报名，
12: 查询都超过，
7: 咨询接近10000人，一两天内已全部爆满，
12: 喺一两日已经系全部爆满噶啦。
7: 为配合新黄岗口岸的开通运营，香港方面的交通配套也在同步升级。香港特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后可能加开专车接载旅行团往返新田及口岸。
13: 今日开始咧，我哋会喺嗰度咧安排咗有三。
7: 今天起安排3条专营巴士途经新田公共交汇处。我们与巴士公司要求，尽量调拨。

0: 一些能放行李架的巴士，务求方便到旅客。
1: 系有摆到一啲嘅行李架嘅一啲巴士啦，务求可以方便到旅客。
0: 更有旅行社称，会继续观察黄港口岸人流，再决定是否将口岸设为常规集合点，并加开路线前往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OBC 就是艺人公司，热度持续的上升。有数据显示呢，全国的 OPC 存量突破了16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量的 27.4%。在上海的陆家嘴近日再添 OPC 社区，这个坐落于金融城核心区域的 AI 创新空间呢，不仅为超级个体和小微科创团队提供了低成本的 AI 创业入口，也激活了城市存量上半空间。一下下来听东方卫视记者采制的报道。
3: 新挂牌的陆家嘴绿地 OPC 社区位于浦东大道，这处传统商办空间因租约到期一度闲置，如今被改造成创业社区，为艺人公司和小团队提供支持。走进社区，开放工位共享路演厅和直播间等一应俱全，200多个工位串起一条数字金融加 AI 应用的创业链条，团队小到一人，大到20人，都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轻装上阵。一个工位月租金1000元，十分实惠。
2: 入住创业者沈健，
4: 就是对我的资金的投入也好，就个人的这个时间投入以及机会成本这些来好，都是能够比较好的得到控制的。这是我选择这个社区的最重要的原因。
3: 除了办公空间，创业者更看重这里的资源。社区聚焦数字金融和 AI 应用，依托陆家嘴金融城的金融科技资源优势，通过举办 AI 技术沙龙等活动，帮助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2: 入驻创业者林雪涛，
5: 主要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这个私有化部署的大模型以及相应的各种各样的交易策略的开发和研发，所以呢需要大量的面对面的沟通工作。那这个可以说是离我们整个陆家嘴的这些同业上下游啊最近的一个社区。
3: 随着 OPC 专项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存量资产也正被 AI 重新激活。
2: OPC 社区负责人邱建文，
6: 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为这些中小型企业呢能够找到订单，为他们撮合订单，为他的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呢做一个上下游的一个搭配。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收盘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00.86点，收涨了0.1%。深成指报12353.70点，收跌0.25%。创业板指收报于2958.34点，收跌0.18%。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0.03%，科创北证50指数呢下跌0.31%。今天的市场成交额为16889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8: 今天 A 股日内再次走出探底回升的行情，早盘一度大幅下挫，击穿3800点，午后抄底资金进场，尾盘险守3800关口。两市今天出现了放量，但是盘中的分歧依旧明显。板块上来看呢， PCB 板块率先发力，带动整个硬科技修复，军工、油气也同步走强，而今天全天电池、医药则偏弱。总体来看呢，今天的反弹仍然是属于超跌的技术性反弹，而并非反转。这一次的下午的反弹呢，并没有明确的重磅利好，只是在连续急跌后，恐慌进行了充分的释放，短线资金博弈修复。目前来看，市场的核心约束还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以及我们自己接下去三季报业绩验证的压力。反弹能不能延续，接下去重点看 PCB 算力这条硬科技线能否持续发力。如果只是单日脉冲的话呢，后面依旧存在二次下跌的风险。
2: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在 4275.68 点，收跌了 0.29%， 上证50指数报 2807.42 点，收跌 0.43%。恒指今天报 24345.22 点，收高 0.3%， 国际指数涨 0.08%。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低硫燃料油涨超 5.9%， 纯苯涨超 4%， 另外的纯碱生猪20号胶均跌超 3.1%。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高了15个基点，报在 6.7298 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了 6.6945 元。央行开展了65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650亿。时隔一天 ，A 股股王再次易主。昨天呢，被贵州茅台反超的联讯仪器，今天重新夺得了 A 股股王，位列 A 股第一的高价股。下午收盘的时候，股价报在了1332.80元，今天的涨幅是4.37%。昨天，联讯仪器发布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亿到21亿。最近，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上海银行、北京农商行等多家银行集体发布公告，按照人民银行工作安排的大额支付系统将延长运行时间。此前，人民银行清算总通知当中提到，从今年的10月17号起，将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时间由现行的5×21+12小时延长到5×22.5+13.5小时。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中国财经60分。
10: 早上7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在星期二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个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也门安全部门官员说，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多个燃油存储设施发动了多次空袭，亦都袭击了燃油供应仓库，目前未清楚被袭击设施的受损程度。荷台达省被袭击数之前的几个小时，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个设施都遭到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存储和分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早前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的位置，说这个是为了行动开始之前保护平民的安全。胡塞武装就警告，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会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星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报道亦都引述一名美国消息人士话，内塔尼亚胡同特朗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话俾内塔尼亚胡听可以着手准备，但未有正式承诺批准袭击。一名以方高级官员话，特朗普最初似乎准备批准，但之后又改变主意。报道又话，美方喺呢个问题上嘅立场隔几日就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记者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的情报，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

0: 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俄方再次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发通报指，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一名的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加上几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要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0.35%。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0.15%。多间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3%；花旗第三季盈利好过预期，但仍然都被抛售，股价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季度盈利和收入都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1%。几体晶片股沽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 ADR 都跌超过3%。市场观望将会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公开讲话，以判断美息走向。现货金暂时守稳在大约416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跌0.3%，收报每盎司4177.3美元。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说，仍然认为联储局今年内再加息一次是合适做法，但就估计明年无需加息。威廉斯接受彭博访问时说，有迹象显示通胀将会出现相当大幅度放缓，并将于明年接近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所以他认为局方再加息一次之后无需采取更多行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新城劲爆，落榜！劲
9: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10: 带着眼泪与发火，黑暗中飞驰。
9: 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10: 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
8: 二位
10: 全中。
9: 今个礼拜用到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1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12: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早晨咧，嚟到7:09啦，嗱咁啊，寻日咧咁啊喺度做嘢咧，咁啊搞搞下咧，又发觉咧，原来放工嘅时候咧，嗰啲地铁咧又有啲故障，咁、那个故障咧就唔系嚟自地铁本身，就系嚟自咧佢嗰个站旁边咧就有个小火，咁呢样嘢可能系 short 咗啊，或者系少意外啦，咁我就勾起咧就话啊，好多时咧唔知系咪即系个 timing 嘅问题啦，咁啊往往咧就繁忙时间咧就。唔係呢樣就嗰樣咁，咁其實咧中午咧，因為我好晏都冇出去食飯啦，咁中午咧1:00左右同同事傾傾下嘢咧，就突然間眼前一閃啊！我唔知你哋所處嘅位置咧又有冇即係同樣嘅嘢啦，咁我就即刻第一件事就揾我哋工程部啊負責人啦，咁佢喺外面可能食緊嘢啦，喂，我係閃咗嘢喎，我哋係用電嘅一個行業，好緊要嘅喎，即係如果唔係咩，會唔會有啲嘢鎖咗？或者是亂了，或者是影響直播啊，咁樣咁啊，好彩咁啊，即係斬咗下之後咧，啲電腦啊各樣嘢咧都還好。但係我後屘睇翻咧啲新聞啊，網上咧原來咧嗱，第一就係個區份嘅問題啦，咁就係話喺呢個荔枝角去到呢個慈雲山咧，就有一組嘅40萬伏特嘅供電線路咧，原來喺嗰個啱啱我眼前斬一斬嗰個 moment 咧就係。短暫電壓驟降，我冇呢樣嘢咧，有時間唔中都會，但係原因就等查啦。咁因為系統咧就屬於呢個高壓電線咧，咁影響 cover 個範圍咧都幾闊嚇，咁啊九龍啊、新界啊部分嘅地方，好多條嘅屋村，即係公共屋村啊、學校、醫院。click click 咧就即係一大堆受影響，咁然後咧就都有人求助咧，會運 lift 噶嘛？你突然間冇咗電咁，咁原來咧消防咧就已經接咗期間咧接咗219宗，差唔多220宗咧有人運 lift， 同埋咧一火警嗰個鐘咧就會響啊，咁你一響嘅話，咁大家都會
14: 驚慌
13: 嘅，係啦，咁去打電話睇下咩事咁樣啦，咁就有四人不適，冇乜大礙嘅，咁但係呢個咧好明顯就係中電嗰方面咧嗰、那個系统咧，嗰、那个高压线路可能出咗一啲唔知咩状况咁样啦，咁啊，中电方面咧就即系我觉得似中电都几善思啊嘅，就有咩事都好啦，咁呢样嘢真系
14: 佢哋都回应得好快，
13: 系啦，引起不便，咁佢哋通常咧就唔会话，咦咁快就话道歉话唔系几好，咁佢哋通常都会致歉，因为呢个系眼前大家都感受到嘅嘢啦，咁而且咧佢哋都好快将这件事咧去了解。搞清楚是什么事先，然后就即是看工程队那方面有什么汇报啦，但是运 lift 有个阴公猪少少呢，就是运了80分钟在个 lift 里都几鬼即系唔舒服嘅喎，就算你不至於冇氣唞都好啦，咁即係最長時間就喺火警期間鳴鐘咧，哇響咗49分鐘，即係咁一斬一斬咧，原來即係香港供電咧，長時間大家覺得好穩定啊，唔覺啊，但係如果一旦有咩事咧，都幾離奇。
14: 咁你睇翻咧電壓驟降咧，就係都係講咧就係即係電壓方面咧降到標準值咧90%以下啦。成因咧可能好多原因嘅，唔同嘅原因啦，包括天氣唔好啊，以及有啲動物干預啲電線啊，同埋咧電力裝置故障等等嘅。咁啊，其實咧一停電咧，即係我哋普通 office 可能閃一閃，跟住個電腦冇翻事繼續做嘢啦。但係譬如有啲 嘅地方咧，其實咧停電或者咁樣電壓驟降啦，唔算係停電嘅，但係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就係咧，譬如醫院啊咁嘅。咁啊，琴日咧，其實咧醫管局咧都有講翻啦，下下咧多間嘅公立醫院咧都係受到呢個電壓驟降。

0: 影響嘅。部分嘅機電設備咧需要重新咧係系統過嘅，而工程人員亦都要檢查咧有關呢啲設施究竟咧之後重置之後係咪能夠回復翻咧正常嘅服務嘅。
1: 咁我琴日就喺中午啲酒店啲飯局啊，一點
2: 有冇事乜事啊？
0: 有冇事乜事啊？
1: 就感覺唔到。
0: 其實我琴日
1: 手機我哋成日睇住新聞就彈出嚟，誒點解我哋喺尖沙咀冇嘅咁樣啊？咁啊，但係寫出嚟其實就都幾廣泛嘅嚇，
0: 九龍新界啊，
1: 由尖旺啦，
0: 一帶
1: 啊，即係荃灣、觀塘、尖沙咀啊、上水啊，咁都係受影響區域嚟嘅。咁啊，尖沙咀咁可能酒店嗰啲啊好啲啦嚇，唔知道佢哋自己內部係咪有啲電壓穩定嘅措施。咁但係有一啲電壓驟降咧，就唔常係咁大範圍發生嘅。咁其實嗰個原因同埋個點樣避免咧，都要講清楚嚇。因為其實燈嚟講咧，就閃一閃瀝咁啊，唔係好覺嘅。咁但係敏感啊，啲 lift 咧，即係少少啊電壓嘅轉變咧，佢都即時剎停咗先嘅嘛嚇，有剎錯冇放過。
2: 咁呢個係佢嘅安全系統嚟。
1: 但最新啲 lift 咧，其實就已經能夠辨識到回復正常，而會慢慢行翻去適當嗰個
2: 樓層
1: 開門嘅。咁但係呢種咧就喺舊嘅 lift 咧，你要去加裝咧，咁即係有啲
0: 呢一種裝置
2: 都貴嘅，一幾廿萬嘅都，即係呢個 PVDO 我見阿田北辰咧，佢喺呢個Facebook 都有解過嘅，就係你搞呢個電壓驟降緩解過渡裝置啊，有啲長啊，你個 PVDO 咁，但係就正正就係咧，喂，唔使困住喺度等啊，消防嚟叫然後救啦，咁然後呢、这個一陣間嘅事啫喎，咁佢就會恢復。不過聽講咧唔平嘅，咁如果你話一啲普通嘅中下屋苑或者一般嘅即街坊啲嘅建築物咧，係咪 afford 得起咧？同埋呢樣嘢，你使啲舊錢係咪即個 priority 好高咧？
1: 係
2: 咪即事必咧咁樣？
1: 一部 lift 幾廿萬，你諗下一棟樓啊，即係有四部或者六部 lift， 跟住一個屋苑有十二棟樓，係講緊過千萬嘅東西嚟。
0: 但係呢個係機電工程處指引要求，所有升降機除咗要有呢個咧 PVDO 之後咧，如果大廈冇後備供電系統咧，亦都要配備。呢個係即係機電工程處個指引嚟，新嘅一定有嘅啦。咁至於舊嘅應唔應該要改裝或者再點樣 upgrade 咧？
2: 唔係你嗰個自動拯救裝置咧，呢個 ARD 啦，又叫做嚇，即係一堆 technical 嘢。自動拯救裝置就有啲optional 嘅，咁你有一啲即基本装置咧系一个要求，咁但系你加嘅时候，你有啲系旧 lift 嚟噶嘛，有啲系比较老旧啲或者系年纪大啲嘅建筑物咧，咁佢究竟适唔适宜咧，或者有冇财力去增加呢一样装置咧？咁有时就系安全之中，亦都要你话动不动要几廿万每部升降机要搞呢样嘢咧，又。即係我又唔知道係咪大家覺得極度需要啦咁。
1: 咁香港叫垂直城市嘛嚇，曾幾何時，王福苑之前啊發生巨災前，香港攞過啲世界冠軍添㗎，即係管理啲啊呢個多層大廈啊啲質素啊咁樣，大家世界各地嚟學嘅。咁當然雲福巨災，我哋個報告就等緊啦嚇，即係睇下出咗咩事啦。咁但係成個城市要垂直咁樣嚇，即係。變咗翻揼咗，將個土地幾十倍咁樣嘅使用啊嘛，咁呢種啊即係電力嗰個穩定咧都好緊要嘅，咁其實根據過往中電類似事故嘅啲解話咧，就即係呢啲電力驟降有外部同內部因素咁啊，過去就講話即係大部分八成原因都外部嘅，外部即係唔關嗰啲機電力供應嘅機件啊，或者啲故障嘅情況嘅，亦都唔係設備老化，外部咧就係即係天氣啊，即係因為其實香港都仲有三成嘅户外架空電纜啦。如果你今次涉及新界咧，咁嗰三成都係新界噶嘛，你喺北道富匯區啊嘛，而家你過去蓮塘咁，你沿途坐車都見到嗰啲高架電纜噶，咁有咩情況令佢驟降咧？咁就譬如話打風啊真係
0: 有啲植物動物干擾都會
1: 係啦，即係有動物走埋去。即係佢都電瓜咗只動物㗎啦，可能咁，但係即係影響咗成個供應嘅一段短時間，又或者咧第三方工程啦，呢個就唔係露天喎，地底都可能即係好多嘢喺地底㗎嘛，咁第三方工程咁掘下，唔知喺邊度掘緊
0: 嘅，掘到條地底電纜
1: 就影響到個電纜，未必斷咗嘅，可能佢喺側邊某個 CM 範圍度震下佢，咁佢都有影響㗎。咁所以咧就，但係呢啲係咪嗱唔係今次嘅原因啊，係即係過往中電講過嘅一啲原因，咁今次都

0: 事后可能佢会再稍后调查晒之后会有个交代啦，系嘛？咁呢啲系咪可以避免呢？吓，点样喺啲地底电缆嘅第三方工程或者系户外嘅呢啲电缆嘅保护啊、维护啊，以至可能你动物都好啦，你有冇办法令佢唔好走埋去呢？咁呢啲就真系要长期嘅吓，即系。措施啊！
1: 我又覺得而家科技咧咁先進咧，乜鬼都有晶片，有 AI 幫手咧。咁剛才即係講及嗰啲基本上機電工程署要求你嗰啲 basic 嘢啦，即係嗰啲 PVDO 之外，你加嗰啲自動拯救咧，我覺得而家可能貴啲，咁遲啲通常啲嘢咧普及嘅時候就會慢慢就會跌價降價咁。我覺得呢啲咧長遠嚟講咧係需要嘅，因為你都唔好睇輕喺 lift 入邊嗰個風險，因為有時佢突然間墜落去好多層樓嘅時候咧，即係真係會難聽啲講都會致命嘅，即係有時唔係單係傷咁簡單。咁另外咧就係老人家如果搭 lift 咧，佢就算冇咩事，即係大上大落嗰個 lift 都好啦，佢長期困住喺入邊喐唔翻咧，可能佢都會唔舒服。你今次都會見到有啲都困咗好耐咁樣，即係後生仔都未必掂啦，唔好講話係長者咁樣。咁所以咧嗰個 ALD 咧，即係個自動拯救裝置，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大批採購，即係政府咧嚇，即係大批買翻嚟嘅時候咧，就各自即係分配用啲啦。因為嗰啲舊 lift 咧就通常都冇嘅而家。咁嗱呢啲咧就牽涉到即係電力嗰方面嘅突然間出咗狀況啦，同埋咧究竟即係公司啊，或者係政府啊，即係電力機構啊，點樣去第一時間咧補救嘢，從而咧。即係唔會再頻密地發生呢啲嘢，咁但係咧，大家都諗翻咧，香港好多公共事業嘅機構咧，好多嘢都係好長時間，而且咧每多一年咧個維修就貴好多，即係地鐵如是啦，因為地鐵都好明顯已經47年啦，咁你中電啊、港燈啊呢啲公共事業即係煤氣啊，佢哋好多裝置咧都要不停喺度更新維修，同埋咧將佢 upgrade， 咁所以咧呢一個唔好睇輕咧，每年所花費喺呢方面嘅即係財政開支咧都非常之巨大嘅，咁大家換嚟嘅咧就係唔知99.9999%嘅穩定咧，有時都係要大家互相體諒。
2: 喂阿瑶，我今日在深圳开会，一阵先过关回来。
3: 哦，没问题啊，舒君，现在其实真的说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回到香港了，分分钟还快过我过海啊。
2: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是不是都习惯了内地香港两边走？
3: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2: 我们会带你走进港人在内地的日常，
3: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的独特性，
2: 分享怎样融合和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8点，有我黄咏瑶，
2: 还有我陈舒君，
4: 生活无界限。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咁原来咧呢个海洋公园啊喺香港已经系有50年啦，咁啊唔经唔觉半个世纪啊。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咧就以海洋公园成保育基地财政可持续问题待解咧为题嘅，就讲到海洋公园明年即系2027年咧迎嚟50周年，咁啊当局宣布咧将会推出一系列嘅庆祝活动同新设施啦，包括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啦，同埋扩建大熊猫呢个展馆。不过咧，财政状况同收入咧，就仍然系海洋公园好大一个隐忧啊。咁啊，除咗保育工作开支非常之庞大咧，水上乐园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财政包袱。虽然园方就强调今年一连串嘅市场推广活动咧，会为水上乐园带嚟一定嘅人流。然而，长期亏损呢一个局面能唔能够扭转咧？外界亦都真係都懷疑嘅。香港15規劃提出將海洋公園打造成為保育研學教育基地咧，點樣可以確保公園經營狀況可持續，以及 跟这个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地联动呢，对园方和政府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海洋公园多年来呢，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呢，就即是很多成果啦，但是熊猫盈盈在香港就诞下家家和得

0: 是达到346万，较之前一年呢大概升了一成，不过亏损就扩大到2亿7500万，单是水上乐园就蚀了它超过1亿4。海洋公园的介绍呢昨天呢就讲到未来的大计呢都有提及水上乐园。园方就强调呢今个夏季推出了不少市场推广活动，诸如音乐祭等等呢就为水上乐园带来了一定的人流。园方将会继续举办不同的活动，以新元素吸引访客。今个冬季的水上乐园亦都会继续开放。问题就是这些举措和安排是否真的可以帮水上乐园杀出一条血路呢？海洋公园今年的成绩单将会在今季的揭晓，整体表现有机会比去年为好的。就住水上乐园，园方今个夏季曾经表示访客是比去年同期升了一成，但是以这个增长幅度来讲，只怕未必可以是显著减少他们的亏损。政府为了协助海洋公园应付财困和转型，就先后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年度是注资救亡，涉款合计超过100亿。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全局最初的重新方案是建议将公园转型为全新度假胜地和综合休闲区，这个本质仍然是靠零售餐饮来撑起。不过疫情之后旅游消费的模式已经改变，这样的重生方案基本上都行不通了。当局就改以保育研学教育基地作为海洋公园的定位，既能够发挥园方所长，亦都能够突出公园的卖点和特色。当然较为合理，但是海洋公园仍然是要面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 同大家睇咧，星岛嘅社论讲咧，合约邮差内部转职解紧忧，香港邮政长远需要大改革噶。试用期结束之后咧，不获长期聘用嘅大约200名嘅香港邮政嘅员工咧，据报咧将会有新嘅转职安排。若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将获优先取录噶，可以转任咧文书嘅助理。投考要求咧将会比较系宽松，薪金亦都唔低于原有职位噶。平心而论，咁样嘅安排咧，虽然并非系尽善尽美，却已经系属于唔差的选择，值得相关人士积极考虑的。香港邮政的困局呢，讲到底都是竞争力不足。他1995年起自负盈亏，理论上面应该设法提升效率，节省成本之余重要是争取盈利的。不过过去的30个财政年度竟然有16个是录得亏损的，去年更加是录得破纪录的8亿2100万元的亏损。我们一直认为呢，香港邮政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了，现在基本上面是没有人会寄信的。既然是咁嘅，又点样能够要求政府长期聘用许多嘅邮差？尤其是喺 AI 时代，所需要嘅人手只会系更少，唔会系更多噶。但系香港邮政嘅困局唔限于人手嘅，佢整套嘅运作逻辑都有重新检视嘅必要。例如系私营嘅快递服务，往往营业时间去到晚上9点，甚至系更夜噶。咁而公众假期唔一定会休息。反观唔少嘅官方嘅邮局咧，就喺下午4点半就准时系关门噶啦。礼拜日和公众假期都是休息的，请问精明的消费者会选择哪一些服务呢？答案不言而喻的，但一些工会只是顾着争取铁饭碗，却不认为真正思考怎样去提升竞争力的，这个无助解决根本的问题。香港邮政缺乏竞争力不成是疑问，但是并不是没有它的出路的，关键在于是痛定思痛的。第一个方向就是要更好发挥人力的优势，香港邮政不缺人，这样是否愿意延长营业时间去回应市民和社会的需求呢？第二就是在香港有业务的内地的电商平台是很多的，香港邮政可不可以将遍及全港的分局转型为退货的收货点，甚至是跟电商建立一个策略的合作呢？第三，我们还应该是仿效新加坡邮政，亦都曾经是陷于被动的，后来透过商业化的转型和海外的并购，成功是杀出了一条血路的。香港邮政还有不足，却并非是全无本钱的，它的邮政的网络覆盖是全港，深入社区，这个是私营企业难以是复制的资产来的。人事的安置以外，更加关键就要把握改革的契机的。香港邮政未来应该会继续以传统的邮政自居，还是要转型为现代的物流与社区服务的平台呢？财务方面的目标、服务的承诺和员工的编制应该怎样去重新去界定呢？这些问题比个别的员工的转职更为重要的。若果要摆脱 亏损和落

0: 后咧，必须要正视咧竞争嘅现实，并且喺政策支持之下咧，推动结构性嘅改革啦。如果系不思进取啦，改革系拒绝嘅话咧，最终只会系喺竞争巨潮当中被淹没啦。呢个系资本主义嘅逻辑使然。
1: 《東方日報》嘅社評咧，標題係多重照顧壓力大啊，支援不足啊，悲劇生啊！香港咧就近年經常發生以老護老啊、以老護殘嘅倫常悲劇嘅，唔係壓力爆煲咧嚇，殺人後再自殺就係求助無門啊，孤零零就倒閉屋內啊。高官啊常言咧就悲劇一宗都嫌多嘅，但係每有事故發生咧嚇，就未必就作個關心啊，然後咧就冇咗跟進啦，悲劇咧就依然咧接續上演啊。其實咧嚇，唔好講話老弱傷殘陷入絕路啊，即使有收入嘅在職照顧者咧，壓力咧都往往極為驚人啊！唔少咧更加係同時照顧多名嘅患病嘅家人啦，身心壓力咧係數以倍計嘅。咁啊，有計劃就訪問咗啲照顧者啦嚇，有個案咧就係要自己照顧截肢而行動不便嘅88歲爸爸。又要照顾认知障碍症的87岁妈妈，长期面临睡眠不足啊、体力透支啊、极度无助的萌生死念的状况，需要自己定期去精神科复诊。呢啲家庭的状况咧，令人谂一谂都已经窒息啊。照顾者的悲歌咧，就唔系冰山一角嘅吓，事实在咧需要政府咧加以咧唔同嘅部门咧，唔好分散去处理，集中去对啲多重照顾者咧作出足够嘅支援。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继续会同乌克兰分享情报，并正同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合作，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两人之间存在着强烈仇恨，而且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就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是违反美国为了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特朗普就回应说，俄罗斯的柴油不只投放给美国，而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以缓解高油价的情况。另外，特朗普又指责也门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下重启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在较早时候，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以维护沙特的利益。在历时8个月的美伊战争入面，胡塞武装和获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作战，双方的冲突加剧，升级了对红海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曼德海峡商业航运的袭击，市场忧虑石油航运路线会中断，进一步推高油价。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就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在星期二对也门西部河台达省多个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也门安全部门官员说，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河台达省多个燃油存储设施发动多次的空袭，亦都袭击了燃油供应仓库，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被袭击设施的受损程度。河台达省被袭击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个设施亦都遭到沙特的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早前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说是为了行动开始之前保护平民的安全。胡塞武装就警告，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会招致他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

0: 教宗梁十四世入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教宗切除的组织经检验之后，证实教宗确诊肺腺癌。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到后续治疗方案，话医生现时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历时90分钟的切除肺部结节手术，就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教宗已经苏醒并返回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加上几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跌了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有 0.35%。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 0.02%。 纳斯达克指数就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 0.15%。多间的银行股公布业绩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 3%， 花旗就股价就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的季度盈利和收入都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 1%。 几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 ADR 都跌超过 3%。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两阵骤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老道返沙田就排到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有些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都不只是反映了机构的危机处理的手法，而是往往也都是反映个机构的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点都不出奇。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啦，美股三大主要指数咧，今朝早收咧就全线都向下，咁啊美股方面咧，亦都咧陆陆续续有啲公司公布业绩啦，咁啊究竟嚟紧嘅投资方向系点咧？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一下啦，早晨啊，陈强。
7: 早晨
6: 。今朝咧，三个主要指数咧收市都系跌咗落嚟啦，不过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微跌一点啫。咁啊，大型嘅银行股方面公布咗业绩啦，当中有啲咩反应咧？
7: 好多都公布咗，有幾間我哋都好知名嘅，但係摩根大通咧就嗰、那個盈利就低咗少少啊，比預期，咁所以股價就下跌咗 都幾多下嘅，即係跌咗八佢盈利就低咗8%啊，咁影響到整體嗰、那個盈利嘅個表現啦，咁啊股價差啲噶啦，咁但係其他啲咧，我哋都識嘅咧，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啦、Citibank 啦、Goldman Sachs 啦，咁佢都比市場嗰啲分析員嘅盈利嘅預期咧係高啲嘅，咁所以就佢股價企得穩一啲。但整體嚟講，銀行嗰個板塊就比較弱少少。咁咧就喺個暫時公布咗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嗰啲表現咧俾大家冇乜特別大嘅驚喜，但係亦都唔係太大嘅驚嚇。咁所以咧就個市場仍然都算係穩定下嘅。咁啊，繼續去觀察其他嘅企業盈利公布啦。咁啊，打頭陣嘅話咧，就起碼就唔係開紅盤啦，就係即係不温不火咁樣啦。咁就至於其他嘅就各個資產嘅價格就變化就唔係太大。知識率咧，即、就、係、是、利息嗰方面咧，亦都係略緩翻少少啦，又唔係話真係急升或者急跌噶啦。咁就當然咧，就今晚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嗰、那個消費物價指數會公布啦。咁咧就呢、這個係呢個禮拜裏邊嗰個經濟數據裏邊個主角嚟嘅。咁所以咧，就今晚咧就會大家就需要留意一下啦。
3: 我唔知即係尋晚點解咁大一個差異啦？咁咪先抽一。幾百點上去，咁跟住咧，然後倒跌，即係你埋單睇就輕輕描淡寫跌 AA 咁，但係咧其實中間嘅風浪咁大，咁但係幾個因素啦，你油價跌，咁但係債息繼續高嘅已經唔係新鮮事啦，咁都係即係抽嗰嘢上去之後搭翻落嚟有咩事幹呢？
7: 哦，冇啊！一上翻去嘅時候咧，就係、是、開盤嘅事啫。你話上去啫，實際上咧，佢同上早一日裏邊嗰個收市價咧，其實係即係去翻嗰度附近啫嘛。咁變咗佢跟住落嚟成日咧，你話落翻落嚟都好咧，實際上又唔係啊，真係太大個波動嘅。咁就當然咧，盈利公佈會啊，有即係會有啲影響啦。其他消息面就唔多嘅。咁你話係咩俄烏戰爭啊，又或者係就係伊朗等等各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少少嘅反反覆覆咁樣啦，就唔係見得好大嘅表現。所以琴日嘅主角主要都係嗰啲嘅幾個銀行盈利公佈啦。咁當然其他我哋都需要留意一下咧，就係話當中咧嗰、那個記憶，即係我哋成個 AI 股份咧。咁另外就係話賣產者咧，其中一樣嘢嗰個儲存設備嘅公司咧，就升得好交關嘅，譬如 Micron 啊、SanDisk 咁嘅樣。但尋日咧，佢哋嘅股價就跌得比較多啲啦。主要原因咧就係即係中國嘅公司長陰儲存咧嗰個技術方面有得多少突破啊，咁又引致到咧就業界就話美國同中國喺呢方面嗰個技術差距咧又可能拉近咯喎，咁呢再加上咧亦都有話咧Broadcom 嗰個 CEO 咧就話依家 AI 投資得咁快脆咁大批落去，會可能會影響到個盈利，會沖淡到盈利嘅。咁呢咁嘅消息咧，使到咧相關嘅儲存設備股咧就下跌都唔少啊。咁呢點咧可能會即係亦都造成個市嗰、那個波動啦。但係呢個影響咧就係、是、對喺道指嗰方面嘅影響就比較細啲咁多啦。
8: 咁但市场上面都有啲热闹消息嘅吓 ，Anthropic 啊呢个咁嘅 AI 啊，本来系创办人都系喺 OpenAI 度走出嚟啦吓，分道扬镳啊，话自己好有使命感啊，但系最终都系集资嘅上市嘅。啊，咁但系佢个 AI 个收入咧就比估计啦，未公布嘅吓、啊，就估计可能会比预期嘅冇咁多啊。咁但系嗰啲数据中心咧就不断咁起啊，最新喺日本咧就会喺大阪度起数据中心啦吓。咁呢啲喺上市前就好多呢啲咁嘅消息噶啦。咁、啊、但系佢呢个天价嘅吓、啊，即系IPO 嘅吓、啊，即系估算，咁好多人都怀疑、啊，即系你呢个 SpaceX 已经系太空价嚟噶啦。咁呢、這个可能佢突破埋 SpaceX 嗰、那个估值，咁系咪真系咁值钱咧？但系只系喺个潮流底下吓，嗰啲估值嘅计算嘅算式咧？
7: 潮流底下会系啦，潮流好似话 好唔專業咁普通人講嘅啫咁樣。但係喺投資界其實都係一樣，你話羊群咧唔係散户嘅，咁投即係機構投資某種程度都係種羊群嘅，即係驚會即係錯過機會咁樣啦。但現時嚟講，大家都係向住呢個方向走。咁呢個係即係好密集嘅交易啦，好多時都係造成我哋投資所講嘅一種風險，因為人人都做同一樣嘅嘢嘅話啦，有咩東瓜豆腐咧，就人人一齊走咧，咁會冧得好交關嘅。咁呢亦都係即係 AI 呢個熱潮嘅其中一個風險啦。咁 Anthropic 同埋即係之前咧 SpaceX 啦、個上市咧，大家都好關注就係究竟呢種氣氛氣候會唔會突然間轉變或者轉淡咧？咁每個人依家你見到投資者都係我先攞住先，驚唔好執輸，但係咧就成日望住有乜事咧，就半隻腳諗住咧另一方向走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好擔心個所謂會爆煲咧，就係呢種情況出現咯。咁暫時嚟講咧，見 Anthropic 嗰個估值啊，各方面消息嚟都好咧，都係會有上上落落咁樣嘅。咁就暫時不至於嘅，即係市都仍然接受得到。你話係嗰個貨幣供應咧，咁可能都夠嘅。嗰、那個債嗰方面無可否認㗎啦，你債息越嚟越高咧，呢方面對佢其實咧，無論股民或者個公司本身嘅成本都係高一啲咯。咁就講真咧，我覺得Blockchain 個 CEO 講嗰樣嘢我都認同嘅。當你好大批嘅投資落去都好咧，就算你嘅盈利都喺度。但係你個成本依家不斷增高，同埋咧擺喺長期嘅投資嘅成本要俾出噶嘛，所以咧會係拉低咗嗰個回報率嘅。咁但係呢點咧，大家就唔係太關注啦。呢點亦都係咧，就話事實上係冇係可以比較上刻意地忽略咗呢個一點咯。咁大家呢個投資嘅時候咧，就自己得好似係跟基本因素佢去買咧，實際上咧就係緊嘅講緊熱潮嘅。
3: 咁而家咧呢個嚟11月3日咧，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咧就越嚟越近啦。咁啊，即係當然啊，特朗普就施盡渾身解數啊，出盡六任啦，扭盡六任啦。咁但係佢嗰啲政策咧，大家睇到咧都好眼花撩亂，或者係即係佢好即興啦。一方面你伊朗嗰個戰爭咧，暫時又即係擱置咗喺度啦。霍爾木茲海峽啊，又或者嗰啲核設施咧唔傾。不過嗰啲外圍咧，譬如沙特機場又被轟啦，咁佢究竟沙特會唔會又聯同呢個美國咧去追剿呢個也門叛軍啊？呢啲一切咧，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延續同埋一個投射嚟嘅。不過那邊雙咧，佢竟然咧就同佢以前口中嗰兩大都唔知算唔算係邪惡巨頭啦，就突然間咧 friend 好交關咁樣。一方面咧就同阿普京即係俄羅斯嗰邊咧就達成咗買佢哋嘅柴油，咁啊乜嘢禁制都拋諸腦後啦。咁然後咧就即係以呢個油為先，咁然後跟住就即係扮曬以往冇事，而家好 friend。咁嚟緊咧仲好得意咧，就話可能喺11月啊，即係一個APEC 嘅場合咧，又喺亞洲咧就會見啊金正恩，咁啊又搭曬膊頭。咁其實佢以往咧都有幾次，不過都好多年前啦，係佢第一任做總統嘅時候咧，都同金正恩咧見過三次嘅咁。咁嗱，如此啊，也者咧，咁啊對呢個烏克蘭嘅澤連斯基就似乎即係已經係放曬手放棄啦。不過又話我會繼續咧提供呢個美國情報，即係軍事情報嘅咁。咁究竟佢兩隻手玩啲乜嘢咧？
7: 冇啊！即系佢就不断系揾紧，希望有啲着数咧。其实系我哋觉得佢系冇一定嗰、那个理念嘅。总之佢唯一一样嘢咧，就系佢争取嗰个曝光，同埋咧希望争取即系选民嘅支持。但系我觉得佢呢次个中期选举咧，同佢当初第二任上任嗰阵时咧，系有少少唔同咧，就系话。當時咧，其實係即係左傾嘅力量好大，咁變咗咧，股民咧，或者應該話係市民咧，佢哋嘅都有多少嘅即係疲倦厭倦啊，所以即係右翼啲嘅共和黨咧，就比較容易喺爭取到呢方面嘅民意啦。尤其你民主黨係做緊總統啊，拜登嗰陣時，咁啊通常換一個人咧有咁嘅意願，但依家做咗兩年嘅話咧。咁佢呢方面嘅着數係冇乜嘅，反而咧就係邊個做嘢嗰個就容易俾人挑錯啦。咁佢甚至就話佢話中國同埋俄羅斯咧，從來都冇幫過應該話即係中國嚇，從來都冇幫過嗰個俄羅斯去打烏克蘭嘅。咁樣如果係嘅話咧，就會付出好大代價。 佢兩個交易都冇幫助個伊朗嘅咁樣樣。嗱咁咧，我覺得呢啲即係就多少存疑啦，不冇啦，佢就總之係咁樣講。咁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啦嚇，對於個市其實唔係太大嘅影響嘅，因為反正大家習慣咗亂噏嘢咧，就為當前嘅事情講嘅啫。咁至於佢話最近佢甚至話特赦添。話特赦一啲政府官員啊嘛，好多一大批就係有即係貪。

0: 污嘅成分嘅，咁但係咧睇得到個名單裏邊大部分都係共和黨嘅，咁明明你睇得佢都唔係諗住俾你睇佢係公正嘅，總之佢就係做佢自己想做嘅樣嘢咁解啫。咁啊，除此之外咧，你見到我哋睇翻嗰個能源嗰方面咧，油價依家都係九啊幾蚊啦，嗱嗰個紐約期油咁
1: 九啊四點六六美元一桶啊，今朝而家暫時。
0: 是啊，咁就维持大呢个水平。但另一方面咧，见到欧洲或者需要留意一下，因为欧洲咧，天然气都好重要啦。但系天然气嘅油价咧，就升咗唔少嘅，因为佢就快冬天啊嘛，冬天即系嚟紧嘅话就越嚟越冻啦。咁啊，佢需要呢方面嗰、那个天然气啊，就好大量嘅。另外嘅库存咧就慢慢跌落去，所以咧就嗰个油价嗰、那个天然气嘅价系升啊。咁顯示到咧，嚟到冬天嘅話咧，石油嗰個需求可能略為高翻啲咧，咁油價急速下跌嘅機會又細啲啊。咁通脹，我相信咧，撇除曬所有因素之外咧，短時間應該都唔會點樣特別緩和到。既然係咁嘅話，就環球息口應該咧維持比較高嘅水平咧，係未來嗰起碼嗰一季裏邊咧走唔甩嘅啦。
2: 睇個能源沽竭都係一個嚇，即係國際嘅問題。IMF 最新個報告經濟展望咧都提到話嚇，即係全球嗰個能源庫存耗盡啊，嚇即係一個危機嚟嘅。咁啊用下用下用到底㗎啦嘛，再打落去嘅時候啊，咁啊點樣去解決咧？要及早儲備，如果唔係咧就延伸係成個經濟面咧都會受到衝擊㗎喎。啊、即系唔系话即系冇暖气啊，挨下冻啦。但系你工业生产啊，嗰啲会断裂噶嘛吓、啊。即系你欧洲都好多重工业啊，咁你都系要能源嘅。咁以往啊，即系啲气管啊畅通无阻啦，咁啊炸到断晒。咁你要供嘅时候，你都唔可以话即时增加个供量噶嘛。啊，唔系话你喂我签翻个协议啊嚟噶啦。咁啲基建话未必翻得翻嚟。咁呢个燃呢啲咁嘅灰犀牛啊，叫做啊，冲紧埋嚟噶啦，咁啊点顶啦？
0: 即系实际上你话唔好话净系欧洲，你要见到天然气价格高啊。实际上天然气系全球即系嘅资源嚟噶嘛。咁啊，欧洲需要嘅话，斜写到亚洲方面咧，亦都会拉高个价格，所以系环球性嘅问题嚟嘅。咁就頭先講得啱咧，就係我一直關注到咧，就係話所以個息口上升影響到咧，就大家計嗰個風險資產嘅價格個模型，反映到個價格係可能偏高，可能有個下調嘅機會啦。但係你從另一方面睇咧，就喺油價上升長時間嘅話咧，咁會影響到真係會嗰、那個經濟面會係變壞。变坏嘅话，咁变咗盈利嗰方面、收入方面就直接会有影响噶啦。咁呢点未出现，但系市场上咧系开始注意摆到嘅时候咧，就将个预期会摆喺个价格里边啦。咁反而呢一点咧，有机会稍后成为咧个拖低嗰个股价个原因。咁现时我哋焦点仍然睇到好热闹嘅 AI 啊、晶片股嗰方面嘅发展嘅。咁头先都讲咗佢本身嘅隐忧啦。咁几样加埋咧，就已经摆咗喺度噶啦，人人都基本上都见得到嘅。问题几时拎出嚟？谂嘅啫，投资成日都系嘅。好消息坏消息都摆，大家都系知嘅。但几时个焦点摆边度咧，重要一啲咯。咁暂时嚟讲，大家都系趁紧热闹嘅，升咗上去嘅。咁所以咧就系、是、短时间，我觉得风险唔高嘅。你话突然间急插嗰啲冇得讲，人人都估唔到咩日会发生嘅。咁但系稍后去到出年嘅时候咧，大家就可能回归个基本面啊，睇翻咧就究竟系咪呢个利息水平底下。究竟嗰個市值係咪應該咁咧？咁起碼咧就出年嗰個股票市場咧走得慢啲咧，個機會就比較大啦。
1: 嗯，你睇翻咧 ，IMF 都形容咧，即係中期嗰個經濟前景就暗淡啦。原因真係同 AI 有關，因為覺得而家即係個經濟層面咧就好狹窄啊，即係 focus 咗喺 AI 嗰邊啦。咁近日都見到咧幾晶片股啊，都個沽壓都未完啦。琴晚美光啊同埋 SK 海力士咧，美國嘅預託證券咧都跌成超過3%啦。咁你點睇 AI 股個前景同埋即係如果經濟被 IMF 形容係嗰個中長期都有啲暗淡嘅情況，其實央行的取態會怎樣？
0: 央行依家就顧住嗰、那個通脹，似乎咧焦點多啲。佢兩方面咧，一方面睇通脹啦，一方面咧就係睇經濟增長啦。咁你個加息嘅行動就係壓低通脹啦，但係咧同時亦都係壓低經濟嘅增長嘅。但現時咧，全球主要央行或者嘅政府咧個焦點都在於個通脹比較多啲，咁所以咧就傾向於加息啦。咁至於個經濟幾時會出現問題咧，暫時又唔係見到好明顯急跌落住，所以佢去延緩呢方面嘅考慮住先啦。咁就我覺得依家擺喺我面前，我覺得我哋整體要睇咧，就話 AI 等等咧係新興嘅。 希望帶動到政

0: 个经济嘅，增加嘅就业嘅，以补充佢引嚟个经经济嗰、那个、那个就业嘅损失嘅。咁但系呢个系未来式同埋进步几个进展快慢唔知道。但另一方面咧，我见到环球个经济面咧弱，比较弱咗啲嘅。嗱，因为既然系咁嘅话咧，即系话咧，一个即系提升到经济嗰样嘢就未可知，又未知几时。另外一个变弱嗰样嘢咧，就隐隐然都见到个征象喺度啦。既然系咁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应该咁睇，就经济我哋嗰啲个股份，我哋唔可以唔理嘅。譬如银行啦，内需啊等等啦，如果佢慢慢都系见到势头唔掂咧，净系靠 AI 度支持上去嘅话咧，咁即系头先所讲嗰个风险就越嚟越高啦。咁变咗每日我哋见到嘅股价嘅主角就系 AI 晶片股。不过咧，我哋睇睇更加广泛啲其他经济面里边咧，究竟啲股价系咪真系完全追唔上咧，盈利追唔上咧？咁我哋咧就预及早嘅做喺度处理准备噶啦。
1: 嗱，你刚才讲咧就话今个礼拜咧呢个联储局主席咧 Kevin Warsh 咧就会公布嗰啲通胀数据啦，其实而家佢越嚟越披露嘅嘢少咧，大家对于佢公布或者联储局出嚟嘅嘢咧，都比较细思啊，你睇下有咩影响。反而咧，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大行咧就讲到咧，而家金价咧嗰个负面消息咧，就已经充分反映咧呢个位4100几、4200呢啲位徘徊咗咁耐咧，反而系咪入市嘅一个机会咧？咁我觉得佢哋又唔系纯粹从走势，亦都从 fundamental 去讲。再加上咧呢个环球嘅央行咧，对于吸纳黄金呢样嘢系未曾停手嘅，咁所以。就或多或少，如果个通胀数据出嚟，然后加埋嗰个金价已经系徘徊咗喺呢个水位咁一好一段时间咧，又会唔会有人系睇上嘅机会大啲咧？
0: 系因为你当系一个避险嘅地方咁样咁睇咧，金价系一个选择啦，即系金啦系一个选择啦。咁如果参考翻嗰个水平嘅话咧，其实今年你年中到咧，大概4000蚊左右。就開始有收縮反彈，可惜個反彈又唔係好有力啦，又回回翻啲落嚟啦。咁我覺得咧，如果喺對於我哋嚟講咧，要部署黃金作為一種分散嘅投資嘅話咧，回到接近4000嗰時可以值得考慮下嘅。依家仍然有個空間度啦，你見最近金價都其實比較遠一啲咁多。咁所以金對於央行嚟講嘅分散咧，因為佢金佔個百分比好細嘅儲備，唔可能睇得太高。不過我一般普通投資者就可以喺個比例上唔一定跟足央行嘅咁樣。咁因此我覺得咧，就不妨咧係喺近住4000蚊左右咧，大家考慮咧用一啲金啊、金礦股啊嚟到作一個對沖啦，就分散下投資都係可以考慮嘅。
2: 好啊，咁今朝早咧，我哋先同阿陈炳强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分析。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星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报道都引述一名美国的消息人士指，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话俾内塔尼亚胡听可以着手准备，但未有正式承诺批准袭击。一名以方高级官员话，特朗普最初似乎准备批准，但之后又改变主意。报道话，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立场隔几日就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记者发表评论，指责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的情报，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俄方再次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发通报，说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一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财经方面，联储局今个月底将会进行议息，市场最新估计到时的加息机会只有大约两成，而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就倾向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但就未有讲明在今个月定是十二月的议息会议中加息。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说，年底前再小幅加息是合适的，以确保通胀及时而且持续地返回联储局设定 2% 的目标水平。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就认为，联储局今年内再加息一次是合适，但就估计明年无需要再加息，原因是有迹象显示通胀将会出现相当大幅度的放缓，并会在明年接近联储局的通胀目标。芝加哥联储银行总裁古尔斯比就关注由人工智能 AI 热潮引发的通胀正出现越界迹象，开始推高整体经济中原本互不相关领域的物价水平。至于今个月稍后的议息会议上面，联储局是否需要再加息，古尔斯比回应说，如果通胀持续居高不下，联储局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评级机构惠誉就说，政府债券的债息上升将会令到主要发达经济体更难负担债务，法国、美国和英国都会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